0: 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流淌着两条看不见的血脉，一条是滋养生命的稀有血型，一条是连接56个民族的温暖纽带。
1: 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了，哎呀，
1: 今天欢迎来我的牧场。
2: 早就想到你这个，你看一看。
1: 对，应该的。
2: 搞得这么好。
1: 对，已经6年了。
2: 这块环境太好了。
0: 这个正在忙活着的旅游点老板叫乌兰图雅，他身体里流淌的就是被称为熊猫血的 AB 型 RH 阴性血。
1: 熊猫血是我2012年生女儿的时候才发现的，从那以后我有一种意识，就是我可以把这个血献给更需要的人。因为我家哥哥也是熊猫血，他是 AB 型二型阴性血，他救了很多人，所以我才有这个意识的。
0: 乌兰图雅的哥哥经营着一家救援公司，只要一个电话，不论暴风骤雨还是冰天雪地，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救援，这里包括道路救援和献血救援。兄妹俩的血液在各族人民的血管里流动，他们守护的不只是陌生人的生命。2021年寒冬，乌兰图雅为呼和浩特产妇奔波两昼夜。2024年春，他跨越山海为锦州独居老人献出救命血。这些跨越地域民族的接力，让稀有血型成为最丰沛的生命之泉。
1: 我们有群，像辽宁群、内蒙古群、北京群，我现在在这个3个地区的群里头，如果有需要血的话，我们群主就是在群里发通告，哪哪哪需要什么什么血型，要多少，然后把这个病人的这个病情说一下，我们就去了，就是就近嘛。辽宁的那位是一个在群里找了大概有7天的血，没有人取，后来我就去的，坐高铁。
0: 乌兰图雅兄妹用30年的坚守告诉我们，所谓共同体，是当同胞需要时，总有人跨越风雪而来，是不同民族的血脉能在同一个身体里交融。
1: 我呢，因为个人的性格原因，我是一个特别热情，也就是做旅游来讲，我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我接待的大部分都是全国各地的人，所以说什么民族的人都有。做旅游8年了，我也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0: 乌兰图雅的穆加勒迎来4面8方的游客，在自然的美景中骑马驰骋，放歌草原。他用热情好客的蒙古族传统，为来自5湖4海的游客讲述着民族团结的故事。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国家秘密关乎国家安全，国家秘密关乎社会稳定，国家秘密关乎人民利益。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稀罕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吕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3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2层底板和3根垫木一同象征着

历劫，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果市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乡市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乡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锥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锥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400多年前，诞生了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中国站在这幅地图的中央，拥抱整个世界。坤舆万国全图诞生于大明万历30年，公元1602年，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与明朝士大夫李之藻合作绘制，全长3.8米，宽1.92米，由6幅条屏拼接装裱而成。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这幅坤舆万国全图，是万历年间仿照原刻本绘制的12份地图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明代摹本。图中5大洲4大洋的轮廓以中文标注，赤道、回归线、极圈等地理标识跃然纸上，并沿用至今。彼时大洋洲尚未被发现，因此未被汇入其中。此前西方大部分世界地图都以欧洲为中心，亚洲被挤在偏僻的角落，但在绘制此图时，中央经线悄然东移，中国

现在世界的中央。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由此开始。东西方技术融合的精妙在细节中流淌，写意山水般的青绿山脉，细笔勾勒的九曲河道，皆绘于椭圆形投影法下的经纬网格。地图四周散布着八幅包罗天文地理知识的附图，其中的南北半球图、日月食图等，明确了地球的球体形态，拓展了当时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而图中插画则暗含着400年前的人们对世界最勇敢的探索。地图上，犀牛和大象昂首阔步，深海中巨鲸与帆船并肩航行，这不仅是一张万国图，更是一份万国志。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各处铸文，400年来吸引了无数目光。死海处标注水性长浮，人密不沉，美洲有异兽，腹下有皮，龙子其中。而南极洲上，人至者少，未审其人物的批注，则是中国士大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精神最生动的写照。鲲鱼亦为大地，但这幅图承载的何止是地理的疆界。从李之藻的卷宗到利玛窦的地图，郑和的帆影穿越地球的经纬，中华文明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世界。正如这幅地图所昭示的，真正的文明从不畏惧交汇，伟大的传承永远在兼容并蓄中生。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麦苗，你好吗？我一直在换地方，现在在一个很偏僻的煤矿上。听说这里宁夏人多，出门在外才知道家里的好。希望可以找到嘎娃，我就可以早点回去见你了。
1: 谁开的灯？过来！
0: 我当没人呢。你头上咋了？
2: 咋了？没事。你新来的？
0: 不是，我来找人的。
2: 找谁？
0: 我弟跑出来了，我得把他找回去。听说这个矿上有宁夏人，我就过来找一下。
2: 你弟真有福，还行。我在这挖了三年的煤了。手里每月汇钱，谁会想我呢？
0: 你是哪人？
2: 我陕西渭北的，穷地方。
0: 陕西还穷？那你把我西海固放哪儿了？
2: 你西海固的？
0: 啊，你移民了，现在移到贺兰山底下平川了，那还是穷吗？
2: 穷吗？你穷谁挖煤呢？
0: 那这挖煤挣钱吗？
2: 想挖煤了？
0: 找着人就回。找不着就再说嘛。
2: 对了对了，把我命拴在裤腰上的活你也想干呢？
0: 你都敢干，那害怕啥呢？
2: 对对对对对，赶紧飞赶紧飞，我疼。
3: 关灯，别开了。

0: 坐。干正啊，我干啥你干啥。
1: 弄错了哥，我真不是来玩花的，我是来找人的。我弟叫嘎娃，他是个秘密娘，只有说话的时候眼睛才睁开。他跟我一样都是宁夏人，今年17岁了。
2: 咱那边小心点啊！
1: 哥，我真是来找人的，我真不是来挖煤。

0: 火没又自表娘，捏死完不成自表，等一会儿接班人来了接着干。你要不像商进你就曹操。
1: 叫啥？
2: 哥，我赵仁，我弟叫嘎娃，17岁，在宁夏海基人。你见过吗？
0: 不像商进就磨蹭。坐。
3: 一、二。

0: 按照福建省委省政府的扶贫工作安排，闽宁村要尽快开展科技扶贫，发展庭院经济。陈金山专程来请著名的福建菌草专家林一农教授出山，让出不去打工的人在家种蘑菇。陈金山答应过移民，要让他们在家门口也能挣到钱。
1: 小韩，
2: 老许，
1: 快过来，快过来！换了曹总啊，这茬金草长势特别的好，这棵深度啊，一定能扛住黄河滩口轰口的轰沙。
3: 老师吼，不尴尬了，我们就应该另外申请专项课题了。本来吼是要找出适合宁夏种出的草种了，没想到竟然还能黄风固沙。
4: 喂，林一农老师在这里吗？
3: 哦，在这边。
5: 哎呀，林老师，
1: 你是谁啊？
5: 我呀，林老师。
4: 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呢。晒黑了啊，你像煤炭一样了。
1: 哎呦，是你啊，我也差点没认出你来啊。
4: 我也晒黑了啊。
1: 我还想说一直要好好谢谢你，幸亏你帮我保住了锦草种子。你看啊，这片实验田都是你的功劳。
5: 哎呀，我也要感谢林老师啊，把我的包包交给乘务员，要不然我赔了欧人又折兵啊。
4: 来来来，我带了一些家乡的岩茶，在这边喝不惯，可以喝一口想想家乡啊。
1: 你这个也太客气了。
4: 喂，
1: 你不是到海籍工作去了吗？
4: 对哦，
6: 林教授，这次福建来我们海籍先刮纸的陈金山副县长。
7: 陈金山副县长，香港湖平的吴主任跟我说过你，这是我助手黄展奇。
3: 你好，哎呦，在这荒凉的地方呢，还能听到我。

0: 还要等一年。
1: 我真的好甜啊，哥。
0: 我这边啊，种草固沙，移草养菇，两手抓。等知道菌草在宁夏能够养出双孢菇，通过实验确定荒漠地区菌草养菇的性质，再招一批技术员扩大饲养范围。然后，
1: 对哦对哦，吴主任都跟我讲过，我呢是这么觉得，就是我们做事情不要这么按部就班嘛。你是种蘑菇的高人呐、啊，在福建谁都知道，你用菌草代替木头种出蘑菇。当时这个科研红极一时，电视、报纸天天播报。
0: 这有什么好说的？还不是因为当时木生锦市场需求太大了。好些人因为钱啊，不惜造成福建全省大量森林被毁，
1: 对不对？
0: 生态造成破坏，乱砍乱伐，我是实在看不下去了。要解决严重的锦鳞矛盾哈，只能研究推广以草代木技术。
2: 所以老师，你是伟大的人嘛。不光解决菌鳞的矛盾，还带领大家脱贫致富，所以媒体称你的菌草是神草，你就是菌草之父啊！
0: 看到没？又给我戴高帽子
3: 了。不是我戴的，我媒体戴的呀。
0: 好啊好啊，先不说你的魔钩啊，菌草为什么叫神草？你以为菌草只能用来种蘑菇吗？你用黄展奇跟你说说，我们菌草研究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笑什么笑啊，你得跟他说，不然他以为我们只会种蘑菇啊。
4: 你说啊，我们菌草哦，其实是一项技术革新的科研成果了。作为草本植物哦，它不仅可以代替木头啊，用于培养菌类，还可以生产多种什么食品啊、饲料啊、肥料，尤其哦是在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上
5: 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自然的资源，
4: 提高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保护啊土地退化。
0: 哎呀，花花，我让你简单介绍一下，倒不是让你写论文。你也应该听明白了，不管是种菌草还是种蘑菇，对移民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种蘑菇呢有经济效益，种菌草呢可以改善生态环境。这段时间的种植啊，我发现一个更让人惊喜的可能。我为了在宁夏种蘑菇选中的菌草啊，它的抗轰固沙能力出人意料的好。你想想，这种草在黄河沿岸的河滩上大面积的栽种，很可能就解决黄河水土流失问题。这难道不比作为蘑菇的培养基更有深远的意义吗？
1: 老西可以跟我一起去闽宁村呢，告诉这些村民怎样种植蘑菇，然后你顺便再搞你的菌草研究啊。
6: 哎，两不耽误啊。
1: 我知道玉米杆和麦杆也可以种蘑菇啊。
0: 看来你是做功课来了嘛，
2: 不然怎么可以自称是老师的学生嘛。
0: 是我学生你就应该明白，这个菌草蘑菇在福建能养，在这里能养，气候温差、日照、干湿等等，这些有多大差别你知不知道？如果不做过研究，没有数据标准，你怎么敢大规模的推行呢？
1: 哎呀，老师啊，时间不等人呐！闽宁村的发展，这是国家当西部协作重点扶贫项目啊。我们把人从西海固移出来，让他们在这里安家落户，要先创收致富，这样才能够扎根创业，这才是脱离贫困嘛。
0: 你说的都对，这都是你该做的。你要完成你的政绩，回去再升职做大官，这些啊老叔都鼓励你祝福你，但是你不能把老叔往你的战车上拉，这招不行，违背研究规律的事我绝对不会去做的。
1: 老师啊，你这样讲我，它只是一部分啊，另外我真的想为当地人做一些实事啊，这是我的愿望啊。
7: 我也清楚速度太快会违反规律，可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所以才会想到种蘑菇吗？
1: 它快啊，生产周期又短，所以才需要你这样的权威人士出来帮忙嘛。
0: 我跟你说过了，菌草蘑菇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万无一失，为老百姓

0: 责。就算种出来了，这产量也有限，以后发展蘑菇产业，如果没有尽早作为基础的话，会影响到大规模的推广和种植。
1: 老师啊，我也实话实说，我已经通知闽宁村的村民，10天之后有一位你这样的资深的专家给他们传授种植金草和蘑菇技术。
0: 你别瞎搞啊，我不去的啊。
1: 我没办法，话已经说出去，你要不去
2: 我就自己捡。
1: 他们也知道我是你的学生，如果蘑菇种不好，他们也不会怪在我头上。我还有个会，学生冒昧，我就先走了。
0: 你别走啊，我没答应你啊。
3: 10天以后我来接你啊，老师。拎得呀，丢拎得呀。
0: 你走也没用，我不会去的。走啊，记得追他。
4: 哎，老师。
0: 哎，老师。
4: 回去喝茶，回去喝茶。
3: 妈呀，
4: 去喝那好茶叶啊，那些。小王。
0: 老师。
4: 发动隐形。
0: 老师。哎。妈呀。
4: 开车开车。
5: 咱们这个一群，
0: 哎，程先生，
6: 程先生，
0: 哎，你们聊，你们继续。
5: 好，那你说，一拳赢给逼狮子仨，背底难搞。以鸡阳水朱阳寺灌着铁桶的三个村子：东沟村、玉泉村和光义村。二级阳水过了铁路，但是它最多覆盖到铁西的金沟村、玉兰村和黄源村。净滩村地势比较高，二级供水根本上不起。这个青铜峡城管水站呢，它虽然距离比较远，但是它地势高，所以刚开始规划净滩村的时候，我们就商量过，因为考虑到当时移民的人数会少，就暂时借用城管的水到净滩村。你想，毕竟三级阳水的这个造价高啊，你没达到一定的灌溉面积，你就是修了不划算。哎，这个事情程先知道你吗？你给介绍一下子。
1: 你讲啊，你讲。我讲话我怕你们听得疲惫，你讲一讲。
5: 那行，我是啥意思啊？一拳营现在这个吊庄发展起来了，又建了闽宁村，人口往后会越来越多，用水的需求越来越高。政府已经开始规划三级养水，等修好了，三级养水直接可以接到净滩村。到那时候，我们就是可以直接用自己的水来灌溉，
7: 直接接过来。要是这样就太好了，就再也不用为用水的事发愁了。
5: 但是，话又说回来啊，这是个大工程量，短时期内呢，净滩村的水还是得从城管接，不用担心哈。往后啥时候放水，咋个排序，交给我跟他们商量，没麻烦。但是费用这一块怕是要比我们这个玉泉营养水站的要高一些。这个事你怕是要跟群众要认真地解释一下。
7: 我觉得没问题，只要能保证浇上地，我想我村民也是能接受的。
1: 啊，正好啊，我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啊。过几天呢，我们福建的这个农林专家林一农老师就要来我们玉泉营为我们的村民教授种蘑菇。
7: 种蘑菇？
1: 对，种蘑菇，这样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了呀。

楚文，

0: 马四，邓专家来了两个觉着他们给你会降请。降什么？实在。大伙大意思。你先整。哎，你先整。你的动员刚做得很好啊。刚？不是，不是刚做，他们做了半天，一直在等你们。哦，我有，我说的是你动员刚做的好。还是你带来这个福建乡嘛，大家获得新人都比较高啊。中央哥还吹了个牛，评哥说林教授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教授，这不是吹牛皮哦。哎，帮我拿一下。
1: 怎么回事？陈先生，是这样，我想去凌霄兽的可研店，店上的人舍凌霄兽已打造走楚门了，我又去了咱们上次践踏的菌草种植基地，那儿也没有人，照他的株率效仿，店上的人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怕你们这边邓鼎奇就没有敢再找，直接回来了。
2: 看来是我判断失误。
3: 那咋办嘛？
1: 来了这么多人，不要怕，我还做了其他准备，走。
4: 刘老兄弟，晚上有奖品哈，啊，都把脸水化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福建来的陈副县长给大家讲一下，啊，鼓掌。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这个情况啊，是由于我刚做上失误，让大家在这里坐了这么久。 原计划呢，是著名的金草专家林一龙老师要过来给大家，讲解种植蘑菇的技术，可是他今天人来不了了，是我的问题，我在这里先跟大家道个歉，对不起啊。那么好在呢，今天呢是关于宣传种植蘑菇的这么一个会议，我呢是林一龙老师的徒弟。
5: 昨天晚上也做了很多的功课和准备，那今天就由我来代表我的老师林一龙教授为大家介绍一下种植蘑菇的技术。啊，
6: 你这个县长代表自己就好了，不要记住主张代表我好不好啊？
5: 我给大家介绍啊，这就是林一龙教授啊，我们来欢迎他。
6: 哎呀，林教授啊，
5: 你卖动饿死了包你了，请。
7: 饿死了，咱就搞掉定。哎呀，
8: 好了好了，在。来，请坐请坐。
7: 来来，我们再次欢迎林一龙教授啊。
8: 好，我来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林一龙教授。林一龙教授是中国唯一，也是世界唯一用金草种植蘑菇的专家，
7: 很多国外的专家都要向他学习。 今天请林一龙教授来，就是要给我们闽宁村，还有其他的村代表讲一讲做过先进的技术。同时呢，我们闽宁村和我们的村骨干带头种植蘑菇，欢迎。
8: 我来宁夏，本来啊是想推广我们福建成功的技术。 就是用劲草种植双爆菇，后来实验发现哦，在福建长得好的草在这里长不活啊。我呢又换了一种草，我发现这种抗寒的草啊，在抗轰固沙方面有出人意料的效果，所以说它在改善。
4: 对，我们讲讲蘑菇嘛，先不讲草好不好？ 你先等一下啊，来，你换一下，都来。你发现大家有什么听不懂吗？你就帮助我们翻译啊。
9: 好好好，我先跟大家说呀。
4: 好好好，
9: 林教授此来叫咱们。

0: 榨成蘑菇呢。因为蘑菇种出来以后呢，就能卖钱，还要带领我们脱贫致富。哎呀！
1: 他在讲什么？
2: 我关心你，就讲蘑菇就好。
3: 这个双孢菇主要原料啊，有两种：浸草，还有混回。在福建，我们的浸草主要是用象草、香茅草。当然了，这个水稻、小麦、薏米这种农作物的秸秆也是可以的。在宁夏呢，这个浸草还在实验当中啊。我们现在可以用这里最多的薏米秆来作为蘑菇的培养基，混回就比较好理解了，就是牛混、羊混、马混、鸡混等等都可以的。
2: 混回啊？多少混呢？
0: 有封边嘛？
2: 哦，封边。哦。金草大家有没有听懂啊？金草啊？
4: 啥是金草？
2: 那个细菌的菌呢、啊？那个细菌呢？
0: 细菌。就是那个细菌啊。
3: 这个浸草很重要，我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啊。通过实验证明啊，这个浸草代替农作物秸秆啊，可能效果会更好。就连我实验的那个浸草都起到了抗轰沙的作用，而且它的亩产啊比作物秸秆的产量要高，蛋白含量很高，也可以作为牛羊的饲料。蛋白高，生长快，还可以。
2: 对，讲一讲蘑菇了。
3: 从长远上来讲啊，种浸草发展生产链是有
2: 蘑菇还是讲蘑菇啊？
3: 种蘑菇就得有大棚吗？哎，没有大棚是不行的。
2: 对对，大棚，那大棚就是重点，我们需要先建造大棚。大棚呢，就是这个木头啊，搭起来的塑料布铺上去的
0: 棚子。
2: 对，
0: 棚子，拆棚。
4: 对对对，
2: 我们这边呢，洋木运到这里就会比较方便。那洋木呢，成本又低。那搭建一个洋木的大棚，大概需要2000元。
4: 2000元，
0: 种蘑菇需要那个棚子嘛？啊，建一个棚子要2000块钱。
2: 大家先不要紧张，哎，
5: 小心让把话说
2: 清楚。先不要紧张，那我们有付出，才会有回报。这大棚建造好了以后呢？我们会由林一龙老师全程帮助我们，我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定可以种出蘑菇。
6: 拿着保证，
2: 大家不要第一时间排斥这个事情啊！我来跟大家解释啊，这个蘑菇啊，我们种植成本低，回收快，3个月大家就可以收回成本了。都你们帮忙，
7: 哎，都别说话了，别说话。
0: 大家安静一下，陈先生说。种这个蘑菇比我们种庄稼要来得快，时间要短，产量要高，挣的钱还多，3个月就能把这蘑菇种出来了，就能卖钱了。
8: 2000块呢，谁家要？
9: 这不是逼着咱们借钱呢吗？
2: 就是嘛，真是一定能卖出去。我要是卖不出去咋办呢？
10: 这么多钱何不敢冒这个险？
11: 他刚知道进草，我都请不动，苗村民能请动，你谁能请动？能请动。
2: 大家先不要着急，请大家信任我和林教授。
12: 哎，陈县长，俺不是不信任你跟教授啊。说到这蘑菇吧，我是疯了。俺这见也没见过，吃也没吃过，更没有采弄过。我看俺是疯不了。
2: 蘑菇啊，这个很多菜里面都需要啊，鸡汤啊，我们放一些就会更鲜。像福建就经常吃蘑菇，那全国各地都很需要蘑菇，所以大家不要担心那销量啊。陈村长，你学历比较高啊，我觉得你带动村里的人，你很快就可以掌握这门技术啊。
8: 对，一次要投入2000块钱打棚的。这刚才教授也说了，这个草养蘑菇还没有实验成功呢，这万一失败了，那大家都知道，那我媳妇歪得很，那得白瞎2000块钱，非要把我打折摊。
12: 陈先生，我给咱说一句实话吧，这几年村民口袋着钱，都是拼死拼活攒起来的，这2000块钱啊，一下子谁能拿出来？要么想干，你就得去借吧。

0: 你是来这从良部戴个头，出点礼，下个裤，这可以。要是拿着借来的钱，干这没有把握的事情，我看这撤不成。
1: 我爸，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哥，我 我回去就去动员海大姐。谢谢你。
0: 老四，我也没有什么好招待你的，晚上在我那里吃一点呢。
2: 说实话，这里的人是不是并不想中毛钩啊？啊？
3: 这件事情让他们突然一下接受，还是有些复杂嘛。
0: 那我给他们一点时间。
2: 雷堪，你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人家不接受怎么办？不能把自己觉得喜欢的事情啊强加于人。
0: 你好，
2: 你有戏吗？
4: 你我能给我吗？我男人想吃绿叶野菜，就你说的话绿叶野菜，他病了好几年了，啥活都干不成，就我一个人干着。除了养鱼，那还有别的吃的吗？
0: 这件事情，我会再去找马德侯商量一下。

0: 你这耳朵挺好的，挺好的。
1: 哎呀，你这耳朵挺好的，挺好的。
0: 哎呀，你这耳朵挺好的，挺好的。哎呀，你这耳朵挺好的，挺好的。哎呀，你这耳朵挺好的，挺好的。哎呀，你这耳朵挺好的，挺好的。哎呀，你这耳朵挺好的，挺好的。哎呀，你这耳朵挺好的，挺好的。哎呀，你这耳朵挺好的，挺好的。哎呀，你这耳朵挺好的，挺好的。哎呀，你这耳朵挺好的，挺好的。哎呀，你这耳朵挺好的，挺好的。哎呀，你这耳朵挺好的，挺好的。哎呀，你这耳朵挺好的，挺好的。哎呀，你这耳朵挺好的，挺好的。哎呀，你这耳朵挺好的，挺好的。哎呀，你这耳朵挺好的，挺好的。哎呀，你这耳朵挺好的

从今天起，你们就干一些打杂的工作，所有人都不用再上流水线了。主任，我们会加快速度的。不用了，你们就有心好好谈恋爱，早点嫁人。 怎么了？不服气啊？那好，那咱们就进行菜速考核，谁通过考核，谁回到流水线。开始。

0: 你们所有人里面最快的是白麦苗，但是也没有达标。马秋红，就你这个速度，连幼儿园的小孩子都做得比你快。你们所有人都没有资格上我的流水线。
1: 你说的不算。厂长，
2: 来，
1: 请再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不是不认真，是带我们的师傅他莆田口音太重了，我们实在是听不懂。
2: 哦，本地人讲话听不进去是吧？那我讲话你能不能听进去来？
1: 我能听进去一下。
2: 哎，怎么你那些工友都听不进去，怎么你能听进去来？
1: 厂长，我父亲是南方人，
0: 听懂又怎么了？你不照样没达标吗？
1: 厂长，我们之前不知道要达标才能上流水线，不然我们不吃不睡也要通过考核。我们海籍的女子出来打工，那都是要养家的。我们组的邱红姐，她丈夫两年前去世了，她一个人带两个娃，她是抛下娃出来打工的。
0: 这里是车间，是工厂，她又不是收容所，一切都是有规章制度的。你不要老拿这些可怜事来博同情。你去看看整个车间，哪个女工不用养家糊口啊？你说那死了男人带着孩子的，只有马秀红一个人吗？那谁要跟你们似的天天挂嘴上啊？这是理由吗？要真想养家糊口，你就拿出点真本事，你好好干，你达标啊！你光靠嘴说有什么用啊？
2: 哎呀，爱厂如家，爱厂如家这句话，这个厂里面讲了这么多年了，你作为车间主任，相互理解非常简单的问题，到底这边怎么变这么胡渣呢？对不对？好的，这个叫
0: 白麦苗，
2: 白麦苗。啊，小白，哦，小白啊，我跟你讲哦，这些工友呢，一定要靠你来带动他们努力的工作，这个效率一定要提高起来，在规定时间里面，那个速度要快一点，特别是这个这边这个考核啊，赶紧要过期，你要下次再过不去，
1: 再不过我们甘愿受罚。
2: 哎，对对对，嗯。哎，你去，你去，忙去。
1: 谢谢厂长。
2: 啊，没事没事。
1: 张主任，
0: 厂长，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为什么非要叫那些海籍女工来呢？就笨啊，教不会呀，自己学不会吧，还要怪我们老师普通话不好，那都像我这样讲，他们不累死了？
2: 哟，你给他们点时间让他们学啊。要学习啊，学习是要时间，你不给人时间怎么学嘛？哦，什么都像你的标准来，只要考核过不了就上不了你的流水线，那你流水线上不了一毛钱都赚不到，知道吗？我们要积极响应政策，这些女工到我们厂里面来工作就已经达到他们的作用了，懂不懂？你给他们点时间，给他们点机会，笨鸟要先飞。
0: 你给他们多少机会他们都飞不起来喽。我走了。
3: 在咱海籍的时候，摘红果子拿鞋底子，

0: 哪个我不是受罪快的？来这干活，被人家说还不如个碎娃。要是真上不了流水线，我这样出来是没个啥嘛？
1: 哦，想了，邱红姐，咱几个好好练，再说了，那明儿不是给咱争取时间了吗？怕是争取了时间，但是彻底惹毛了杨主任，以后更针对咱，不知道还有多少消息要传。

0: 离家，爸爸就给你写信了。你流走的时候没有好好叮嘱你，这是你第一次离家，在外面一定要保住自己，好好吃饭，好好工作，尤其不能像在家里这么任性，要谦虚为人，宽以待人，乐于助人。
1: 快点，
2: 坐嘞坐嘞，快！
3: 这
2: 是
3: 漂亮吗？
2: 啊！伯父哥，你回来了呀！
4: 这么着急搬去吗？新房子干了吗？
2: 太阳德，赶透了。
4: 现在看你们是约好一起搬的。哎
2: 呀，那是呢，水花姐和永福哥昨天都搬了，今儿太阳好，大家都着急的搬新家，今天搬的人就多。好好，来来，
5: 坐，坐，坐。
4: 到了，
2: 这不是德报吗？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4: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3: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4: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5: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绿的踢。
6: 你是火坑也跳吗？
3: 那是火坑吗？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4: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3: 家里到处有人呀、
7: 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3: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在家里或者单位时，一般都离不开电的使用。无论是在学习、工作，还是在生活上，我们也都会跟很多电器打交道。在使用电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用电的安全，这样才能保障我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用电安全注意哪些事情呢？如何安全用电呢？一，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切断室内电源。二，不用手或导电物，如铁丝、钉子、别针等金属制品去接触探视电源插座内部，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三，电脑、充电器等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或关闭接线板上的开关。插拔电源插头时，不要用力拉扯电线，以防电线的绝缘层受损，造成触电。四，电线的绝缘皮剥落，要及时更换新线，或者用绝缘胶布包好。发生线路故障，必须及时报有关维修部门更换或维修，严禁私自更换或维修。五，发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断电源，或者用不导电物，如干燥的木棍等，将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手去直接救人，以防触电。六，不随意在室内更改、拆卸、安装电源线路、插座、插头等，也不要把铁钉等硬物凿入墙面，以防发生电线短路、触电等意外事故。七，电源接线板不应放在床上，应放在书桌等通风安全处，周围不要有易燃物品，也不要将接线板放在小杂物容易跌入或容易被水侵入的地方。电线不要与床架等金属物接触，接线板上不能接过多电源插头，禁止多个互接。八，室内无人情况下必须切断所有电源，尤其是插排，做到远走断电，防止发生火灾。最后提醒大家，生命诚可贵，用电需认真谨慎。国家电网，你用电，我用心。

0: 再来来，准备。
1: 你把他讲，
2: 刀险，
0: 撒眼，
2: 咱大嫂。
3: 哎，我也躺着。
0: 来，
2: 你也撒。
0: 这，不到老黑。
4: 我也。
5: 再来一碗。
4: 什么东来，实话见。
0: 哎，啥情况吧？干完没听见？
2: 咋样，吃糖吗？我发了，我先睡去了吧。
0: 老子
2: 对不起
0: 啊，
2: 一句话，
0: 刚才一句话都没有。
2: 这出去半年多，回来一身都无坑，这不是先得包了个虱子吗？啊，
0: 就是。你们发现没有？他为啥不摘帽子？我纱上有个疤，那帽子遮着。
6: 啥？
0: 我猜啥上有个疤。哎，德福，这水松咋了吗？啊？你问问啊。
6: 问了，啥都不说了。这水子弹。
7: 我想回家。你放了给我，我想回家，你放开我，哥，我想回家，我想回家，放开我。
8: 铁豹，铁豹，醒醒，铁豹，做噩梦了。做啥噩梦了？你吓得一头汗，不害怕了？都回家了吧？怕啥呢？跟哥说说，梦见啥了？

0: 卡拉莫早上，对不起咱爸。去残酷，更对不起高啊。
1: 想办法得到外边造他呀。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大家都想死你了，知道吗？回家就对了，回来又搁你，没人在你爸那咋地了，想哭就哭出来啊，把委屈给哥说，
2: 打。

0: 你这是要死啊，你！
1: 你死到外头来，你回来干了，这都是臭死你了！你，
2: 郝旅长，得报这半年在外头也不容易。
0: 不容易啥了，嘎娃不回来，他一个人回来，咱捡你姑了。
2: 好了，咱们别在这儿出着了，走吧，回家。
0: 回不成了，
2: 没算吧？大娃，二以后再也不欺你了。

0: 这都半年了，我像个马个得花，我像个骨了，什么样子？知道鬼行了，回来了能不让你妈见了？你妈想你都快想疯了。
1: 那为啥不让我回呢？
0: 不是不让回了吗？是回不成吗？
2: 为啥回不成吗？
0: 你雇了吗？
3: 你雇的兵，
0: 这现在白天了还好些，啥吃啥喝的没个啥，一到晚上就不行嘛。这闹觉的左邻右舍都睡不了个安稳觉了，没办法嘛。反正你妈这一个人守前半夜，一个人守后半夜，都不敢打个盹儿。那天你妈实在撑不住了，眯了一下，叫你姑都跑了。这大半夜的，满村人出去寻了，你说是个疯疯癫癫的，我都能跑到当年这嘎娃个德宝，气得我贴到边上去了。这都实在没办法了，在这看医生也看不好，我跟你妈就请了个阴阳。那阴阳说，你姑我是心弦断了，得把弦续上了。那围着咱家我屋子转了几圈，到你姑儿转了几圈，还有围着村子这转了几圈，不知道哪儿造了个麻绳，说绳能把你姑我心弦给续上了。那续上不行，还得弹了，就得不停在你姑耳边尿叨，让这嘎娃个德宝去了新疆挣钱，挣了大钱就回来了。
1: 呀，你咋信这个呢？这都是迷信，咱不能信这些。
0: 干脆不信嘛，这是担心了嘛。这看这情况刚好一点，德宝一个人回来了，没见嘎娃，咋跟你姑说了？说实话不行，这谎话又怕编不圆，这再刺激一下肯定得犯病嘛。我这才蹲在村口拦你俩了嘛，那你们想看这事咋弄嘛？
4: 爸，我这还有点钱，我想领个姑去大医院看呀。
0: 哎呀，这大半年的，你哥为点公司一半都花到你姑身上了，大医院去几回看了不管用嘛，这才想着偏方了回来。
1: 啊，我看还是先别刺激我姑了，得把我回来的消息尽量表让村里人知道。
0: 对嘛，那也是这个意思。那德宝回来，再不让你妈见呀，我看你妈也该断了弦了。
1: 让我妈过来呢嘛，让她过来跟德宝见一面。
4: 我就想回去，要是我妈干的面，我想见德华跟我姑，你哪怕叫我偷偷见一下也行嘛。
0: 庄子里头人多嘴杂嘛，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了嘛。
1: 德宝。我觉得大说的对，现在姑这个情况，除了嘎娃回来，嘎娃要是没回来，你就先别见了。

0: 我吧，保证东西是这包给你给我打麦的，还有给我鼓励。那知道嘞，吃完饭啊，你去你谷里待着，不让他发现妈不在啊。
1: 你放心去吧，我吃完面就换我打。
0: 好。
1: 嗯。哎呀，厉害！
0: 呀，来，再给你盛上。
1: 姑，面好吃不？大，这菜还拿绳拴着呢。
2: 没办法嘛，稍微扛不住人都迫不及待了。
1: 你吃饭吧，我收拾。
2: 啊，
1: 行了。

0: 阿古，看看给你带啥了。新鞋子，阿古看新鞋子。哎呀，这个死紧看，好看不？啊？花衬衫。哎呀，这个逆穿上肯定好看。古，花衬衫。
1: 饿还要吃吗？

0: 来，我在外边饿肚子了，这嗓子我免不了。这嗓真的是摔跤磕的，吃饱了，
1: 在外面躺就更美了。哎呀，你回来。
2: 打算干啥呢？我哥想让我去福建打工去。福建好，哎，我听你哥说，那苗每个月都给白小张寄钱回来呢。妈，不管我到哪儿，我都会好好赚钱的。这回干完我赚回来，我欠个姑的。以后等我赚大钱了，我就带我去姑去上海去北京。那能治好我姑的病，我就带我姑去那儿。
1: 俺娃有志气，妈呀，支持你！哎，
2: 妈，
1: 这有2500块钱，我留给你跟我打，还有我不用。
2: 哎，我不要，俺不要啊！
1: 这钱你留着，你不是要去福建呢吗？你见着人家买面啥的，不得买个像样的礼物？
2: 俺这有钱呢，我不缺钱，你拿着吧。
1: 这半年多，你跟麦苗通信着没有？妈，我都20多岁了，你不要为我操心了嘛。你家里有我姑，就够让你跟我打费心的了。我能不为你操心吗？哦，你啥时候把麦苗给我娶回来，我呀就再也不为你操心了。
3: 于是不用着急立论，先反省自己设施的问题。主政要求严格是合理的，各司其职嘛。

0: 猪人的眼睛比太阳还毒辣。
1: 哎，咱们再练一下吧。
0: 哎，练不了了呀。
1: 再练一下吧。咱今天能不能不要加点了？今天晚上有舞会，咱去看看。
0: 啥舞会？
1: 想去。市团委组织的联谊舞会，在咱厂一办，其他好几个厂的工人都要来，热闹得很。
2: 你咋真清楚你一家？
3: 得是我刘家强写信邀请你了。哎，你俩写了这么长时间的信，得是要见面了。麦苗姐，我们一起去嘛？都练了这么长时间了，可以稍微休息几天吗？
1: 就是嘛，咱一块儿去，刚好看一下人家舞会是干啥的嘛。
3: 哎，九红姐，咱一块儿去，
1: 走嘛。
0: 我不会跳舞，
1: 学学嘛。
4: 各位亲爱的工友们、来宾们，我们的联谊会又。

期举办了。今天呢，有一些新的朋友加入了我们的大家庭，下面请大家热烈欢迎来自海籍的女工朋友们。我们团委组织联谊会呢，是为了丰富大家的文娱生活，想让大家多交一些朋友，好舒缓一下离乡的愁绪。总之，不管是老工友还是新伙伴，今天晚上一定要玩得开心。最后，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0: 出去了，小红姐。
1: 对，小红姐，给你钱，吃吧。真热闹啊！
2: 你好，我是刘家强，能请你跳支舞吗？
0: 刘家强，谢谢。

0: 太太乐。
1: 你好，能邀请你跳一支舞吗？啊，
0: 不了，谢谢。
1: 不会，我可以教你啊。
0: 不用了，谢谢，谢谢。
1: 那可以邀请你跳一支舞吗？
0: 那不会跳舞啊。
2: 能请你一起跳支舞吗？
3: 以后可以请你跳，
1: 请你跳支舞好吗？
4: 你咋不去跳舞呢？
0: 年纪轻，
4: 我找点朋友，
0: 我喜欢情歌，喜欢跳舞。

0: 你好，你好，你好，我叫王国辉，我是司机班的，开车的。你好。
1: 哦，你好，我叫白麦苗。
0: 哦，你为什么不去跳舞啊？
1: 我喜欢听歌。哦，
0: 这么巧啊！我跟你说哈，我也喜欢听歌。我开车的时候，我车上就会放音乐，张学友的，有张信哲的，还有一首叫《姐妹》的歌，很好听。你们女孩子啊，一定会喜欢听的。我给你来一小段吧。

0: 我带你去。
1: 整的吗？那啥时候走？
0: 今天是十号，我哥说十五号是米宁从建村仪式。这两天他们黑我白天忙，我也不想麻烦他。
1: 那你走十六号。

0: 一卷咱们回来呢？
1: 没有，刘亚强是要请他吃宵夜呢。
0: 那你们咱们跟谁呢？
1: 这不跟卖面一样不长眼。

0: 那宿舍的工友都想家了，我和他们一样想。我准备到年底申请休假，我算过那时你也该放假了。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最怕的事就是学校放假，说没了学生的校长就像一棵孤单无趣的树。不过这个假期你不会孤单，有我陪着你。
1: 你陪我，哼，就你这个臭脾气啊，不跟老子较劲，我就谢天谢地了。
2: 老师，
3: 哎，德宝，你回来了，坐坐坐。
2: 这学生不少嘛。
3: 啊，去年才37个，今年一下子涨到66个，教室都快挤爆了。哎，
2: 教得过来吗？
3: 算上我，一共3个老师，一个人负责2个年级，不算太累。再说，这最艰苦的时候就快过去了。你刚回来还不知道，咱闽宁村正在建设小学了。听程县长说，咱这个小学是高标准、高规格，师资配备也是最全最好的。等这个小学盖起来了，我这个校长就轻松多了。
4: 美兰是想问问麦苗的情况吧？哦，你那封信我给你转过去了。咋才一封了，后来咋就不写了呢？
3: 德宝，你这位名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
4: 这个臭脾气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跟谁赌气那是要赌上一辈子的。不过这次不能完全怪他，你就是不可带他一起走，也要只给他说嘛，不要骗他。你不知道你走了以后他有多难受，好多天都不好好吃饭，就把自己闷在这个小屋里也不肯出来。
2: 他在那边咋样嘛？
4: 哎，打工嘛，自然是要苦一点。不过他还好，适应得很快。哎，今天他给我来信了，你看啊，他这个信上说他在那边很快乐，工作也很顺利。看来这半年啊，他不光适应了那边的生活，自己也变得成熟多了。哎，他给我写信就是不喜。我想啊，你们年轻人之间沟通，才又报喜又报忧。互相分享，也互相分担。他跟你赌气，你啊，可别跟他赌气啊。
5: 哥哥，
4: 哎，
5: 老师，3年级请你上语文课。
4: 啊，我妈来。
5: 好。
4: 啊，
2: 老师，那你先忙，那我先走了。
4: 啊，我要上课就不拧你了。哎，德宝，这个。你拿着，
3: 上面有麦苗的地址，给他写信啊，去吧。
6: 老师，
7: 你一走哦，我就想起94年在宁德用水稻杆做培养基的时候，也是冬菇出了问题。你看，
8: 老师啊，

0: 你怎么可以住在种蘑菇的棚子里呢？这里晚上温差很大，很冷啊！要不是小黄去领棉被，我也不知道啊。
1: 工作在哪，我们就住哪了。
2: 老乡啊，其实是这样子啊，我们手里的数据哈，都是基于胡建的基业，但胡建跟宁夏六万又不沙当，我们虽然都估算了差异，但黑爷继续估算了，所以我们就只能住在孤棚里了，然后随时监控。
0: 好了好了，都不要那么紧张嘛。老师，你看，我太太从胡建寄来了一些特产，我们一起吃饭呢。
1: 虾米叫我跟丢啊？我种不出来怎么办？
0: 你这么大教授，怎么会种不出来吗？种不出来，我们一起不要回胡建啦，在宁夏老乡面前把胡建人脸都丢光了。
1: 好啦，
0: 吃饭啦，来。
1: 这不是丢不丢脸的问题啊，这回不是科学研究可以错纠错改正，这回必须成功，成功了农民才会跟着种，种出来才有钱吗？才给换肉吃换菜吃，才不至于可怜到在大街上讨一把青菜啊。
0: 谢谢你啦，老师。
3: 李先生，
0: 德湖。
3: 李教授，
0: 这个话没有啊？
3: 还没用。
0: 来，一起吃。
3: 我准备在金盘村开一个动员会，所以我来向林教授请教一下种蘑菇的事情。
0: 做很好啊，哎，边吃边说。
4: 老爸，
5: 哎，哥，
6: 你今天咋回来这么早的？
4: 那要组织大家开个会呢。哦。
3: 刚才我去找附近的大教授了解了呀，那一会儿开会要跟大家讲一下种蘑菇的事儿。
6: 蘑菇，我是啥嘛？能挣钱不嘛？
3: 挣钱嘛？陈县长说，在他们附近，好多人都是靠这个专家发明的这个菌草蘑菇赚了钱，还形成了产业。他说，种这个蘑菇就是投资小、周期短、赚钱快，只要你肯学，人人都能干。最主要的是，它不费耕地。你看，咱们这个院子里就能种，这叫庭院式经济，所以我要动员大家，各家各户都种起来。
6: 嗯。哎哥，我去福建打工的事，你帮我问了吗？
3: 问了嘛。陈县长都给你联系好了，是个制鞋厂，他和老板关系好，你去了以后呢，直接参加培训，培训合格了就能上班了。这个是陈县长给老板写的信，里边还有地址呢，你收好。想好了吗？啥时候走呢？
6: 再说吧。
3: 啥叫再说嘛？你想好的事嘛，你就果断做决定嘛。我给你打听了，你那个制鞋厂啊，离麦苗打工那个厂不远，你去了就能见着了。赶紧做决定，我去动员大家开会去。

0: 这么苏长俊，
1: 这撒马赛，
2: 撒马
1: 这
2: 位马氏，
3: 恶马撒马，
4: 想抓想撒，
3: 这
4: 话题，
3: 这是个撒马。
5: 大卫生，来坐好坐好，昨晚我给大家降一下。大家看啊，这个骨就是爽包骨。这个福建来的大教授说呀，这个是通过实验选出来的，这种骨啊特别适合在咱们这个地方种。
3: 这东西种出来干啥嘛？卫生好啊？
5: 看你说的，人吃的吗？
3: 人能吃这？
5: 这能吃？咋不能吃嘛？这专门是人吃的。这个林教授说，城里人还最爱吃这个东西。
6: 粮食不像粮食，草不像草，长得怪马咕咚的，城里人吃着能咋了？
5: 有营养啊。那个教授说，这个爽包骨啊，里头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蛋白质，还有那个叫啥草酸，啥菌糖，反正是吃了以后补身子，还不发胖。
3: 哦，胖有啥不好？胖了人富态嘛，这个。我跟你说，这城里人就是胡吃鬼，这啥东西嘛，这啥都能往肚子里头吃。
5: 就是嘛，哎，
7: 你看看这胳膊，瘦的都快跟我玉米杆子一样细了。
5: 你这还不发胖？
8: 这酸我酸的，哎，他们城里人要是爱吃酸的吧，为啥不把我？

0: 吐往肚子里灌啊！
1: 一方水土一方人，人家爱吃啥咱管不了。
2: 我就觉得呢，既然这个蛊能挣钱，咱就得种。这个蛊要是种好了呀，要比那个去福建打工还挣钱。
3: 你想在那挣钱？
4: 福建打工。
2: 刘北聪，你们是咱们村这个几位大能人，我就想着你们先带头种，你们种出来了，挣了钱，你想想那个号召力就不一般了。你们看，
5: 那这咋种呢嘛？
2: 种这个蘑菇啊，要先建一个大棚，就是在棚里种。
6: 那这棚得花多少钱？
2: 建这个棚呢，大概要花个2000块钱。
1: 2000块钱？
7: 2000块钱？
8: 包出来，包出来，包出来，包出来，包
6: 出来。干啥？那这个钱谁掏呢？
2: 这个就是啊，我跟你们商量一下。我也觉得吧，这个钱呢，肯定是要咱们。
6: 你别说了，哎，我知道了。你娃说这话我都知道了，你就是想让掏俺自己的腰包。哦，就是，
1: 咱自己
2: 掏腰包。是要掏腰包，
1: 但是教授说了，哎，这个东西
6: 哎，咱掏2000块钱盖个棚，种这啥，这菇。咱谁掏得起嘛？谁有这钱呢？没有这钱嘛？
1: 是吧？
3: 对，我说这事弄不成。他光说咱种菇比福建打工挣钱，咱是拿钱换钱，我换不来钱不就毙了？
6: 哎，就是嘛，
3: 对这
6: 不亏啊。
3: 那咱这钱都是脚下钩子冷松干才挣好一点。
2: 是，
3: 那不是那我再投进去，这一毛钱都回不来，我寻谁呀？哎，说的对。咱就是有钱，咱也不能干这件事，先哄着把棚建了，后面的事，谁说的准吗？
2: 好好好好，
1: 大家大家听我说完。是，先要大家投一些钱，但是呢，要投入才有回报呢嘛，这么简单的问题嘛，我们的目光要放长远一些嘛。教授说了，这个菇啊，3个月就种出来，一种出来就能卖钱。到时候就源源不断地能挣钱了，那个成本很快就回来了。人家还说，到时候大棚建好了以后呢，那个技术员会到各家各户去教大家咋种这个菇。钱不够的呢，我们去农村信用社办个贷款嘛。
6: 哎，这事要既然这么好，那你咋不种呢？啊，
9: 你不有钱嘛？
2: 就是嘛，
9: 你不得报，
6: 在外头啊没挣过钱了，你先种。
0: 哎，就是嘛，哎，你有钱你都不种，俺这货没钱了，要借钱你叫俺种呢？
10: 不行，捞不成，咱们只会挣粮食，
6: 我粮食还能吃饱肚子，我不能当饭吃。
1: 我种，
0: 就是嘛，
1: 我啥时候说我不种了？我肯定种的嘛，这么好的事情我不干嘛，让你们干。所以你们就放心，跟我一块儿把这个菇种了，好不好？
6: 行嘛，那你先种出来，俺都信了。
1: 就这些。

0: 等我啊，任先生。村民们还是不敢冒险，咋说都说不通。他们不干，想投入，也不敢借钱。但陈先生，你放心，这个事情一定得做。村民不干，村干部带头，我算一个，然后还有那个小学老师，还有两个农机站的干部，一起带头干，一起干好。我一定要让村民们看到甜头。
1: 你可以拿出大鹏的钱吗？你姑姑在生病，妹妹又要上高中。
0: 我贷款，我贷款要把这事干好。
1: 林教授向我保证过，只要肯大鹏，他和他的团队就会全力以赴，用最先进的方法和技术，保证可以种出蘑菇来。
2: 怎么样啊，老师？
3: 这个燕子大小正好合适肩膀啊。
0: 太好了，那个秸秆料都准备好了，还有那个加温的炉。

0: 锅子、罐子都准备好了。
1: 马书记啊，你这个人呢，认真踏实，学习能力强，一定能种得出谷来。等种出谷，赚了钱，就给前程做榜样。
0: 当个奴隶，咱们坐下说吧。
2: 过来坐。
0: 哥，回来了。
2: 啊，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陈县长。
2: 你好啊。
0: 这位是大名鼎鼎的林教授，
2: 这是你弟弟
0: 啊，我弟弟马德宝，
3: 刚从外地回来啊，
2: 个子比你高啊，营养比你好啊，
3: 高一点儿。
2: 要不要一起来听一听啊？
4: 好，
2: 来呀、啊，
0: 你们先坐。给县长他们介绍。
4: 我这个标准实验棚啊，已经可以准确的控制棚里的温度和湿度了，只要按照我的要求建棚和管理，应该能种得出菇来。
0: 那我就来做个示范。我们这儿的人简单，讲个眼见为实。等我把谷种出来，挣了钱，我相信大家自然就跟着干了。嗯，
2: 豆啊，贷款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0: 材料我都准备好了，我打算今天去办。
5: 哥，我想试一试。
0: 试啥？
5: 我有钱盖屋棚。

0: 除了给咱爸妈点，那还剩真血，应该够的吧？
1: 你不是要去欧界吗？
0: 我不去了，我那天开会的时候听了，现在建骨棚3个月之后出骨，到时候就是反季节上市，市场好，价钱高，卖价好。我想跟林教授学种蘑菇。
2: 人倒挺精啊，但种蘑菇很辛苦的，那菇棚里面又闷又臭，你受得了吗？
0: 我能在40多度的大太阳底下晒沙子，能在半人高的煤矿里边挖煤，一天都直不了几次腰，我还怕吃这点苦？
3: 你不行，算了，你要是3天热劲过去了，不干了咋办？这不是闹着玩的，我这次种菇是要给全村人做示范的，明白吗？
4: 你哥哥啊，是村子里第一个搭棚种菇的人，这重要性你明不明白呀？
0: 清楚。如果你们还不相信我，我可以写个保证书，你们就看我干活吧。
2: 坐下来听了。

0: 老师，哎，德福哥，哎，赵小子，
1: 哎呀，我看你是没劲儿吧？嗨，挺麻利的，挺麻利的，哎，咱啥子练的？
2: 德法啊，这个前后墙的高度啊，决定了布棚的坡度。阳光很重要，要充分利用阳光，提升温度。但是注意哦，是充分利用，不是阳光直射，明白吗？
1: 充分利用阳光，但又不能直射。
2: 你明天拿个棒子，接下来回去慢慢琢磨。
1: 好好好。哎呀，
2: 不明白没关系啊。
1: 我们正在编写手册，你们呢，就边看边写。以这阳光的入射角，还有棚坡面的透光率、反射率，还有塑料薄膜的吸收率来看呢，宁夏地区的孤棚坡度在25度角左右为宜啊。所以我们建墙的时候呢，北面的墙一定要比南面墙高。啊，行了，明天开始。 给你们上课，小韩，
3: 老师
1: 再帮忙啊！
3: 我帮着。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

0: 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老，
1: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4: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5: 我不要分开。

0: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怪物上了，先不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哭了。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0: 看他们今天就穿我这件衣服。
1: 琼姐，你咋又帮一卷洗衣服？惯着他嘞。
0: 他人不舒服，那顺手就给洗了。
2: 这几天下班你一直都闷头睡觉，
0: 得宿舍啥事嘞？
1: 就是啊，你看我刘家强在宿舍底下叫打了几回，你也没哈欠。
2: 出啥事也是他自找。
3: 哎，咱把衣服抛这儿，先去洗澡走。
0: 行，
3: 走走走。姐，你咱先进去洗澡了。嗯。

0: 一娟儿，姐给你把衣服晾外头了，
1: 赶快。
0: 一娟儿，你都多少天没磨练了？
2: 欠了好多自腿擦脸油了，你自己记着数啊。下回一病把脖子身上都磨了。
3: 是哪个动了我的盘子？是不是你？
4: 啥？
3: 我的内衣泡在盘子里嘞，我再回去的时候就没带了。有人说看见你动了我的盘子，你开枪噻，你不起啥子呀？我的内衣呢？你藏哪儿了？
2: 谁没见过内衣？
5: 就是，
3: 你们就是没见过。
2: 你啥意思你？
3: 偷人家东西，没得脸没得。哎呀，我干啥呢你？你过来！你先照照镜子，就你这平板身材，你看我们秋红姐能不能穿你内衣？
6: 小偷啥子？
3: 我都不要乱说，你又没见过。

1: 我身杀几不斩，车间那个穆老虎业绩不斩，还有刘家强，他罪不死人。
2: 我是一卷，包委屈，咱不理他，咱是来打工赚钱的，
1: 钱也没赚到。他钱也没赚到呀，钱也
0: 会挣到的。咱们一定要好好练习，一定要通过考核，拿高工资，拿奖金，再不能让人看不起了。没事，不要哭，哭啥嘛？

0: 骗。别怕，想咱们在海基宰红果子的时候，你的手是最快的，你就当是宰红果子着呢，给他们见识见识。
1: 加油！
2: 加油！准备好了吗？
1: 好，
2: 开始。

0: 全部通过，第一名是麦苗，
1: 恭喜你。
2: 看不起咱海景民工，是在咱西海固生活的
3: 都是最坚强最能干的人，
4: 最正
3: 宗的人，咱们地方过活到了好的地方只会活得更好。
5: 这棚子
6: 长
5: 不出果，那你不
6: 能
5: 赔大了？
6: 德宝，这花多少钱？
7: 一点钱。
5: 德宝，点儿，这能成了吗？
7: 坏了，坏了，
5: 包。
8: 哎，我问你，你捂这棚，真的是你从新疆带回来的钱？
7: 啊。
8: 陈县长让咱干这事情，按说是政府行为，多少也得给点资助款、辅助金啥的。多少给一点，
7: 这你得问我哥，反正我建棚是我自掏腰包。
9: 再问个啥？
5: 德宝，咱有时候就想问一下，德宝这蘑菇棚就不给钱了吗？
9: 哎呀，大友叔，你能不能不要胡思乱想？政府要是给钱了，我能不告诉大家吗？我不就是想着这么好一个挣钱的事吗？为啥不干呢？
5: 德宝，
9: 哎，田户。
5: 哎，这弄啥呀？
9: 挣钱呀嘛，庆祝一下嘛！
5: 耶，
9: 还要开门红！
10: 哎，啊，
11: 走啊！
10: 美德呀，美德，美德！
12: 来了，来了，
13: 冷哥！
9: 哎呀，我本来呀还想晚上把大家召集一下，让你给讲一下呢。这古棚一建好，人都来了。要不你现在给大家讲一下？
10: 好啊好啊。哎呀，算了，现在讲俺的也听不懂。哎，庄家人说了，出水才看两腿泥，等你我这姑卖了钱来，每个说让他们讲，
8: 我们就听得懂哈啊。
10: 走了走了走了，
14: 回来喽！哎呀，不要走嘛。
7: 说回去。
14: 姑娘。你是不是想学做蘑菇啊？
7: 来呀、啊，过来坐啊。
15: 我可想学种蘑菇呢。
8: 我们村的水花聪明得很，以前我们是同学，学习比我还好呢。
7: 到时候要是听教授讲那些发酵温度、杀菌、立柱，肯定比我听的还明白。
15: 我家里没钱建棚，也。不同意贷款。
7: 那你来帮我吧，我哥村里比较忙，我也不指望他能帮上我。咱说好，我忙的时候你就来帮我，到时候给你分钱。
15: 哦、好，你愿意让姐来干就最好了。
16: 只要你肯干呢，教授就肯教。
7: 对对对 对, 对，
16: 你很快就会学会，学会以后就会挣到钱。只要能吃苦，能耐劳。味道是有些，要坚持一下。啊，
15: 我不怕。那教授，我几时间来这儿？你先教我行吗？
14: 你随时来学呀、啊。
15: 谢谢谢谢。
17: 来！
5: 哎，教授，
7: 哎，教授，来了。
14: 要慢慢习惯哈，这可是好东西啊！怎么样，你那个草药现在怎么样了？
7: 看看，那俺手册加了石灰，应该没问题。林教授，这拉着一车东西，这味实在太冲了吧？啊，
18: 德宝，林教授哈把主料跟辅料俩都等着端来了，
19: 是啊，就跟着林教授好好学堆料呢。
7: 堆料，
14: 我觉得草料可以了，直接堆料。
7: 拿来给我。
14: 食养料、主料、用草料都混回啊。但是我们带过来的是已经处理好的混回，可以直接建堆，下次你就要自己闷回了。
16: 啊！我的妈呀！
14: 你不是说不怕吃苦的吗？
7: 我说过我不怕吃苦，但我没说过我不怕吃粪啊。
14: 堆回堆回就是混回，不管是鸡的、牛的、马的，都可以啊。但是你要记住，不管用哪种回做主料，都要考虑两个因素：保水性、透气性。同时还要注意草料和混回的比例，混回太高了，这个料堆就粘性太重，透气性差，出菇率自然就低了。
7: 不是说花肥越多越好，对吧？
14: 挺聪明的嘛，理解对了。虾米东西都不在多，重要的是适量均衡。
7: 哎，李教授，下次咱把这抽粉少弄一点，把没有味道的多弄一点，有味道的少弄一点，行不行？
18: 德宝，他忙耍小聪明呢。这些堆料哈，都是林教授啊，经过反复实验了，才特别调配出来的哟。跟味道不味道呀，没关系呢。
7: 那就是说，这越臭越能挣钱，对不对？
14: 对吧？哎。
7: 有啊，不臭了。不臭了，那个一点都不臭了。
16: 那受不了了，不换够劲儿的，教授。
7: 我的妈，你这咋了？啊？

0: 他来帮我寻思了。
1: 哎，我听个大人说，你这投资建棚种蘑菇还真是。
2: 你忙啥呢？回来就找你，也见不着你人影。
1: 知道你回来了，我最近没见你是因为最近忙个大事，就咱谈差不多了。
2: 啥大事？跟你寻对象了？
1: 寻啥对象？哎，你这都。
3: 这有个好的，哎，谁能看上咱这穷酸样子？
1: 真是的。
2: 到底啥正事嘛？你说不说嘛？你不说我进去。
1: 哎呀，我的妈，愁死人了。
2: 咋？
1: 跟你炫炫炫。
2: 你懂个啥嘛？想要甜，就先得愁，没有今天的愁，哪来未来的甜？
1: 哎，神，你都在这胡折腾，你知道吗？你把你我投资的钱去买个拖拉机去，农忙的时候下地干活，农闲的时候拉个运输赚个钱，多好呀！
2: 我跟你说，我这古棚只要一出锅，一查就能卖4-5千呢。
1: 嗯，在吹，我可听人家说的，你真没完，在福建都不理你，你在这赌气呢，中蘑菇。
2: 谁胡说的？是我自己不想去福建的。
1: 好好好
2: 好。哎，来了，回头上去啊。咱农村人从来都不怕屎尿味儿，从小就闻惯了嘛。但在这屎尿里边如果加个东西，我的妈呀，这味儿实在是太冲了。
4: 这叫辅料，那主要是补充主料的营养成分不足，还有培养尿综合它的酸性，提高尿堆的发酵质量。这辅料通常有几种：尿素、石膏、石灰等等。
5: 要不这块我来吧，我不怕臭。
4: 随发。好，现在啊，我来讲难点，都过来。我给你们手册上都有啊，一定要记下来。
6: 来，帮我弄一下啊。
4: 哎，好。我们现在做的是培养尿的一次发酵，发酵成功后移到沟床进行二次发酵，接下来就可以播进种子。这培养尿到固态以15厘米的厚度来算的话，每平方米内含混回32公斤，草尿19公斤，含氮量不低于1.2%，含水量不低于40%。大德宝，你算算你的沟棚需要多少混回和草尿？
7: 大宝，你看哈，你的盆量，孤床哈长4米量，宽1.2米量，一共哈4组孤床量，每一组3层，你算下。
5: 德宝的古棚一共是50.6平方米，分别是，林教授，你看我算的数对不对？
4: 是吧？你真的不错，我觉得你就应该自己建棚种沟。
7: 刘亮，
5: 这是我能来学，能来帮忙就已经很好了。林教授，我想以后挣下些钱，自己建棚。
4: 哦，你学学人家。
8: 嗯，爸，你是掏脑子去了吗？真臭的。
9: 哎，你咋了？你掉毛子了？
8: 我熬肥种姑娘。
9: 呀，
8: 我看你在外头把脑子磕坏了啊！有个爸没事儿。
9: 瓜怂。
10: 哎，淑华姐，你来了。
5: 哎，是。哎，我一个人行，你就别进来了。
10: 看你一个人在这儿，心里过意不去嘛。
5: 林教授说的那些我都记下来了，石灰要啥用，料要熬好。哎，我刚才看了一下，料还没熬好呢。啊，再等一下。
10: 淑华姐，
5: 哎，
10: 我想听你说句实话。
5: 啥实话呢？
10: 咱真要没黑没明的干，你相信真的会像林教授说的那样，种出果挣上钱吗？
5: 你不信服林教授？
10: 我从小

0: 干成的事就少，干着他的事就多。我达，我哥，村里人，还有，都瞧不起我，所以这回我就特别的害怕他们笑话我，我就害怕到最后这件事情也干涉他了，
1: 对吧？我在你这儿跟教授学的这些天里，我反正是越来越有信心。你教授教咱干的这事叫科学，咱只要认真学习，严格按照老师教的做到位，我相信就你这个大鹏将来一定能赚到大钱，到时候麦苗也会相信你。其实他本来也就一直都相信你的，放心了。
0: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是吧姐？我一定好好干，一定种出果。
1: 德波
0: 啊，
1: 你从小脑子就灵，有些事听不懂是书念的太少，我理解的比你快，不是因为我脑子比你聪明，是我上过初中，学过数理化的一些基础。其实你哥底子比我还好着呢，他没时间陪你学，是因为他要在村里和开发办两头忙，顾不上。我那儿有些老课本，你要真心愿意学，我也愿意教你。
0: 淑华姐，其实我一直都拿你当亲姐看的。哎，当初你要嫁给我哥，啥你的我的，这鹏都是咱一家人。
1: 是不是一家人啊？你都可以管我叫姐，对不对？废什么话呢？干活，
0: 干活。
1: 四回要撒云啊！

0: 小宝，
1: 嗯，你还是出去吧。啊，这里味道太大了。
2: 我是守法健康同志。
1: 那用手抹匀啊，啊，一定要抹匀。
2: 好。

0: 行，德宝啊，是这块料，都按照我教的来的啊。
1: 主要是水花叶干的，它心细，手也巧。
0: 交给你干的活你自己不干，都指派给别人了哈。哎呀，
1: 那当时说要给水花姐工钱，她不要。我想着，哎呀，让她多干点活，这样到时候她也就不会跟我客气了。
0: 我看啊，你就是怕吃苦啊，搞得你来帮人家一样。
1: 我俩互相帮忙嘛。再说我也没有偷懒嘛，我每天晚上也点灯熬油地做研究。
0: 你能做什么研究啊？
2: 棚子都搭好了，你还要做什么研究啊？
1: 我得研究这搭棚的材料的价格，在那儿卖，这运费加上价格，咋样最划算？还有这加温的炉子，这粪肥，你想下一批或者下下一批，如果村里人都开始种谷，到时候批量一起卖，咋样最省钱嘛？
2: 哇，你很有前瞻性嘛！
0: 想那么远干嘛？这批种不好就没有后面。你先把这边种好，今年要播种，你先跟我说，这颗粒型菌种啊，要用什么方法来播种？
1: 颗粒型菌种比较容易分散，

0: 咱们可以用撒播的方式，将60%的菌种撒到培养料上。
1: 永福哥，我没有骗你，真的没有骗你，不信你问万生去。林专家真的当大伙的面夸水花姐，说水花姐是个好苗子，理解力强，学得快。哎，姐，今下午是要种下啥种子？姐，
2: 不是下种子，是播菌种。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3: 种啥不种啥的，跟官家有屁关系，不能去。
4: 我是去学技术，又不是干啥丢人的事，为啥不能去？
3: 我说不能去就是不能去。
0: 水花姐，
5: 大伯
0: 来了。
6: 我还想嘞，今天下金钟啊，要水花不来学，那损失就大了。
5: 哎，林教授，这个我一定得学，我不能半途而废。
6: 好，小二呢？
7: 好，
6: 把金钟下拿来。
7: 哦，我去搞。
8: 大伯喝。水花姐，
6: 现在是最好的播金钟的时候了。你们看哈，这是颗粒型菌种，按照德宝刚才说的方法，大家撒播，在料面上撒60%，然后再把种块啊换进培养料里头，大家跟我学着一起做。
9: 哎，老师给我一只，我也要学。
6: 光记得你是县长啊，忘你是我学生。
9: 行，
6: 我也教教你。
9: 谢谢。
6: 你们过来看啊，还是水花做的最好啊！一定要记住啊，手一定要轻，千万不能压得太实，

这块回来的，回来了。小燕，我回来了。佣夫。

0: 孕妇，大爷，
1: 哎，秀儿，
2: 慢见，
1: 把孕妇让你带点。啊，
2: 爸睡了。我本来想等妈醒了再给你带回去，我就想着你回去怕孕妇给脸色看，这不是准备给你送回去吗？你咋了这是？
1: 林嫂，妈你先带回家。
2: 哎，你上哪儿去见？
1: 我没上去见啊，带回家。

0: 你还是对我好。春花，我这辈子还不起你这个情，你让我死了吧，我下辈子再还你。
1: 要不是为了我，要不是为了马水晶，你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知道你对我好。
0: 我现在是个废人，是个累赘。我想知道，如果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你还会跟我过吗？你是可怜吗？

0: 这是我，咋样？以后在哪费？我说，我给你拉。
1: 你这开谁的？这是？哎，
2: 不敢胡说。哎呀，这谁屋的车，别人能乱看啊？我是之前给你说干了大事嘛，都是我的，贷款买着拖拉机，农忙的时候下地干活，农闲的时候哎还能跑个运输。
1: 你看，关键四个字，人累不着。
0: 好着呢，好着呢，好着。
2: 你姑咋样嘛？
0: 不是我过，是我过，哎，不管是你过还是你，都是关心你投出的我钱啥时候能回爸爸。快点，快点！哎呀，不是早说你，有些事情咱看不见摸不着，我不能乱投资。我钱要是打了水漂，到时候哭都没有念了。说跟你说，你我钱要是买个这，买个这拖拉机搁在家里，起码咱看得见摸得着嘛。
2: 我晚上放在家里，他也是个办事，他爷马上都来了，你就等着俺到时候赚钱享福吧。
1: 走，我还要那个拉水浇棚呢，坐了啊。
2: 哎呀，二侄子，你干事他的事情不少，不是早说你呢，两落户口，你哎，你咋一点体会都没有嘛？
1: 啊，
0: 别说，
2: 好，走，来回。

0: 谁呀？
1: 我的神呀！
0: 大勇哥，你不吭不哈，
1: 开了个大价吗？
2: 大勇叔，我知道你买的，我想给你买个新的。
3: 我们买大件的，花了我那么多钱，买那么新的。
0: 哇！
4: 来了10块钱，来来来来。

0: 这里的自然条件啊，很适合晚季节种菇啊。
1: 太乖，我都舍不得摘，
0: 这菇脱得快不快？
1: 快，快都不敢相信。
0: 不但快，收菇也要快，快就是这个菇的特点啊。哎，让小黄先示范一下。
2: 啊，这是头茶菇啊，产菇初期密度高，然后采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尽量做到菇根不带菌丝，不伤及幼菇。
1: 你说快点，说快点，
2: 你快就着急嘛。然后这个球子啊，要这样轻轻的往下压，然后捏住菌盖，然后慢慢的摇动，最后旋转将菇体取出啊。然后重要的来喽，记住口诀：一捏、二压、三摇。一捏、二压、三摇。
0: 好好，你们下手吧。
1: 一、二、压。哎，
0: 这么大力，你以为掰一米啊？你看，形象弄毁了，卖不出价钱啊。看看水发，学学恩家怎么用的巧力呀、
3: 啊。哎，二、压、三摇。
0: 轻点啊！哎，这就对了嘛。出一茶菇不容易，毁一个就少挣一分钱呐、

0: 林教授，这里面太热了，你出去歇会儿吧。哎，咱几个轮流出去歇，一会儿不要中暑了。
1: 现在可不能出去啊！
0: 啊？为啥？
2: 现在呼吸的新鲜空气啊，吹了凉风啊，你再进来啊，我这更加受不了啊，所以只能一口气啊把工作做完了。
3: 水发，
4: 哎，
3: 你学得很快啊，我看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养蛊好手。我们大家一起，一鼓作气，呱，
2: 干！
0: 啊，呱，
5: 干！

这卖蘑菇是不是需要吆喝？你看这样吆喝行不行？卖蘑菇嘞，新鲜的蘑菇，闻着臭，吃着香。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

0: 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啊？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3: 那可怎么办？
4: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哦，我
3: 神
4: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哦，10瓶根除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哎呀，
3: 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7: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9: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哼，
8: 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9: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10: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绿给踢了。
11: 你是火坑也跳吗？
8: 那是火坑吗？
11: 谁会想到我安杰

0: 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1: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2: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
1: 巷子洞口有人
3: 呀！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0: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哎，让一下，让一下，
1: 坐一坐，瞧一瞧了，
2: 金汤，
1: 来一点，老板，尝一尝吧，坐坐，尝一下，尝一下。
3: 这啥？
1: 爽不？
4: 快八，
1: 来一点，来一点，3.5元一斤。
4: 看一下啊，
1: 你瞅两下，啊？
3: 不要不要。
1: 要不要？
5: 这是什么？
1: 这是爽蘑菇，南方的蘑菇。哎，
4: 这啥贵族嘛？
1: 这学名爽蘑菇嘛？
4: 爽蘑菇。
6: 对对对，爽蘑菇啊，这个不含有营养的，富含蛋白质，里面有草酸、菌酸，能降血压，很好吃啊。哎。
4: 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吗？
1: 肯定没见过，这是南方的蘑菇，福建来大教授在咱这儿种出来了，3.5元一斤，这比南方运过来便宜多了。你要是成想要，那一斤再给你便宜2毛。
7: 哇，真的双胞菇啊！没想到这边有双胞菇啊！
6: 你是不是福建
7: 人？哎呀，感谢
6: 我们自己种的双胞菇，
7: 我们福建就喜欢这东西呀。
6: 是啊是啊，
7: 没有想到这边是福建运来的。
1: 啊，我这自己种出来的。
7: 自己种了。
1: 自己种的。哦，
7: 对，一斤多少钱？
1: 1斤3.5元。
7: 啊，来2斤嘛。
1: 行，
6: 两斤，
1: 我来
4: 。来，你给我来上。
1: 你来一小。
6: 书记长，我做了。
1: 行行行，你随便挑。
6: 我来弄。
1: 随便挑啊。
6: 打给了，治好再来啊。双胞菇。
4: 哎，陆医生，我先来一小，要是好卖的话，我再。
1: 哦，肯定好卖，老板你放心吧。
4: 对，先试一下，试一下。
6: 大爷了，下次再来啊。
7: 谢谢，好。
1: 这是5千克，这是10千克，总共是15千克，30斤。这还有1公斤，一块100块钱。
4: 100啊，
1: 100。大爷，
4: 好，
1: 常来嘛。
4: 那你拿好试试啊。
1: 行。
8: 哎，好，谢谢。
4: 对吧？好，就是。
1: 慢坐，老板，快来。
9: 清
7: 场
9: 都很
7: 猴
9: 夹，
7: 再来
9: 2斤，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金塔村的双胞菇来看一下，哎，好，

0: 老师比预想的早哎，
1: 是啊，我开始还担心啊，他还不就近。
2: 来吧，啊，你把钱数清楚，顺整齐了再塞进去。哦，
1: 师傅，
2: 你叫我师傅啊？
1: 反正以后你就是我师傅，我就叫你师傅。
2: 那我是你师傅，你是悟空还是猪八戒呀？那，
1: 去参赛。
3: 别。
1: 哎，师傅，您瞪瞪一下啊，瞪一下。
2: 哎，哎，我帮你洗澡呗，你。

0: 哎，快来快来！
1: 你咋在这儿呢？
2: 看看看，这蛊真的冒出来了。
0: 走。
2: 哎，你这蛊卖的咋样？
0: 走走走。
3: 哎呀，
4: 袁三，
3: 大的吗？
5: 这不是我的包吗？当年考上鞋咱妈给我做的吗？
1: 咱妈给你做的你又不用，我叫你看一下，那用扫把这个包给装满。

0: 这都是你这次卖蘑菇挣的吗？啊！哎呀，哎，这卖一茬子谷挣这么多钱？
1: 我师傅谷棚的谷差不多也挣了真些。我师傅说了，这2个月你只会出门，到时候你就看着我挣钱吧。我把咱妈、咱妈还有咱姑都接过来，让他们也享享福。
2: 那还要把咱姑带到北京、上海去看病呢，这回咋说要把病看好？你师傅啊，哦，把你最甜的师傅都叫上来。哎呀，好啊，德宝，不错不错，你这次是给咱全村人带了个好头，我把你表扬一下。但是呢，哥还有个要求，
1: 你说，
2: 你要让全村人。
1: 都看见你的成果，然后咱们大力推广，借用你的成功经验，我们让全村的人都把谷种上。那这是你的工作，跟我有啥关系呀？我就跟着我师傅，种谷挣钱就行了。
2: 咱们村要推广发展蘑菇产业，那肯定有很多人要找你学呢嘛。你挣你的钱的同时，你把大家也帮一下。
1: 听见了没有？
0: 听见了，听见了，听你的，听你的。
2: 还有个事，啊，你说，你顺化县在你棚里干了多少天？
3: 小三，文化，
0: 那都记着呢，一共17天。

0: 你们在县城打工，一天工钱多少钱？一天，少的话12散，多的话17-18。那
1: 你就去个中，算一下多少钱，赶紧给你绣花姐送回去。
0: 哥，不用你说，绣花姐在我这儿确实也下来苦，她现在过得也确实可怜，咱都不说这些，就凭绣花姐当年对你的那份情，对我的那份好，我也不去中，直接封顶，一天20。
1: 咱跟我扯当年。
2: 那这是走私轮子吗？啊，走私！哎呀，不脏不脏不脏！
3: 天天没名没黑的往人家骨旁边跑，现在人家骨都种出来了，
4: 你老是啥呢？
3: 跟你说的，咱就把新房款占。 我当初去的时候，不就跟你说了，咱是借着人家的大棚，学咱的技术，学咱的手艺，是为咱自己以后建棚种谷做准备。
2: 一个棚2-3千块钱，建得起吗？
3: 现在建不起，以后总有办法。哎，你看人大佑说，都自己贷款买拖拉机。
5: 咱又咋了干？你不用活着的，这个想法你连猫都不用出门。我这个样子，凭你一个女子，贷了款一占了，这家还不得散了？
6: 女子咋了？女……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
5: 翠花姐，
3: 哎，德宝，有事啊？
5: 哎，哎，永福哥。
3: 就那人，别在意。棚里是不是有活？
7: 鞋子。
3: 这就忙完了，完了就给你过去。
7: 今天不干活，今天给你结工钱。
3: 工钱？
7: 啊。
3: 啥
7: 事？
3: 你在我棚里干活的工钱？
7: 干活的工钱？你胡说啥嘛？我是去学手艺，那能算干活？那当然得算干活了。 你学手艺是跟我师傅学的，又不是跟我学的。你干活是跟我干的嘛，对不对？你吃苦流汗的，咋能不算工钱？我算过了，满打满算17天，工钱就算我在县城里边打工的打工算，一天20，一共340。你拿着，苏华姐，你应该拿的，苏华姐，这个算我个人谢你的啊。走了，苏华姐，
3: 德宝，德宝。

0: 报好学。
1: 嗯，一十，五十。
0: 星子。
2: 星子。茄子。
3: 别装了。小叶，这咋读呢？
2: 平。
3: 嗯，这个呢？
2: 过。
4: 来，给你。
5: 哎，猫猫，
0: 哎，对对对对。哎，你好啊，来来
5: 来，
0: 过
5: 来。
0: 好，
5: 谢谢啊，谢谢。
4: 不会不会。
6: 哇，这臭味好浓重啊！老师，我们走啊。
7: 到镇上去洗个澡啊，中午见人呢。
8: 不去不去，镇上太远了，没时间了。
7: 洗一下吧，老师，这个味道臭得很浓重啊，那身上也都是这味道啊。
9: 你嫌我臭啊？
7: 没有啊，
9: 我跟你说，我天天出汗当洗澡，干净得很。
7: 呀，吴主任要来嘛，我们洗一下，礼貌一下嘛。
9: 吴主任来哈，好好好，我礼貌一下。我去洗个头。
7: 好，谢谢你啊。
8: 这什么味道？
7: 哎呀，它香就好了。
9: 好香啊！
7: 哇，老叔，你看眼，这回罩，这是白色的回罩啊，这已经……哦哟，你这有三五天没有洗头发吗？
9: 还是一个星期啊？记得。天哪！我要冲水哦。

0: 好好好，别闹了，放回水。
1: 哇，老师
0: 可以了，
1: 你看一下这水吧，哇，拿一杆毛笔过来都可以练习书法了。
0: 哎，吴主任对蘑菇的事怎么说啊？
1: 都来吃饭了，你说他能怎么说啊？
0: 就是好吃。
1: 哎嘿，没有关系吧？当然是好事了，听他讲啊。
2: 林教授，这是你最喜爱的五瓶绿茶，我这次专门带过来。
3: 吴主任，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4: 吴主任呢、啊？条件有限呢，你多担待啊。我来。
5: 哎呀，有菌汤火锅吃，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3: 菌汤太香了。
5: 讲实话，我真是吃不惯这里的饭。
4: 这里啊，菌面比较多，很少有米饭的。
5: 不见味，没办法。
3: 哎呀，这个厉害了。你今天跟我说吃锦汤锅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要是有沙袋粥啊，那太好了。我口水都被你勾出来，你真的太小气了。
4: 不是我小气啊，老师，这是吴主任特意带过来慰劳你的。
5: 我想你们在这边工作，肯定都已经很想家了，肯定很想念我们福建的味道。给你带点佐料过来，解解你的思乡之情。
3: 味道对啊，味道对。就说他家乡的味道，
5: 你喜欢吃，我下次还给你带。
3: 好，
5: 好，来来来，哦，林教授啊，我今天敬礼之前要跟你求证一件事情，你要跟我讲实话。我当时给你下军令状，要你3个月重拳不出来，你跟我拍桌子，但其实你心里头已经有底了，是不是？
3: 有什么底啊？就算理论上行得通。但是没种出来，心里面就是没底，哪怕一点点地方出了问题，就很可能种不出菇来啊。
4: 吴主任啊，林教授这回和他的技术小组功不可没。
3: 哎呀，
5: 来林教授啊，我们今天以茶代酒，感谢你啊，啊，你这个真的是让我们没想到，来，经常一起 啊，来一起敬林教授哈、
4: 啊。谢谢。
5: 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个种蘑菇收益会这么快。一下子就给我们对口协奏来个开门红。
4: 对呀、啊、对呀、啊，
3: 你们让我去完成的工作，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嘛，不然怎么对得起吴主任的沙茶酱？
5: 你喜欢吃，我以后天天给你买。
3: 好吧，
5: 好吧。林教授，其实我这次还给你带了一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5: 关于你说的要在金滩村搞大棚种植蘑菇的这个建议和规划啊。我在这次两省区的联席会议上做了一个专题汇报，两省区的主要领导都一致表态，一定要支持你的工作。我们福建这边呢，会给你派人，派10个最优秀的技术人员过来。
3: 太好了，太及时了。不过，会有一个条件。
5: 来，你讲，你讲。
3: 这10个技术员，我要自己挑啊。这里的生活工作啊。条件都太苦啊，一般人待不住。我要挑选那些能吃苦、有责任心，而且还能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行啊。
5: 好，人你来定，名单你来提，我负责把人给你带过来就是了。
3: 呵，
4: 林教授在这里真的没有小觑，那条件真的很艰苦啊，那棚啊，真的很臭啊。
5: 哎，金山，你要讲清楚，到底是蘑菇棚臭还是林教授臭？
4: 那臭到一起嘛！
3: 哎呀，吃饭不说这些，不说这些，
5: 不容易，不容易啊！林教授，来喝点汤来。金山，我这次也有好消息告诉你，这次区的领导已经决定了，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移民没钱盖棚的问题，由政府出资，对那些愿意建棚种菇的移民，每人每户。补贴3000元的无息贷款。
6: 哇，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这样我就有信心去鼓励大家建棚种菇了，
3: 是吧？
6: 那这产业很快就可以扩大到整个移民区了。
0: 谢谢你啊，吴主任。
5: 你不要光嘴巴感谢我，你要把这件事情给我办好，你不要给我丢人，是真的。
6: 好啊，好啊，我一定会以实际行动来感谢你啊，
3: 吴主任啊。不瞒你说哈，我向上汇报规划的时候，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些移民户建棚的资金问题啊。捡种、培养、培训这些问题都是小事啊。哎呀，看到德宝这孩子开心的样子啊，真的，我就希望这里所有村民

0: 像这样喜气洋洋的。
1: 是啊，只要这个种蘑菇啊能够让农民快速致富，我们就可以把它彻底推广出去了，对不对？
2: 是啊，按照马德堡这个收益啊，我想啊整个地区很快就可以提前脱贫了。
1: 我下午就会去银川找自治区的领导，我要催促他们赶紧把这个政策落地。这个政策早日落地，农民就能早日拿到钱盖棚，我们脱贫工作就能早日圆满完成嘛，对吧？
3: 你的心愿就早日实现了嘛。
4: 是啊是啊。
1: 但林教授啊，你是要有心理准备啊，这个工作一旦开展，你可能几年都回不了家。我们是需要把整个项目推广到这个西海工地区去。
0: 哥啊，只要经常能吃到这么好吃的沙仔粥，无大事啊。
3: 一言为定啊。
0: 一言为定。
3: 让陈进山给你拉一车过来。
0: 哎呀，他这个太小气了。
5: 老师，你不要当着领导讲我坏话嘛。那蘑菇都被你吃掉了，老师。
0: 爱吃吗？
5: 功不可没啊，多吃。
0: 吴总干吧，千言万语就一句话，我林一农绝对不会丢福建人的脸。
5: 老师，你太谦虚了，你是我们福建人的骄傲。
0: 喝茶喝茶。
1: 林教授，有你这句话我就心安了。我到现在，我刚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坐了七八个小时的汽车到西海固，我一下车我都吓死了。我听说过西海固古迹甲天下，但我没想到这么苦，这么穷，老百姓真的是太苦了。我来的时候是三月份，天很冷，漫天黄沙，老百姓在那里排长队。我当时还很奇怪，我想他们在干什么？我一问才知道，就为了卖一点点的马铃薯给镇上的那个企业，他们排一个晚上的队。啊，有的农民啊，披着麻袋啊，有的裹着一个薄薄的被子躲在那个地方，那个情景我一辈子都忘。我后来去参观学校，都不能叫学校，没有教室，老师蹲在地上。拿树枝来教学生识字，有的地方有教室，门没，窗户也是破的，学生总在里面写字，卡在心里，非常难，眼泪直流。我当时就想我，我一定要让这个地方富起来。李教授啊，我真的是非常希望有一天，这里的戈壁滩变成绿植。我们闽宁村要什么有什么，我们有医院，我们有学校，我们有公园，我们有商店，老百姓在这里安居乐业，过着富足的生活。到那一天，我就把这杯茶换成酒，
3: 换成我们福建的老酒，
6: 还是我们三个人，还是吃菌汤锅啊。我们一起来干一杯庆功酒，好不好？
7: 吴主任，做一天我已经看到了，
0: 现在真像我刚参加工作时那个年代。来，干杯。
8: 三杯。
9: 双胞菇的种植成功给东西协作带来了开门红，福建成为省政府后续的基建帮扶、产业帮扶、教育帮扶、金融帮扶、医疗帮扶等一揽的帮扶计划，在闽宁村落地生根。

0: 哎呀，骂老板现在又挣不少了。你啥时候再去买股呢？从不逛不回来，一到银川上个二级馆回来。
1: 不去了。
0: 为啥？
1: 现在不用我跑了，有人专门上门收股。
0: 上门收股？
1: 啊，好东西，自然有人来上门收股。
2: 德福说的那是今天，咋还不来？
3: 就是今天，你没看德爸他们在骨棚里忙着守骨呢，活不了。
4: 哎，这骨还不少呢，不少挣呢。
5: 大月哥，
0: 啥？
5: 你还接你说话不？
0: 我说啥了？
5: 当初人家叫你种骨呢，你千里脚收呢，说出水才敢两腿泥呢，有这话吗？
0: 有吗？我说过咋了？
5: 人家德爸现在把股种出来了，把钱挣了。
0: 你再别皮叨叨了。
6: 你看见有人收钱了？你现在光看见他把股种出来，你看见谁收钱了吗？没有来收吗？
5: 哎呀，那你来弄啥来了吧？你还不是看有人讨这钱没有？真是的，
7: 这样弄完钱的
8: 不少钱。
7: 来了！
8: 你看这车来了。
7: 这是吧？
0: 这还是真来收股来了。
8: 哎，董事长！
0: 哎，伙计，你真是来收股的？
9: 啊，就是呀，麻烦问一下，马德宝家是在这吗？
7: 啊，就是家，你等一下啊，等一下。
9: 哎，老先生来了。
8: 哎，德宝，
9: 哎，刚摘的，看股咋样？啊，
8: 德马德福。
10: 哦，老哥啊，你们要动不要动不要动，这个股啊娇贵的很，你把外形毁了我就卖不上价了呀。
9: 哎，来吧，把那车子倒过来啊，来让一下，来，
8: 哎，小伴儿让帮忙吧，
9: 行，来，慢点，
10: 行，来再来一下。 哎，你看一下啊，这个数字。4、5、6、7、8、9、10、12，来，你数一下啊，
11: 1200，就行了，我来一下。
10: 好，合适。德宝，再出了个通知你啊，他来了，咱先以后再来啊。
9: 好。来，帮你忙，谢谢。
11: 人家都赚钱了，
9: 这样。帮你忙。师傅，
10: 林教授，
9: 不错啊。
10: 哎，谢谢你来给我们这儿水果啊。回头到银川来请你吃最好吃的羊驼。
12: 只要你帮我们好好宣传我们的双爆股比是什么都好啊。
10: 哎，这是两码事。这羊驼要吃你，这宣传说句实话啊，那还真是不错。
12: 为什么？
10: 哎，你们想一下嘛，就这么两盆股，刚够我一家买的，再来个抢手，那德宝还不跟我涨个价啥的？
12: 不要担心这个，只要我们这两盆股卖得好啊，我就动员全村都种蘑菇。到时候别人涨价我不管，你还是原来这价，我担保。
10: 哎呀，好的很。哦，那你们说定了啊。
12: 啊，好。
10: 羊驼要吃呢，哎，宣传我也做了啊。
12: 好，谢谢啊。
10: 好，
12: 走了啊，
9: 慢点。
10: 好，走了啊，
9: 拜拜。
10: 好，
12: 过两天见啊。
10: 哎，
13: 德宝，走，给你把我钱收一下。
12: 今天这个工资发多少钱？
14: 哎，干这行，都干成这样。
15: 他们那时候今天。

0: 多姑娘，你们是不是都想中都啊？
1: 有私存潜力嘛？
0: 那我可以教你们，但是你们要到德湖登记啊。
2: 俺们确实是都想中，但是政府给点启动资金嘛，
3: 是吗？
2: 没有钱嘛？
4: 刚哥说啊。

0: 啥东西吗？能卖这些钱？啊！德宝塔乌中的蛊，我拿回来尝尝，到底啥味道？
1: 好吃吗？
0: 俺没吃到嘴。
1: 有啥味道吗？
0: 人家德宝专卖的，俺这拿到城里一回卖1000多。
1: 这能卖1000多？
0: 你今天都能多少？我这拉上饭，挣了32餐，吃了个饭，那就27。哎呀，要是吃点饭就踏实就好了，咱把这贷的款也该膨胀款，就不用心疼俺娃成天拉转拉撒的，挣钱还贷款。
1: 你不是这还有点钱少？
0: 哎，你吃一个就行了，
1: 咋？
0: 占后卫，人又量之念，他谁能看多远嘛？哎，你说这成天都看着这个德宝在这数钱，你说这心里能舒服？
2: 这现在村里后悔的也不是你咱我一个人，咱把这拖拉机卖了，让领教授给咱建个棚，咱也住。
1: 不行不行，
2: 我这刚开春手，在这全村人都知道咱卖了个拖拉机，你这还卖了，你丢人不？
0: 丢啥人？丢啥人呢？哎！
2: 挣不怕钱，才叫丢人呢。咱这都灵活几动，动咱这趟不了，咱大西边，咱绝对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你知道不知道？
1: 要卖你卖，我反正不卖。
2: 哎，你个水皮娃你！
1: 咱俩说话不算话了。看人家挣钱，自己不干不都瓜子？
3: 招呼。
1: 哎，德欧，过来呀、啊！给你看一下。 这是各村的报名情况，现在一共有26户已经报名种树蘑菇了，这都是马德堡名字带头作用起得好啊！另外，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你看，这个吴主任的无锡贷款已经申请下来了，有了这些无锡贷款，我们去和大家动员争取在这26后面再加1个0。
4: 太好了！
1: 还有建棚的物资也都运过来了，叫大家来呢，就是把带回各村把它划下去。嗯，金坛村那边报名情况怎么样啊？
5: 又增加了2户，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说了，我相信还会增加。
1: 哎，我和李毅去。
6: 走。
1: 来来，小孙挨着等一下，我签一下字。
6: 这边，
1: 哎，这里。
7: 李彦。
1: 到。
7: 刘明举。
0: 辛苦了啊！再见了，再见。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咱们有无锡贷款了。
8: 看见了，看见了。
0: 放心。
8: 哎呀，
0: 实话，
8: 哎，
0: 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股种好，日子也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8: 谢谢。
0: 书记，哎，
8: 行了，
0: 干啥嘛？这是政府的政策好吗？嗯。那个，我还要去其他几户人家办点事，嗯，我就先走了。
8: 好，你忙。
0: 梁会计，哎，那个顺华把手续办了啊。
9: 哎，好，
0: 走了啊。
8: 好，来，
0: 书华姐，
10: 麻烦你了。
9: 翠花，谁吃了？
10: 师傅，差点事，该撂手。

0: 你自车啊，放心吧，急着呢。来嘛，红叔。哎，站牢车。哎，行哈。你不麻烦了，你忙你点啊。哎。珠海县省份来就行了。哎哎哎，
1: 可不敢累坏了啊！
0: 我看这些天，你们天天往村里头捡破，哎，真是太累了。
1: 再累，最应该帮的是你家的棚。
0: 最甜的很，
2: 还有饿的吗？
0: 好，
2: 你再更甜。

0: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你要这样，我明天不来了。
2: 苏化鑫，你快回去。
0: 苏化鑫，
2: 不要不要不要，算了算了，
0: 赶紧算了，回苏化鑫，走走走走走，走了走了走了，
2: 苏化鑫，苏化鑫，
0: 来吧，啊。
3: 不送了，不送了，
4: 走
3: 了，
4: 出去吧，麻烦林教授了。
3: 好，
2: 教授，哎，
3: 武德在不在啊？
5: 哎，林教授，啊，武德送药去了。啊，
3: 需要帮忙说一说啊。
5: 好，
6: 学的都挺快的，
7: 就是一下子都接起来了。
6: 哎，又来了，
8: 今天怎么上课呢？
6: 今天是礼拜天，上啥课吗？
8: 哦，礼拜天。哎，白老师，你中午吃了吗？
6: 这刚十点多，吃啥中饭吗？
8: 那我去给你拿点蘑菇啊。
6: 哎，你就直说到底啥事情啊。
8: 没啥事情，我就想问问你要蘑菇吗？
6: 你种蘑菇种糊涂了，你收一回菇就给我送一回菇，你送一大筐，我一个人哪吃得了那么多菇嘛。
8: 你把蘑菇分给学生娃娃们吃吧。
6: 分了，每个人都有。
8: 都有啊。那你多点睡吧，
6: 哎呀，好了，你放下吧。你就说嘛，到底有啥事情？
8: 没啥事。
6: 真的没啥事？
8: 啊。
6: 行。等麦苗回来呀，我得让他尝尝你种的这个蘑菇。你说麦苗这孩子出了门了，反倒想明白了，以前让他念书他不念，现在知道读书的好了，说在工作中想要做得更好，以后路走得更宽，离不开文化知识。
9: 琼姐，你咋把钱都取回去了？也不给自己留点，不是说明天后天放假咱逛街去吗？
10: 我陪你们逛就行。
9: 行，不得给自己买点啥的，要舍得给自己花钱呢。你看我月月送钱寄回去，我妈都嫌不够，说我哥要订婚呢。

0: 找够分了要2000块钱，可我气死了，那要给自己打包发去。
1: 其实也把钱都寄回家，咱好不容易攒这么着，莫想让我爸我妈也高兴，那还光撒钱，帮两年家攒干啥，趟着床本上抹眼泪上家。
2: 总有不花钱的说法嘛，
1: 咱啥不花钱？咱来这么长时间了，你这么气不害别人？ 不然明天咱一起去看海，大洋。
3: 我想去，
4: 我想去，
3: 我想去。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6: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拱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3节：一节腾格里，一节毛乌素，一节库布齐。
5: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6: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5: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遗迹。
6: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5: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离子。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

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留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满路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灵海化成舟。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下品。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大峡谷。

0: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爸的记性啊就越来越差。冰箱在哪儿，厕所在哪儿，他刚刚做过的事儿他都忘了。他不记得刚刚吃过饭，有时走到门口他都不记得这是他的家了。有一天中午我带他到餐厅吃饭，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
1: 爸，你干嘛呀？
0: 你猜我爸怎么说？
2: 这是你留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有。

1937年10月，延安的沿河边发生了一件令人瞩目的情杀案。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逼婚未遂，开枪打死了陕北公学的女学生刘倩。一位革命功臣竟然变成了杀人犯，对黄克功如何处置？有人主张杀人者偿命，有人认为黄克功革命有功不可杀，

黄克功在狱中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宽恕，将功赎罪。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审判长的雷惊天举棋不定，难以决断，于是不得不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指示。毛泽东接到信后回复道：雷惊天同志，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受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接着毛泽东将目光投向如何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这个更普遍更迫切的时代课题上面。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未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黄克功事件的教训是沉痛而深刻的。延安岁月里，毛泽东书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如何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作风上，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0: 1938年11月20日，日军对延安进行第一次大规模轰炸。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中共中央由凤凰山搬到延安城北的杨家岭村。这间窑洞便是当时毛泽东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他白天指挥八路军、新四军与日作战，处理党内军内繁重工作。晚上，他还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经常读书写作到深夜，并用书信等方式与延安的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思齐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意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艾思齐，时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哲学与生活是艾思齐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写的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党的建设首先是思想理论建设，当时毛泽东正集中精力研究哲学，准备从理论的高度概括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艾思齐接到信后十分激动，这封信中毛泽东的字迹刚健有力，运笔自然流畅。复信寄来的还有这份毛泽东亲笔抄录的《哲学与生活》，共有19页之多。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便是艾思齐“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的说法。毛泽东在批注中写道，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艾思齐仔细阅读后，在当晚拜访了毛泽东，两人促膝长谈。此后，毛泽东就一直把艾思齐视为可以交谈哲学的学者。不仅是哲学家艾思齐，这一时期毛泽东与历史学家何干之、范文澜等人都有着密切的来往与书信交流。干之同志，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你又在想做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的作曲，我则有志未待。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已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做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你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你的两本新书如出版时，盼各附我一本。范文澜当时任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毛泽东读了范文澜撰写的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后，致信范文澜。文澜同志，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意，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
1: 这些信呢，我觉得呢，反映了毛泽东认真的、谦逊的治学态度。他认为啊，这个中国共产党人啊，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坚持呢在实践基础上 的理论创新。
0: 毛泽东有着深厚的哲学和文史学养支撑，能洞察幽微，及时而敏感地发现问题，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后来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这样充满哲学智慧的文章。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时期。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敌后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毛泽东后来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写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人家用停发经费与封锁经济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制定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实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十大政策，巩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1941年7、8月间，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发生争论，其中之一是盐的产运销问题。在此期间，谢觉哉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讲述自己对盐产运销的主张。毛泽东也多次通过书信的方式交换意见。谢老，你的各信我都转给毕石、王明、高岗、陈正仁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客观地看问题，

0: 其是孔老先生说的无义无弊无故无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判价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注意，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事，事情只求其事，嫌弃都是浮云。我因听得多了，故愿语文一番，求答何为贵之目的。同时，毛泽东对盐的产运销问题有深入的思考，他认为现采用的官督民运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但他也吸收了林伯渠、谢觉哉的意见，运盐要不为农时，进行政治动员，组织劳动力。觉哉同志，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棉输30万坨出境，换取3000万元棉布进来，则情况更好了。短短几天，毛泽东给谢觉哉连续写了多封信，内容详细中肯，言辞诚恳谦敬，解决问题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他还多次登门拜访，常常谈至深夜，凡是林伯渠、谢觉哉提出的问题，他都要请边区中央局去核实情况，做出答复。
1: 毛泽东给谢觉哉的写信啊，在1941年的7、8月份，有数万字，不断的交流思想。
0: 在经过反复调查和认真沘通后，中共中央在8月13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的办法，这场分歧就此被化解。为了解决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困难，党中央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开荒的开荒，纺线的纺线，种菜的种菜，边区经济开始逐步好转，居民生活得到了大大

0: 在解决经济困难的同时，毛泽东在延安还着力推进全党的思想整风运动。思想整风是从理论学习开始的。这封毛泽东在1941年9月写给中央研究所及高级研究所各同志的信，被视为中共中央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发起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中央研究所及高级研究所各同志，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一、左派右治病；二、爱意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三、礼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四、和尚照经济学大纲的叙说。
1: 这封信东征毛泽东特别注明这些材料的具体版本的信息，显示出毛泽东对理论研究的高度重视。整理会议后，党的路线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是在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认识上进行认真清理，这就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

0: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1: 全党普遍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松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1943年10月，中共中央由杨家岭搬到了枣园。在这期间，毛泽东写了很多封信，其中有两封信都提到了同一个历史人物李自成。鼎铭先生左右，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义其整个运动，实则吴国自秦以来2000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2000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建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1944年，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送给毛泽东一本《永昌演义》手抄本。《永昌演义》是一部反映李自成起义兴衰始末、大明王朝的灭亡等内容的历史小说。毛泽东阅读后给予高度评价，让秘书手抄一本，并给李鼎铭写了这封信。在信中，毛泽东既坚持真理，又含蓄委婉地指出，《永昌演义》的局限性是肯定了农民起义领袖的个人成就，但否定了农民起义整个运动的作用。在这一时期，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郭沫若的史学论文《甲申300年记》。这篇文章总结了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篇文章，认为文章内容对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意义。他只是延安解放日报转载这篇文章，还列为党内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希望同志们将李自成的失败引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4年，周恩来托人给郭沫若捎去延安出版的《甲申300年记》，郭沫若收到后非常激动，立即致函毛泽东、周恩来，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了一封回信：“沫若兄，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300年记》，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之。你的史论史据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绝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2: 李自成在他的心目当中既是一个历史人物、悲剧人物，也是照着毛泽东领导

0: 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一面镜子。毛泽东他特别重视我们党的建设，延安时期我们党肩负着民族民主双重的革命任务，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毛泽东这一时期他书信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1: 在延安，毛泽东和诸多共产党领导人积累着治党治军的宝贵经验，为抗战的胜利、人民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反映人民的要求，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种种努力。然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心通过战争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在完成内战准备后，于1946年6月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其起点是国民党军22万人围攻中原解放区。6月26日晚，中原区主力分两路突围。北路突围部队李先念等率部与陕南地方武装合编，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王震率第359旅和干部旅杀出一条血路，攻占镇安县城后，遭到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重兵围追。远在延安的党中央毛泽东时刻牵挂这支战功卓绝部队的安危。7月26日，党中原部队冲破5道防线，行程近2000里，到达陕南市，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的习仲勋，接到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仲勋同志，陕南来报五份，请查阅。李王两部决定分散，李部分为7股，均在陕东南。王震率部正向柞水、镇安前进，将分散于柞水、镇安及其以西地区。这一带西北局是否可派干部前去协助？因该区尚无如像巩德芳那样的地方部队，如不多派熟悉情形的干部，恐立脚困难。信尾，毛泽东又用小字特别写道，请考虑派1、2个大员去帮助李王两部，如汪峰及其他适当之人。习仲勋接信后，立即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决策，做出周密安排。8月10日，毛泽东于一天之内2次提笔致信习仲勋，就西北局派部队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豫鄂陕根据地问题做了具体指示。仲勋同志，请考虑派出几支游击队，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游击根据地，以利将来之发展。请你召集有关同志讨论建复。此外，蒲城、白水各县力求就当地非法武装予以干部及指导，创造游击根据地。毛泽东写完这封信后，觉得意犹未尽，提笔又致书习仲勋道：仲勋同志，17军84师现开陕南佛坪堵击我王震部，84师内是否有同志及同情者？情况如何？请查明见告为判。在8月19日、22日、23日、29日、9月1日、2日，毛泽东又连写了6封信给习仲勋，详细指示工作。准备3个强的团位于适中地点，以便迅速出动策应王震。共有多少敌军驻防及其分布情形，请急告。陕西边境仍以保持平静为宜，请令陇东党政军予以欢迎及帮助。请斥人绘图复说，送我为叛。注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部， 如来信所说，集中六至七个团，歼敌一个团。接到毛泽东所写的每一封信后，习仲勋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不仅胜利接应第三五九旅返回边区，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林游山区扩大了党和军队的影响。32年后，习仲勋深情回忆，这期间毛主席不几天就来一封信，有时隔一天一封，一个多月时间就写了9封。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体，既谈到要派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去接应，又要我收集沿途敌人驻防和分布情形，还指示我如何配合开创新游击根据地，甚至连部队到达后要开群众欢迎会都想到了。这些都具体反映了毛主席对革命的高度负责，对下级关怀备至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25万人向延安发动突然袭击。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撤出延安，转战陕北。毛泽东对参加保卫延安的部分领导干部说，少则一年，多则2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撤离延安仅仅2年半之后，1949年10月，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10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8年11月9日，在新中国的曙光即将来临时，毛泽东在西柏坡给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写了一封幽默风趣的信。贺明兄，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这封信虽然只有短短一句话，但全部用的是暗语，诙谐之余又别有深意。贺明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号，曾为党的创建做了许多工作。当时正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李达看

这封信，自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他既感慨又兴奋。在给李达的信中所说的县公司生意兴隆，正是指筹备新政协会议。在此期间，毛泽东给很多民主人士、党派代表写信，表达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共同筹备和建设一个属于人民的新中国。

0: 1948年春，为迎接全国胜利，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由陕北转移到河北，来到了我们的城南庄。而在我们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封特殊的信件。
1: 龚武先生，30年前拜读先生在《晨报》及《国民公报》上的重论弘毅，现闻先生居所距此不远，慎思一物，借灵教义。自派车迎后，倘蒙拨冗往驾，无任欢迎，敬送大安。蓝公武早年赴日留学，曾任《国民公报》社长、《晨报》董事，后又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任教。当年求知若渴的青年毛泽东被他发表的文章所吸引。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蓝公武带着家人躲过日本特务的盯梢，从北平乘火车南下，投奔晋察冀解放区。而促使这位大学教授举家出走的原因，正是中共北平地下党送给他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名为《论联合政府》的出版物，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在蓝公武看来，文中所言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就是他和所有中国人未来要奔赴的方向。之后，蓝公武在解放区先后担任了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厅长、北越行署民政厅厅长等职务。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亲笔写信给自己。毛泽东的这封书信措辞文雅，谦逊得体，真情厚意跃然纸上，蓝公武欣然赴约。在城南庄的10天，毛泽东和蓝公武畅谈新中国的建设问题。
2: 他们谈天说地，就新中国的建设以及有关的问题进行了交换意见。蓝公武曾经跟他的孩子们也说，他见过很多当政者，但是他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希望。
1: 就在蓝公武离开城南庄的时候，新华广播电台播报了一个即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消息。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为迎接全国解放、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条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发布第二天，避居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收到了来自毛泽东的一封信。任潮、彭山两先生，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李济深，字任潮，国民党一级上将，他数次担任蒋介石副手，也多次与蒋介石意见相左。

0: 1947年，李济深举家秘密迁往香港。1948年元旦，在李济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沈钧儒，号恒山，抗战期间著名的全国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48年1月，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张澜委托，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
1: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实际上是描绘了一个建设新中国的蓝图。这封信一方面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真诚的愿望，也是开启了新型政党制度的一个先河。
0: 毛泽东的这封信在寓居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张伯钧、马叙伦、王绍奥、陈其游、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认为中共五一号召适合人民实事之要求，有辅同仁党之本旨。同一天，他们还通电全国，大声呼吁这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先后共有20多批、1000多名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精英北上解放区。五一口号发布不久，毛泽东从富平来到西柏坡，在这里开始了指挥三大战役、筹建新中国的历史任务。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知名人士协商建国，是毛泽东这段时期的重要活动之一。包括司徒美堂、陈嘉庚这样有很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又非常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华侨，毛泽东也是通过书信的方式积极与他们取得联络，邀请参会。嘉庚先生，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先生南侨朔望，人望所归，仅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速电欢迎，令其赐赴。1949年1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给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发去这封信函，诚挚地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业。陈嘉庚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和实业家，抗日战争期间他毅然回国，带领华侨捐钱捐物，支持国内抗战，并冲破重重阻碍，到访延安，与毛泽东相识相交。延安与重庆的迥然不同，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与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工中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陈嘉庚率先响应，并代表新加坡120个华侨团体致电中共中央，希望早日召开新政协会议。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信后，陈嘉庚立即复电：革命大功将告成，新庆胜利，严寒后绝回国敬贺。以76岁高龄的陈嘉庚满怀期待，3个月后便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0: 1949年3月25日，古都北平春风杨柳，在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奏乐声中，从西柏坡一路风尘而来的毛泽东，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不久前进驻北平的人民解放军部队。随后，他与前来迎接他的160多位各界群众代表和民主人士一一握手，互致问候。他兴奋地说：“我们已经获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将是建立一个怎样的政府？各位老先生和我们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今后共产党还将和以前一样，同诸位一起建设新中国。”受到中共特邀参加西苑机场阅兵式的人群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国民党爱国将领邓宝山。宝山先生无兄左右，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8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戊戌，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何时获得戊戌机会，不胜期望之至。这是毛泽东在1944年12月22日写给邓宝山的一封书信，信中表达了对这位爱国将领和友人的敬重与赞赏。全国抗战时期，邓宝山曾3次到访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对国共两党及中国的前途命运开始有了新的思考。
1: 毛泽东和邓宝山的友谊吧，可以说是从1938年开始的。邓宝山住在了当时的榆林，那实际上和我们这个通常说的陕甘宁边区是比邻，关系非常密切。当时的国民党顽固派呢，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但是邓宝山先生专门给我们陕甘宁边区留出一个通道，对于我们这个陕甘宁边区尽可能的给予帮助和支持，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说毛泽东才会给他写了一封信。
0: 1949年，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邓宝山作为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与中共和谈的全权代表，站在了正确的一边。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怀着对毛泽东诚意的感动和对新中国的热望，张澜、史良、罗隆基等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代表134人。这次会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闭幕当天，毛泽东特意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纸上，给在上海的一位老朋友写下了一封手书。庆龄先生，重庆围剿忽近4年，仰望之城与日俱继，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惜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致其勿却为盼。在简练精致的行文中，毛泽东诚恳谦恭地表达了向宋庆龄请教建设大计的高度重视。
2: 给宋庆龄这封信呢，我们看他其实写得很用心。首先呢，就是这个从内容的这个措辞上来讲呢，非常的规范，非常符合咱们传统文言文里头简读的文法。这个时期呢，他的行书呢，可以说

0: 达到了一个非常出神入化的一个状态。每一个点画，每一个字，每一行，乃至于通篇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书法作品。
1: 之前毛泽东的信件一般总是会有一些圈圈滑滑，但是这封信是非常酣畅吧，可见毛泽东对邀请宋庆龄北上的重视程度。因为她是孙中山夫人，无论是从她的思想精神和事业方面来讲，都是她忠诚的坚定的一个继承者和捍卫者。她的这种代表性，他的这种凝聚力，在那个时候就是一面社会进步力量的一面旗帜。
2: 同时，周恩来也致信宋庆龄，邀请他北上共商国事。6月25日，邓颖超携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由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长女廖梦醒陪同，专程抵达上海，见到了宋庆龄。宋庆龄曾表示，北平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地方，是他的伤心地。然而，毛泽东、周恩来信中所表现出的尊敬与诚挚，让宋庆龄非常感动。为了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宋庆龄同意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1949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特意穿上中山装，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北平前门火车站，与50多位中共中央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一起盛情迎接宋庆龄的到来。

宋庆龄与毛泽东多次书信往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宋庆龄一直十分敬佩毛泽东，他也很关心这位老朋友的健康，每次去北京都亲自探望。1956年元旦，毛泽东收到了宋庆龄寄来的贺年卡，非常高兴，又亲笔写了一封信：“亲爱的大姐，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挚感谢。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

0: 重要的信件，其实宋庆龄一直是带在身边。
1: 每一个称谓都反映了时代背景和身份关系的变化。1949年召开新政协会议前是庆龄先生，新中国成立后是宋副主席，如今则直接称呼和自己同龄的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信中的字迹也更加轻松奔放。

0: 起离子账，他将表面给银来伸手四分之一的珍贵银伸手三里七人。
1: 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10月1日下午20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新中国诞生，百废待兴。为了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开展，毛泽东十分重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倾听他们的心声，真诚采纳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他总是在百忙之中一一回复他们的来信。叔老，来世送西，已告陈云、薄一波两同志着办。全国有500万工商户，其中商业行户大约有300万。在整个经济事业由旧的轨道转入新民主主义轨道中，当有一大批商行和手工业需要转业和改组，这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应当妥为指导这件事。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面临调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看后很高兴，针对他所反映的情况亲笔写下这封回信。陈叔通在教育界、银行界卓有声誉，毛泽东经常请陈叔通参加讨论各项重大问题，他总是直言不讳。从这封回信中也能看出毛泽东对于他的见解与建议非常重视。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是民盟民建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与工商界有着广泛的联系。从1949年开始，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信件往来频繁，亲笔给黄炎培的书函就有60余封。有的信说明重要决策，有的则是寒暄问候，有的长达数百言，也有的短短百余字。土地改革期间，黄炎培收到不少工商界人士的来信，对土改是否存在过火情况表示出担忧和疑虑。毛泽东建议黄炎培到农村走走看看。在苏南农村，黄炎培开展了半个月左右的调研，对农村情况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积极支持土改，随后写出了访查苏南土改的报告呈送毛泽东。1951年1月，毛泽东特意把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的工作报告送给年近80高龄的民盟领导人张澜，并亲笔致信。表方先生，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报告一份，送上请查阅，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可以看出西南工作的一般情况，阅后请予致还。先生身体好吗？甚为细念。张澜是四川人，又长期在四川生活和工作，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常常收到来自四川各地反映情况的信件。张澜看完这些信件后，都将信件内容归类

摘要交给毛泽东，而毛泽东每次收到这些材料也都会认真阅读，写下批示。1954年五一节，82岁的张澜和毛泽东见面时提出了自己退下来的想法。毛泽东幽默地对他说：“表老，您是一面旗帜，插到哪里都起作用。”1959年新中国十周年庆典，毛泽东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再次登上了天安门。面对人潮花海和十年巨变，这些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路走来的党外人士用献词的方式表达着心中的感慨。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在人民民主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还会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我们要在今后做出更多的贡献，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我们无上的光荣，无比的骄傲。

0: 列侯，西汉早期仅次于皇帝和诸侯王的第三等贵族。对于那个时代的历史书写者来说，他们虽然显赫，但还不足够重要。除非有大事件发生时，他们参与其中，否则极少被载入史册。这导致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只能停留在有限的文本层面，而文献中的寥寥数笔也大多琢磨于工业，很少描述他们的具体生活，这让他们很像是一群面目模糊的历史隐身人。直到现代考古提供了另一种信息途径。记录往昔岁月的不只有文本，还有实物，它们鲜活生动，有效弥补了文本缺失的遗憾。我们因此得以贴近更为真实可感的历史细节。
1: 2100多年前的人吃什么呢？穿什么呢？他们主要有娱乐生活吧，都要玩些什么。这个单元就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
0: 作为汉代最早的墓葬之一，50年前完成发掘的马王堆汉墓群，以异常丰富的实物，在历史文本的空白处填补了最直观的信息。我们终于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一个汉代列侯家族的内部，端详一件件有缘相逢的古物，就像推开历史的一扇扇窗户。在这些还留存着墓主人使用痕迹的日常器物上，仿佛能感受到2000多年前一个阶层的岁寒日暖、世俗人情。

0: 我常常在想，我觉得历史是有温度的，这些有人们
1: 他们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的踪迹，但是我相信可能2000年前真有这么一个好看的姑娘，你看她多漂亮呀，是不是？为什么她画得这么精致？
2: 1972年至1974年，马王堆三座汉墓的陆续发掘，开启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宝库。以墓俑、漆器、简帛、纺织品等为代表的3000多件器物，在重见天日的那一刻，似乎重新拥有了生命。当这些随葬品从最初寄身的棺椁，进入博物院的展厅，其使命不知不觉已经发生了变化。此刻，他们就像一个个历史的讲述者，静默无声，却胜过千言万语。他们已有了新的名字，文物。
3: 好好看，
4: 肯定很珍贵。
2: 他们不再仅仅指向某一座墓葬、某一位逝者，更指向一段历史，一种生活。每一件马王堆墓葬出土文物就是一个领航者，不管我们从哪个端口进入，最后都会抵达共同的终点，2000年前的戴侯之家。
5: 作为一个富贵的戴侯之家，他们家是如何的富可敌国？文简之治他是提倡节俭的，所以他保障的话不可能有金银器，于是我们就用这些陶器、木器做了各种各样的金银财宝。
2: 泥制的半两钱、周漆以及木制的象牙、犀角均为陪葬用的名器，当年它们都是财富的象征。在马王堆汉墓最后一位逝者辛追夫人的晚年，家族封闭的人口已经从最早的700户增长到了1000多户，越来越多的人口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支撑起了戴侯一家的品质生活。
6: 我们看到了这一件漆盘呢，它是用作于盥洗的用具，因为在当时西汉的时候，不像咱们今天啊，生活条件这么的好，要进行简单的擦澡，该怎么办呢？就是用这种器具来进行这个擦拭。
2: 这种绘着精致的云龙纹和几何鸟头纹的大口径漆盘，在古代被称为木盘，主要功能是承接沐浴之水。汉代时，中国人对个人卫生也非常在意，尤其是贵族家庭。
6: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前方这一组器皿，由一双手托举的这一件文物呢，叫做漆仪，它是专门用作于盛放这个干净的水的。下方的这一件文物呢，叫做漆盂，它就是用作于盛脏水的。一个人呢捧着这个漆仪，还有一个侍者呢端着这个漆盂，第三位侍者呢，他就是递上洁净的金帕的啊，洗完手之后呢，必须要用金帕去将自己的手给擦干净。在当时，这个洗手的这个礼节呢，叫做卧冠之礼。
2: 卧冠，意思是浇水洗手，这曾是商周贵族在宴享、祭祀等场合所奉行的一套极具仪式感的礼节。在数百年后的戴侯府，或许已演变为普通的清洁习惯。戴侯府从来不会为吃而发愁，他们愁的可能是该怎么吃。马王堆一号墓的浅册上既有近100道菜肴，三号墓浅册上的记录还有更多一些。这些犹如菜单一样的竹简，不仅留下了每道菜的名字，还透露着他们的做法。最常见的

0: 是羹，纯肉烧的浓汤叫夸羹，清炖的叫白羹，加芹菜的叫金羹，用蒿烧的叫房羹，用苦菜烧的叫苦羹。从这些细致到令人眼花缭乱的菜名看得出来，戴侯一家热爱精烹细致，也能领略一番2000年前中国人的饮食风貌。对于农业社会来说，肉食始终是一种奢侈品，但在戴侯府并不稀缺。考古人员从一号墓清理出了30个盛放食物的竹肆，其中24个都装着肉食。除了猪、牛、羊等常见的六牲之外，还有鹿、雁、雉、鹤等各种野味。戴侯府对食材的要求很高，拿猪肉为例，就有很多特别要求，比如猪的生长时间都不超过半年，多数在3个月左右。
1: 2100多年前呢，实际上跟我们今天的人吃的东西啊，八九不离十，差不多了。
0: 当然，西汉时期的烹饪方式跟今天相比有些简单，受限于炉火的温度。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能力炒菜，但制作食物的方式已经很多样。羹指煮汤，炙是烧烤，熬是干煎，灼是涮煮，炉是清蒸，快是把鲜嫩的生肉切成刺身，锡指熏成腊肉，釜指风干成肉釜。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与花样繁多的烹制手法相匹配的，自然是推陈出新的烹饪工具。
1: 这个是眼，陶眼，陶眼它一般是由两部分组成，下面的是一个釜，里面盛满着水，上面就是一个镇，把水烧开，把镇的东西放在镇里面，放在一起就是陶眼，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蒸锅。
0: 除了陶眼，马王堆还出土了釜、鼎、甑等不同功能的炊具，透露出汉初制造工艺和日用场景等诸多讯息。有一点为我们继承至今，不仅食材和烹制讲究，餐具也得讲究。能看到墓中食具大部分是漆器，鼎本是炊具，不过眼前这些云纹漆鼎却是例外，它们均为木胎，无法在火上加热，显然已经演变为盛食器。鼎曾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权力和身份的标识。周礼中明确规定了各等级的贵族在祭祀、丧葬和宴请等礼仪场合使用鼎的数量。西汉时期，鼎虽然回归实用，但仍具备一定的礼仪功能，只是对使用数量已经没有明确的限制。马王堆一号墓共出土了7个这样的云纹漆鼎。那时的中国人，无论普通百姓还是王公贵族，都是一日两餐，这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情感来准备每一顿饭。这个来自马王堆一号墓的云纹切案，一直保持着棺椁中的摆放。刚出土时，漆盘里还有食物，漆耳杯上放着一副竹筷，于是这是新追夫人专属的食案。当时人们奉行的是分餐制，这一源自原始社会均分食物的习惯，逐渐演变成贵族的礼仪。而我们今天流行的同桌共食，还要好几百年后才开始出现。
1: 漆案里边呢，它盛放了非常多的食盘，里面写的君姓氏3个字。然后食盘的旁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件酒具，这件酒具的名字呢叫做耳杯。这个耳杯里面呢，它也写有3个共同的汉字，里面写的是君姓酒。
0: 作为古代饮食文化的重要构成，酒在戴侯府中担当的角色不容忽视。这种方形的酒器叫漆方，出土时里面还存有酒

0: 容量比今天我们饮水机上的水桶还要大，上绘云纹，盖顶上有四个 S 型钮。除了漆器，还有陶器，上面大多是有漂亮的彩绘。这个叫胶，三足有柄，流口呈兽首形，是温酒器。这两件名为尊的盛酒器，一大一小，造型极为别致。材质、形制、容量各异的酒器似乎在告诉我们，戴侯府的宴饮不仅频繁，可能对应不同的场合与时间，喝什么酒，使用什么器具也都有讲究。这种两侧呈羽翼状的双耳杯又称羽觞，以双手执耳杯饮酒是贵族的社交礼节。古代天子饮酒用爵，公卿以下用羽觞。马王堆汉墓出土了200多件这样的耳杯，不用时他们会以10个为一组，存放在专门的聚杯盒里。聚杯盒由上盖和器身两部分以子母口扣合而成，上面会有云纹、漩涡纹和几何图案，极具艺术审美。汉代饮酒之风盛行，男女皆可饮酒，无论婚丧嫁娶、日常宴饮还是佳节聚会，酒都必不可少。贵族和官僚甚而将饮酒称为佳会之好。从浅册里我们得知，戴侯府至少珍藏着白酒、米酒、温酒和类酒共4种类型的酒。不过这里说的白酒是米酒的一种，并不是今天的蒸馏白酒。但口腹之欲只是满足身心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他们又如何打发一天中的闲暇时光？
1: 西汉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棋类游戏，这个骰子呢，总共是有18个面，其中1到16呢，上面写的都是数字。
0: 这是马王堆3号墓发现的一套完整的博具，装在方形漆盒内，由博局、博棋、筹和骰组成。用来投掷的漆木头是一个18面的球形体。可惜由于棋谱的缺失，博戏究竟怎么玩，至今是个谜。相传春秋战国时博戏就已出现，汉代更是风行一时，汉文帝、汉景帝都是博戏迷，博具甚至被当成皇室的嫁妆赐给远嫁的公主。博局即棋盘，设计灵感来自于商周时期的占卜，其中蕴含着古人对宇宙的想象。当时人们认为天上的神仙也酷爱博戏，所以博具还常常作为通神之物用于祭祀。一些墓葬的绘画中还用2人对弈来象征仙境。我们可以猜测，墓主人生前想必也酷爱博戏，或许为了娱乐，或许也想据此试探获取上天的意志。他下棋时，旁边可能还会有人鼓瑟助兴。这是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一件古瑟，25弦完好如初，每根弦下都有可移动的调音柱，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完整的古瑟之一。在中国历史上，音乐始终与礼仪相关，瑟因为声音婉转多变，可以更好地表达情绪，而成为文人雅士修身怡情的良伴。马王堆出土的乐器中以瑟为最多，此外人们还看到了失传已久的柱，它曾在史书中频频出现，但自宋代以后便消失不见。幸运的是，人们在马王堆3号墓发现了柱，虽然只是一件名器，却让我们知道了它 实际的模样和演奏方法。
1: 刘邦的大风歌也就是用这种乐器来进行击唱出来的。这一件呢，相较于其他的人俑呢，要高大一些的。他的这个身份呢，相当于大国府中的一个大管家，起了一个统管全府的这样子一个作用。
0: 生在侯门，他们或许很少为世俗之事操心，琐碎繁杂的家长里短自有人帮助处理。作为西汉二十等爵位的最高一级，列侯享有一项特权，可自治以家臣为首的家吏系统。这个官人俑极有可能就是家臣的替身。
1: 官人俑左右两侧的这两组人俑，他们的服装除了有彩绘的之外呢，还有进行雕饰，这种呢就被称之为雕衣女士俑。
0: 马王堆汉墓一共发掘出266个墓俑，浅册上的数目还有更多。仅三号墓浅册记录的男女名童就多达856人。据《史记》所载，一个2000户的列侯可以有同千人。代侯家族虽然不足2000户，但拥有的侍童应该不在少数。他们被分为不同的类别，有些是管理者，比如三号墓的家臣一人，家吏十人，宦者九人，谒者四人。谒者，即掌传达通报等事宜的进士。其他大部分为底层奴婢、出入的随从或护卫的兵卒，还有一类为代侯的妻妾。

三号墓检测记，陪葬墓主人利希的名童有80人美人，念人才人。汉代列侯之妻被称为夫人，妾则有美人才人等称号。我们无法确知三号墓主人利希生前实际有多少妻妾，但从当时的文献记载看，加起来有上百人或许并不夸张。在《汉书》中就曾记录了西汉初年有多个列侯都是妻妾以百数。形形色色的墓俑中有一类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奏乐俑和歌舞俑，造型灵动，似乎正在演出。有人在吹竽，由22根竹管构成的竽曾被尊为五音之长，竽仙则诸色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有人在弹奏，几乎能看到细腻的指法。下方摆放的乐器是瑟，屏息静气，我们仿佛能听到曾经飘荡在长沙国上空的鱼色齐鸣的声音。有乐队就少不了歌舞，这一类俑多发现于大型墓葬，墓主人的身份通常较为尊贵，生前酣歌醉舞，死后也希望这种安乐能够永续。有意思的是，浅册上标明了歌舞俑的来处，河间舞者、正舞者、楚歌者，这些字样意味着他们中有来自河北的河间人，有来自河南的正人，还有本地的楚人。可见那时候的诸侯国长沙已经成为一个区域中心，聚集了周边很多人口。在以祭祀为主的宫廷雅乐走向衰落，以百戏为代表的民间俗乐开始兴起的西汉初年，这些歌舞艺人为代侯府带来了家乡的曲调和杂技，也为那个蒸蒸日上的时代添上了一笔饱含色彩与温度的注脚。

0: 然而，再富贵的生活，再极致的享乐，终有结束的一天。面对死亡的来临，戴侯一家似乎很早就做好了准备。在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这幅黑地彩绘漆棺上，各种怪神贡献了另一场演出。
1: 这个是有两个怪神在跳舞，一个怪神在弹四，还有一个怪神呢在摇那个铃，这个一个吹绿，这个是在击竹的，都是表演这种欢快的场景。这个欢迎墓主的灵魂进入这个地下世界，
0: 他们与墓中的奏乐俑和歌舞俑形成了一种合奏和呼应。
1: 他觉得死就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死一点都不惧怕的，死就是生的一个继续。
0: 时空的转移并不会改变什么，他们平静地迎来生命的终点。这是2000多年前中国西汉一个高级贵族家庭由生到死的世俗生活图卷。在史书没有记述之处，一件件承载着生之欢愉和死之安然的器物，以形象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另一种书写。当我们的视野逐渐打开，会看到这样的书写几乎无处不在，将沉默的历史以绚丽多姿之态

你看见安静到极致的红色和一大片无人照看的蔚蓝，仿佛刚刚被云的磨刀石磨过，从一块沉睡的烈焰之中醒来。太阳是大千世界的眼睛和心灵，洞悉这个秘密的时候，城市里寻寻觅觅的灵魂瞬间就充满了色彩和光芒。一页一页翻阅蓝天白云的信件，体会相隔千万年的孤寂，把茂密的树木种在传说里，把白垩纪的鱼全景化石中，把风磨砺成雕刻时光的刀，把惊艳的眺望带上云台山，把天上的云朵养成雨雪，把虔诚的信念刻上大山的身体，把风的每一次行走，花草的每一次重生，都视作永恒的纪念。为了找准一个对应的词，我几乎动用了整座天空，怀着太阳的炽热，把群山扛在肩上，把鸟语花香举过头顶。最终，所有的词语都重归石头。在火石寨走着走着，感觉自己变成了它的一部分。山在落日里霞光万丈，一切美好的似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0: 小关，大家先散了啊！什么时候安排我出城？我姐情况怎么样了？坐，来，坐下说。小关兄弟，我正想跟你说呢，你姐那边，你尽管放心。我怎么能放心呢？
1: 你们红军没有为难他吧？哈哈，
2: 萧关兄弟，我们红军不是国民党宪兵队，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就乱给人定罪的。
3: 好，我想尽快出城去见他。
0: 行，你别着急，我们尽快送你出城。
3: 几位驻店，
4: 我们要两间朝阳的客房，两间紧挨着。
3: 先住三天，多少钱？
4: 一日三餐都在店里吃吗？
3: 只吃晚餐。
4: 饭菜有什么讲究吗？
3: 四菜一汤，两荤两素，都放点胡辣椒。
4: 哦，这个我要问一下掌柜的，请稍等。
0: 我告诉你啊，我是着急见我姐，毕竟她被关了这么多天了。
3: 掌柜的，老家住店的来了。
0: 哦，请他们上来吧。
3: 好。
5: 萧关兄弟，关于你的这些担心，我说的再多，你也未必相信。这样吧，还是请你老家来的人亲口对你说吧。
3: 萧关哥，怎么是你？二斗，你也来了，伤好了？好了。这下我明白了，你跟他一起来，是不相信你哥说到做到，会回去是吧？萧关哥。
5: 刘团长上午给你传达取环恭维，对你和萧云姐救出纪晓曼事件的决定。
3: 啥决定？
5: 团长说了，你和萧云姐啊，救纪晓曼是出于私人感情，不是政治目的。再加上你们平时对红军的贡献也挺多的，所以这事儿就不追究了。
3: 那我姐呢？
0: 萧云姐早就回家了，她每天都跑到和联湾来问我，问你什么时候回去，问找到你没有。
3: 啥意思？怎么不早说啊？ 来来来，都坐下，别站着说。来，坐下。萧关兄弟，我们确实是在你到西安的当天和取环恭维联系了。取环恭维方面担心你和红军发生误会，所以让我们把你安顿下来。这具体情况，等他们几位到了再向你当面解释。
5: 那你们会追究纪晓曼吗？
6: 在没有发现纪晓曼有其他问题的时候，我们肯定不会追究他。我们红军的政策是保护老百姓，就像纪晓曼他爹纪文轩，也是因为他现在认罪态度不错，我们从宽处理了。
0: 我萧关是个直肠的，有啥说啥。刚才多有得罪，还是你们红军人义。
7: 哥，你就放心吧，红军办事都是向着咱老百姓的，是你想的太严重了。<笑>
0: 是啊。 今天啊，我们一家人见面了，待会儿啊，我让后厨准备几个好菜，再包些饺子。晚上啊，给你们接风洗尘，也提前给萧关兄弟送别。<笑>
7: 谢谢。
0: 我们需要的药品就在东北军的三号仓库，库房的管理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另外，我们也把撤退的计划给安排好了，到时候由达子他们。
5: 负责送你们出城，小李同志，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吗？小林同志，感谢西安地下党组织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支持，那就按照你的计划行动。现在这批药对我们红军来说特别重要，有好多伤员都等着这批药来治疗。团长又特别交代了，说让我们务必要把这批药以最快的速度带回去。那我们一会儿就出发，拿了货就出城。
4: 今晚就行动？
5: 嗯。
4: 你们两个那边有问题吗？
8: 没问题，没问题。 三号仓库的同志。

0: 随时可以出货。
1: 那好，我们今晚就行动。
2: 嗯，小冠哥，把你安全带回荷莲湾，这是团长交给我的任务，我们出发吧。
3: 好，那就一起走，路上我们还能有个照应。
1: 那咱们就分头准备，十分钟以后出发。
2: 嗯，
3: 好。阿斗，跟我收拾东西。
4: 好。
3: 说过。
4: 哎，
3: 来，给个倒杯水。
4: 好。
3: 看着呲牙咧嘴的，说吧，有啥高兴的事儿？
4: 还是你了解弟弟，我确实有事儿要告诉你。
3: 有女人了？谁啊？
4: 哥，你说啥呢？我啥时候想过女人啊？我小二斗一直是一心一意的跟你跑马帮，
3: 那就是没啥惊喜了。
4: 哥，我加入红军了。
3: 我没听错吧？

0: 叫什么？
1: 肖二斗。
0: 名字谁给的？
1: 你给的。
0: 谁把你养大的？
1: 你把我养大的。哥，我永远是肖二斗，但现在我是一名红军战士。

0: 红军仁义，你哥就不仁义啊。
1: 哥，你一直跟二斗说做人要重情义。我当初到红军医院的时候，他们为了救我，把最后一支药让给了我。他们自己的战士差点把命都给丢了。在医院，我听了好多关于红军的事儿，我觉得他们干的都是咱以前想干干不成的大事儿。我是打心底里愿意加入红军的队伍。
0: 以前的事儿可不提了。

0: 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有卡车啊？
1: 看车牌向东北进的车，这条路直通三号仓库，应该是去领取军需物资的。
0: 这么晚还有人领物资啊？
1: 最近咱们收到的情报没有过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顺这条路先走出去，出去再说。
2: 好，走走
1: 走走走。

0: 这是我们自己仓库，怎么还不让进呢？
1: 这是上级命令，为了仓库的安全呢，请出示证件和调拨单。
0: 那行吧，干吗？
1: 放行。

0: 看来咱们有麻烦了。
1: 这样下去我们根本提不到货，咱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0: 那怎么办啊？我们总不能这样一直等下去吧？红军现在大批伤员都等着这批药救呢。
1: 咱们回去跟掌柜的商量商量再说吧。
2: 艾德玛，我想到一个办法。
0: 啥办法？
3: 老林，有情况，出什么事了？刚接到上级的电报，根据内部情报，最近东北军的军需物资频频出库，西北剿总为了加强军需仓库的看管，给每个仓库增派了大批的宪兵，上级命令我们立即终止行动。
4: 什么？
0: 小王哥，你到底有什么办法？快说呀！
2: 你们谁能开卡车？
1: 我会。
2: 我刚才看过了，军需官的卡车啊，上面没几个兵。
1: 军需官的车都是在城里运完物资以后，再出城返回他们自己的部队。按照规定，他们的护卫部队是不允许进城的。
2: 这就是我们的好机会啊！
0: 你是想劫车啊？
2: 对啊。
1: 不行，这样做太冒险了。你们没看到吗？门口的宪兵都要检查证件呢。
5: 咱们把他的人和车都劫了，不就有证件了吗？
6: 证件上有照片，照片对不上啊。
2: 我都想到了，照片会有的。

0: 哎呦，你他娘的！
1: 这会你看前面有个人，
0: 赶紧给我滚边上去，撞死！给我撞！
1: 县城可是交通所在地，咱是外来的，可别闯祸啊！
0: 哎呦，老子就不信这个邪！站住！
1: 走，
0: 站住！走，走，走，走，走！干什么的？
2: 你不认识我了？咱俩很熟，你仔细看看，不认识我，你不认识他吗？
0: 别听那瞎扯淡！
2: 谁扯淡？让你的人把枪放下。
0: 你，
2: 我不说第二遍。
1: 别动我！
2: 马上就走。
1: 别！兄弟们，放下枪！快点放下枪！
0: 快点！
2: 下一步知道该怎么做吗？对，蹲下。
1: 对，蹲下。
2: 你不用你站。
1: 你们到底干什么的？
2: 你还没想起来啊？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3: 赵春，你马上回新民旅社，把咱们的情况告诉老林同志。
4: 好吧，那你们小心。
2: 行了，我们走。嗯，
1: 好。

都齐了，这么多宝贝，我们可以去拍照片了。

0: 执行公务，例行检查。看什么看？快开门！
1: 谁啊？
2: 来个军官要检查。
0: 例行检查。
3: 赶紧开门，赶紧开门！哎，
4: 老总，
0: 谁管照相啊？
4: 我。
0: 拍的技术好吗？
4: 好，好，没问题。
0: 好，那就试试吧，给我拍张照。
4: 这么晚了，这
0: 我把你们抓进去晚不晚？我告诉你，耽误我公务，拿你试问。
4: 不敢，不敢，不敢。您请，
2: 请。
4: 你说，到现在还没有动静，他们是不是顺利出城了呀？
5: 还是等达子赵春回来再说吧。赵春，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达子呢？
4: 他们是不是顺利出城了？
6: 还没有。
5: 你赶紧把情况给我说说。
6: 是，
4: 老总，您稍等，我这就给您冲去。
0: 还不快去！
6: 按计划，等他们取出照片，就到三号仓库提货。
4: 这也太危险了吧！
6: 这现在是最可行的计划。小管他们应该已经到照相馆了。
4: 掌柜的，我的意思是立即叫停他们的计划，万一被发现就晚了。
6: 我和达子一开始也不同意，可是李红妮同志说这批药要尽快送出去，前线下来的一批伤员没有这批药就麻烦了。
5: 通过目前的情况来看，只有萧关的这个办法才能把货提出来。

0: 我们还是在等等他们的消息吗？记住，一旦有情况，我们要迅速的接应，来保证他们的安全。
1: 老总，您看行吧？多少有点潮。
2: 撂
0: 会儿就干了。
2: 哎，
1: 剪刀和浆糊，快！哎哎，
2: 肖大哥怎么还没出来？先别急，洗照片呢。
1: 再等天就亮了。

0: 建明兄弟，辛苦辛苦啊！
1: 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啊，
0: 我们是67军军需处的，来西安领取军需物资。
1: 几号仓库？
0: 3号。
1: 3号仓库不在这条街上。你们长官呢？
0: 我们长官呀，前两天啊到这来照了张相，上峰催我们抓紧回去。我们长官来这取照片来了。
1: 你们长官够可以的呀，大半夜的不去执行公务，来这儿取照片。
2: 别找了，
3: 老总，您看得上我这小店，常来啊，常来照相啊。
1: 禁止停车，赶紧走。
0: 哎，是是是，我们长官呀，马上就出来了。
2: 什么情况？
0: 长官，宪明兄弟说了，这儿不让停车，咱们快走吧。
2: 我马上就走，刚才忙点事儿。
1: 请长官出示证件。
2: 开个玩笑啊。辛苦，行个方便。
4: 好好好，下次注意啊，上峰盯得紧，我们也没办法。
2: 这规矩我们都懂啊，没有下次了。
1: 走。
2: 辛苦啊。
0: 辛苦啊，弟兄们。

0: 焦大哥，你刚才可真沉得住气啊！那小子看你照片的时候，我都紧张了。
1: 我也紧张，这不照片还没干吗？
0: 那一会儿怎么办啊？
1: 简单，弄点泥巴到麻袋上搓一搓就行了。
0: 你这土办法可真够多的呀！
1: 我跑马帮的时候经常蒙混过关，这种事没少干。
0: 呵，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队长，
2: 嗯，
0: 我刚才看那个东北军区官咋那么面熟呢？
2: 以前见过，
0: 他跟咱悬赏通缉的校官画像图有点像。
3: 你啊，是不是想钱想疯了？那个校官可是通缉犯，他还敢冒充省委军区官？
2: 走，军民区转一圈就睡觉。
4: 行。要不当证件。
2: 好，没问题了。
1: 辛苦啊。
2: 嗯。
0: 兄弟，我们是来提货的。
4: 调拨单呢？
1: 调拨单。
5: 长官，现在就要出库吗？
1: 有任务着急，我们也不想这样。
5: 嗯。
4: 出库。
6: 是。
0: 辛苦了，弟兄们。
4: 哎，快点。
5: 为什么现在才到？
0: 路上出了点状况。已经解决了。
5: 好，我去安排，抓紧让你们出城。
4: 快点快点，都抓紧了，快快点快点，快都抓紧了。
0: 好像有什么声音，好像在那边。那边
2: 走，看过去。
0: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4: 是是。
0: 怎么回事？
7: 有人冒充我们东北军去军区仓库提货了。
0: 几号仓库？
7: 三号。
5: 出库完毕。
1: 后会有期，
5: 一路顺风。
0: 你快去总部报告。
4: 是。
0: 走。
4: 哎，
0: 快点。

0: 就这辆车，他们是共党分子，别让他们跑了，冲去！
1: 掌柜的，枪声是从三号仓库传来的，
2: 这枪声一响，城里肯定会大乱。那么多巡警，小关他们很难跑出去。
1: 我把所有人集合起来，接应他们。
3: 不行，那没用。
1: 那怎么办？

0: 喂，
1: 处长，咱们军需仓库被劫了。
0: 什么？
1: 这事儿不管是什么人干的，都不是件小事。如果南京那边知道了，咱们就更被动了。所以我的意见是，最好能让上头发话，把这件事情交给东北军自己处理。
0: 那他娘的，我跟你说，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不管咱们现在怎么找，都里外不是人。
1: 我估计政训处现在已经得到消息了，所以咱们必须抓紧时间，抢到他们之前把人给劫回来。这件事交给我吧。
0: 你给我待着别动。这种时候了，你先什么都别管。我现在马上去找参谋长。

0: 我是罗小汉，燕参谋长，是我。什么？请燕参谋长放心，我马上派人过去。是。
1: 发生什么事了？
0: 宪兵方面报告，有一伙共党分子冒充东北军六十七军幺幺七师军需处的，从三号仓库骗取了一批军需物资。
1: 三号仓库？
0: 对，
1: 药品居多呀。
0: 共军现在急需要这个。 燕参谋长下令，一定要活捉他们。我马上去。等等，带上纪晓曼。
1: 对，明白。给我打！
0: 前面路口，向右。找个机会，咱们先把药品带下车。

0: 任务大家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2: 邓科长，
0: 任务紧急，半夜叫醒你了。
2: 什么任务？
0: 一群共党分子冒充东北军，骗取了一批军需物资，宪兵正在追捕。处座命令我负责这次行动，你也要参加这次行动。
2: 是。
0: 出发。
3: 有没有？
4: 没有。
3: 追，走。
5: 余参谋长怎么说？
6: 我不是让你别动吗？
5: 我去打探情况，这枪声响了。

0: 分子冒充东北军，去三号仓库骗走了一批军需，政训处派宪兵正完成抓人呢。
1: 那咱们要怎么做？
0: 刚刚余参谋长命令我带105团的加强连，马上去抓共党分子。他们冒充的是咱东北军，如果让政训处先一步抓到人，他们势必会想尽一切办法跟咱们扯上关系，到时候形势对咱们非常不利。
1: 那是得抓紧。
2: 他们情况顺不顺？
3: 老林，情报已经送给刘更寿了。
2: 好，现在只能看萧关他们自己如何应变了。
3: 天都快亮了，
4: 老城区已经封锁了，所有人不能入内。
5: 那些共党呢？
6: 进老城区了。
5: 老城区地形复杂，不好找。够聪明的。
6: 二营已经兵分几路在追捕了，团座命令我们在外围设卡。
7: 快点！
8: 哎，他娘了个巴子的，今天这块这么热闹，我看合着政训处的人没来呢，可这儿呢，
5: 连副官处的孙处长都来了，我们政训处能不来人吗？抓共党是我们分内之事。
8: 共党分子这次冒充的是我们东北军，所以今天我们执行的是
5: 军事啊。
8: 军师，
7: 所有人快把夹鞭跟上。
8: 对，我挡着他们，你们先撤。
9: 萧光哥，你一个人行不行啊？
8: 放心吧，我没问题。
7: 我留下。
8: 哥，我也留下。
7: 瞎说什么，要对重要，快撤。
8: 好，
9: 那你注意安全啊！
8: 拉他走，快
7: 走
8: 走。
7: 共党分子有多少人？
10: 只有一个。
7: 只有一个？
10: 其他人都跑了，就留下一个掩护。
7: 跟谁说话呢？看着我。在哪儿呢？
10: 在那边。
7: 行，过来。
8: 在什么地方？
10: 文生路口方向。
8: 带路。
10: 是。
11: 邓科长，咱们这是走啊还是不走啊？
5: 走啊，咱们从那边走，绕到丁字路口南边去。走。
10: 你快，
1: 你们赶紧出城吧，我现在就回去想办法接应一下萧大哥。
9: 那就拜托你了，我们会在城外的小树林里面等他。
1: 好，
9: 注意安全啊。走吧，先把药放上去。
10: 快。

0: 要小心。
1: 处长，我带队把这共产党给抓
2: 了，必须赶在郑学初前面。
1: 放心吧。对了，把路口封了。
0: 行，赶紧的。
3: 一排的，跟我来！
2: 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
0: 张连长，
3: 到！
0: 让咱们的人把所有的路口都给我封上，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
3: 处座，这能行吗？
0: 你说呢？
3: 是。你们几个，副总那边，你们几个跟我走。

0: 你们去那边，这边有我。
1: 是。别说话，我不会伤害你们，都去。
2: 没做坏事，你别伤害我们。
1: 只要你们不出声，就能活着。

0: 里面的朋友，出来吧。想单挑啊？你就是萧关吧？
1: 对。
0: 西北剿总副官楚刘耕寿，我是来救你的，跟我走吧。
1: 等会儿，为什么要救我？
0: 因为跟郑训处过不去的人，都算是我们东北军的半个朋友。
1: 而且，你刚刚冒充了我们东北军，我们绝不可以让你被郑训处的人给抓了，借机往我们身上栽赃。
0: 我跟你走，然后你们打算怎么做？
1: 不怎么做，我说了，我是来救你的。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因为我好像根本没有理由害你吧。而且出了这个院子，到处都是抓你的人，我要真想害你的话，相信你走不掉。
0: 如果你真想害我，你只能这样跟我说。你要真打的话，你打得过我吗？
1: 不相信是吧？那这个你拿着。兄弟，如果你救我，我他日必将报答；如果你害我，小关我血债血还。
2: 快到里面看一下，看看这个院子。
0: 小关，再磨蹭一会儿，你真的就走不了了。

0: 急诊室，急诊室，把他扶起来。是。急诊室，急诊室，怎么回事？
1: 他们有同伙，从后面袭击了我。
0: 来两个人，送急诊室上医院，齐队跟我来，快！好，看看啊，杨庆，
2: 行。
0: 发现什么没有啊？
2: 还没有呢。
0: 你过来一下，
2: 你们继续搜啊。
3: 是，兄弟们，跟我走。
4: 杨庆啊，我呢求你一件事。哎，
2: 说什么求啊？当年我当了逃兵，要不是因为您呢，我早就被军法处给毙了。您吩咐啊。
4: 好，出来吧。
2: 校官。
4: 哎，杨庆，别紧张，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事儿。这是我一位兄弟，得罪了政训处的人，现在他们想栽赃，你能不能帮我把他先藏你们部队待两天？
2: 刘长官，这是掉脑袋的事。这
4: 长庆啊，你怕什么呀？出了事我顶着呢。
2: 好吧，听您的。
4: 这样，你先跟他走，过两天我安顿好了去接你。
2: 行了，
4: 去吧，
2: 跟我走吧。
4: 你小心点儿。

0: 处长。
1: 处长，
2: 处啥长啊？人呢？
1: 跟丢了。
2: 人丢了？
1: 啊！
2: 老子他娘把路都封上了，你把人跟丢了？
1: 这老城里头地形十分复杂，而且我怀疑这共产党肯定有暗道。
2: 那你他娘……
1: 冷静，冷静。
2: 那你他娘还让我封路？干啥事？
1: 我让你封路，不是怕其他部队进来影响咱们正事儿吗？
2: 哦，你还想得挺周全的。我告诉你，刘更寿，如果这一次人跑了，搁半道上让政训处的人给逮住，
1: 不能够。整个抓捕，我一直是紧跟其后，有两次我差一点就把他给抓住了。
2: 啊、哦，差点抓住了。
1: 不过，这小子动作太麻利了，在胡同里头转了两圈子，把我给甩了。但是整个过程当中，政训处的人连影儿都不见，所以我说，邓卓这条疯狗，这宿算是白叫唤了。
2: 嗯，
1: 我怀疑啊，他们一定有暗道，不然绝对不会把我轻易给甩了。
2: 你才想他们有暗道
1: 啊？
2: 那你上我这儿来了，你来干啥呀？
1: 不是，弟兄们在里头搜着呢，我怕你着急，赶紧来汇报一下。
2: 你还他娘怕？赶紧给我搜去。
1: 是，
3: 给我搜仔细。
2: 刘更寿，你给我快点，快点！
1: 枪声好像停了。
4: 不行，我们得想办法回去救萧关呀。
1: 我哥说了，这些药是最重要的了，等着救红军的命呢，必须把药带回去。
4: 好吧，那我们先走吧。

0: 掌柜的，大子，情况怎么样？
1: 环县的同志们已经安全出城了。
0: 太好了！刚才我们听到外面的枪声，就怕你们出事啊。
1: 其实他们一个小时以前就出城了，
0: 那咱们一直想枪呢。我们在路上被宪兵追捕，关键的时候是小关大哥主动留下来阻击宪兵，大家才有机会出城的。
2: 那小关现在情况怎么样？
0: 我送走环县的同志之后，就马上回来接应萧关大哥。可是我看到整个居民区全都被东北军给封锁了，我在外面绕了一大圈，全都是这种情况，根本进不去。我就在外面观察，东北军撤军的时候，宪兵又进去了。我看到他们抬出来好多具尸体，我也不敢确定里面有没有萧大哥。
3: 萧关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向组织上交代呀？
4: 共党的嫌疑分子身份已经确认了，这么快？
3: 宪兵对提供线索，他冒充军需官拍摄假证件的照相馆找到了，底片没有销毁。我顺便洗了一张，
4: 这不就是那个萧关吗？
3: 没错，闹了半天还是个共党分子。处座，我提醒你多少回了，纪晓曼不可信。
4: 他被打晕的事，是不是有点蹊跷？我建议您现在就控制纪晓曼，对他进行审讯。不行，
3: 为什么？
4: 上次我向南京总部报告，想查一下纪晓曼的底，不知怎么回事就被那个纪参议知道了，亲自打电话把我骂个狗血喷头。你现在查他，不妥。
3: 您这是对他的纵容。
4: 我发现你现在考虑问题真是太欠妥了。
3: 你以为党国的事儿就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呀？我好不容易发现他有通共的嫌疑，我不管不问吗？
5: 他就在我们身边，如果真有问题，早晚会露出破绽。你查可以，你查他个证据确凿。当务之急，把这个人抓住，抓住了萧关，一切都好办了。
6: 长官，
3: 嗯，
6: 谢政呢？
3: 啊，
6: 吃饭吧。
5: 哟嚯，伙食这么硬了。
3: 那个刘长官什么时候过来？不知道呢，他要是来，我肯定直接带他来找你了。
5: 哦，
3: 咱们这是哪个部队啊？这是105团驻地，原来呢是孙处座和刘长官的老部队，我们以前都是他的部下。您这两天千万别出这个门，只有我们一排的弟兄知道您在这儿。你要是出去了，准露馅，这是刘长官安排好的。你要是出了事儿，我没法跟他交代。
5: 哦，知道了，
3: 哎，
5: 给我吧。
3: 行，
5: 昨天晚上的事闹大了，上面对这个事儿有很多想法。

0: 上面怎么说？
1: 上面说，共党分子钻了咱们东北军的空子，上面也知道这个口子不是咱们挖的。共党分子，咱们无孔不入啊！
0: 对呀，咱们能有什么办法？
1: 啊，上面还说了，以后要加强军需库的保卫工作。以前那个军需调拨处的处长撤了。
0: 这么大的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1: 不然还能怎么的？不是什么好苗头。估计以后啊，咱们没好日子过了。哦，还有，这是新一期的军官培训班的学员所有的档案资料，你帮我核实一下子，明天开班，看人都齐不齐。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3: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航天器每年下降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2: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4: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2: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5: 人民突击兵来了，有一个电话了。
6: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让我上。
2: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7: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2: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8: 我喜欢你，
9: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10: 你早晚都说吧，
8: 你想干什么？
10: 怎么了？
9: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11: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没有分开。

0: 段科长，
1: 季干事怎么样，好些了吗？
0: 没什么大碍。
1: 我来是有个事情想问你，你真的是被打晕了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打晕你的那个人你看清楚了吗？
0: 他们是在我后面袭击的我，我没有看清楚。邓科长到底什么心思就直说吧。
1: 这个事情有些蹊跷，我不得不产生质疑啊。
0: 蹊跷？
1: 我给你看样东西。这个人熟悉吧？这就是我们通缉很久的萧关。
0: 怎么会是他？
1: 你没想到吧？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此人昨天晚上冒充东北军骗取了军需物资，事先在照相馆拍了这些证件照。我去照相馆拿到照片以后，给宪兵们和那天被他们绑了的东北军官兵看了一下，一致认定作案的人就是他。难道你还认为他不是共党分子吗？
0: 邓科长，你别跟我说话一阴一阳的，难道你是在怀疑我故意放水吗？
1: 不敢不敢，你可是南京参议院中将参议的亲侄女，又是例行社特务处中央总部特派的人员，怎么可能和共党分子混在一起啊？我是想提醒你，别让萧关蒙骗了你。
0: 他要真的是共党分子的话，我绝不会留情。
1: 很好，好好养伤吧。
2: 邓卓的话像利刃般在纪晓曼心中搅动，他想不明白萧关

0: 刚从共产党的手里把自己救了出来，现在又要给共产党运送药品，萧关到底是什么人？他心里到底埋藏着什么不能告诉自己的秘密？纪晓曼不知所措，他不知道应该去救他，还是该将枪口对准他。
1: 萧关真是为了我们红军做了太多的事，他是我们红军需要花大力气保护的人。
2: 团长，现在萧关还生死不明，您赶紧想想办法，这该怎么办啊？
1: 我马上向上级汇报，让他们联络西安方面的同志，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找到萧关。
3: 刘探长、哎，红妮，二斗，你们俩怎么回来了？萧关呢？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说话呀，你们不是答应我把萧关带回来的吗？红妮正在家等着他呢。
1: 不是这样，萧远啊，你先别急，那个咱们出去说吧。
3: 我不出去。刘探长，是不是我弟弟他？
1: 你别急啊，萧云，别遇到什么事儿就往最坏的方面想，不是你想的那样。走，出去我慢慢跟你说。
3: 二斗，
1: 哎呀，
3: 你说。
1: 来来来，事情呢就是这样，到现在为止啊，我们也不能确定萧关是不是真正脱离了危险。
3: 那现在可咋办？连你们都不知道萧关是死是活，我还能有啥办法？不行，我得亲自去趟西安，我去找他去。
1: 哎，你不能去，你这个脾气去了解决不了问题。这样啊，我是这么想的，我跟上级说，让他们跟西安方面的同志取得联系，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险都必须找到萧关，这个事情你交给我们来办。
3: 好，刘团长，我相信你，但如果这次你要不把萧关给我找回来，我就跟你没完啊。
1: 我答应你，我刘大志说到做到。
4: 长官，这些都是因病因伤和正在参加战斗无法前来参加培训的人员名单。还有一个人。
5: 这是什么？
4: 这是115师第七团上尉营长，名字叫做关北。经过核实，这位营长在来咱们这儿报道的途中他跑了。
5: 跑了？
4: 是。
5: 还有这种事？这个事儿还有谁知道？
4: 除了我之外就是您了，再没有其他人，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5: 那我要你守口如瓶，这个事儿关系到东北军的声誉问题，传出去半个字，我要你脑袋。
4: 是，长官。

0: 警方，哎，这儿还真藏着一个人啊。
1: 有啥事？
0: 啥事儿？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说说吧，那人到底干啥的？
1: 我不能说。
2: 你娘了个巴子的！你在老子团里藏个人，你还不能说？你活腻歪了你？
1: 我答应人家的，反正不能说。
2: 答应谁了？
3: 报告，团长，别已经抓回来了。
2: 好，你不说是吧？我自己问。你等着，把人给我带上来。
3: 嗯。
2: 哎呀，还是个上尉，唠唠吧。
1: 唠啥呀？
2: 你叫啥名字？哪部分的？
1: 凭啥告诉你？
2: 嘿，你还挺横是吧？赶紧说。
1: 不说咋的？
2: 不说我弄死你。
1: 有种你就来，
4: 何团长，
1: 往这儿打。
4: 哟，这什么阵势啊？这是啊？哎，松开，松开！
2: 哎呀，老刘，你咋来了呢？
4: 我来看看你啊。
2: 哎呀，你先等会儿，我先把他处理了。
4: 哎，借一步说话。哎，借一步说话。
2: 哎呀，走，把人给我看好了。
3: 是。
2: 行了，啥事儿赶紧说，我还有事儿呢。
4: 我说老何，你这儿没别的好地儿了？
2: 就这儿没人，赶紧说啥事儿。
4: 我跟你讲，我今天来就是为你屋里这事儿来的。
2: 你为他来呀？
4: 嗯。
2: 哎，你给我说清楚，

0: 啊，你可把我给整糊涂了。
1: 这事儿别说你迷糊呢，我都迷糊着呢。我跟你讲啊，那小子叫关北，150的，这次来西安呢是来参加培训的。可这小子他娘不争气呀，大半夜跑出去逛窑子去了，因为个娘们儿跟人动手了，还差点动了枪，这不让宪兵队给盯上了。
0: 那完了，宪兵队就盯咱东北军呢，逮着一个往死里整，
1: 把这小子吓坏了，赶紧托人找到孙处长说要救他。可那天正巧了，赶上西安城他娘出事儿，我跟老孙全程搜捕呢。
0: 这事儿我知道啊，从我这儿调的兵啊。
1: 是啊，老孙非得让我把他给救下来。我这执行公务呢，我怎么救啊？你说啊？但这话说回来了，老孙是谁啊？我大哥呀。
0: 是
1: 他让咱办的事儿，哎，头拱地咱得办，是不是？
0: 那是那是
1: 啊。哎呀，于是我就想去想来，想来想去，这整个东北军里头能让我刘耕寿和孙玉堂都信得过的，那肯定是你老何了。
0: 对，咱是兄弟。
1: 说来也巧了，正这时候我碰见你屋里那排长张庆，那是我老部下呀。哎，我就让他赶紧把这人，哎呀，当时也怨我情况太紧急了，也没跟你先打一招呼，就把这人直接藏你这儿了。
0: 不是，你等会儿，这你真给我整迷糊了。他又不是你们副官处的人，老孙他管这破事儿干啥？哎，
1: 你忘了，老孙原来不也1150的吗？他在1150的时候有个相好的。
0: 有啥有相好的？
1: 哎，我跟你说啊，话说到这儿了，咱都是自家兄弟，不瞒你了，这个关北啊就是老孙那相好的亲弟弟，他能当上兵那就是老孙的关系。
0: 哎呀妈呀，原来是老孙的干巴小舅子。哎，这老家伙这话不长了，你看。
1: 哎，这事儿啊一级机密啊。老孙对外头一直是守口如瓶，除了你跟我谁都不知道啊，千万不能说出去啊。
0: 明白。
1: 老孙那人酸脸子翻脸不认人的脾气你知道的。
0: 哎呀，不是，那你们把人放我这儿也不是事儿啊，我这人多，人多嘴杂，
1: 我不就是怕给你添麻烦吗？我今天专程来领人来了。
0: 赶紧领走，赶紧领走。
1: 哎，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屋里那排长张庆，咱自家兄弟，为人忠厚老实，放你身边啊有百利而无一害啊。
0: 明白，你兄弟说话好使。
1: 妥了。
0: 哎，我可听说了啊，上峰要重用老孙呢。
1: 老何啊，你尽管把这心呢放肚子里头吧，你的事儿我跟老孙都想着呢。
0: 放心放心，咱自家兄弟放心啊。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哎呀，这
0: 我跟你说啊，我这人就讲
1: 啊。
0: 哎呀兄弟，误会误会误会误会啊，都是一家人呢。英雄爱美女，人之常情。
2: 团长啊，你能让俺变成个女的
0: 啊？
2: 跟你开个玩笑。
1: 老何啊，
0: 哎，
1: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0: 哎，都到我这儿了，怎么也得整他两口。
1: 哎，这酒啊改天喝，等着有人呢。
0: 哥，那你先走，下次把老孙也带上。
1: 放心吧，我请客啊。
0: 好，就这样。
1: 走吧。哎，得了，
0: 请。

0: 你小子还挺够仗义的啊。好了，到四连去当连副。
1: 是，谢谢团座栽培。
2: 这是要带我去哪儿？
3: 你看看这个。嗯，
2: 关北115师7团2营营长，跟我有啥关系？
4: 厅长，从今以后，你就是115师7团2营上尉营长，关北。
2: 为什么？
4: 你的事儿闹大了，现在满城都在抓你，只要你一出现，就会给我们东北军造成麻烦，所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稳妥的地方，把你给藏起来。
2: 又藏我？
4: 跟上一次不一样，西北剿总刚刚成立了东北军的军官培训班，我在那里做教导队队长，你呢可以利用关北这个名字在那儿躲一阵，等风声一过，我就想办法送你走。
2: 我萧关从不给人添麻烦，更不想连累你和东北军，我觉得你们还是把我杀了吧。
4: 我们东北军不是政训处，干不出那种事的。这政训处啊，向来跟我们不和，所以只要是能给他们添堵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另外，我看你一个人就能对付那么多特务，还有那么多宪兵，也敬佩你这条汉子，想交你这个朋友。如果你也拿我当朋友的话，最近一段时间你先听我的，很多事情我慢慢跟你解释。
2: 这样吧，只要不连累你和东北军，我可以听你的。
4: 痛快。
2: 还有一个问题，
4: 说。
2: 我这不是当兵的，你们当兵有很多规矩，我这一去了准露馅。
4: 等到了以后，你先在营房里装病，那些事情呢，我慢慢教你。
5: 报告教导处长，军官培训班第一期全体学员集合完毕，应到35人，实到34人，请您指示。
6: 好啊，头一天就少一个，这么不长脸的事儿也能在我这儿出现，他是拿我孙玉堂当养马的了。
5: 报告，115师7团2营上尉营长关北因水土不服趴了。
6: 他也不是头一天到西北，因为啥水土不服？
4: 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要不我替您去看一眼去。
6: 看啥看？兄长。
5: 是。全体动用，立正！请孙处长讲话。
6: 上去。咱们今天第一天开班啊，就有学员缺席。大家放松啊，我跟大家唠会嗑。其实啊，我知道你们心里想啥，是不是都想吃猪肉粉条炖酸菜了？
7: 还有小鸡炖蘑菇，
8: 还有锅包肉，
9: 我想吃牛肉段。
6: 好，你们作为军人，连老家都打丢了，还搁这想吃这想吃那的，你们还要不要脸？咱们从东北一路到这儿，什么困难没见过？咱们图的是啥？区区一个水土不服就能缺席训练？你们从老家把脸都给我丢到西安了？谁告诉我什么是军人？嗯？军人就应该战死沙场，何须满戈裹尸？你们别忘了，我们的亲人都还在东北老家呢。好，我来问你们，想不想打回东北老家去？
10: 想。
6: 想不想？
10: 想。
6: 那就加紧训练，争取早一点打一场漂亮仗。

0: 忙着呢。
1: 张彩凤，你怎么进来了？
0: 我看你们忙得热火朝天的，我来帮帮忙。哎，你们收拾这儿要干嘛呀？
2: 张彩凤，请你离开这里，这里以后就是我们侍卫队队部了，跟你们家没啥关系。
0: 你们客气啥呀？你们红军不杀我们两口子，让我们好好改造。我和老爷，我和老纪，这不是感谢红军吗？这帮帮你们不也是改造态度吗？
1: 不杀你们是为了让你们好好改造，请你们珍惜共产党和红军给你们的机会。
0: 请你们放心，我们肯定珍惜机会，肯定珍惜。
1: 张彩凤，既然想好好改造，就不要再有不利于改造的坏心思了，好好干活，别那么多废话。
0: 你放心吧，我肯。

0: 干啥？
1: 我问一下，彩凤是不是在里面？
0: 在里边接受改造，打扫卫生呢。
1: 哦。哎，我能不能也帮着打扫打扫卫生，接受改造？
0: 你有这个态度是好的。那进去吧。
1: 好好好。哎呦！
2: 哎呦！你怎么过来了？吓死我了！
1: 吓死你！吓死我了都！我这不是来找你吗？我跟你说，走走走走，赶紧跟我回去。
2: 哎，你看这个，好看吗？我刻意藏在那儿的。
1: 这有什么好看的？这不还是以前那个吗？好，好，好看，快走吧。这要是叫他们发现了，没有好果子。
2: 哦。
3: 怎么样，身体恢复好了？
2: 报告处座，身体已经没有问题了，请您给我布置任务。
3: 我还真挺喜欢你这股劲头，这就对了嘛，像我的人。东北军新开了一期军官培训班，燕参谋长亲自指示，要我们政训处派一名思想政治教官。小曼，你是南京中央大学的高材生，又刚刚受训回来，此事非你莫属。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出发吧。
2: 是。怎么样，
4: 肖队长？你教我们那几招射击技术，枪法真准，指哪打哪。
2: 那还用说？要说比枪法呀，没有几个人比得上我肖云。你们几个好好练，刘团长可说了，等你们枪法练好的时候，也能加入红军，成为正规军。
4: 真的？真的好看。红军能要我们吗？
5: 是啊。
2: 看你这话说的，为啥彪子？咱们虽然是赤卫队，可跟红军一样。也是为山城捕老百姓做好事儿的，咱们为了他们过上好日子，也干了不少事儿呢。刘团长说了，只要跟红军一样，为了山城捕老百姓着想的，就一定能加入红军。
4: 好好，那既然你这么听刘团长的，你干脆跟他好了算了。
2: 说什么呢？
6: 对呀，对呀。
1: 哎，肖云呐，我问问你，
2: 你来干啥呀？
1: 我问你。有没有我们家陇东的消息啊？
2: 好笑，你找你女儿寄陇东跑我这来干啥？
1: 哎，谁好笑啊？是你们家萧官把我女儿拐跑的。
2: 季文轩，你要这么说我正好要找你呢，赶紧让你们家寄陇东把萧官给我放回来。
1: 哎，说话不能这种态度，现在天变了，是红军的天下，不是你家金彪土匪的天下。
2: 季文轩，
1: 干啥？
2: 你要再这样说，当心我把你关起来。
1: 你凭什么关我？你关关我试试。
2: 我进去就打你。
7: 老爷子，姐，干什么？这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你
2: 红军，你别拦着，我今天非得教训你，你这个恶霸地主。
7: 季文轩，你要是真被打了，红军还真管你。可我刚才在外面听见了，明明是你胡搅蛮缠，回自己屋待着去。
1: 你好好好，走。哎，
7: 小云姐，咱们红军可不提倡打人。
2: 我是赤卫队的。
7: 哎，小云姐，季文轩那种人你就不能跟他一般见识？
2: 我那是跟他一般见识吗？季文轩这种人他就该打。
7: 行了，你就别生气了，我今天过来是跟你说萧关的。萧关这事儿吧，你也别着急，我今天刚问了团长，现在正在查，一有消息马上就过来告诉你。
1: 萧云这丫头真够狠的，这要不是有那姓李的红军拦着，她不得抽死我。这要是在过去，我弄死她。哼。
2: 老爷，你觉不觉得那个姓李的红军有点眼熟？
1: 你看谁都眼熟，我现在最怕的就是看见熟人。这要是过去我欺负的人，我一搭讪，又得多加上我几个罪名，没几天这小屋子都得给收回去。
2: 我看着就是面熟，这说话也像是咱们这一代的人，气了怪了，就是想不起来了。
1: 我说你是不是过了几天安生的日

0: 子，你想把事情搞大呀？没病找病啊你！
1: 哎，行，我不说了。老爷，我得劝你一句，少惹姓萧的那个丫头。你看她哪像个女人？天天带着赤卫队刀刀枪枪的，那不就是个男人吗？现在又和红军搞到一块儿去了，以后啊，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呢。
0: 搞不了几天，你等我翻身，我弄死他。

0: 吃吧。
1: 谢谢。你天天都给我一个馍，你爹不打你吗？
0: 他怎么知道我没吃呢？
1: 你把你的馍给我啦，你吃啥？
0: 我一天吃的东西可多了，有鸟蛋、烧鸡，还有野兔。等以后，我把烧鸡留给你一只吃吧。

0: 其实你还挺俊的，以后记得把头发扎好。
1: 李红妮又一次站在了萧家大院的门口，往事一幕幕浮上心头。萧官给了幼小的福妮对生的希望，也给了长大后的李红妮对爱的憧憬，而这一切都随着纪晓曼的出现而破灭了。他觉得这也许就是宿命。
2: 萧官，
3: 猛东，你又吐跑出来了。
2: 你说好的带我一起去抓野兔。
3: 走走走。
1: 命运的很多安排常常令人惊讶，哪怕是美好也是意料之外的美好。如果可以让命运重新安排，李红妮愿拿一切来换萧官留在他身边。

0: 参谋长说了，那边又给咱们出幺蛾子了。
1: 什么情况？
0: 政训处要给咱们培训班派个教员，明摆着是来监视咱们东北军的。上面命令，绝对不能再出现任何差错。现在是特殊时期，关系着咱们东北军的走向，千万谨慎。
1: 是。
0: 等等，学员的所有活动要严加管理，别再给我出什么乱子了啊！
1: 明白，
0: 去吧。

0: 正宗的黑山羊羊羔肉，还有这黄酒，都是你们环县的特产吧？
1: 话说回来，有一阵子没闻到这个味道了。刘副官，你这大半夜的把我叫过来，不是为了吃肉喝酒吧？
0: 这酒跟肉啊，是你赶上的。今天找你来是要跟你说事儿。
1: 你刘耕寿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下踏实了，我没人慌。
0: 我把你安排在东北军是为了帮你，不过呢，你是顶着关北的名头来的，这就是个雷，一旦炸就会死人，所以在这儿你得听我的，不能到处乱跑，哪儿都去，这儿不比你们马帮。

0: 那儿要复杂的多。还有，不管发生任何事情，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不许你自作主张。
1: 说完了吧？
2: 你就放心吧。
0: 行，吃吧，别凉了。
1: 我也想问你一个事儿。
0: 嗯。
1: 当初你为啥要救我？
0: 因为我觉得你萧关是条汉子。哎，你们马帮我听说过一些，个个都挺厉害啊。
1: 那你们东北军就没有厉害的人吗？
0: 当然有了。
1: 你们东北军如果够厉害的话，就去打日本鬼子，跑这儿来干啥？
0: 你啊，不太了解我们东北军。我们东北军是张作霖张大帅亲手组建的部队。28年，日本人把大帅给炸死了，少帅呢就带着部队投靠了南京国民政府。我们当时以为这下可找到靠山了，可以好好的跟日本人干一仗。可谁曾想，接到了个他娘不抵抗的命令，把老家都送给日本人了。
1: 这你们活得这么窝囊干啥？你们直接打回东北去啊！
0: 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
1: 有啥不容易的？
0: 知道老蒋为什么要把东北军放到这大西北来了吗？就是为了削弱我们，让我们跟红军打，还不给你补给。
1: 这不就是借刀杀人吗？
0: 对，老蒋就是想借刀杀人。
1: 人家红军还知道打日本鬼子吗？老蒋可倒好，带领你们调转枪头，自己人打自己人，真不仗义，真不是条汉子。
0: 这肯定不是汉子干的事儿啊！这红军有那么好吗？
1: 红军远比你想象的好，你知道吗？我萧关带着弟兄们马帮跟红军一块做生意，帮他们运粮，他们个个都是一条汉子，个个都重义气，有啥事人都替我们上，帮我们。
0: 我听说可不是这样，我听说他们正在各个地方打土豪分田地。哦，对了，还听说干了一些不仗义的事儿。
1: 哪个王八蛋造谣？你告诉我，我去收拾他。
0: 哎，小关，你小子不会是红军的人吧？
1: 我不是红军的人，我知道我说不过你，但我萧关心里明白，人活着一个什么义字，要讲义气。
0: 别急，坐下，你坐下。
3: 萧关他能跑到哪儿去呢？就这么人不见人鬼不见鬼了？
4: 这么大的城，真要是有人想把他藏起来，别说你邓科长，谁也找不到。
3: 处座，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这纪晓曼到底知不知道萧关在哪儿？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4: 你想说什么？
3: 这种情况下，咱们还把他派到东北军做教官，处座，你说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4: 你盯着这件事情，让我再考虑一下。燕参谋长派下来的人，咱们呢，别轻易打草惊蛇，慎重为上。
0: 是。其实我们东北军，也不是非得自己人打自己人。你不知道，当初少帅在决策上确实是有这么一点小失误，不过现在他想明白了，而且不光他想明白了，东北军大多数人都想明白了。
1: 光想着盼着心里有啥用啊？你不打日本鬼子他能跑吗？
0: 所以说，虽然我们不能上战场，但是我们同样可以干点对自己兄弟有意义的事儿。
1: 刘副官，你够义气，我萧关把你当兄弟，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跟你干。
0: 听你这话，刚才不是想跟红军干吗？
1: 在我心里，你和红军是一样的人。我觉得跟着你混，跟着红军干，肯定都没错。重要的是，我们最终能够走到那个敞亮的地儿。
0: 扎住！我，东北军，咱说的可不是一回事儿。不过你刚才说的这个，冲着心里敞亮的地方去，挺有道理。
1: 对了，我在想啊，这仗打完了，是不是就都能太平了？我们就都能活得敞亮了？
0: 这仗啊，是一定会打完的。不过，光打完日本人不行，这么一小块太平了，那哪行啊？得全国都太平了，大家的日子才能敞亮。我问你，你有没有什么打算？不会一辈子就想跑跑马帮运点货赚点钱吧？
1: 原本我萧关就想啊，带着我的弟兄们跑马帮挣钱是干大事儿。现在不一样了，我想跟着你这样的人，跟着红军那样的人，干更大的事儿。
5: 怎么让你说的好像要去实现共产主义似的？
1: 啥是共产主义？
5: 我看过本书，这书上说呢，共产主义是苏联一个叫列宁的
6: 这样的彻夜。

0: 谭错，上方命令我们要配合蒋委员长的剿共大计，我们不能让共军在环线一带安生。
1: 咱得主动出击，给他们制造一些混乱。
0: 不能光拿军饷不作为。那你说怎么作为？我是想咱们既要执行命令，还要保住我们自己的命。跟共军硬碰硬。
2: 那咱碰不起啊！你们俩的意思，我很明白。这公要立，命也要保，但是哪有那么两全其美的好事儿啊？
0: 眼看山城堡一带的麦子熟了，要不赶紧动手，可就都便宜共军了。这可是咱们立功的大好机会啊！这也算是对上面有个交代。
1: 嗯，好像有点意思。
0: 事不宜迟。
2: 我看今晚就行动，可我总觉得咱们这人手也不够，这大晚上的也不是说抬腿就能走的事儿。凭现在这几个人能行吗？
0: 不行也得行。嗯，我们得趁共军赶过去之前，把寨子里的人都召集起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就不信有钱还能买不来力气，到时候。
2: 能收多少麦子就收多少，反正不能全落在红军手里，至少得给红军添点乱才行。
1: 好办法，红军主力部队离这儿倒是还有点距离，可以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这次事成之后，咱们哥仨可算是立大功了。
3: 哎，请鲁团座放心。
1: 既然万事俱备。
4: 那就事不宜迟，马上集合队伍。
5: 爹，您说我做的对不对？纪文轩那老东西他该不该打？是该打。我就说嘛，
3: 我爹呀，肯定向着我说话。可是
4: 红军不让你打，他自有不让打的道理。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现在当了赤卫队的队长，你不听红军的指挥还行啊？
3: 爹，我这听来听去的。
4: 您现在可比我还听红军的话呢。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听话呀？我这是帮理不帮亲。
6: 行行行，谁让您是我爹呢？您说的都对啊。来，咱吃饭吧，爹。
4: 吃饭。
6: 肖大爷在家吗？
4: 哎，盖上盖上盖上。
6: 为啥？
4: 不是，哎，让你盖上就盖上。
6: 哦，盖盖盖盖。
4: 好，你进来。
3: 肖大爷。
4: 哎呀，红妮啊。
6: 哎。
4: 萧云姐，你也在家呢？
6: 在呢。怎么了？还生我气呢？
4: 哎呀，你别理他，他就这样。红妮啊，你来有事儿吗？
6: 没什么事儿，现在天太晚了，我不想回和连湾，想在你们家借宿一晚。
4: 行啊，正好你跟萧云住一个屋。
6: 就怕萧云姐还生我的气，不让我上她的床。
1: 你个死丫头，你姐我有那么小气吗？
7: 弟兄们，一会儿咱们去山城堡去抢收麦子，能抢多少就抢多少，抢
8: 不了的就全都烧了，绝不能留给共军。
9: 是，
8: 弟兄们都听好了，收一亩，长大洋两块，割一亩。
6: 长大洋五块。说实话，我是真没想明白呢。哎，就他纪文轩这种人，凭什么咱们打不得骂不得？原因很简单，现在我们山城堡的革命工作刚刚开始，苏维埃政权也刚刚建立，所以这个时候统战工作十分重要。像面对纪文轩那种承认错误、愿意接受改造的地主，我们要适当的优待，这样会影响那些不愿意接受改造的地主。
4: 说白了，就是给那些顽固到底的家伙立个标杆。
6: 你讲的这些道理我都懂，哎，可是你们不想想，你们拿纪文轩这种人来做标杆，这你们肯定行不通。
4: 说句心里话，其实我也不相信纪文轩能彻底的改造。
6: 就是嘛。
4: 可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良的表现。
5: 哎，要多加小心呐、啊，这可是一个老狐狸啊。 他这个人，听风是雨啊，该加尾巴的时候，他加的是最紧的。
6: 嗯，您说的对。

0: 所以我们对他改造的同时也会监督他。
1: 嗯，后面跟上，快点。
0: 这有好吃的，我就不客气了，我都快饿死了。
2: 哎，别！
0: 怎么了？
2: 我给你做点吃的去。
3: 对，我去给你做碗饸饹面去啊。
0: 哎呀，不用，是不是有吃的吗？
2: 哎，去，这不好吃啊。
0: 现在整个山城堡估计都找不出一碗饸饹面了。我走了好几家，都是这样的剩菜剩饭。
2: 红妮呀，咱们山城堡的人呢，重情义。你说红妮对我们这么好，哎，咱们应该尽心尽力呀。
0: 对，我们已经向上级汇报了，上级首长很感动，还让我们要劝乡亲们千万别把自己的口粮给捐了。
2: 没事儿，以前遇见灾年不都是这个吗？哎，再说了，田里的麦子很快就收割了呀。
4: 姐，出事了。
3: 狗子，出什么事了？啊，别误会，都是自己人。哦，
4: 姐，罗作玉让大人抢收地里的粮食。
0: 什么？
3: 什么时候？多少人？
4: 估计已经出发了，大概能有100多人吧。姐，信儿我送到了，我得赶紧回去了。
3: 好，注意安全。哎，
2: 不是，这卢作玉抢了一次粮，他还惦记着田里的麦子。
0: 真可靠吗？
3: 可靠，绝对可靠。几年前我跟金彪救过狗子他们一家人，他为了报恩一直在民团给我们做内应，包括前一阵子卢作玉在清石峪伏击萧关也是他给报的信儿。
0: 小云姐，现在事关重大，我们得做好两手准备，你赶紧去通知赤卫队集合，我马上去向团长汇报请求支援。
3: 好，
0: 谢大叔，那我先走了。
2: 好。
3: 爹，我也走了。
2: 哎，别着急，稳着点
3: 儿。嗯，放心吧，爹。嗯。今天晚上咱们兵分几路，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等卢作玉一来，咱们就……
5: 小云啊，
6: 肖大爷，肖大爷，
3: 爹，
7: 肖大爷。
2: 哎呀，我不放心呐，过来看看。你们打算怎么打？
3: 我们刚商量好了。我们打算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等卢作玉一到我们就往死里揍他。嗯，
2: 这个地方不行，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你是火坑也跳吗？
0: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
3: 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5: 向你洞口咬人呀、
6: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4: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0: 这个地方不行。老鸭坡你知道吗？老鸭坡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必经之路。你看，这是老鸭坡，在这儿和这儿地形有利。这个地方呢，好手不好攻，能让你们多拖延出时间。
1: 多拖延时间？
0: 让百姓们能多点时间，多抢出点粮食来。
1: 爹，还是你考虑周全。
0: 还有啊，你们给我记住了，别冲动，你这暴脾气到时候别又犯了。这次主要是伏击，知道吗？
1: 放心吧，爹。
2: 我听说何灵湾现在还驻扎着一个团，您能不能借给我用一下？我得马上赶回山城补啊。
3: 驻扎的部队昨天刚刚开拔，现在整个的何灵湾只有一个警卫连。
2: 警卫连借我用一下行吗？
3: 不行，现在整个省委工委的安全都在他们手里，警卫连肯定不能动。
2: 可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们总不能干看着，得想个解决的办法吧。
3: 你先别急，你让我再想想。我想想，这样调动整个警卫连肯定是不行，不过我可以给你抽调出一个班。
2: 一个班？这一个班人也太少了，
3: 这已经是极限了。
2: 那能不能向上级请示一下，把附近的主力部队调过来？
3: 山城堡附近根本就没有红军的主力部队，主力部队赶过来也需要点时间。
2: 那也得想想办法呀，肖云姐的赤卫队才三十几个人，而且那三十几个人都是没上过战场的人，加起那一个班最多就四十个人，这么少的人怎么可能对抗卢作义一百多个人呢？
3: 我说了你先别急，这仗难打我知道，但是我们先不要自乱阵脚。这样吧，我向上级发报，让他们马上派大部队过来支援。
1: 兄弟们，他卢作玉不长记性，还敢来抢粮食，他是忘了上次给他的教训了。咱们怕过谁？何况他一个卢作玉。
4: 对，那个卢作玉要是敢来，咱们就接着收拾他。
5: 对，接着收拾他。
1: 兄弟们，卢作玉他人多，手里又有枪，可是就算他是只老狐狸，咱们也得把他给收拾老实了。但不能蛮干，得用脑子。
4: 你说怎么打？我们都听你的。
6: 对，
4: 都听肖云姐的。都听你的。
1: 好，有大家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7: 快快快快快快快
8: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
8: 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9: 这帮穷小子以前给咱们季家干活从来没这么使过劲儿，这么齐过心，尤其是这个姓肖的见风使舵，他以为他们肖家能过上好日子。呸，等着瞧。
2: 肖云姐，
1: 刘探长，你咋来了？
3: 这么大的事我当然得来了，现在大部队根本赶不过来，我们目前的人手就这么多。
1: 够了，收拾卢作玉用不着太多人。
3: 肖云说的对，谁说人少就一定打不过人多？自古以来以少胜多的案例肯定是不少的，而且这一次我们不是要歼灭敌人，我们只是为了拖住他们。
1: 拖住敌人？我爹也是这么说的。
3: 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和敌人硬碰硬，占不到便宜，最关键的就是选择一个地点打阻击战。
1: 老鸭坡离这儿只有三里路，易守难攻，而且是卢作玉到山城堡的必经之路。
3: 好，就老鸭坡。
4: 台长，跟你了。
1: 那边就是。
3: 哦。
1: 刘团长，这就是老鸭坡。
10: 停止前进。
1: 伏击地点就在这儿。我们的人对这地形都熟，你赶快吩咐吧。
3: 好，
11: 同志们，咱们这次战斗是敌众我寡，我方弹药并不充足，所以红军战士要把手中的弹药和赤卫队员们平均分配一下。
12: 全体都有，占领高坡，注意隐蔽，走。

0: 船长。
1: 船长，我看清楚了，有几个穿共军的衣服的。
2: 共军。
3: 狠狠打。是秀云。停。
1: 停止射击。停射子弹。
3: 停停停。小云，替共军卖什么命啊？别忘了，环线可是咱们的地盘，他们根本在这儿站不住脚。
1: 听见了没有？别再犯糊涂了，这可是你戴罪立功的大好机会。只要你把这帮共军抓起来交给我们，我保证你升官发财，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3: 小云，跟着共军有什么好处啊？我们这男人有的是，你相中哪个，让卢团长给你安排一下，你们早点生娃，
1: 多生几个。

0: 李红基
1: 在，
0: 带着肖队长和赤卫队先撤，其他人继续阻击。
1: 开什么玩笑！
2: 不让你撤，
1: 我们赤卫队就没有怕死的，我不走。
3: 弟兄们。

0: 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快！来，刘团长，我们接到上级命令赶来增援，我们已经用了最短的时间赶来了，可还是
1: 别说了，
0: 这儿就交给你了。记住啊，一定不能让老百姓的粮食受到损失。放心吧，同志们，跟我上！
2: 小心点！
0: 徒弟，送他去医院，要快啊！
2: 好，
0: 要快，
2: 走。
0: 韩总啊，这埋伏重的可太蹊跷了。我们去劫粮食，临时才决定。从集合队伍到后半夜出发，中间也就几个钟头。可萧云那帮人是怎么得到情报的？
3: 本来想着趁其不备，把那些粮食给毁了，现在倒反倒让人给瓮中捉鳖了。
0: 我看你的人里边有共军的内应，如果不是有人走漏了消息。
4: 我们怎么会吃这么一闷棍？这事儿回去之后一定得彻查。向前看去，向前看，撤去。讲一下，这位是政训处。
5: 派给咱们的政治教员纪晓曼，跟大伙认识一下。
6: 政训处纪晓曼，今后由我给大家做培训。
4: 大家都是东北军的军官，政训处是干啥的？大伙儿应该清楚。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咱们纪教员的工作。
6: 政训处。 咱们是东北军军官培训，来个政训处的干啥？做错门了吧？哼，能干啥？监视咱们的呗。
7: 老子们搁前线跟共军拼命，可蒋委员长根本不信任咱们，反正也不信，还打啥呀？打？
8: 就是，
7: 咋的？
8: 咋的？
7: 我知道你们信不过我，可是培训就是培训，谁来都一样。
4: 你什么人？路人。好了，刚才纪教员跟我说的挺好，培训就是培训，谁来都一样。我们拭目以待，开始吧。
9: 人数怎么对不上啊？啊，有人生病啊！哪个学员？幺幺五师七团二营上尉营长关北因病不能出操。
10: 起初呢，只是急性肠胃炎，但由于治疗不及时，逐渐发展成静脉曲张、肛垫下移。 就是俗称的痔疮，啊，痔疮，大量便血，并伴有偶发性大小便失禁。由于这里的卫生条件差呢，所以这个裤子上、被子上那个，好了吧，
7: 我知道了，组织学员上课吧。好。
4: 全体都有。

0: 干嘛呢？神神秘秘的，啥事儿？
1: 政训处派过来的教员，刚才还在找缺课的人呢。所以你最近白天不要出营房，晚上也别出去，别让他撞见你。
0: 政训处找我有屁事儿？我不怕他们。
1: 政训处派人来，就是要调查东北军里面所有有问题的人，而你是顶着关北的名头进来的，你说跟你有没有关系？
0: 有那么严重吗？
1: 我请你别这么事不关己，行吗？你知不知道政？
0: 政什么？
1: 你知不知道政训处是干嘛的？邓卓是干嘛的？如果让他们在这儿撞见你，肯定把你抓了，到时候再想救你，难了。
0: 哼，我就不信了。哎，政训处就是找个人来上课，抓我干嘛呀？
1: 你不知道邓卓一直在找你吗？所以你能干的事，就是老老实实给我待在这儿。
0: 待在这儿，我跟你说啊，我萧关是什么人呢？躲躲藏藏，就不是我萧关这个人。让他们冲我来，我等着。
1: 萧关，我提醒你，匹夫之勇，只能证明你是条好汉，可你连累的是整个东北军。

0: 什么事啊？非要单独说？
1: 萧大爷，实在是对不住你。萧云，啊不，萧队长其实是为了保护我才受的伤。
0: 嗯，我都知道了。
1: 那您不怪我吗？
0: 又不是你打伤了他，我怪你干嘛？我现在想知道的就是萧云的伤势怎么样。
1: 哦，李红妮同志已经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不过您放心，只要一知道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0: 嗯，你也别太责备自己，上战场打仗哪有不流血的。
1: 你越是这么说吧，我这心里边就越觉得过意不去。
0: 刘团长，
1: 嗯，
0: 萧云是个认死理的人，他要认准的事情宁死都不会回头，他能用命保护你肯定有他的道理，既然你觉得过意不去，就不要伤了他这份心。
1: 您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
0: 你非要知道是什么意思，让他亲口跟你说吧。
2: 哎，大夫，他怎么样了？
3: 是贯穿伤，幸好没有伤及内脏，所以没有生命危险。你放心吧。
2: 谢谢你啊，麻烦你了。
4: 季干事，罗处长有请。
5: 好，我知道了，我上完课就去。
4: 哎，季干事，罗处长请您马上回去。
5: 我说我知道了。
4: 季干事，
6: 这个季小曼

0: 真不把郑训处放在眼里，处座派人去请他都不回来。
1: 凡事急不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沉不住气了？我从来没见你把什么人这么放在眼里过。
0: 得放在眼里，要不麻烦就大了。人可是上面派下来的人，燕参谋长跟他什么关系啊？非得把他放到郑训处来？咱郑训处是什么地方啊？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
2: 哎，季教官呐，俺们啥时候能打过去啊？俺们亲人可都在东北啊，俺们都想念亲人了，你们都是不是啊？
3: 请安静，现在是上课时间，有什么问题下课以后再讨论。
4: 来来来，兄弟们，停停停停！
5: 对
4: 呀，都别跟没头苍蝇似的。教官头头大，人家是教员，人家是老师，能不能尊重一点？教员，您是来给我们上政治课，兄弟们问的问题呀，也都是政治问题。
6: 季教官，你给俺们说说，日本鬼子占领东三省，可蒋委员长为啥不让我们打回去啊？
7: 对呀，不让我们打日本人就算了，还把我们拉这儿跟共军打。
4: 去去去，能不能问点重点问题？教员，跟谁打没关系，这重点问题是啥时候给我们发军饷，啥时候给我们补充兵力？兄弟们，是不是啊？
6: 可不嘛，你说这抠搜又不给我们发军饷，也不给我们补充兵力，我们都等怎么打来啊？是不是兄弟们？
8: 补充兵力啊？打啥仗呢？
9: 你不开会去了吗？不用去那么早，他们说啥我都能记住。郑训处派个人来挺烦人的，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这个纪晓曼不是救了咱们几个女兵的那个人吗？他怎么就成了郑训处的人了？
10: 对呀，还是你脑袋快，我还没反应过来呢。
9: 你给我防着点啊！你给我对他上点心。
10: 你放心吧，
9: 这是大事啊。
3: 报告，
11: 进来。
3: 处座，您找我。
1: 辛苦了，东北军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天刚刚第一天，除了对我讲课不是很接受之外，其他看不出什么来。
1: 一点异常都没有吗？
3: 暂时没有。
1: 第一天嘛，一切都会太平。不过你要上心啊，讲课他们接不接受那是次要的，摸到我们想要的情报才是主要的。
3: 是，
1: 把你调到东北军确实为难你了，他们不接受你也是正常的。东北军嘛，都是什么人，一个一个的都不好对付。要不这样，邓卓，你接替纪晓曼怎么样？
9: 好。
3: 处座，您这是什么意思？今天刚刚第一天，连东北军的人都没说出我什么来，您倒是要把我给换掉了。
1: 我这是替你考虑，怕你为难。
3: 邓科长，该不会是你既不想给我做事的机会，还要扣在我头上一顶不服从命令、没有立功表现的帽子吧？
1: 没这么严重吧？
0: 我是怕你沾了不该沾的味道，我对上面不好做交代。你毕竟是上面派下来的人，面子大。我得想尽办法好好照顾照顾你。
3: 邓科长，你多虑了。你看啊，你天天在外面公干，这外边什么味儿都有，那妓院门口的胭脂味儿你身上天天都带着呢。
0: 你我穿这身衣服，不知道谁能穿到最后。真要有一天味道大了，让你把这身衣服脱下去，你能说清楚你去过哪儿，你沾了什么人的味道吗？
3: 我当然能说清楚我都去过哪儿，我除了政训处就是东北军，我倒是能沾上什么其他味道。
0: 纪晓曼，
1: 邓科长，醒了。
3: 处座，咱们言归正传，我倒是有件事情想要向您汇报。
1: 说。
3: 东北军现在反战情绪非常大，他们不想跟共军作战，天天嚷嚷着要打回东北去，还说委员长是在故意消耗他们。
1: 有点意思。不过他们有情绪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并不算什么异常情况。如果说他们突然哪天没情绪了，那才叫不正常。
3: 怎么讲？
1: 你想啊，受了委屈能一声不吭吗？尤其是这帮东北军，以前在东北得意惯了，突然发配到西北来，发发牢骚也是正常的。
3: 可是东北军的人要人有人，要枪有枪。
1: 蒋委员长在这件事情上比我们都清楚，说不定 这个主意还是你二叔给蒋委员长提的呢？上边有上边的想法，蒋委员长还能让这些枪在西安城响吗？
0: 枪响不响不是你纪晓曼该管的事，你弄清楚东北军的动向，这才是你立功的表现。
3: 邓科长，我得有机会弄啊，你这一句话就要把我调回来，那我只能关心关心枪响不响的问题了。
1: 你行了，你们俩怎么回事？一见面就跟一出戏似的，句句话都带着戏台子上刀枪剑戟的劲头。行了，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纪晓曼，你接着到东北军做培训，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5: 是。
1: 我跟邓科长再说点事儿，你先去吧。
3: 是。
1: 调查东北军的事儿，还真不能指望他。他毕竟是政训处派去的明线，东北军一定会防着。当务之急，抓紧时间部署我们的暗线。蒋委员长对东北军越来越不放心了。如果我们能早点发现问题，南京方面也好做个准备。我们呢，也算是对上边有个交代吧。
0: 放心吧，处座，暗线的事我已经全都安排好了，关键是他身上的味道让我心里不踏实啊。
1: 你这个人一旦咬伤了谁，还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松口的，这点儿我很喜欢。
2: 哎，纪教官呐，俺们啥时候能打回去啊？俺们亲人可都在东北呢。
6: 日本鬼子占领东三省，可蒋委员长为啥不让我们打回去啊？
7: 不让我们打日本人就算了，还把我们拉这儿跟共军打。
0: 你我穿这身衣服，不知道谁能穿得很厚。真要有一天味道大了，让你把这身衣服脱了下去，你能说清楚你去过哪儿，你沾了什么人的味道吗？
11: 纪晓曼觉得自己就像是政训处放在东北军的一个雷，不能炸，还得引出对方的情报。而在东北军里，那些军官们充满怨气和敌对的质问，也令他不知所措。他以为的信任充满了怀疑，他目之所及却是危机四伏。

0: 停停！
1: 一二一！
0: 哎，季干事，
2: 季干事，
0: 来一个，来一个，来！
3: 你们打吧，我不打。
0: 来一个嘛，
2: 来一个，
4: 来一个嘛，咋的了？
0: 来一个吧，
2: 来一个吧。
4: 你们郑俊洙不是很牛吗？来，
0: 来一个。
5: 没想到季干事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3: 你没想到的事儿多了去了。
5: 季干事在政训处应该很受赏识啊。
3: 刘科长这么明目张胆地打探我的工作，就不怕落下口实？
5: 我们东北军跟你们政训处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啊，作为兄弟单位互相关心一下没什么不妥吧。
3: 我能留在这儿继续培训，足以证明上级对我的信任。倒是刘科长应该好好担心一下自己的前途。
5: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这么好看的季干事如果不来我们东北军讲课了，那我们东北军可真是损失不小啊。
3: 这你不必多虑。
6: 刘副官，孙处长找您。
7: 什么事？
6: 没说就说请您过去。嗯，
8: 找我呀？
7: 啊，
8: 有事儿啊？这是大白天就喝上了？
7: 没事啊，就想喝点儿，你陪我喝点儿。

0: 来喝酒。你看，你看，你还说你没事儿。
1: 哎呀，忘了。
0: 知道你心里头憋屈，咱们都想回东北打鬼子，可是老蒋就是晾着咱。少帅这态度现在也不明朗，但是你这急着有什么用啊？啊，我觉得少帅这么做肯定有他精心的安排。
1: 精心啥安排呀？精心安排这儿了，再精心点咱们不定坐哪儿喝西北风了。哎，不说了，喝酒。酒没了。哎，你知道今天我上上面开会碰见谁了吗？
0: 碰见谁了？
1: 碰见那个警备团的那个老何。你知道他跟我说啥吗？他问我小舅子的事儿处理的咋样，然后我就说，我说老何你个瘪犊子，这是要磕碜我呀？我丈母娘一共生了四个丫头，我哪来的小舅子？完了他跟我说，说我相好那边的小舅子。我说老何你个瘪犊子啊，我告诉你，我老孙平时是爱喝两口酒，但是从来不乱搞男女关系。但他又说了，他说115师七团二营，上尉营长关北。当时这个刘耕寿过来领人的时候说，
0: 你今天想说啥？
1: 我主要是想听你说啥。
2: 哎，大爷，
0: 我跟你讲，老何他娘就是个王八蛋。这是这么个事儿，我一兄弟前两天出了档子事儿，失手把人给弄死了，找到我，我不能不管吧？啊！我寻思我这事儿要跟你说，万一出了事儿他就得连累你，所以我不能跟你说。我没招了，我想到老何，他的大部队不是人多吗？是不是？我说老何，这人我放在你这儿我还拿你做一幌子，我说你谁也别说，谁也别说，结果他娘还跟你说了。

0: 德公说，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把人儿搁老何那儿了？
1: 啊？
0: 现在是不是把人整到咱们培训班来了？
1: 嗯。
0: 你是不是怕连累我？
1: 嗯。
0: 我是谁？我是你哥。当时我就跟他急眼了，我说老何，你个瘪犊子，你这是要诚心磕碜我呀？我告诉你，我小舅子这事儿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是你，一个是刘更寿。你要是敢让第三个人知道，我就跟你翻脸。啊？
2: 哥呀，
0: 嗯，
2: 你怎么那么聪明呢？
0: 不用你说呀。以后有什么事儿跟哥说啊，听没听见啊？哎，
2: 话说到这儿了，
0: 嗯，
2: 我那兄弟
0: 那不我小舅子吗？那我得管呢。
2: 对对对对对，管管管管管。
0: 另外你找人不找个好人，找老何？那老何那嘴多大呀，是吧？
3: 左思右左轮，九卦罗华二众众为谁？而为贵公亚用两朝，成小宰朝料理鬼事，众请令子下殿去吧。
4: 回城，传来。

0: 萧关的事解决了，请家里头放心。萧关现在什么情况？我呀，把他藏到东北军的军官培训班里了。这不是长远之计啊。嗯，我知道，但是最近征询处盯得太紧了，等过一阵儿吧，风声过了，我想办法尽快送他出城。我这里随时给你们做好撤离的准备。嗯，不过。
1: 所以他已经知道关北是个冒名顶替的，
0: 会不会有危险？应该不会。我问孙一堂是过命的交情，就算他有一天知道了，也应该会替我兜一下。
1: 还是应该小心一点，在这个时候出问题，你也有危险。另外，对纪晓曼怎么处理，我尽快请示上级。纪晓曼暂时不要动弹，从他那里。 也许能露出征询处的行动。好吧，绝不能让纪晓曼撞见萧关。一旦出现危险，就得马上处理掉他，千万不能暴露你的身份。你的位置很重要。你放心，我肯定会小心提防他的。
2: 刘团长，哎。
3: 你让我出院，肖云杰，你伤还没好呢。
4: 我伤已经好了，我还有好多事呢。你赶紧让我出院，肖云杰。那我去问一下领导。哎哎，这屋子里边怎么回事啊？
2: 这肖队长，嗯，我可劝不了，就跟房子要着火似的，非得要出院。哎呦，
4: 赶紧让我出院啊！哎，你看，哎，行行行，那你先忙吧，啊。
2: 护士，护士，护士，行了，干嘛非要闹着出院啊？
4: 刘团长，啊，你来的正好，赶紧跟他们说说，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快点让我出院啊！
2: 我在院子里就听见你在这儿喊，怎么是不是医院里有谁让你受委屈了？
4: 是，我受委屈了，
2: 还真受委屈了。那行，那你给我说说，我替你做主。
4: 我就是不想在这儿待了。
2: 你看看啊，这个呢。 是鸡蛋和红枣，今天我来啊，是代表地方工作团看望一下你，希望你在这儿啊好好养病，早日康复。<笑>
4: 你来就来呗，代表别人干啥？
2: 萧队长，说个好消息吧，老鸭坡阻击战打得非常好，卢作玉、预谋抢咱们粮食这个事情没有得逞，保住了山城堡的粮食，而且老百姓。
4: 对红军那是更加了解了。现在各地方的百姓都踊跃向红军捐粮啊，这一切功劳全都归功于你。这跟我有啥关系啊？我都是替你指挥。<笑>哎呀，咱别说这个了，你快快快，快去跟大夫说，让我出院呢。我这点伤回家养几天就没事了。可是赤卫队呢？赤卫队那么多人，那么多事儿都在等着我呢。
2: 提到赤卫队啊，现在这个李红妮同志啊，帮你代管着。
4: 再有我得批评你啊！你这个脾气特别不好，不但影响你的伤口痊愈，另外这也会影响你在赤卫队的工作。你现在是队长了，责任重大，不管做什么事儿都要稳下来。 稳？我怎么稳？那么多事等着我去做呢，你还怪我脾气不好？能不着急吗？
2: 那是不是说现在不在战场上了？你就不听我的命令了？
4: 听。
2: 那好。 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啊，就是在这儿安心养伤，这是命令。如果你不听的话，我照样可以罚你。
4: 行，我听你的。
2: 嗯，这还差不多。行，告诉你第二个好消息，赤卫队扩编了，以前咱们赤卫队也就30多人吧，现在已经扩大到60多人了。
4: 今天什么日子啊？这么多好消息呢？
2: 你先别高兴啊。
4: 还有一个好消息，啊，
2: 这是你心里边一直牵挂的一个事情。我心里最牵挂。嗯，
4: 什么事儿？萧关找着了。萧关找着了，真的。
2: 嗯，
4: 他在哪儿？人没事吧？
2: 他挺好的。萧关还在西安，我们西安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啊，已经把他安全的保护起来了。
4: 太好了，萧关找着了。

0: 我就说那小子福气好，刘团长，这事儿我打心眼里必须好好感谢你。
1: 你就甭跟我客气了，
0: 我当然得谢你了。这个消息是你告诉我的，我才不管呢。反正我心里就谢你一个人。
1: 那该说的话我说完了，我走了啊，记住啊，安心养伤。
0: 哎哎，等等，
1: 还有什么事儿？
0: 刘团长，我这几天在这儿想明白了一件事儿，我觉得如果现在不说，我以后就没有机会说了。
1: 天大的事儿都等你伤养好了之后再跟我说。
0: 不行，我今天必须得说。如果你不让我说，我就睡不着觉，我睡不着觉，我就养不好伤。
1: 还养不好伤？
0: 嗯。
1: 那行，那说吧。
0: 刘团长，我们怀县的婆娘说话不绕弯子，那我就直说了。
1: 直说。
0: 我喜欢你，我萧云就是这直脾气，我心里想啥不能藏着掖着，你要是不让我说，我见到你就特别扭，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当然，我也不指着你也喜欢我。不过没关系，你就算不喜欢我，你也直说，没事儿。我说完了。
1: 啊啊啊啊！啊啊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

0: 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我喜欢你，
3: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4: 你早晚都说了，
2: 你想干什么？
4: 怎么？
3: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5: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你就算不喜欢我，你也直说。没事儿，我说完了。这个事儿吧，不是刚才我们不是一直在说萧关吗？
1: 啊？
0: 不，不是。对，我们是在说你那个能不能出院这个事儿，是吧？那这样，我去问一下医生，看看你现在这个身体状况能不能出院啊？
1: 哎，刘大志，
0: 哎，你。

0: 爱情在萧云和刘达志之间变成了双生花，相映生辉。只不过一个开在表面，一个埋在心底。萧云的浓烈，刘达志的遮掩，两个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花开的容颜。
1: 真比打一仗都难，完全没有任何战略经验可以借鉴。

0: 立正，向右看。
1: 哎，
0: 向前看。
1: 哎呀，红妮，红妮，都练了一上午了，你让大伙歇会儿，这马上就吃饭了啊。
0: 谢谢你啊，肖大爷。哎，那个大伙儿都先休息一会儿，吃完午饭再继续训练。
1: 哎，好，
0: 吃饭吃饭吧，
2: 吃饭吃饭。
1: 红妮啊，你这么一个女娃娃，训练这么多人，真是辛苦了啊！
0: 肖大爷，这是我的工作。再说了，肖大队长能干的事儿，我咋就干不了了？
1: 哎呦，我看出来了啊，跟我们家肖云一样，哈哈，将来有出息，能干大事儿。
0: 我照肖云姐比差远了，不过呢，我努力，等什么时候革命胜利了，就是我的大事儿。
1: 好好好好，
3: 你同志
1: 吧啊！
0: 哎，你咋来了？
3: 刘团长让我给肖大爷带个话。
0: 这位就是肖大爷
3: 啊，肖大爷，我是和联湾工作团的，我们得到消息，您的儿子还活着。
1: 真的？
0: 什么？肖哥还活着？
1: 他现在在哪儿？什么时候能回来？
3: 他呀，现在还回不来。我们西安的同志说，等确保安全，就送他回家去。
0: 太好了！
1: 哎，还活着。太好了，哎，这还活着，
4: 哎，老肖，我这要找你，
1: 干啥？
4: 我听说咋的，你儿子还活着，没死啊？
1: 我儿子还活着，
4: 那我女儿也应该活着，他俩是不是在一起啊？
1: 不知道。
4: 哎，你不能说不知道啊，我问的就是你呀，我感谢你儿子救了我闺女一命，我就是情愿给你们家做牛做马一辈子，我也愿意。但是有个但是，你家那坏小子配不上我女儿，告诉他别打我们家陇东的主意。
0: 季文轩，你太自以为是了，你还以为你是以前那个只手遮天的土财主吗？我告诉你，不是萧官配不上你女儿，是你女儿根本配不上萧官。
1: 你听听，你听听，
4: 哎，别胡扯啊，我告诉你，不许你污蔑我女儿。我虽然呢现在是虎落平阳，但是我女儿生下来就高贵，就比别的娃高贵。
0: 哼，做你的女儿就是耻辱，根本就不配做父亲。
4: 这干啥？你干啥呢？我又没死，你哭丧呢你。

0: 谁呀？认出谁来了？这是啊？
1: 还能有谁？姓李的胡爵。
0: 他是谁呀？啊？小点声。哎呀！哭哭哭！你倒是说话呀！
2: 这都是你当年造的孽呀！
0: 你说啥？你啥意思啊？这是？你说他是？你说他是我？
1: 你不承认也不行，他就是你的亲生闺女！快喊爹，喊爹啊！
0: Mm-hmm.

0: 哎呦，肖云姐，你这怎么乱跑呢？咋了？
1: 我想问你个问题。
0: 问。到底啥事儿？你倒是问呢，肖云姐。
1: 啊？
0: 这还有你不好意思问的事儿？
1: 别闹了，我不好意思，我是扛着枪过来的，就有些事儿吧，我不太清楚，我就是想问问，
0: 你们都是怎么跟喜欢的人在一起的？哎呦，肖云姐，
1: 啊，
0: 你有喜欢的人了？谁呀？谁呀？
1: 别闹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说嘛。
1: 我就是问问啊，问问。你说我如果跟你说扛枪打仗的事儿，你懂吗？你懂吗？
0: 我可没你厉害。
1: 就是嘛。快说。哎，你们要是有了喜欢的人，咋跟他说呀？
0: 我听说我们邻居有一姑娘亲手绣了一副鞋垫送给她的意中人，这后来俩人就好上了。小云姐，我听说这男人就吃这一套，真的。
1: 可是这有的男人他长得文文气气的，能喜欢鞋垫吗？
0: 文气？
1: 哦，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说这读书人说话跟咱都不一样，不懂。
1: 这事儿可难办了。
0: 小云姐，我想起来个事儿，我们前几天啊有一个战士住到我们这儿了，然后不怎么爱说话，经常抱本书看，他伤好了呢就把书送给我，你看我去给你找找，看看能不能用得上。
1: 能，肯定能用得上，快去快去，
0: 等我啊。
1: 书。
2: 我跟你说啊，啊，咱俩这安稳日子到头了。
3: 怎么的，今天会上有什么新指示啊？
2: 可不咋的，说前方战事吃紧，东北军做准备，可能要对红军展开攻势。
3: 那咱这培训班还搞不搞啊？
2: 那还搞啥呀，咱打仗就得提前结业。
3: 哎，对了，那个具体的作战计划有了吗？
2: 合计啥呢，咱现在坐的是冷板凳，你还想知道作战计划，你咋合计的？
3: 哎，也是，上面怎么说咱怎么办吧，
2: 只能这样了，也没别的招了。
4: 放心吧，啊，我一定会帮你们的。
5: 那就谢谢团长了。
4: 好了，
6: 咱们怎么可能是雪花？
4: 那你先忙吧。
6: 翩翩的在空中飞舞。
4: 刘团长，
6: 就是下雪了呗。这文化人就不能好好说话吗？还让我学，这有什么好学的？
4: 看书呢？
6: 没有。

0: 啊，看了。
1: 啊，看了看了。其实啊，这个徐志摩的诗呢，不能光从字面上去理解他的意思啊。当然，如果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呢，我们可以交流。
0: 不，不交流不交流，就我这点文化还交流呢？你问我啥问题，我肯定答不上。我进屋休息去了。
1: 好，好，哎。徐志摩。
0: 不去冷寂的幽谷，不去凄清的山里。这啥意思啊？不行。
2: 小云姐，来坐。
0: 问点事儿啊。你看吧，你送我这书，我这看了很久，可是我没看懂啥意思。哎，你看这儿啊，就这首。假如我是一朵雪花，偏偏在半空里潇洒，还飞扬飞扬飞扬呢，这啥意思啊？
2: 小云姐，这是一首爱情诗。
0: 爱情诗啊？快说说，
2: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呢，如果你心里有所想，有坚定的愿望，就要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到达心里所想。如果你要是有喜欢的人，并且认定了他，那就要一直飞，飞到他的身边。
0: 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这人家写的就是美。
2: 你要是有喜欢的人呢？你就把这首诗念给他听，他保证知道你什么心思了。
0: 我给他念这首，他就能明白，
2: 一定知道。这可是徐志摩的诗啊，他是最能表达爱情的诗了。

0: 你怎么说进来就进来，吓我一跳。
1: 我想跟你交流交流。
0: 交流什么？
1: 你忘了啊？你说可以跟你交流交流的。
0: 啊，对对对对，是我说的。那好，那你想交流什么？
1: 你看啊。
0: 哦，好好，我看我看啊。
1: 你看这儿，假如我是一朵雪花，这翩翩的
0: 啊，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中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1: 对对对，一字都不差。哎，你也会这首诗啊？
0: 徐志摩的诗吗？很有名气的。
1: 那你知道啥意思吗？
0: 嗯，这句诗的意思啊，就是你心有所想啊，不是，应该说是你心中啊有一个很坚定的愿望，那么你就坚持不懈地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最终有一天你会实现你的理想。就像啊，对，就像我们的革命事业也跟这个诗里面的意思是一样的，只要我们的意志是坚定的，早晚有一天我们的理想是可以被实现的。你想到那个时候，我们耕者有其田，再也不用受任何人的压迫。
1: 不，这个书的
2: 哎，能出来一下吗？
0: 哦，好，这样你先看，回来我们再交流啊。
3: 萧云以为一首诗可以让他跟刘达志这个读书人拉近距离，说到一起。然而一个人在笨拙地靠近爱情时，而另一个人却被这首诗激发了浓烈的革命情怀，萧云就搞不明白了，几行一样的字怎么就会搞出个不一样的世界来呢？
4: 我一看呢，你就没干过这种活儿，一看你的手劲儿

0: 就知道你没学过，也没做过。
1: 谁没事干这活啊？我这手可是考。
0: 绣鞋垫啊，是绣给心里有情人最好的礼物。所以啊，你不能着急，要心里啊想着他。嗯，这样手就不乱了。
1: 哎，你说，咱把这鞋垫送给人家，人家就真的知道咱们心意了？嗯，
0: 那是当然了，这是定情信物。男人啊，可没有咱们想的那么傻。
2: 小二，我们的菜怎么还没上啊？
3: 不好意思，客官，马上上。
2: 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3: 两位客官慢走。
4: 好的。
5: 小二，
3: 哎，
5: 小二，
3: 哎，
5: 给我找一上好的位置啊。
3: 哎呦，雷老板，请。
6: 这份名单是我根据孙玉堂交给我处理的军需调拨单整理出来的，名单上的部队全都得到了大批军需批复。按照惯例，大批军需，尤其是武器弹药交给哪支部队，相应的部队便会有军事行动。当然了，这还要和其他渠道得到的情报相佐证，最终判断出东北军的进攻方向。不过据我个人分析，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庆阳十六团，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大批的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庆阳离环线最近，而现在的环线住满了党中央的重要机关和单位。
7: 这份名单太及时了。
8: 齐桓，
9: 你看，
10: 张营长赢了啊，险胜一环，
8: 就差一环，
11: 嗨，哎，输了就输了，
12: 还有没有人不服啊？没有人，
13: 我可就收了啊。
14: 赵营长，
12: 哟，关营长什么意思啊？
14: 这都是弟兄们的卖命钱，又不是打鬼子，差不多行了。
12: 要比是比什么？啊？
14: 你说怎么比？
12: 一把定输赢。
14: 我关某还真没那么多钱。
12: 没钱啊？没钱你比什么比啊？
9: 没钱
14: 赌点别的。
9: 你干啥赌啊？
12: 好啊，赌什么呀？来，
14: 我赌命。
8: 关营长，五四环。
14: 赵营长，该你了。
12: 厉害。
14: 赵营长，关某多有得罪。钱给我。
8: 来了。
3: 关营长，都是您的。
14: 不是我的，这所有的钱都是弟兄们的血汗钱。俗话讲九龙，不醉不归。好，
15: 三爷，关营长，三爷，三爷，
16: 谁干的？
17: 你的想法真准啊！
14: 哎，好好表现。你们以后啊都可以成为我的，去去去去去。你们先去啊，
18: 六个长
14: 先点账，我随后就到。
18: 哎，来来，枪法真厉害。
19: 干嘛去这是？
14: 你猜呢？打赌赢了点小钱，请大家吃个饭，账给我。
19: 可以啊，一直让你保持低调，你小子都快成他们的带头大哥了。
14: 意思我懂，可我觉得吧，跟大伙搞好关系才能更好的隐藏自己，将心比心。放心吧，出不了事儿。
19: 我跟你讲，这批学员来自东北军的各个部队，东北军内部人际关系非常复杂，所以在饭桌上有些话
14: 我都知道。我行走江湖那么多年，这我还不懂？该说的说，不该说的我闭嘴。对吧？
18: 关营长，
19: 吃完饭早点回来，注意安全，避免节外生枝。
18: 快点吧，都等着呢。走了。
14: 来了来了来了，这就来啊。放心放心，
18: 来，走。 来，
3: 林彪，你去哪儿啊？松花江饭店这边呢，快过来。
2: 我就不去了，回头我还要会个朋友呢。啊，你们多吃点啊，吃好喝好啊，
3: 快去快回啊。
2: 那我先走了啊。
14: 我们走走。
2: 哎，走走。我想吃猪肉酸菜炖粉条。哎呦，口水都出来了。
5: 抱歉，让您久等了。
9: 坐吧。
5: 哎，哎，您喝茶。
9: 跟我说说，这个关北，
5: 这个人，在培训班里挺招眼的，东北军的人跟他关系都挺近的，啥话都跟他说。
9: 什么来头？
5: 115师第七团二营的上尉营长，整个培训班里就属他的枪法最好。
9: 我知道了。看看这个人。
5: 对，没错，他就是关北。哎，邓科长，您认识他？哦，我还有一条重要的线索跟您汇报。
9: 快讲。
5: 就在现在，他在松花江酒庄请客，没多少人，只要您现在过去，肯定能抓个正着。
9: 你小子真有一个打听小道消息的脑子。
5: 过奖了，过奖了。
9: 来，把这个拿上。
5: 这
9: 以后多的是，只要我吩咐的事情，你都给我盯紧了。
5: 是是是，小的一定竭尽所能。是，没事。
20: 来看一看，看俩，看一看，便宜卖，正好出力。
2: 哎，黄包车，
21: 哎哎哎，
20: 看一看，看一看，
2: 翠红楼，
21: 好嘞，
2: 走着。
9: 来人，去松花江酒楼抓人。
22: 是。
3: 兄弟们，关营长真是深藏不露啊，就这枪法那可堪称是百步穿杨啊。
2: 是啊，关营长，就凭你这枪法在战场上肯定杀了不少敌人吧。
14: 是啊，当然杀过人了，这咱当兵的谁没杀过人呢，对吧？不过也奇怪了，自从我入了关之后啊，靶场上是枪枪灵，到了战场上这打出枪总是高那么两寸，你猜怎么着？我觉得这枪啊有灵性，杀邪不杀正。他今天又跟我说话了，要不要听一听？
5: 行啊。
3: 哟，说啥呀关营长，说啥了？
14: 他跟我说啊，不是这个枪法不准，是不想让我作孽。他跟我说，等有一天我们真的打回东北，跟鬼子干上的时候，保证枪枪毙命。强老弟，你放心吧，我关北向你保证，我就等着带着你跟小鬼子在战场上大显神威。
2: 其实啊，我和底下的兄弟们在战场上也是这么干，用外共军仁义，我们也下不去手。
23: 是啊，我也遇到过好几次，共军明明可以全歼我们的部队，但最后他们还是主动撤出了战斗。记得他们走之前跟我们说过一句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让我们一致对外，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
3: 还有的共军一起唱咱们的松花江上，我们听了心都碎了。
24: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3: 兄弟们，有关营长，就是咱们自家兄弟了，因为我们一起唱过松花江上。

0: 因为我们一起冲过，一起战斗过，这就是兄弟。关营长，我们敬你。
1: 来，关营长，来，我们敬你，关营长。
0: 干，干，干！长官，有何贵干呢？
2: 东北军在哪个屋？
0: 那屋。
3: 你们干啥？你们什么人？干啥呢？
2: 我们又见面了。抓起来！
4: 慢着！
3: 是干什么？啊！
4: 干什么？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我们东北军的上尉营长。抓错人了吧？
2: 哼！兄弟，我比你熟悉他。今天谁要替他说话，就把你们都当共党分子抓起来。
4: 就算是共产党，也轮不到你来抓。
3: 来呀！
4: 不要抓人！
3: 干什么？
4: 先抓！
3: 放手！咋的？
5: 住手！
4: 不能抓人！
5: 弟兄们，他们是冲我来的，跟你们没关系。咱们兄弟一场，肝胆相照。但是话说回来，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关北现在可以答应你们，早早晚晚去东北看你们，喝你们东北的特产烧刀子酒。这杯酒，我关北向你们道别。
3: 营长，
4: 营长，营长。
2: 处座，我把萧官给你带回来了。
6: 太好了，怎么抓到他的？
2: 哎呀，正跟一帮东北军培训班的在吃饭呢。
6: 藏在东北军里？
2: 嗯。
6: 那我们的人居然没有发现？
2: 你我都没有去过东北军培训班吗？
6: 纪晓曼，
2: 处座，我觉得和纪晓曼有一定的关系，他们俩之间肯定有问题。没事儿，让他们继续演戏，我们好好看一看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秘密。

0: 喂，
1: 小曼，你过来一下。
0: 好的，楚子。
2: 进来。
0: 楚子，您找我有事啊？
2: 一件重要的事。
0: 重要的事？重要的事是什么事啊？济公的事，还是受赏的事？
2: 你现在这个嘴呀，怎么跟邓科长一样啊？都是说出来听着软，打在身上狠的话。
0: 这不是跟邓科长学的吗？再不进步，就跟共党分子一个待遇了。
2: 纪晓曼，邓科长可是一句话都没说，你这样不好吧？啊，邓科长，说说你的任务吧。
3: 纪晓曼，你准备准备，去审一个共党。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处座说了，你审比较合适。
0: 共党？邓科长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也轮到给我审共党了？
3: 处座说你的嘴比较狠，只要能审出东西来，谁审都一样。
2: 走吧。

0: 怎么会是你？初座，把这儿交给纪晓曼吧。
1: 可以。回答我，你怎么在这儿？怎么会穿这身衣服？说话呀！你不是跟我说刚毕业到报社报道吗？

0: 我们是一伙的，是不是？你把嘴闭上！那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1: 王刚，从现在开始。
0: 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你问吧，我看你能问什么。姓名？马帮萧官，你男人。
1: 年龄？
0: 你最清楚，25往上，40往下，30郎当岁儿。你别在这儿跟我油嘴滑舌，我现在是在审讯你。哎，
2: 下一个问题。
0: 别说，
2: 纪晓曼还真有点儿你当年的劲头啊！这个纪晓曼可不好对付。怎么到的
1: 东北军？
0: 花钱买的，行吗？
1: 吃饭、睡觉、喝酒，扯淡。我在东北军怎么没有见过？
2: 你没见过的人多了。
1: 东北军里有共党分子，这你是知道的。
0: 是不是？谁说的？你问谁去？我是没看出来。我身边的兄弟谁是共党？我是马帮萧官，坐不改姓。我不光给东北军用过后，中将军、马家军。
1: 别废话了。
0: 我就要说，
1: 我萧官是什么？拿人钱财替人越货。
0: 我只认大洋，不认人。
1: 回答完毕。萧官，我告诉你，虽然我跟你是老乡，相对亲近。
0: 可是这是正训处，我知道。你一定要实话实说，不然我也帮不了你。好，换个说法吧。我呀，跟你一样求上进嘛，不都是想为党国效力吗？你为政训处效力，你早跟我说呀、啊，多神奇啊！我也跟你一样，省得跟东北军混了。
1: 萧官，我问你，你当初为什么骗我？你说你要回环县，因为你姐被共党分子关押，怎么就到了东北军？
0: 那你为什么来政训处？你为什么骗我？回答！我救过你，你告诉我你在政训处吗？你告诉我你刚毕业，你告诉我你到报社报道。
1: 萧官，我告诉你，这是政训处。你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别跟我扯那些你救过我的事儿。你现在要好好想想怎么救你自己。
0: 我想好了，从现在开始，我萧国一个字都不会说，要杀要剐，随你便。来人，给老子押回牢房！什么奸污骗子，还想伸老子？
3: 来呀！来呀！来呀！快点！
4: 上手段吧，什么都不说，那就换个地方说。再说不出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5: 报告，
2: 进来。
5: 邓科长，东北军孙处长电话。
2: 哦，来的正是时候啊。
5: 邓科长，我听说你抓了个我们的人呢。
2: 我是抓了个人。 不过，我怀疑他是个共党分子。
5: 孙处长，现在你还愿意说
2: 这是你们的人吗？邓主任，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东北军里面有共产党？
5: 东北军里
2: 干不干净的，得孙处长说了算，
5: 是吧？
2: 如果这真是你们的人，那我和孙处长这种关系，我先替你审审呗。人真要是干净，咱们也放心嘛。
5: 邓卓，你个王八蛋，你是狗吗？你天天盯着我的人咬，
2: 我让你把我带过去，你伸伸我是不是共产党？这可谈不上。孙处长，这里是很欢迎你的，我给你准备了上好的茶叶。
5: 我喝你奶奶个腿儿！
2: 不是，我想请你喝茶吗？哎，那我还省了呢。
5: 邓卓这个王八蛋。 抓了我的人，招呼都不打一声，一定要找个机会好好收拾他。

0: 他怎么说？他说你那个兄弟是共产党。
1: 他放屁！
0: 他这是啥？他这是赤裸裸的栽赃陷害。
1: 那咱总得想想办法吧。
0: 邓卓这条狗咬住就不撒口啊！眼下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样，你别着急，容我打听，想想办法。

0: 哎，季干事，忙着呢。哎，忙着呢。
1: 给你们带了点酒菜。哎，
0: 季干事，谢谢季干事。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哎，季干事，您这么晚来是有什么事吗？嗨，下午的审讯，卢处长不满意，让我晚上再审一审那个。哎，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关美。
0: 啊，对，就是他。
1: 哦。
0: 哎，你们吃啊。
1: 哎。
0: 行，好吧。
1: 你们吃好喝好啊。哎，过来，谢谢季干事啊。好，谢谢季干事，谢谢啊。
0: 别客气，
1: 慢走啊。哎，过来，坐这儿，吃点啊。
2: 都别动啊！你们谁敢动一下，季家小姐马上没命！开枪！开枪试试！
0: 萧关，
2: 萧关，他不是在逃的共党吗？
0: 萧关怎么可能是共党呢？
2: 你真的是被打晕了吗？
0: 你什么意思？
2: 打晕你的那个人，你看清楚了吗？
0: 他们是在我后面袭击的我。我没有看清楚。

0: 没审够，继续审，我奉陪。现在不是审讯，是我心里想知道。你们不是已经认定我就是共产党了吗？
1: 你可不可以不要把我当成敌人啊？哼，行了，你们都穿着一样的军装，都是政训处的人，有区别吗？唯一的区别，咱俩是老相识，对吧？来吧，老相识，照顾照顾，给我多加几个菜，上点酒。
0: 校官，你相信我，我能让你出去。
1: 我相信你，你相信我吗？你让我怎么去相信你？那天在大街上第一次遇见你，我就始终相信你。我校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相信你。你告诉过我你是政训处的人吗？
0: 我现在没有时间，一件事情一件事情跟你解释。但是我告诉你，我有计划可以让你出去。
1: 什么计划？
0: 让东北军的人配合。
1: 计划完美，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们为了抓更多的东北军，不择手段，把我当靶子，再设计抓孙玉堂，对吧？孙玉堂只要一救我，他就脱不了干系。你真够狠的，
0: 校官，你到底知不知道，对抗政训处的人是什么后果？一颗子弹足以让你没命。
1: 我萧关是怕死的人吗？如果我非得死在这个地方，我就认命了。更何况，我绝不会让。

0: 我需要你，
1: 。
0: 我不需要。
2: 纪晓曼的出现，对此时的萧关来说，就像夏日里烧到身上的烈火，更像冬天里迎头倾泻的冰水。他彻底不知道这个他认识的纪陇东现在到底是什么人了。误解在生死面前已经不重要了。纪晓曼必须把萧关救出去，因为他已经到了悬崖边。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

0: 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1: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4: 老师。
5: Hello, everyone。
1: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6: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7: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8: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9: 发现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那些沙特的。
10: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1: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2: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鼓舞我们的青春。
1: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为你登顶。
1: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2: 不知何为奇招，只知遇强则强。
0: 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3: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4: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5: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6: 来者皆是客，
5: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出错，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之前纪晓曼被萧关劫持，这就是他俩演的一出戏呀。后来萧关又把纪晓曼给救了，这事儿我就觉得蹊跷。再说上次咱们抓萧关，进了内院就没见着萧关的影儿，纪晓曼却在那儿被人打晕了，萧关就这么被放跑了，这是他俩给咱们演的又一出戏呀。
1: 这俩人一旧一放的，这配合的也太天衣无缝了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此事迫在眉睫，你得坐实了证据，而且关键是，他上面有纪参议啊，咱别到时候惹一身麻烦，回头收拾不了。我看啊，你得马上布置下去，盯紧他，一定要抓住他的把柄。
0: 是。

0: 我是刘更寿。
1: 刘科长，你们东北军的关北刚刚从政训处的大牢里跑了。
0: 什么？
2: 这件事情如果捅到上面的话，
1: 你们东北军可脱不了干系。所以请你们尽快把人给我送回来，不然的话你将承担全部责任。
0: 喂喂，我那兄弟关北越狱了。
3: 越狱了
0: 啊？
3: 你这个兄弟挺尿性的。
0: 现在邓卓正带着政训处的人全城抓捕呢，我估计他出不了城。
3: 政训处，走。
4: 对刘更寿的信任，对此时的纪晓曼来说是瞬间的决定，也是唯一的稻草。他心里如星星之火般的信任，在这个电话之后瞬间燎原。他是拼了性命也要救萧关于危难，如同萧关对他说过，我就是拿命也要保住你冀陇东的安全。

0: 车。那边，追！快快！
1: 大浩呀，你不会去那三辆车，还闪我一下？
2: 哎，你看见没有？邓卓他们从那边去了，我从后面绕过去，明白没？
1: 明白。
0: 来来来来来。

0: 小关，怎么会是你？
1: 老林，这儿很有可能暴露，你们抓紧时间转移。
2: 好，
0: 小关，拿上东西跟我走。
2: 你们俩赶紧跳窗从后门跑吧！
0: 快点，跟我走，
2: 快走，
0: 躲住！
2: 你们俩去护送他们。

0: 上去。
1: 哎，累死我了。
2: 孙处长。
1: 呀，邓科长，
2: 大晚上的你来旅馆干什么？
1: 我这还没问你呢，你来干啥来？
2: 我有公干要抓人。
1: 那巧了，我也是来抓人的。那咱俩井水不犯河水，各干各活，
2: 得有个先来后到。
1: 我他娘跟你下馆子，跟我俩先来后到啊！给我搜。
3: 是是。
1: 跟谁俩？
2: 进。你们四个到后门看着，不许任何人出入。
3: 是。

0: 哎，邓科长，你先别着急，咱俩先把话说清楚，免得日后你说我抢了你风头。
1: 孙处长，实不相瞒，我们要抓的人就是你们东北军的萧关。
0: 对不起了，我们东北军没有萧关这个人，有，在东北军，他叫关北。关北确有其人。 可是据我所知，此时此刻正收押在你们政训处，你怎么到这儿来抓人了？
1: 他是共党分子，越狱了。
0: 越狱了？<笑>不是，你们政训处那个安保系统是纸糊的吗？这人怎么就跑了呢？
2: 孙处长，
0: 啊，
2: 别笑得那么开心，他真要是共党分子，你们东北军脱不了干系。好。
0: 他如果真是共党分子，我孙玉堂第一个饶不了他。还有，都知道政训处戒备森严，他到底是自己跑了，还是有人放了？等我抓到人，自然见分晓。我们拭目以待。
1: 好，
0: 最好别是贼喊捉贼。哼，来，给邓科长把路让开。
1: 走，
3: 是。
4: 老总，什么事啊？
3: 少废话，下楼。
4: 好，好，好，好，走。好，哎，别，快走。哎，好。
0: 一个大活人进到你们的旅店，你们居然听不见、看不见？
4: 嗯，老总，这晚上跑进来这么多人，我真不知道老总你说的是哪个人呢？
0: 我看你们这几个人呢，跟他是一伙的吧？哎，
4: 不，老总，你可别冤枉我们呐！
3: 带走，
1: 慢着，
0: 你要是拿我孙玉堂当空气，这事儿可不行。
3: 孙处长，有何贵干？
0: 你刚才口口声声说你是来抓萧关的，你来告诉我，这里面哪个人是萧关？
3: 我抓谁？
0: 用不着你教吧，邓科长，你这样的学生，老子还真教不起。
3: 我不稀罕，孙处长，最好不要插手我们政训处的事儿。
0: 老子还懒得管你们政训处的事儿。

0: 看来孙处长的意思，今天这几个人我带不走了。
1: 你非要这么说也行。
0: 那我今天非得带走他们。
2: 是。

0: 看有没有咱们的人，你就追。
1: 人呢？
0: 那两个人是老林的兄弟，就这样死了。为什么你知道我在老林那儿？为什么你直接到老林这儿来找我？你到底什么人？说话！
2: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那么多，到了安全的地方，自然会告诉你。

0: 现在你可以说了。很多事情你并不知道，老林早就为你准备好了一条撤离通道，但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这条通道看来是用不了了。不过你放心，我们仍然有办法把你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我可以向你保证，刚才为了救你而牺牲的同志们，他们绝不会白死。
1: 那你到底是谁？
0: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了，我是共产党。
1: 你是共产党？
0: 对。你之所以可以一直安然无恙地待在西安城，其实一直都是党组织在暗中保护。新民旅馆就是我们的一个秘密联络站。当我得知你走进新民旅馆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你安全了。
1: 谢谢你们。
0: 可是我跟孙玉堂之所以能够及时赶到，却是因为政训处的纪晓曼给我打了一个奇怪的电话。
1: 你是说纪晓曼给你打电话？
0: 怎么，
1: 我们两个青梅竹马，她是我校官认定的女人。
0: 你俩这个关系让我有些意外，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电话确实是她有意为之。
1: 纪晓曼既然给你打电话，她很危险，政训处的人是不会放过她的。
0: 应该不会，这个纪晓曼比你我想象的要聪明得多，政训处那帮人没那么容易抓到他的把柄。
1: 真的？
0: 嗯，
1: 真没想到小曼他是政训处的人。
0: 你也没想到我在东北军里，可我却是共产党吧。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心里的愿望是不是要为这个国家找到一条出路。
1: 哦，对了，孙玉堂知道吗？你怎么回东北军呢？东北军现在正在抓共党呢。
0: 我跟孙玉堂的关系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深得多。31年，我替他挡过一颗子弹，当时就在这儿，差半厘米打到我的心脏。不过我这个人呢，命大，醒过来了。结果呢，我们就成了生死与共的兄弟了。
1: 你是说，孙玉堂知道你是共产党，还让你留在东北军？
0: 不，他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他这个人呢，很直爽，对兄弟也够仗义。我在东北军里待的时间很长，我了解他，他们都是那种不愿意把枪口对准自己人的人。小关，我还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说红军是一群仗义的人，他们干的事情都是让人佩服的事。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们共产党真正要干的，就是要让所有穷苦的人起来当家做主人。
1: 可是为了救我，死去了那些兄弟们呢？
0: 革命就会有牺牲，这在我们参加革命的第一天就已经准备好了。小关，也许下一个牺牲的会是你和我，你怕吗？
1: 我校官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从不怕死。我们马帮每个人都不是怂蛋。刘耕收，从现在开始我跟着你干，听你的。
0: 校官，我没看错你。我们现在得赶紧离开这儿。
1: 我们去哪儿？

0: 我们要回军官培训班，现在回去的话，是不是太危险了？看起来是有些危险，不过我赌邓卓他一定猜不到现在的萧关，敢返回去。另外，我们也必须借助孙玉堂的力量，把你送出城。
1: 连个人都关不住，还能干什么？
2: 孙玉堂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公然跟我们作对，他这是在打我的脸呢！邓卓，这可不是你的办事风格，让他就这么笑话咱们俩。处座，别生气，这中间肯定有问题。您想想看，萧关一个人怎么能逃出有那么多看守的牢房？肯定有人接应。我去看了，被杀死的看守。
1: 都是一刀毙命。萧关的刀从哪里来？我看这一定又是一出戏。查，马上去查。
3: 是。
1: 等等，
3: 这大半夜的，孙一堂怎么这么巧？正好路过那儿。
1: 把纪晓曼给我带过来。
3: 纪干事，罗处长有请。

0: 萧关越狱，你为什么不去追？
1: 没有人通知我。
0: 整个侦讯处都闹翻了天了，你不知情？
1: 我要是知情的话，怎么会放过这个立功的机会？
2: 在我们抓捕萧关之前，你在东北军给他培训过，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和罗处长提？
1: 这次的审讯你们也听到了，我在东北军就没见过萧关，我一共给军官们上过三次课，从来没有在课堂上见过关北，我怎么会知道关北就是萧关？难道邓科长早就知道了？那你怎么会放走萧关，让他越了狱，没有一枪毙了他？
2: 说话太狠对你没有什么好处。我问你，东北军怎么事先知道萧关越狱了？这一点总说不过去吧？
1: 什么就说不过去？东北军怎么知道萧关越狱？你应该去问东北军呀，为什么来问我啊？别什么帽子都扣在我头上。邓科长，我知道你看不上我，但你也别老盯着我，要是放走了真通共的人，你到时候该不会让我来顶替你的愚蠢吧？
3: 纪晓曼，别太过分。
1: 我过分？我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说我过分？在你眼里根本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自己人，一种是共产党吧。
0: 我相信你。

0: 回来了。真是兄弟啊。
1: 见我孙处长。
0: 处长。啊。你可没少让我这个兄弟替你操心啊。没事吧？
1: 没事。
0: 瞅着什么眼？
1: 给你们介绍一下。关北，原名萧关。
0: 萧关？
2: 对，我就是萧关。
0: 跑马帮的那个萧关吗？
2: 就是那个萧关。
0: 接三号仓库那个。行啊，小子挺猛啊，但是你知道你顶了多大雷吗？啊，行，那就叶亚晶，坐，你坐这儿。
2: 处长，不瞒你说，

0: 其实我萧关对你久仰大名，今天多亏了二位对我的相助，没别的，萧关就一句话：以后跟着您干，您指哪儿我到哪儿。
1: 好，一路人，
2: 居然。
3: 这话说回来啊，我还得感谢你啊。
0: 啥意思？
3: 你想什么人能把郑寻处闹得鸡飞狗跳？
0: 行，原来是这样。那我下回再搞大点啊！哎，
1: 二位啊，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眼下最重要的是解决萧关的去向问题。军官培训班你肯定是待不了了，115师也回不去了，怎么办？
3: 这事好办，庆阳有个东北军16团，这个吴俊祥团长以前跟我都在这个大帅手底下谋事，我给吴团长写封信，你先上他那儿去，
0: 处长。
1: 您费心了，
0: 哎，
1: 那怎么出城呢？今天晚上是不是庆阳军需库有一批车队要出城啊？
0: 嗯，
1: 你就坐那个车出城，然后让六师师部给下一个任命先整个营副看看。
0: 好，我听处长安排。
1: 我跟你说，到那儿以后先让谁待着啊？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先不要轻举妄动，你跟他说，你跟我说也行。
0: 处长，我萧关是啥性格？俗话说得好，大丈夫能屈能伸，对吧？
1: 他这个性格我太稀罕了啊！这么的，等这个风波过了以后啊，你过来跟我干。

0: 相见，让萧关能懂得他心里燃烧的那束火焰。但是这样的告别也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悲伤，因为萧关还活着。
1: 驻扎在沁阳的东北军十六团是我军的重点争取对象，你留在那儿对我们，对整个红军都是非常有用的。红军需要你做更有意义的事儿，知道吗？
2: 放心吧，我萧关答应你的事情一定做到。要是有一天能为红军做着大事，我萧关也不枉是条马帮的汉子。我还有个事情要求你。
1: 说。
2: 帮我照顾一下纪晓曼，他从前和现在都不是坏人，他跟邓卓一伙不一样。
1: 这事交给我，萧关同志。
2: 同志，
1: 也许现在怎么说还有点早吧。同志呢，就是说我们是在一条道路上共同前进的人，我们都是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还有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而共同战斗的人。
2: 请你放心，你说的我会认真考虑的。我萧关有我萧关的处事原则，只要是兄弟就肝胆相照，叫我做仁义的事情亦不如此。
1: 你是条汉子，真希望我今天晚上说的话你能早日理解。不说了，抓紧上路吧，一路平安。

0: 送走了，走了。
1: 也不知道你送他走的到底是哪条路。
0: 什么意思？
1: 怕他不安全。这世道啊，啥路都能走，可总得整条自己能走的。这就像革命啊，
0: 而跟着少帅就是我孙玉堂的路。
2: 那跟着孙玉堂就是我刘更寿的路。
0: 更寿啊，你是个聪明人，哥的心思只有你知道。
2: 这不奇怪吧，我知道你心思不是一天两天了。
3: 还有那个吃里扒外的李云彪，就今天晚上吧。
2: 明白。

0: 收拾干净点。
1: 什么？李云彪失踪了？出座。
2: 怎么就查无实据了？你那儿查出结果了吗？
1: 派去东北军的李云彪昨天晚上回东北军莫名的消失了。
2: 又是东北军？你看出来了吧？东北军现在是明着跟咱们政训处对着干，上面都拿他们没办法，让我们怎么做？
1: 属下无能。
3: 我现在走哪儿都说不清啊。
2: 干吃哑巴亏呀。
1: 出座。非得要证据吗？
3: 政府司令亲自下令说咱们无凭无据，只给孙玉堂一个
2: 告诫处分。
1: 上面怎么能下这种决定呢？他东北军军官大闹政训处，不该查办吗？
2: 上面说咱们无凭无据抓东北军的人不合章程。
1: 是他们先不合章程的。
3: 现在的局势很清晰，东北军内部和共产党之间联系的绝非个别行为，这背后一定藏着更大的阴谋，只不过现在还不知道。燕参谋长提醒过我，这件事情不要再追究下去了。小不忍则乱大谋，放长线，早晚会有大鱼出水。
1: 那
3: 已经说了，不追究了。
1: 燕参谋长为什么要压下这件事呢？
3: 这你都看不出来啊？亏你还跟了我这么多年，你想想这种事儿，谁愿意把自己搅和进去？燕参谋长多聪明的人呐，他会亲自去趟这趟浑水吗？
1: 燕参谋长这种态度，我就觉得有问题。
3: 邓卓，这种时候了，你要放明白点儿，咱们都别惹火烧身，害了自己。不过东北军那边咱们可以想办法找其他把柄，还有纪晓曼你要盯紧点儿。既然你觉得他有问题，就想办法找出证据。
1: 放心吧，我一直盯着呢。
4: 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
5: 下课了。
6: 嗯，
5: 方便吗？聊两句。
6: 好。
5: 他已经出了西安城了。
6: 出了西安城了？
5: 嗯。
6: 那可是你们东北军的失职啊。
5: 你可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得多啊。
6: 没办法，这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滋味，看来不止关北知道，刘科长也深有体会吧。
5: 不管身在何处，心里有阳光，就能走得远一点。
6: 可是总有些时候是黑夜呀，孤身前行，有可能死在黑夜里。
5: 其实只要心里有光，黑夜并不可怕。
6: 我的理想就是，可以生活在一个被光照耀着的地方。
5: 我觉得你跟政训处的其他人好像不大一样。
6: 有什么不一样？
5: 我能感受得到你心里有束光，而且你希望这束光可以照耀到天底下的每一个人。不过可惜啊，如果你一直留在政训处的话，这束光永远都照不出去。
6: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留在政训处，难道我应该待在东北军吗？
5: 我们东北军不好吗？至少和政训处相比，我们活得坦坦荡荡。
6: 坦荡能当枪吗？日本人占领东三省的时候，你们东北军在干嘛？在这儿给我练嘴皮子呢？还不快点干点正事，把人给我抓回来。
5: 抓谁啊？
6: 你说呢？
7: 与纪晓曼的谈话让刘

0: 耕寿感觉到了一丝的欣慰，看来他之前对纪晓曼的判断没有错，一个心里有一束光的女孩绝不会甘心躲在黑暗之中，也许她与光明之间只是隔着一层薄雾。
1: 报告，我是关北，前来向吴团长报道。
2: 关北，
1: 是。
2: 我这个玉堂老弟啊，是从来没有这么夸奖过一个人。他把这个好话啊，在这信里边都跟我说了。这个一急眼就骂人的小子，这次可不吝赞赏了啊！啊，
1: 吴团长，他是怕您不收留我，我回去以后啊，他更麻烦。
2: 他呢，让我给你安排一个营副。哎，可现在调令手续还没有到，这不对呀，得按规矩办事儿。
1: 我懂，其实我也不在乎什么营副不营副的，只要能跟着您留在十六团就行。
2: 爽快！你呢，先在团部安定下来，等调令一到，我立马给你安排。
1: 是，
2: 马登子，
3: 到，
2: 带关北先去住处，然后再到军务部，给他领些生活用品。一定要安排周全。
4: 哥，俺叫马登子，你是从西安过来的？
1: 对啊。
4: 西安多好啊，你为啥跑俺们这鬼地方来了？
1: 上峰调令，服从命令嘛。
4: 哎哥，以后你要是回西安，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
1: 行，说吧，带啥？
4: 真的呀？
1: 真的，那还有假？
4: 我想给我娘带上我现在的照片。
1: 你家是西安的？
4: 嗯，我家是东北的。东北沦陷以后，我就带着我娘逃到了西安。没想到刚到西安，我就被抓了壮丁，派到庆阳来了，跟我娘也断了联系。我想带张照片，让我娘放心。
1: 你怎么不给她写信呢？
4: 写过，没回信。我娘她不识字儿，她一个人在西安，也不知道这日子怎么过。我连他老人家还在不在世都不知道。
1: 别垂头丧气的，这事儿交给我，我给你办。
4: 真的哥？
1: 真的。怎么着，信不过我？咱俩认识了就是兄弟了，既然是兄弟的事，就是我的事。
4: 哥，咱这环境差，你多担待。
1: 嗯，行。
5: 咋样啊，昨晚玩的开心不？啊，
4: 大牛哥，
5: 你他娘的给谁铺床呢？啊，不是说只给老子一个人干活吗？
4: 我
5: 啊，
1: 你放开他。
5: 你他妈还整！小子，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敢跟我动手，你个锡兵蛋子，你想不想在这混了？你
1: 先废了你再说。
4: 哥，快放开他，咱惹不起他。啊，
5: 爷，我错了，爷，你放开我，我疼啊！
1: 我听不见。
5: 爷，我真的错了，你放开我吧。
1: 真的。
5: 疼啊，是真的，爷。啊！
1: 今天就是给你个教训，你们别扶他，放开他。疼吗？
5: 疼！
1: 别动！疼吗？
5: 啊！别动啊！
1: 瞧你这出息，跟个娘们似的。放松。好了，滚吧。
5: 真娘的，老子是苍蝇了，你也不想活！
4: 哥，你闯祸了。
1: 凭啥让他欺负
4: 我？没事儿，我都习惯了。可是惹不起他呀，他舅舅是咱们二营营长。
1: 管他谁呢，出了事我扛着。
4: 谢谢哥。

0: 看你的年龄跟我弟弟差不多大。
1: 他人呢？
0: 在老家环县。
1: 哥，以后我就是你小弟，你就是我大哥。
2: 你们几个接着打，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
3: 跑，别跑，
1: 这马咬人，您最好别招他啊。
0: 有这么驯马的吗？会不会驯马？这么驯马他肯定踢你们。
1: 这是团里新买的马，说这马种好，然后我这自己瞅这马好几个人弄不了，他太厉害还咬人。他
0: 好马能不烈吗？看你们这么费劲儿的，我教你们几招吧。第一个呀，这新马不能马上给他套上马鞍，因为他有攻击性。第二呢，不要从前头上马，这对他有暗示。最重要的，你闻闻这味儿，你知道吗？给他也洗洗澡，马跟人一样，你对我亲了，我才能带着你们去你们想去的地方，懂不？
1: 马还懂这些？
0: 你看着懂不懂？懂吗？跟我亲吗？快听我的，卸马鞍，快！
2: 你们几个卸下来，把马鞍都卸下来。
4: 我回来了，
2: 队长回来了，
5: 回来了！
2: 哎，队长，
6: 队长，
2: 队长，上怎么样？
4: 这点小伤算什么呀？你们别忘了我是谁，我可是你们队长。
2: 对对对对对
4: 对！哎，你们大伙儿都怎么样？
2: 挺好的。
4: 秋恩姐，你都不知道，你不在的这几天，他们几个训练都没个精神劲儿，都特别担心你，总是让我去打听你。这下可好了，总算是回来了。嗨，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医院就那样，一点小伤都当成天大的事儿来处理。这事我跟他们说了好几回了，赶紧让我回来，我们赤卫队的同志们都在等着我呢，他们不同意，还把我捆在那儿，你们说有用吗？
7: 啊，还捆着你呢。
4: 我就那么一说，谁敢捆我呀？是不是？哎，不管怎么样，大家热烈欢迎肖云姐归队。
8: 好，
9: 你们都咋想的，说说吧。
10: 团座，您让我们怎么说呀？从崂山到榆林桥再到吴起镇，咱们跟共军打了好几仗了，哪次不是被共军打得屁滚尿流？现在咱们团好不容易在庆阳驻扎下来，兄弟们刚喘口气儿，
11: 现在又让打曲子，
10: 这不明摆着让咱们送死吗？
12: 我听说在曲子的是红军大学第三科，战斗力比主力部队还厉害，这仗怎么打呀？根本不是对手。
9: 你们以为我想打呀？你们自己看看，这命令是军部直接下达的，连师部全都越过去了。哎呀，这仗啊，是死是活都得打。这次战役确定了，由十六团二营为主攻部队，余下的两个营协同作战。二营第二天拂晓秘密调拨，上午九点正式向曲子的前沿五里桥发起攻击。二营长说话呀。
13: 是。
9: 哎，你能不能拿出点作战的气势来？要是打就给我往死里打，就算是为了保住你这小命，也得给我往死里打。
14: 哎呀，我说长官，你可比我们捅多了这马呀。你也是咱们团部的？
0: 我还不知道呢，我是投奔吴俊祥来的，还不知道干啥。
14: 要不你也来咱们这儿训马得了。哎，
15: 老赵呢？
16: 老赵没在这儿，上面找他说马的事去了。
15: 嘿，找他喝酒还不在。
16: 走走走。二营长，你咋不高兴呢？
10: 二营长这次中大奖了，
15: 二营长得请客喝酒啊，
10: 得庆祝一下，必须得请客。
15: 你说你们一个一个的啊，幸灾乐祸的样，团部开作战会的时候你们蔫儿的连话都不敢说，现在精神了。要不我跟团座商量一下，这次打冲锋你们一营和三营一块儿去，这功劳我赏给你们呀。
16: 别啊，这么好的事儿你还是自己留着啊。
10: 我们深表同情啊。
16: 我们同情你。
10: 深表同情。
0: 哥几个是要打仗，打哪儿啊？
10: 打曲子。
0: 打曲子？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3: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2: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4: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2: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5: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都不要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2: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6: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2: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7: 我喜欢你，
8: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9: 你早晚都说了。
7: 你想干什么？
9: 怎么？
8: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10: 我不要分开，我们

你看见安静到极致的红色，和一大片无人照看的蔚蓝，仿佛刚刚被云的磨刀石磨过，从一块沉睡的烈焰之中醒来。太阳是大千世界的眼睛和心灵，洞悉这个秘密的时候，城市里寻寻觅觅的灵魂瞬间就充满了色彩和温柔。一页一页翻阅蓝天白云的信件，体会相隔千万年的孤寂，把茂密的树木种在传说里，把白垩纪的鱼全景化石中，把风磨砺成雕刻时光的刀，把惊艳的眺望带上云台山，把天上的云朵养成雨雪，把虔诚的信念刻上大山的身体，把风的每一次行走，花草的每一次重生，都视作永恒的祭奠。为了找准一个对应的词，我几乎动用了整座天空，怀着太阳的炽热，把群山扛在肩上，把鸟语花香举过头顶。最终，所有的词语都重归石头。在火石寨走着走着，感觉自己变成了它的一部分。通红的山在落日里霞光万丈，一切美好的似乎都可以

0: 我是不是早就说了，我们几个在一起天下无敌，这下冠军绝对跑不脱了。
1: 真是后生可畏啊。
0: 大龙叔，这下我们能代表盘龙村去参加比赛了吧？
1: 够，绝对够。
2: 我们可以去云巅球场了。
3: 文，妈妈，今天打篮球我赢了我爸哎。
4: 成了，视频超火，500万点击。
1: 啊，这么多。
5: 喂，请问是陈大龙同志吗？
1: 嗯，您是？
5: 啊，我们是浙江的媒体，我们在网上看到了今天的乡村篮球赛，我们想做一个专门报道，请问近期还有类似的比赛吗？
1: 有，好，好，欢迎，非常欢迎。
2: 程程，你怎么了？
3: 我不能和大家去云巅球场打比赛了。
6: 什么？
0: 什么？
2: 什么？
3: 对不起，有个重要的比赛得回去参加。
0: 那青苗赛怎么办？
3: 我不知道，还有时间，你们再找个替补吧。
0: 你说的倒容易，你说说看怎么找。
2: 程程，还有商量的余地吗？我们知道那个什么比赛应该对你很重要，但是
6: 我们是一个团队啊。
0: 说什么一个团队？
2: 知道了，无论怎么说我们都谢谢你和大龙叔，你放心去参赛吧，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也会加油的，你们说是不是？
7: 真是不凑巧。

0: 你到底要不要加入我队伍啊？哦，好，我就当你答应了。
1: 一个跳得高，负责防守和篮板的张强，是球队最稳固的铁闸。大前锋，小前锋，
2: 加油，梦之队！

0: 程程，
1: 怎么了？你刚睡着了还说梦话，是不舒服吗？
2: 爸爸，你后悔当初没有继续舞龙吗？
1: 嗯，有什么好后悔，我最终还是选了自己想走的道路。
2: 自己的道路？
3: 师父，我要下车，我自己会跟老妈解释的。
0: 哎，程程，跑什么跑呀？叫师父把我们送回去不就行了？
3: 爸，跑起来才燃啊！没看过电影呀？
4: 有梦想，看见希望就要去追，翻过山后和太阳眼神交汇。
0: 嗨，臭小子，这回是长大

0: 用手拍的，不是。
1: 啊！嗯，打球吗？
2: 青春啊，真是有趣啊。

0: 陈爷，咱们这次乡村篮球赛开场一定得有您的舞龙，到时候可得好好露两手。那当然，这次是给我们村里的娃娃们助威，我肯定得拿出12分力气来。
1: 程程，你放心，明天我一定好好打，
2: 让大家看看我们的真实实力。
3: 放心，有你们在，我们一定没问题。
1: 那肯定，我们可是大山里的最佳梦之队。
2: 老大又开始臭美了。
3: 对了，我开学就要回学校了，这个送给你，不打不相识，也算是我们友情的见证了。哎，
1: 我现在不需要了，本来是想要这个手表可以时常联系我爸妈，但现在我爸妈回来了，而且他们不打算离开，准备留下来发展。
4: 这次刚好6月6过节，我爸妈也专门请了假过来看我打比赛呢。
2: 我爸妈也是，村里好久都没这么热闹了。
5: 是啊，村里的民宿生意好得不行，
2: 我听那些游客说，这里除了好山好水还有篮球可看，都想再来呢，所以我爸妈也打算回来帮忙了呢。
4: 哎，明天那么多人看我们打球，还是有点紧张的。
1: 怕什么，到时候记得姿势尽量帅就行。
5: 叫你爸妈多拍几张。
2: 我爸妈也说帮我拍照。
3: 啊，如果妈妈也能来看我的比赛就好了。
6: 今天还真热闹啊。
3: 哇，这就是云电球场啊。
2: 不懂了吧，
7: 一人打球，全村观赛。
3: 这次咱们还是老战术。
2: 放心，这次我们准备得很充分，一定能行。嘿嘿，
1: 陈爷爷做的队服可真好看，我更有信心了。
2: 认真点，牛奥运。
8: 大家好，我是这次比赛的解说，接下来将进行我们本次乡村篮球赛少年组青鸟赛的比赛，由盘龙组少年队对战虎虎村少年队。比赛前请观看一段民族表演。

0: 我还是第一次在这么多观众的球场上打球呢，要是我妈妈能看到就好了。
1: 程程，
2: 你看那里，
1: 我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1: 加油！

0: 老妈，暑假作业我可都完成了。
1: 知道知道，你篮球作业两不误，所以爸爸妈妈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0: 谢谢妈妈，我很喜欢。
1: 这次啊，你爸不跟我们回去，他还要在这儿忙文旅的事。
2: 中国高中篮球联赛是由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与中国篮球协会主办的唯一国家级官方高中校园5-5篮球赛事。最终回浦中学勇夺本年度该赛事的全国总冠军。
0: 回浦中学全国总冠军。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水中霸主。
3: 太舒服了，
4: 洞庭湖的空气很清新，真让人放松啊。
5: 植物鱼做的番薯鱼饼干太好吃了，我没忍住多吃了几块。
6: 番薯鱼饼干吃多了容易胀气，喝点我特制的养胃茶消消食吧。
5: 谢了皮医生。真的太苦了。
6: 中国有句俗语，良药苦口利于病。
5: 确实好多了。
6: 是吗？那再来一杯吧。
5: 不不不，我现在吃饱喝足，该去找洞庭湖水怪决斗了。
7: 水怪？
5: 是的，我爷爷咔嚓船长的日志里记载过，他在洞庭湖探险时遇到过一只巨大的水怪，他游过时湖水会沸腾，渔船会被掀翻。更可怕的是，
8: 还有更可怕的，
5: 他的尖牙一口能咬断铁锚，他的大嘴一张，整艘船都能吞下。
9: 我别走，
2: 小萝卜有危险，
5: 是水怪，他带走了小萝卜。都坐好，我们立刻追上水怪，救回小萝卜。队长，大西西，你们等等我呀。
10: 需要一艘更快的舰艇。
8: 别担心，现在是洞庭湖的枯水期，洞庭湖水位下降，湖面变窄了，就算水怪能上岸，周围全是芦苇滩，它也跑不远。
2: 既然来不及更换舰艇，我知道了，兔兔兔，加速把它逼入浅水区，让它慢下来。
10: 坚持住，小萝卜，前面就是浅滩了。
2: 大西西，俯冲包抄。
11: 好的，队长。
6: 太好了，我们救回小萝卜了。
2: 湖中危险，我们上岸再说。
8: 小萝卜说他看到水怪了，水怪有着坚硬的盔甲，大大的眼睛，还有巨大的

0: 身体和长满尖牙的嘴巴，一口就吞掉了小萝卜的救生圈，
1: 简直和呱唧说的水怪一模一样。
2: 可是他吞掉了救生圈，会不会有危险？
3: 看来我们要尽快找到这只水怪。兔兔兔，启动章鱼警报。
1: 是，队长。
0: 什么情况？你们抓到水怪了？
3: 没有，但我们需要马上找到他，给他检查身体。
1: 呱唧，你快回来，我们要来一场惊险的大围捕了。
0: 马上就到。
3: 兔兔兔，达西西，细灵通，准备渔网、衣裳，检查医疗箱。小萝卜，别忘了带上鱼饼干。
4: 是队长。
3: 呱唧，别愣着，快点上蜻蜓直升机。
0: 是队长，大围捕可少不了我呱唧勇士。
3: 情况怎么样，大西西？
5: 雷达扫描到了一只大型生物，它很可能是我们要找的水怪。我已经把它的位置同步到大家的舰艇上了。
3: 围捕行动开始。
4: 是队长。
0: 真是太酷了，不过最先找到水怪的一定是我呱唧勇士。
5: 湖中间是小沙洲，没有发现水怪，不过这湖可真大呀。
0: 洞庭湖是长江流域第二大湖泊，自古就有800里洞庭的美称。虽然现在湖泊面积减少了很多，但依然很壮观，而且在枯水期的时候水位会下降，露出大片沙洲，形成涨水为湖落水为洲的美妙景观。
2: 我真不敢相信这里会有水怪。
0: 放心，松皮医生，水怪只是故事，我猜测应该是一种凶猛的水下生物。
3: 哇，连我都有点紧张了。网已经拉到一大半了，大家注意观察。
4: 是。
3: 海龟艇好像撞到什么东西了。
5: 大家注意，有东西向左前方冲过去了。
1: 哦、小萝卜，你想说什么？
0: 小萝卜说，就是那家伙把他拖下水的，
2: 是大水怪。
0: 出现了，水怪出现了！
6: 不用敢抢走我的食物。
3: 呱唧小心！
6: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0: 不是水怪，是一条大鱼。这条大鱼有些眼熟。 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一条巨大的赶鱼。
5: 赶鱼？这比我们在花山迷窟里遇到的那条大了好多。
3: 你更加的暴躁，大家小心，它冲我们来了。
0: 看起来它想把我们的网吃掉，
2: 这样下去它会受伤的。
3: 放开渔网，让它游走吧。
1: 呱唧，你没受伤吧？
0: 我没事，差点被那条鱼撞到。
2: 真没想到，洞庭湖水怪竟然是一只巨大的赶鱼。
0: 赶鱼又称水老虎，是一种凶猛的硬骨鱼。它们不仅游速极快，而且力大无比，还非常贪吃，从不挑食。
5: 难怪它连救生圈也吃了。
0: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以它的体型，应该生活在长江里啊。
1: 那它为什么会在洞庭湖里？
0: 我知道了，洞庭湖是长江的重要支流。现在正值枯水期，湖中沙洲裸露，把水域分割成了多个区域，这才让赶鱼被困在了这里。
3: 那我们不仅要帮助他吐出救生圈碎片，还要送他回到更宽阔的水域。
2: 队长，我的特制养胃茶可能对他有点帮助。
3: 好主意。
0: 那还等什么？快跟我一起追上他，请他好好喝一杯。
3: 那我和达西西去寻找通向宽阔水域的水道。兔兔兔，医生，小萝卜，心灵通，你们去协助呱唧。
4: 是队长。
0: 嘿，伙计，让我来帮你吧。
6: 你个烦人的家伙，离我远点。
1: 赶鱼不仅速度快，还很暴躁，想要让它停下来喝茶可不容易。
2: 继续使用渔网也不是个好主意。
0: 我记得赶鱼的天敌是长江江豚。哦，我有主意了，这是我之前收集的江豚叫声。

0: 我们可以利用它把赶鱼赶入浅水区，让它慢下来。
1: 好主意，谢灵通。

0: 呸呸呸，这什么东西啊，好苦啊。
1: 良药苦口利于病，这不就把救生圈碎片吐出来了吗？
0: 我都快追到那群鳙鱼了，结果却吞了这个怪东西，到现在还饿着呢。
2: 要不来点美味的鱼饼干垫垫肚子吧。
0: 虽然我更喜欢鳙鱼，但这个也好吃。
3: 原来如此，赶鱼是杂食性鱼类，除了吃水草藻类之外，它们还会高速追击鲢、鳙、鲈等鱼类为食。看来是它追得太猛，才误把小萝卜当成食物了。
4: 伙伴们，你们那边情况如何了？我和达西西已经找到了通向宽阔水域的水道。
2: 赶鱼已经冷静下来了，我们这就带它与你们会合。
0: 哦，这里好宽阔啊，我喜欢这里，谢谢你们。
4: 哦，我们也该回去了，植物鱼们还在岸边等我们呢。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是海底报告，洞庭湖。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神农架护鸟记。
3: 竹峰这次在神农架巡林，无人机一下子坏了好几个，也不知道是遭遇了什么。
4: 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小心。
3: 好险。队长，是鸟巢，里面有幼鸟。
4: 启动悬停模式，稳住机翼，绝不能让鸟巢掉下去。
3: 明白。
4: 风太大了，鸟巢随时可能被吹落，得想个办法。大猩猩，启动章鱼警报，我们需要支援。

0: 长，达西西，我已经到了既定的位置，但没有看到你们。
1: 我们遇到了一个突发情况，一阵风把一个鸟巢刮落到了飞鱼艇的机翼上，鸟巢里有四只幼鸟，现在情况很危急。哦，
2: 这是典型的山谷风。我们现在处在风口，风被两边的峭壁挤压，形成峡管效应，风速在加强，鸟巢撑不了多久的。
3: 我的老天爷啊，情况非常危急，
0: 我马上赶过去。
4: 幼鸟们不知道有没有受伤，我得去给他们检查一下。
3: 我和小萝卜也可以帮忙。

0: 救吧救吧。
1: 好的，我们随时保持通讯。
2: 哇，我们在云上面，像在飞一样。这是不是妈妈说的冒险？
3: 会不会有大怪兽？嗯，
4: 我是队长，这次冒险听我指挥。
5: 出发喽！
6: 队长，鸟巢快掉下去了。
1: 尝试倾斜飞鱼艇，尽量让鸟巢保持在机翼上。
6: 是。
7: 跟我说啊，很好，下一个
2: 你们真的是海底小纵队？妈妈说海底小纵队都生活在海底。
1: 海底小纵队的职责就是帮助有困难的动物，不管在海里、陆地还是天空，只要有动物需要帮忙，我们就会出现。
7: 检查完毕，小家伙们都很健康。
1: 看这羽色分布和纹路，确认是红隼。等等，绒羽还没有完全褪去，你们还是幼鸟，大约四至五周龄。
8: 答对了，我们五周龄了。
1: 五周龄是红隼幼鸟离巢学习的关键阶段，鸟妈妈的教导至关重要。那我们得尽快帮他们找到妈妈。
6: 要去哪儿找呢？
1: 红隼的巢穴一般在悬崖、山坡、岩石缝隙、土洞、树洞等地方。我们可以先沿着前面的悬崖搜索。
9: 你们带来的无人机正好可以搜索那些陡峭的崖壁。
1: 那谁来照顾他们呢？
9: 我去找红隼妈妈。
1: 好吧，那就让我们来照顾他们吧。首先练习跳跃，强化腿部力量，为起飞做准备。小萝卜，开始示范。
7: 或许应该加上翅膀的力量，就像这样。这个就不用学了。
8: 好啦，
7: 小家伙们真有精神。
6: 有架无人机的信号消失了，
9: 快调取另外几架无人机的监测画面，看看有没有拍到什么。
6: 谢灵通，你看，
1: 是红隼抓走了无人机。
9: 我就说之前无人机怎么换了那么多个，不会是被当成猎物了吧？
6: 它会是小家伙们的妈妈吗？
1: 我不确定，不过它全身都是红褐色的，这是雌性红隼的特征。
9: 我们跟着无人机的定位去看看。

0: 有黑色斑点的是红隼羽毛，另外几根黑蓝色的是喜鹊的羽毛。
1: 红隼的巢穴里为什么会有喜鹊的羽毛呢？
0: 有些红隼会占用其他鸟类留下的旧巢，它们可能是为了巢穴起了冲突。
1: 可恶的喜鹊，保护孩子！
2: 前面有情况。

0: 你的孩子被大风吹走了，别找我们要。
1: 就是。你应该把我们的巢还回来。
0: 还回来。
2: 还回来。
1: 我的孩子们，你们在哪里呀？
3: 那只大怪鸟没追来吧？
1: 都怪那只红隼，不仅抢了我们的巢，还害我差点被吃掉。
4: 一二一二，一二
5: 那边，是红隼的小崽子们。
4: 一二哎呀，捕食训练进展顺利，接下来就是要真正的试飞了。
2: 救命啊！
4: 有动物在呼救，皮上我们去看看。
3: 小萝卜，你留在这里保护幼鸟，我们很快回来。
2: 这吧这吧，
1: 小崽子们，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你们不可。
3: 完好如初，
1: 谢谢你们救了我和孩子们。
6: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新家。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红隼。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

0: 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2: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3: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4: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5: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6: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的
12: 话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
14: 你
15: 也不
14: 付
15: 钱，上那里
11: 干嘛？
16: 想
11: 干嘛？
16: 相亲的，
7: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我喜欢你，
18: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19: 你早晚都说了。
17: 你想干什么？
18: 怎么？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20: 我不要分

0: 家对我放心，我也相信大家。人与人之间讲究的就是这点诚信。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老师？
1: 喂，你好。
0: 你好，您现在在哪个位置？
1: 沙漠处大概
0: 信号确实不太好。哦，这个挺神奇的。好，等我，等我。我现在很期待和他们会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到沙漠就是干旱缺水，黄沙一片，他们在采水样，这是一个什么场景？很期待。
2: 今天我们要寻访的防沙治沙专家叫陈亚宁，作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专家组的组长，最近啊，他和团队一直坚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这已经是今年他们第六次深入沙漠腹地进行采样了。
3: 屏障，就这个位置。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您怎么称呼？
4: 我小侯。
3: 小侯。
4: 嗯。
3: 那现在陈老师他们在哪？
4: 陈老师他们就在这个我们下面的这个沙丘上面做一些。
3: 哦，这有个挖地。
4: 对。
3: 陈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现在我们在沙丘丘间堤坝处。
3: 嗯。
6: 我们再看一下它土壤含水量的情况。这个呢，我们就想确定它不同深度啊。
3: 嗯。
6: 它的土壤含水量的问题。
3: 嗯。
6: 那为了精准测这个呢，我们还是这个啥，就带着这个取样土石罐，那带着有天平，在这呢，先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过程，然后带到实验室呢，烘干以后，精准再测量。
3: 嗯。
6: 就是看不同深度。
7: 哎，好，生存。
2: 不同深度土壤含水量的系统调查工作对于防沙治沙工作非常重要。
7: 进行记录。
2: 采集土壤含水量的目的是了解不同深度沙漠地下水的分布情况，这些数据直接影响到防沙治沙要选择的植被种类和种植方式，也直接影响到防沙治沙的效果。2024年5月，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锁边固沙工程在新疆民丰县启动，3046公里，是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圈的长度。过去40多年，一拖三倍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已经形成了长达2761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补齐最后285公里的缺口，阻沙防护带就能实现闭合。为尽快锁住最后的沙口，陈亚宁和他的团队这一年几乎有。

0: 一多半的时间都在沙漠最前沿进行采样研究。
1: 就是视察成了，就是
2: 我们现在发现了它的根系才在30公分左右，就不到30公分。
0: 嗯，
2: 那就它这些就是比较深了，它已经够到土壤水了，实现了这个生态自维持，地表覆盖度一年比年大，这样子呢，就是它。有效降低了起沙分数，
0: 就做到了真正的防风固沙了，
2: 在屏障作用。
0: 嗯，我能试试吗？要钻吗？
2: 对，好，
3: 看这个深度，
2: 现在
0: 需要多少？
3: 刻度60，
4: 我们下一个要取80。
0: 80
2: 啊，用劲钻，这样子圆圈转，转一圈。
0: 嗯，哇，看你们干的挺轻松的。上手不一样，这现在是多少？
3: 70
0: 要到80啊！没想到科研工作还是体力活
2: 啊，有体力活。
0: 我想确定一下，真能到80吗？
3: 可以，
2: 那可以的，
3: 可以的。
0: 我觉得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
3: 洪荒
0: 之力，你们来，我看看怎么打到80的。
2: 对，
0: 看刻度在这儿，到了80。
1: 这个刚才我们在
0: 这几年带着团队在沙漠腹地工作，陈亚宁深有感触。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锁边固沙难度极高，新疆沙漠面积高达44.0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沙漠面积的64%。
1: 垂直洼，
0: 再加上这气候干旱、多风少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
1: 你先休息一下。
0: 为了打好这场阻击战，新疆布局了7个重点治理项目，13个子项目，涉及7个地州市的46个区县，综合治理规模2592万亩，总投资达到了123.55亿元。这也给了陈亚宁和他的科研团队极大的底气和信心。
5: 这样进行称重。
1: 这个尤其党的18大以来，这个生态建设被纳入5位一体，啊，那就说这些年塔克拉玛干沙漠整体来说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是面积扩大还是缩小？所以这次呢，就是我们出来呢，就是做一些调研。第一是，不同草方格、规模、大小、不同类型的这个
0: 绿植面积、天然绿植面积双扩大，以及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程度双缩减。结束了作为全国唯一沙化土地扩张省区的历史。然而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依然是一场硬仗，
1: 要打好3大战役，一个是黄河几十湾那的沙漠的攻坚战，第二大战役呢就是这个科尔沁浑山大克沙漠歼灭战，第三大战役呢就是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但是在这3大战役中呢，应该说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阻击战呢是难度最大的一个战役。
0: 防沙治沙，于田有自己的一套模式，核心是坚持政府引导、群众主体、分片到户、就业增收、持续治沙的理念，也就是把防沙治沙和群众收益紧密挂钩，吸引和支持全民参与产业治沙。
2: 4米之间，好。
0: 如何实现天绿又生金？陈亚宁和团队在不断的探索。他们和当地一起试种不同种类的沙生植物，发展沙生产业，寻找一条人与沙漠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增绿与增收共赢。
3: 老师，这个根好像比那个梭梭那个要深。
1: 深，
3: 对，
2: 深一点。
0: 陈亚宁带我们来到了一片沙漠种植区，这里有他们去年帮当地引进的一种新灌木四翅槟梨。
1: 相对这个梭梭和
2: 在这呢有3个不同的示范小区。一个示范小区呢是种的是梭梭，一个示范小区呢种的是秤柳，另一个示范小区呢种的是四翅槟梨。现在我们在四翅槟梨这个示范小区，这是去年11月份种的，不到一年时间啊。那现在长势还是不错，我们想了解它的地下生物量情况，它的地下的根系情况。为啥要了解地下根系呢？就是它接种率和产量，这都有直接关系。
0: 之前我们说到荒漠植物可能更多大家比较了解就是红柳和梭梭，您说这个四齿槟梨，
2: 对，
0: 它是什么呢？
2: 它也算是一个小灌木吧，也可以作为饲料，地表

0: 生物量我们可以用它，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地下呢又能接种这个，它根系比较发达，
1: 嗯，
0: 又能接种这个大云，
1: 嗯，
0: 这样意思就是地表地下都能用。
1: 嗯，
0: 最重要的一点呢，它根系又比较发达呢，产量可能会更加高一点。
2: 四十冰梨是陈亚宁团队为肉苁蓉找到的一个新技术，它具有更好的耐干旱、耐寒冷、耐盐碱、耐贫瘠性能，不仅种植范围更广，也让寄生的肉苁蓉产量更高。如果试验成功，就可以大面积推广。在陈亚宁团队的帮助下，这里的农民也很快掌握了这些科学的种植方式。
3: 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叫什么名字啊？
4: 阿布拉，
3: 阿布拉，
4: 对，
3: 哦，包了多少亩啊？
4: 60亩左右，
3: 60亩，
4: 对，
3: 啊，这个是什么时候种的？
4: 这个今年3月份种的苗子，新苗子，这个。
0: 去年收了多少大云啊？
4: 平均说一亩得200公斤。
3: 一公斤你们这是多少钱？
4: 10块到12块左右。
3: 那就基本上就是12万。
4: 12万。
3: 12万啊、嗯哦。
4: 对对。
3: 哦哟，祝贺。
0: 他的管户呢，每天就看看滴灌带，是吧？哎，灌溉水的这个情况。
2: 那您在这个种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难题需要解决的？
4: 没有。
2: 那后面还在大量的平整沙地，那这些沙地如果平整出来，有没有意愿再去包一点地？
4: 对我来说，我还想要多一点，还要50亩就行，60亩，还有我们口袋有的钱。
0: 口袋有的钱。我们这样积极性很高。
1: 嗯，
0: 昨天晚上我们好晚了，人家地里头还有一些农民在那里主动性啊。
1: 嗯，
0: 人家这主动就到地里头来了，因为这就是他们的饭碗，他们的收入，
1: 嗯，
0: 而且还不错，
1: 嗯，
5: 这个成就长得还不错。
6: 通过这一次，我看到真的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防沙治沙有一句话，它就像滚石上山，稍一松劲儿，它就掉下来了。怎么防止它掉下来呢？
0: 所以这是个久久为功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要不停的一代一代人继续努力。
1: 嗯，
0: 哎，实现不断的人进沙土，所以在雨天呢会走得更快，步子也会更大。
6: 就是一种
2: 让沙患变沙粒，风沙变风景。黄沙变黄金，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阻沙防护带于2024年11月28日顺利实现锁边合拢。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地带正在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最终实现人沙和谐。而陈亚宁和他的科研团队也成为这一历史时刻的见证者。
6: 看看我们的成果。
0: 对，这一眼望过去，是的，以前这都是沙地。
1: 嗯，
0: 祖国一天一天繁荣昌盛，实际上也为我们科技人员呀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舞台，就是我们想到的我们可以在今天我们也可以去做到，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来做这些工作。
7: 在不远的将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沙漠又绿更美好的景观。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女子三千米障碍赛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好，发令枪响，比赛开始。第十五届全运会女子三千。
1: 开枪之后，我满脑子就是三个字：我要赢，我要赢。我们比赛前一天，杰哥拿了一块金牌嘛。第二天轮到我比赛了，然后我也想为家乡做点什么。我想，我一定要把这块铜牌拿到手。
0: 杨玉婷目前是已经来到了第三的位置上，还剩下最后一圈，来看一下最终的一个成绩。第四名是来自宁夏的选手杨玉婷。
1: 最后还是差在了技术和经验上，肯定会有遗憾。下来我就哭啊，就不甘心。
2: 三千米障碍下来以后，他就抱着我，抱着我就哭，就那对不起，下一届我一定拿金牌。

我是从2019年进入的省队，之前在小学练的是短距离项目，然后进入省队以后接触更专业的长距离以后，就发现其实田径这个项目还是很辛苦的，就是这个项目相对于别的项目来说可能是有一些枯燥，然后呢训练中也是以跑量和跑强度为主，对于身体的疲劳感是很大的，每天基本上有20公里左右。在肯尼亚训练的时候，跑到哭跑到吐是常有的事儿。

0: 当时有一个阶段自己的成绩就停滞不前，对，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处于崩溃阶段的，就是很焦虑，每天都很焦虑。焦虑可能是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些迷茫了吧，因为成绩停滞不前的话，你像看到就是全国其他对手的成绩都在稳步提升中，自己心里是干着急。妈妈
1: ，Hello，Hello， 你干嘛去呢？
0: 我刚练完。
1: 今天训练啥？
0: 今天跑量了呗。然后最近教练主要是把强度和量都堆到一个极点，想着突破一下，马上比赛了。长时间的训练下来，其实已经把它当做了一个家常便饭，就是在每一堂跑量后、跑量中，还有跑强度中，所感受到身体的那种极限，
2: 还有

心理上带给你的一些急躁感，他会质疑你自己，就是你努力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然后呢，他就会逼着你去思考，去和教练交流的。但是瓶颈期度过以后，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大。

0: 他比较能拼，心也比较大吧。有时候跑查杜克，他就会跟我们马拉松的男生一起跑。
1: 我是一个很喜欢跑的人，我从小就喜欢，但是刚进入专业训练的时候，那时候的想法其实就是打二级，还有就是想考一个好大学，然后在后续慢慢练的时候成绩也有所提升，才慢慢的有想过为家乡争光。
2: 各位现场的来宾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由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办的第15届全国运动会宁夏代表团的媒体。
1: 全运会是很正式的一场比赛，一个省队的运动员都会为了这场比赛去努力。这一次对我来说是一场新的挑战，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后续。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了？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三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完全
0: 了。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死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3: 慢慢读。
5: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6: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最近太阳的热情让人有些招架不住，但这只是前奏，真正的高温还在后面。12号白天，银川市、平罗县、利通区、青铜峡市将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此外，12到13号，吴中、中卫、固原三市以及灵武市平均风力较大，阵风7级左右。本就炎热的天气加上热风扑面，体感会不太舒适，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及时补水。不过冷空气正在赶来的路上，受其影响，14到16号全区有一次大风沙尘、降温降水天气过程。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贺兰山盐山、石嘴山市、沙坡头区、中宁县、青铜峡市、利通区、红寺堡区有大风沙尘天气，最高气温会有明显的下降。14号全区最高气温普遍在19到27度，届时会凉快许多，但还需随时关注临近预报，调整衣物，避免因温度变化过大引起身体不适。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转多云，15到35度。石嘴山晴转多云，12到34度。吴中晴转多云，16到36度。固原晴转多云，14到27度。中卫晴转多云，16到34度。

0: 宁东晴转多云，14到34度。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站在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都不要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6: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7: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6: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7: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8: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9: 你是火坑也跳吗？
10: 那是火坑吗？
11: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6: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7: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11: 巷子巷口有人呀！
12: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10: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半个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广泛凝聚智慧，汇聚力量，加快建设先行区。
1: 自治区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强调要精耕细作，强党建抓基层，优服务聚人心，以社会治理新成效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宁夏通过服务加制造深度融合，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
1: 中卫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正确正机关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广泛凝聚智慧，汇聚力量，加快建设先行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注入强劲动力。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对加强

0: 基础研究做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优化顶层设计，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紧扣国家所需，宁夏所能，结合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强化前瞻布局，整合用好重点实验室、高等研究院、中试基地等科创资源，全链条一体化，加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和成果引进转化，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发挥全国东西部科技合作引领区作用，紧盯重点领域靶向引进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加大拔尖青年人才自主培养力度，完善项目管理机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充分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加强支持保障，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构建多元化投入体系，鼓励企业和高校院所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宁夏贡献。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担当建设先行区使命任务，全力配合民进中央聚焦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开展考察调研，建立完善工作机制，自觉诚恳接受监督，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同题共答，同向发力，以民主监督促进责任落实、政策落实、任务落实，助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再上新台阶。常委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自治区总合长第十一次会议召开，听取全区河湖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和地级市总合长述职，审议有关文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自觉扛起新时代治水管河政治责任，上下协同联动，深化标本兼治，聚力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攻坚年行动，着力建设全域幸福河湖。要依法依规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巡视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黄河警示片披露问题，举一反三，排查整治破坏河湖生态环境行为，深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健全长效机制，持续提升河湖监管能力。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全方位落实四水四定原则，加快构建现代水网体系，纵深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三山水源涵养、生态修复和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1: 五月十一号，自治区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自治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协调机制以及各专项小组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精耕细作强党建、抓基层、优服务、聚人心，以社会治理新成效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庄严出席。
2: 会议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新的历史方位赋予的新使命，发展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挑战，推动高质量发展明确的新任务，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全力抓好各项工作，推动社会治理提质增效。会议指出，要拓展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坚持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同步推进，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同向发力，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深入开展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整治整顿，抓好快递物流、外卖配送、网约车等行业党组织组建，做到应建尽建、能建快建、建则规范。要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关口前移抓源头治理，重心下移抓基层治理，探索以接速即办为抓手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路径，加强村社区两委履职能力培训，统筹推进为基层减负赋能，着力破解小马拉大车问题。要实实在在凝聚服务群众，聚焦重点群体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做实做细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网络综合治理、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特殊困难群体关爱帮扶、信访问题集中化解、志愿服务监督管理等工作，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扎扎实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

0: 转换成葡萄酒的这个风味密码，让我们老百姓能够真正的喝到我们翻译出来的葡萄酒的风味。
1: 以微小菌种破译土地味道，用多年坚守打破同质化瓶颈，葛谦和他的团队用耐心、坚持与创新，让每一缕果香都带着宁夏独有的风土印记，向世界讲好属于中国葡萄酒的风土。

0: 向前走下去了。
1: 这样一来啊，你妈就走向了你爸来的那条乡村土路，啊，走向了淳朴的农村，朴实的农村。你看看老太太现在啊，多朴实，根本就看不出以前的那个资本家娇小姐的样子吧。如果你要是不说，别人也就以为他就是个普通的随军家属。可你再看你爸呢，啊，现在是穿睡衣，戴礼帽，还喝大红袍，根本就没有以前那种农村穷小子的样子。
2: 哎，我觉得我爸妈还真是这样。那你说他们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1: 这就叫润物细无声了。他们两个人啊，都在努力的去改造对方，啊，又都在努力的抵抗对方的改造，结果是什么呀？你好好想想，结果是什么呀？
2: 说。
1: 他们矫枉过正了，他们角色互换了。
2: 哎，那你说，他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擦肩而过的呢？
1: 这个我可说不清。
2: 哎呀，我妈太倒霉了。你说现在农村的人啊，拼了命了要进城里，我妈倒好，倒行逆施的上山下乡去了。
1: 你也不用替你妈抱屈，我觉得老太太现在这样挺好。不是，你笑笑什么呀？
2: 不是，那天呀，我爸给我妈做了一个总结。我爸说了，我妈是勤劳不勇敢，任劳不任怨。你知道最过分的是，我妈是美丽不善良。
1: 他们老两口真是挺好的，就像古人在诗里面写的那样，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上乘的姻缘，夫妻的楷模啊，是不是？
2: 老首长，又去食堂打饭呀？你们家就不能自己做一点？
3: 还不都赖你啊！非要提前过什么八十大寿，害得我天天到食堂去吃饭，还得自个儿去打饭。
2: 老同志，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你又想着大家给你送大礼，又不想吃苦，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3: 那毛衣毛裤是大礼啊。
2: 那满怀深情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东西，不比任何珍贵的珠宝都强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回去吧，菜都凉了，我走了。

0: 吃饭了？
1: 你先吃吧，吃完这个花再吃。
0: 那不吃就凉了。
1: 凉了我热热再吃。
0: 哎呀，真是脱了裤子放屁，不嫌麻烦。

0: 睡呀、啊？
1: 你先睡吧，织完这只袖子再睡。
0: 不困你就织吧。嗯。

0: 网膜下腔出血，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不过人还在昏迷着。
1: 同志，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0: 这我说不好。
2: 江卫民，你怎么扶的呀？
3: 我刚才没看见吧？
2: 怎么回事？
4: 行了，少说两句。
5: 我看咱们大家以为都在这守着了。卫民，你先带咱爸回休息休息，我跟亚飞在这儿盯着，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们啊。
1: 我不回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等着你妈醒。
2: 您赶紧回去吧，你要是再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办呀？
1: 我不回去，你别管我，我不回去。你妈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办呢？

0: 以前你妈馒头掉了地下，她就扒了皮儿吃，我还训她是资产阶级思想。
1: 那你现在这个算不算是资产阶级思想？
0: 我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这是希望你妈早点醒过来，所以我也这样吃。
1: 爸，您放心，我妈她一定能醒过来，她不会就把您一个人这么扔下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她不会这样干的。
1: 明天就是您生日了。
0: 嗯，是吗？
1: 啊。
0: 哦，我都忘了。
1: 可是，您看您身上这么大味儿，哪有老寿星身上味儿这么大的呀？
0: 你是不是劝我回去啊？我不回去。
1: 不是，我呢是想让哥他们带你去洗个澡，洗完咱们就回来。行吗？
0: 我不洗澡。

0: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等着你妈醒过来。我哪儿也不
1: 去。行行，咱们哪儿都不去啊，就不去。咱们先把饭吃了，好吧？来，爸爸来。
0: 嗯。
1: 咱们先把饭吃了。多吃点菜。

0: 醒了，你怎么才醒啊？你知道你多吓人呢，你！哎呀，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呀？啊，多着急呀！好，醒了，好，醒了，好。
1: 爸，别让妈太激动，我去叫医生啊。

0: 你身上都有味儿了。
1: 你狗鼻子你还这么灵。嗯，
0: 你快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1: 好，我听你的。哎呀，我是该回家好好洗个澡了。今天啊是我80岁的生日，我得干干净净的过生日。
0: 啊，今天都81了。
1: 啊，哎，快躺下，躺下。老婆子，你说这日子过得有多快呀？我都80了。
0: 祝你生日愉快。
1: 我愉快，我愉快，我愉快，我很愉快。
0: 哎呀，就可惜我这生日礼物没赶出来。
1: 哎，老婆子，你醒了，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2: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辛苦了，下车
4: 辛苦了！
3: 哎呀，
4: 谢谢首长，首长辛苦了。
2: 你怎么样？
5: 将军夫人说话有点酸溜溜的。
2: 最近忙坏了。
5: 你不是首长吗？我这个团首长哪能在军首长面前提呀？是不是啊，孟副政委？
3: 我说亚飞，你咋还这凶呢？
5: 我说你咋普通话还不好哩？

0: 来，阿姨，哎，乖，茉莉长这么高了，真好，还行。来，先吃点糕点。
1: 爸，你完了没有啊？
2: 坏了啊，就好了，别催，马上就出来。您最喜欢的小女儿来啦，你还不赶紧出来的？
1: 爸，您慢慢洗，别着急啊。别催她。
0: 嘴怎么了？长泡了？
1: 你说呢？
0: 不服不行啊！该长痘长痘，该长泡长泡。
1: 还是我亲你？
0: 见妈了没有？
1: 见了。妈说啊，你着什么急啊？我死不了，我跟你爸还没过够呢。
0: 他们这次啊，真的是爱情大展示，我都被感动了。
1: 哎姐，妈不会再有事儿了吧？
0: 医生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呢，愈后应该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3: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没事儿，我在这儿呢。爸，你快点儿！
1: 醉了，咱们先进去。
0: 他动作慢着呢。
4: 哎呀，今儿个八一了，孩子们都回去给他爸过生日去了。哎呀，你说你要在多好啊！大家一块堆儿的，高高兴兴的，就是跟这儿装病不起。
5: 你当我愿意在这儿躺着呢？
6: 这次都赖江亚飞啊，兴师动众的搞这么大动静，差点乐极生悲了吧？
0: 你这话让人心寒，干不如不干。干的越多呀，落下的埋怨就越多。
7: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么打击江政委的积极性，哎，他要是甩手不干了，你回家照顾爸妈呀？
8: 就是，我同意，我也同意。
0: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要不是雅宁仗义直言，我就被他们冤枉死了。
9: 哎，江卫东啊，你这还不给人家道歉？
10: 来，
0: 道歉，道歉，
10: 道歉，
9: 行了啊，
8: 好。嗨，进来了！什
0: 么呀？消灭法西斯，
11: 自由属于人民！
12: 爷爷来了，
0: 爸！爸爸，您是谁呀？啊！
8: 你废什么话呀？我不是你爸吗？
0: 我爸有这么洋气吗？这不是归国华侨吗？
7: 就是，爸，你可真精神！哎，这像80岁的人吗？
10: 不像，不像，不像！
7: 全是衣服马衫。
12: 是我爸爸买的生日礼物，还是名牌的呢。
13: 这个露露，
12: 老爷快来吃蛋糕呀！
0: 快快扶着老爷呀！
8: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嗯，好。
1: 爸啊，对不住了，今天只能这样给您过生日了。
12: 爷爷不到饭店过，爷爷说奶奶不出院，他哪儿也不去。嗯，
8: 这就挺好的了，我已经很知足了
0: 啊。老寿星，赶紧许愿吹蜡烛啊！
8: 好，啊，许愿啊。好，我许的什么愿呢？
12: 你许的是祝我奶奶早日康复，长命百岁的愿。
8: 哎，丫丫真聪明。这个呀，是你爷爷现在最大的心愿了。
0: 爸，您别说了，您再说我就哭出声来了。
8: 你还哭出声来了？你是笑出声来
7: 了。爸，请上座。
12: 来，
7: 来，
12: 快坐。
8: 哎，来，都坐下，都坐下吧。
0: 那个安静，都安静啊！现在，江德福同志生日筹备领导组发布第三号令，现在献礼开始，由江家长子摩步旅江旅长 来，你先来。
2: 行，我来就我来呗。
11: 爸，生日快乐。
2: 啊，好好。爸，
9: 我有一个战友在军区的档案室工作，我呢求他偷偷帮您复制了一份您的档案。
2: 哦，是吗？哎呦，这个礼物可太有意义了，可太珍贵了啊！哎呀，那我这眼镜呢？
9: 眼镜在这儿。哎，给爸找眼镜来。
2: 哦，嗯。

0: 我这一生啊，干干净净，一点污染都没有。我不虚此生啊！好，好，好，好！哎，妈，
1: 江部长，您这可有点监守自盗的嫌疑啊！
2: 这你放心，交过钱的。
3: 爸，
2: 我的礼物是新式军装，您看看，
3: 没事，没事，
2: 怎么这么多呀？怎么这么多有？布头画子什么的，人全乎呢？
1: 你试试。
2: 啊。
4: 来了，看看，看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这是什么呀？是白皮书啊？这是您在手背区当领导的时候所有讲话汇编。哦，这都是我的讲的话。嗯，我这么能讲啊？
1: 您看看看就知道了。
0: 我看看。哎呀，嘿，哎呀，我还这么能说呢啊！哎呀，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一点印象都没有？
2: 您当领导那会儿啊，这些都不用您自己想，您就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就行了。不是您自己想的，您当然记不住了。
0: 你在这儿废什么话呀？你的呢？你的礼物在哪儿啊？哪儿？
2: 别急，还有。
0: 我去拿。
3: 哎呀，坏了，没事。哎呀呀呀，我这东西啊放到车上了，车刚才让同事给开走了。王海洋，你这个吃饭子弟，上你妈去了！没有没有，你看，别动手啊！你爸累坏了。
4: 您才知道啊，从您昏迷到现在，他就没出过这个房间，没有说过一次好觉。您醒过来也一样，非要在这儿睡，说睡在这儿啊踏实。啊，您真幸福。嗯，是，我很幸福。 当初您嫁给爸爸的时候，想到过这种幸福吗？说实话，没想过。那您为什么嫁给他呀？那会儿心里也挺不踏实，总觉得嫁给你爸这样一个人，有点委屈自己，不大甘心。
3: 那现在还委屈还不甘心吗？妈，您还真的不甘心呀？我可没有不甘心啊，但是觉得有点委屈。不过不是替我自己委屈。

0: 是替你爸委屈。哎呀，要不是我拖累他，依你爸的为人和能力，早就升上去了，不是现在这个职位啊。哎呀，可是你们的爸爸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从没跟我提过这事。他越是不提吧，我这心里越是觉得愧疚。
1: 老夫老妻的还愧疚什么呀？您跟爸这一辈子相处得和和睦睦的，而且您为他生了我们这么多这么优秀的子女，他应该感激你才是。你就别觉得愧疚了啊！
2: 你什么时候成了爸的代言人了啊？
3: 你也不问问爸爸让不让你当这个代言人啊？
4: 嗯，什么代言人呢？
0: 爸行了，
1: 我就代表您发言了，你看行吗？
4: 行啊，怎么不行？嗯，
0: 妈，您不必愧疚，
2: 真的。爸爸虽然在仕途上失去了很多，可他在生活中却得到了很多呀，
0: 比方说，文明的生活，有情趣、有情调的生活，等等等等。
2: 你看，像爸爸那样许多老干部，虽然事业有成，身在高位，可由于他们娶的是乡下老婆，那不论官做到多大，住多好的房子，回到家里不还得过着乡下人的日子吗？就像我姑和我姑父，就精神面上，
3: 我姑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爸享受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2: 妈，
1: 贾亚宁，你行啊，你不愧是大学生啊，理论结合实际，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啊。
0: 是，让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

0: 姐，你真不打算要孩子了？不要了，不打算要了。为什么？因为啊，我怕我是一个偏心眼的后妈。
1: 瞎说。真的，真的不骗你。
0: 你知道，我是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一定会冲着孩子发脾气的。如果没有自己亲生的，这发发脾气也不要紧。但如果有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后妈，还是偏心眼的后妈。不管怎么说，这对孩子来说是个伤害，让孩子在伤害下长大，我于心不忍。
1: 也不是啊，姑姑也是后妈，她跟丁家的孩子不处得挺好的吗？
0: 我不是姑姑，我做不到姑姑那样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要委屈我自己。不行，所以呢，我宁愿当后妈，也不当亲妈。
1: 那这样你就不委屈自己了？
0: 不委屈啊，我本来就不喜欢孩子，所以生不生无所谓。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儿子对我特别好，真的，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后妈。
1: 哎呦，您辛苦了，这是我的工作，你们也辛苦了。
0: 那是我妈，还是您辛苦了？
1: 哎，阿姨恢复得很好，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出院了。那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照顾得好。还是你们家照顾得好，你们家的孩子呀特别孝顺，我们医护人员呀经常夸你们呢。
0: 你们就没夸夸我爸？
1: 当然夸了，我们护士长甚至还唱着歌夸你爸爸呢。
0: 唱什么歌啊？
2: 什么歌？
1: 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嫁人就嫁这样的人，听话要听当地话。
3: 那干什么呢？别把你妈给吵醒了。
4: 你吵什么呀？
0: 行吗？行。
4: 这外边的空气可真好，
0: 活着真好吧？
3: 活着当然好了，那还用你来废话？
0: 爸，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妈，你这辈子怎么熬过来的呀？
4: 我这辈子过得很好，我很知足。
3: 该
0: 小心点啊，
3: 挑拨离间的下场。来，慢点，快点往里走。
0: 是是是，我活该啊！我不解你们伉俪的风情。
3: 江德华呀，把他的被子抱过来了，说要在咱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4: 干嘛抱他自己的被子？家里又不是没他盖的。
0: 那就别让我雇走了，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住一块儿得了。
4: 这话还得你跟他说，你说比我们说都管用。
0: 行，包在我身上。

0: 你笑什么？
1: 德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了？
0: 咋不记得？那个时候你抱着老大在门口迎俺，虽然说笑眯眯的，但还是把俺吓得够呛。
2: 你怕什么呀？哎
0: 呀，你不知道你妈妈那时候可厉害了。
3: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0: 你就老护着她吧。你
3: 那是我老婆，我能不护着她吗？
0: 那还是你妹子呢。
3: 妹子能有老婆亲呢？你真没数。
2: 姑，你就是这么过来的，你太可怜了。
0: 谁说不是呢？
3: 除了挑拨离间，你还会什么？这是谁送的活啊？
4: 这是雅菲的公婆，祝亲家母出院。
3: 哼，狗张计较闹洋事
2: 儿。爸，你怎么越来越不懂事了？
3: 他们懂事啊，我过那么大个生日才给我送条围巾，我这辈子也没系过围巾，送了也是白送。
4: 我喜欢。
1: 真香啊。
4: 还是德华擀的面最好吃。
0: 好吃啊，以后就天天擀给你吃。
4: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
0: 我不反悔，保证不反悔。
3: 光嘴上说可不行啊，你得写保证书。
0: 写啥保证书啊？
3: 写你俩以后不打仗。
1: 是不打架，不是不打仗。
0: 俺可不写，俺又不识字，要写你写。
1: 行，我写就我写。
3: 你要写啊，就写两份，你一份，他一份。你那份啊，签字；他那份啊，按手印。
0: 咋，俺是卖给你家了啊？还要像杨白劳似的按手印啊？
2: 爸。啊。
0: 哎呀，你这捧的啥呀？
2: 给我爸的生日礼物。
4: 你可真会找时候送礼，还想不想让你爸吃饭了？
3: 哎呀，什么礼物啊？让我看看。
2: 这不是看的，是听的。你们就乖乖坐着，听听这是什么美妙的声音啊！

1: 军号，以前在岛上天天听，都多少年没听到了。
2: 哎呀，你们俩别吵吵，让我听听这是什么军号。哦，这是起床。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

0: 生命被利用，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老。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5: 慢慢读。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呢你？你可以蹲下火的，你再伤着怎么办？
1: 熟悉熟悉舞台，找找感觉。
0: 干嘛？第一次领舞有点紧张？
1: 你第一次跳的舞你不紧张啊？
0: 我的舞蹈感觉是天生的。
1: 你就吹吧。你第一次跳独舞，吓得差点尿裤子，我可没忘。
0: 谁说尿裤子了？我真的疼。
2: 哎，不让进是
3: 吧？大家还没来呢吧？
4: 张哥，调到文工团当干事，整天泡在美女堆里，哥几个全忘了。
5: 这是北京话。走走走。哎呦
0: ，干嘛呀你？撞死我了！今天可是重要演出，首场都来了，找死啊你！
6: 哎呦，他可能有事儿了。

0: 就是想知道你到底在看什么，这么专心。
1: 嘘，别吵。
2: 南疆战斗庆功大会慰问演出现在开始，请听合唱《人民军队终于党》。
0: 天哪，这么多战斗英雄啊！哎，你看中间那个家伙带着一排奖章。听说这些英雄里面，年龄最小才18岁，比我还小呢。
1: 通道中间坐的那个阿姨，你认识吗？
0: 哪个？就那个，中间那个。哦，我知道，是白杨他妈，话剧团老演员。你不会是看上白杨了吧？想看他妈马屁？
1: 什么呀？不说白杨他妈，旁边那个，这可是后勤部王部长的夫人。王部长，白杨他爸官大多了，军级呢。
0: 你不会是看上那个小六子初中生吧？突厥。
3: 好的，谢谢。
0: 要演出了。
4: 但北美国。
5: 到。
6: 到。
4: 快，你们准备候场。
7: 是。
8: 是。

0: 迟到一刻钟，那咱们进去
1: VIP
0: 吗？这是给咱们办的晚会，也是你在部队最后一次晚会 ，VIP
1: 也得进啊。是。连长，你咋那等我呢？我就是想教训教训那小子，成心摘了肩章和领花放到招待所里了，谁知道他还恶人先告状，害得我。
0: 当过兵的人一辈子都是军人。 这领章和帽徽是别在心里的，永远也摘不掉的。以后遇事要多想想，啊！嗯。到了地方上，我可没办法再保你了。奖章呢？我不想带。连长。
2: 你咋也没带呢？哎呀，这姑娘谁呀？
3: 不错，
4: 丹梅，舞蹈队最漂亮的姑娘。哎，
3: 跟你没关系吧？收拾收拾，哎，给哥们介绍一下。

0: 道你他妈看着里面什么的。
1: 这是文物团最爱出风头的，你肯定见过。
2: 让真爱见，我这一辈子要是能和这么漂亮的姑娘在一起，那真是牺牲了也值啊。
3: 哟，真是。

0: 你看这小姑娘哈，你跳的真不错，人也朴实，小店来的人，家里是工人，
1: 家庭好啊，
0: 工人家庭孩子能吃苦，
1: 那倒是。

0: 娟这么纯的姑娘可不好追吧？
1: 是，我跟她赌，哥们一句话约她上街没问题。
2: 你们单纯点行不行？
1: 啊？
2: 怎么都那么色呢？
3: 我的妈呀！连长，这儿的姑娘怎么一个比一个漂亮啊？哎，我要是能和她们，我要是能和她们握握手，哎呀，那可真是幸福死了。
4: 看上了吧？
5: 这呀，还英雄呢？
6: 好嘛，
7: 幸福啊！
8: 走了。

0: 我跳怎么样？大梅，我跳好不好？
1: 想什么？
0: 还在看那些夫人呢？真没劲，战斗英雄多帅。
1: 你懂什么？这种场合最能认识人了。平时上哪儿见这么多首长、首长夫人？
2: 你进去看吧，我抽根烟透透气儿。
3: 我跟着你。
4: 你已经退伍了，马上就要回家了，跟着我干什么？
2: 真喜欢那些姑娘？
3: 那咋啊？那还不能喜欢呢？那我就是想握握手，又不违反纪律吧？
2: 别说握手了，拥抱都是应该的。
3: 啥？真的啊，连长？那他们不嫌弃咱们？
2: 他们怎么会嫌弃啊？
5: 找谁啊？
6: 嘿，哎，白杨，你这怎么回事？
5: 哎呦，白干事，
7: 都认识，没事。行吧，那你们进去吧。
6: 哎，不是，
7: 我走了。
6: 那你呢？
5: 你吗？
7: 有事儿。
5: 你干嘛去？
8: 走啊，
5: 走吧，一块儿走啊。
7: 哎，听我说两句。啊，又不是给我们庆功，你们兴奋什么呀？
5: 你什么意思啊？
6: 就是，
5: 别老干这扫大伙兴的事儿。走吧，走吧，走吧，
8: 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
7: 好，行。哎。
9: 知道他们要来啊？
7: 别有用心。大梅，
9: 你真有事吗，白干事？
7: 哦，我几个战友想跟你们认识一下。
3: 啊，对。
7: 你好，
3: 哎，
5: 你好，
3: 你好，
10: 你好，
5: 你好，
3: 你
10: 好，
3: 你好，
10: 你
3: 好。哎，对不起，让一下。不是，算。
7: 陆军
9: 到。
7: 我哥们儿想跟你认识认识，能不能不害臊啊？
9: 你才害臊呢。
5: 你好，你好，
9: 你好，你好，
11: 你好，
5: 小妹妹，你不用害怕，我们都是好人，不会吃了你。
11: 吃不了的。对，
0: 谁小妹妹啊？我当兵八年了，有名有姓，23级，不比你们级别低。
12: 白杨
5: 啊，
7: 哎，妈，
12: 好吃的。
7: 不是，
5: 阿姨好，
12: 阿姨好，
5: 阿姨好。
7: 你们到后台干嘛？
12: 李峰阿姨要见见你们文物团最漂亮的姑娘嘛，快点给峰阿姨介绍介绍。
7: 哦，
12: 哎，这叫大梅吧？
9: 黄阿姨、冯阿姨，你们好。嗯，我叫李梅，我入伍9年，提干1年了。
12: 家里是干什么的？
9: 啊，我家里是国家干部。
12: 好。
9: 啊，我在卸妆呢。

0: 介绍介绍。
1: 不是，我们团杜鹃。冯处长。
2: 冯处长好。A 好。
0: 请上席。
3: 杜鹃她比我小，她还没有提干呢。
1: 对了，我忘说了，那个提干命令啊，已经批下来了，明儿我就宣布一下，你就能成为我们团最年轻的排级干部。
2: 啊。呀，你看你这张脸跟花猫一样，每次都得我帮你，我要不在你怎么办啊？小航。
4: 对不起，请让一下。同志，我有个请求，希望你能满足一个退伍老兵最后的心愿。
2: 啊，啊。
4: 过来根儿，能握握手吗？
2: 当然了。

控制行流部，你还有什么事儿吗？你能真诚地拥抱一下我们的战士吗？ 可以吗？

0: 我们一会儿要开会，我还没来得及卸妆呢，我怕一会儿来不及了。对不起啊，我真的会来不及的。
1: 老根儿，回来，站好了，把手拿开。你们看看，这是307高地负的伤，子弹把胸口穿透了。这是101高地负的伤，离心脏只有0.1公分。全连有100多号人，可是能来参加这次庆功会的只有我们两个，其余的人都

0: 他们平均年龄还不到21岁，他叫吴宝根，很不起眼是吧？
1: 对，
0: 甚至还有点土。可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小战士，是我们全连的战斗英雄，是全军的战斗英雄。这是他的军功章。 他不愿意带，因为他觉得我们不能和我们的战友在一起。这么可爱的战士，难道不应该？难道？
2: 连长，别说了，我们走吧。 连长，连长，我们走吧，别说了。

0: 干嘛呢？自己做的不对，拿别人撒什么气啊？
1: 就你积极，你上进，
2: 那你别用我的东西。
0: 你还好意思说？你说说，你为什么拒绝人家战士？人家可是战斗英雄。
1: 人家，你就知道人家。我怎么知道他是战斗英雄？他为什么不带奖章啊？
0: 就算是个普通战士，你也不应该拒绝人家嘛。真没觉悟。
1: 你就知道人家，那你想过我没有啊？那么多人，我多尴尬呀！我不好意思。
0: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不是最喜欢出风头了吗？
1: 那这种场合就不一样。
2: 我又不像你，就是个小孩儿。
0: 算了吧，你小心眼儿，谁不知道啊？不就那几个首长夫人在那儿，诚心端着呗。你以为人家首长夫人就喜欢你假惺惺的样子？人家又不傻子。
1: 你别。

0: 别哭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我今天就昏了头了。你说我们哪次下部队，我嫌弃过战士们，他们要求跟我握手拍照，我哪次没有答应他们呀？你看，那装置里边全都是战士们给我写的信，都说我特亲切，一点架子都没有。都怪那个土鳖连长对我那么凶，好像我怎么着他似的，讨厌死了，讨厌。
0: 我看你也怪不着人家，人家挺在理的。
1: 那种人喜欢你，你当然说的好了。
0: 胡说什么呢？
1: 本来就是嘛。连那么多人都在那儿，冯阿姨和黄阿姨不知道怎么看我呢。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0: 看看吧，还是担心这个。怎么看你，资产阶级骄骄二气呗。你呀，赶紧写一份检查给送过去，真的。
1: 都怪你，都是你
0: 干嘛呀？
1: 都是你。
0: 别哭了，哭了。
3: 哎，白杨，我取车去。行。刚才看节目的时候，

0: 我觉得挺过分的。我带我那帮哥们儿，跟你和你的战友说声对不起。嗨，不提这个了。你现在有没有时间？咱们聊聊。
1: 那你想聊什么呢？
0: 什么都行，只要和前线有关系。
1: 对不起，这个要求我没法满足你。
2: 太阳，这谁呀？这么狂，哪个军的？
3: 哪的呀？
4: 啊，有资格狂？
2: 哎，小哥，
3: 追呀！
5: 我们连长去水房洗脸去了，马上一会儿就回来。
1: 好，
6: 宝哥，赶快洗脸去。哎，你是
7: 哥？我叫赵卫国，赵卫东的弟弟。我们见过一次。

0: 老君去来，就想找你，没想到你自己到现在来了。你哥他老白想是为了救我才
1: 胡说，是为了救我们大家。要是我在，我也会这么干。要怎么是军人？我现在，我特别想。
0: 替我哥挨那个地雷，我跟大强是特别疼我，他现在，卫国，你哥是我最铁的战友，你就把我当成你亲哥，有什么困难找我。
1: 我哥生前写信跟我说，你也救过他，我叫你哥，我一点都不亏心。
2: 来，
1: 哥。

0: 你们军人吗？哭哭啼啼的算怎么回事啊？来，唱个歌。卫国，你文工团的，你先唱，你带着咱们唱。
1: 好。如果是这样。

0: 哎呀，今天晚上那个杜鹃啊，可真是出足了风头了。
1: 我觉得她没出风头，挺单纯，挺真诚的。你为她感动吗？
0: 我倒觉得挺实在的。你冯阿姨对她印象特好，直托我打听的。哎，你了解她吗？嗯，病了？怎么了？
1: 你们干嘛让我进文工团？
0: 你说什么呢？嘿，
2: 哎，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们男不是要去南边了吗？现在又没仗打了，你把调我也没戏了。
0: 好不容易给你搞一个上调名额，说这种话亏不亏心呢？你，
1: 我当兵为什么？我当兵就是让我打仗，你知道吗？让我进破文工团干嘛？有什么劲啊？
0: 我还以为你成天在文工团跟小姑娘泡一块挺开心的呢。
1: 谁泡小姑娘了？我泡小姑娘了吗？是他们泡我。烦都烦死了！你明天跟我们那领导说说，马上把我调回我们团去。让那小子瞧不起我，有什么了不起啊？不就打幺零幺高地吗？我打肯定比他打强。让他神气。
0: 哎呦，我说你这是跟谁赌气呢？啊，就那小连长啊，一看就小弟儿来的人，没气质。白杨同志，跟他比掉价不掉价啊？啊？
1: 你还真别这么说，真的，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你知道吗？一身枪伤，全在正面。我觉得是爷们，我佩服。我怪就怪你们不给我机会，你知道吗？不仅不给我机会，还破坏我前途，全让你们给毁了，你知道吗？
0: 什么是前途？啊？什么是前途？现在都80年代了，你还成天打仗打仗的？你看看李部长家老三，跟你同年的吧？人考上清华都大三了，还有孟部长家那老五。你还小呢，人留学美国都好几年了。我跟你说，白杨，你呀，就是因为你成天想着打仗打仗，正经书不看，连考两年都落榜了，最后的机会都失去了，还抱怨呢，你幼稚不幼稚？
1: 我怎么了？啊，清华怎么了？你看他们娘家强那样，我见他一次我抽他，你信不信？
0: 我想抽你。我告诉你啊，政治学院今年年底招生，你给我好好准备着。真想在文工团待一辈子。前途？什么是前途啊？现在都是和平年代了，是文凭时代。好好想想你的前途吧。你给我冷静冷静啊，冷静冷静，洗洗睡觉。你爸一会儿回来一看你发牢骚，又说我了，招你们惹你们了，有事就拿我出气。事儿。

0: 村长，您不高兴啊？孩子话，我哪能不高兴呢？还记得你刚到学员队的时候才11岁，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还喊妈妈呢。啊，这些年纪的，我都给忘了。
1: 走。
0: 杜鹃呢？大梅是不是谈恋爱了？没有啊。村长，听谁说的？我和大梅住一个宿舍，她搞什么鬼，我都会知道的。村长，千万别听别人乱说。孩子大了，管是管不住了。杜鹃，你听我说，你今年20岁。 正是舞蹈演员的黄金年龄，我也知道，现在社会上诱惑很多，别人我不管，但是你必须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事业上。

0: 你是个单纯的孩子，你一定要珍惜这份单纯。五年内不许谈恋爱，专心业务。五年之后你干什么我都不管。
1: 我不谈。
2: 团长，我也没人谈。
3: 怎么才回来啊？
4: 找不到你人。
5: 大人事儿，小孩别问。
3: 哟，大人今天都干嘛了？
4: 今天团长找我了，问我你是不是在谈恋爱。我说没有，可我心里挺虚的。喂，你整天神出鬼没的，是不是真在谈呀？
3: 我谈了又怎么了？学员队的时候不让谈，现在我都提干了还不让我谈恋爱，法西斯。
4: 真的在谈啊？跟谁呀？
3: 你说我跟谁？
4: 白羊。
3: 嘘，纨绔子弟，白羊有什么了不起的？
4: 不喜欢高干子弟。大学生。
3: 大学生都是农村人，土了吧唧的，我才看不上呢。
4: 哎，是不是魏国啊？
3: 我告诉你啊，以后少来魏国跟我说事儿。我找男朋友绝对不找团里的，更不找舞蹈演员。
4: 干嘛？看不起舞蹈演员啊？
3: 你看得上魏国，我把他介绍给你。
4: 胡说什么呢？就
3: 胡说。
4: 哎、行了，以后来了吧。
3: 妈，
4: 火车站送人，送谁啊？
6: 嘿，大美。
3: 女同志的房间男同志不能进入，这可是团里的规定。你这么闯进来，犯纪律挨批评的可是我。
6: 我今儿必须得来。
3: 什么事儿？
6: 走，跟我走一趟。
3: 去哪儿啊？
6: 哎呀，走你就知道。走走走。
3: 去哪儿啊？
7: 连长，他不会不来了吧？
8: 不会的，他这么善良的姑娘肯定会守时。
7: 他要是我姐就好了。
8: 他才多大就做你姐？
7: 他年纪小，可是给人感觉特别的温暖，就像我妈一样。
8: 去，你有那么漂亮的妈？
7: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8: 魏国怎么也迟到啊？宝贝儿，你先上车把行李放好，等他们来了我叫你啊。
7: 是。还有最后一个要求，
4: 你说，别说一个，就十个我也满足你。什么意思啊？
7: 我要走了，要离开部队了。这身军装还有这些肩章和领花，我会保留一辈子。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可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真的。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女孩，我祝你以后找个好对象，幸福一辈子。我就是想留。

0: 留个纪念，想和你做个朋友，能和我交换一下吗？
1: 哎，你也用别针啊？我以为只有男兵才这样呢。
2: 老同志教的。
3: 杜鹃，你叫杜鹃？
4: 杜鹃，杜鹃，
2: 大梅，
5: 哥，
3: 哥，大梅和我来送你来了。大梅是主动来的。
6: 宝根同志，我是来送你的，也是来向你道歉的。
0: 大梅同志，
6: 你听我把话说完。那天在后台，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可是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的。
0: 大梅同志，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来送我，我就已经非常高兴了。

0: 你好。
1: 怎么一个人啊？魏国和大梅呢？
0: 车企业，魏国就自私，只知道帮大梅，甩我一个人，我差点都回不来了。你是不是心情不好？我打扰你了吧？我先走了。
1: 杜鹃，谢谢你，能认识你，哥说这辈子都知足了。
0: 干嘛这么说啊？听着心里怪难受的。哥哭成那样，挺叫人心酸的。你也别太难受了。你要是想战友，你可以给他写信，可以去看他，他又不是在美国。我又说傻话了吧？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战场的人，没资格对战斗英雄说三道四吧？
1: 你有资格，你没资格，谁还有资格？
0: 真的。

0: 吸。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对不起。
4: 对不起什么？
3: 我走的时候急，没来得及告诉你。回来以后，训练任务又
4: 重。借口。魏国，你怎么没忘？我看你根本没把我这老乡放在心里。
5: 军事理论作品，它不是文学，是科学，不能掺杂任何个人感情在里头。
3: 你有什么资格评价101高地啊？
5: 你说话注意点。你上过战场就觉得高人一筹是不是？我也是军人，我有权利评论任何一次军事行为。
3: 你要是拿那个当消遣，我劝你回家去消遣，别在我面前卖弄，我不爱听。

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产区叫金山产区，就是我们贺兰山东麓产区一直在讲一个词叫风土嘛，每一块儿它的山势不一样，它的这种土壤环境不一样，都会导致它的微小气候也不太一样，最终呢它其实会反馈的给果实这种表达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说这个

0: 就是葡萄酒最有魅力的一个地方嘛，对吧？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其实会发现宁夏产区，就是在各家酒庄，它会面临一个问题，是销售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当时想到一个点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可以让就是消费者能参与进来？所以我们当时想到的点就是，旅游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虽然当时宁夏其实也是有这种酒庄游的吧，但是我说在这个吃住各方面，它的个性化的体现会比较少。所以我们想就是把它就是以年轻人就是这种玩的方式把它做成这种定制的酒庄游，然后再融入一些特色的活动，把旅游和葡萄酒去做一个融合破圈的这样一个方式。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端午之后的这个庄主晚宴的这样一个情况。现在关于那个晚宴这块，就比如说要准备的菜品各方面啥的，魏魏博你这边就是可以去讲一下。
1: 这个团队主要做的菜呢，其实是属于一个西北融合菜，然后里面我们现在共有7道菜，其实每道菜都有不同的特点。里面还有一个金酒炖金源黄牛肋，本地的牛肋和红酒做一个融合嘛，用红酒去炖嘛，所以每次大家吃完之后还是比较喜欢。
0: 一开始我们觉得还是非常难的，很多的酒庄其实对我们团队并不了解，会觉得我们就是一群小孩嘛，就觉得我们是一个玩的心态，不会去把这个事情长期去做能带来什么样一个价值。好在其实做的过程当中，当时通过公众号去宣发我们这个产区，去讲每家酒庄的一些特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确实吸引到了一些酒庄游的爱好者参与到我们的团，然后我们把团再带到一些酒庄，就在这个不断坚持做的过程当中，酒庄会觉得我们陆酒社做的这件事情还挺有价值的。到后面2021年的时候就稍微顺利一些，并迈入了一个正轨。我们现在团队大部分都是学葡萄酒专业出身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给客人提供比较专业的这样的一些葡萄酒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服务。
2: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去做一些行程设计安排，那就比如说如果是来自于这种北上广深的女性，大家呢可能会有这种拍照打卡的需求，安排的酒庄呢一般也会像这种比较建筑比较漂亮的一些酒庄。那如果是一群葡萄酒的资深爱好者，那他们可能会对酒的这种品质或酒的个性化的需求会比较强，那这一类呢我们一般会安排一些小酒庄庄主可以接待的，或者是酿酒师可以接待的。那除了这些，我们还会安排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在葡萄园搞一场葡萄园晚宴，还会安排拿宁夏的皮诺马瑟兰赤霞珠等品种与国外的品种去做一些盲品活动，想让我们的客人了解宁夏的葡萄酒在国际葡萄酒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和风格。
0: 因为我们接待的客户100%都是来自于外地，女性的客户会比较多，基本上能占到70%。所以说我们在做行程设计的时候一般会考虑什么，第一个休闲舒适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次呢可能我们就是过来的大概是有20个客户，然后我们现在就看这20人的晚宴的这个场地到时候是放在哪儿。
3: 外面完全可以达到这个需求，因为啥？你这个热天的情况下，你搭个这个天幕在下面小风一吹，喝喝酒，
0: 环境氛围特别好的。对的，对的。那我们就确定的话，就是我们这次的晚宴可以用今年这个蛇年的这两支干型气泡。
3: 对
0: 对，
3: 喝了20的，想喝19的也喝了，那还要再喝，比如说其他年份的，我觉得都可以。
0: 对对对对啊。我们如果按照1年600个人这样去算的话，截止到目前的话，我们几千个客户肯定是有的。就是我会发现，其实酒庄们也在做一些改变，他们在他们的接待方式，在他们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些方式上面，做的是越来越好的。接下来有客户要定制这个酒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想，比如说有这种仪式感的一些东西，
3: 有，这个取决就是客户需要什么样，比如说拍照的、签字的、录像的、纪念的各种方式。
0: 说实话，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干的这个事还是幸福度比较高的，因为首先我们干了我们学的这个专业，做的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能接触到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一些爱好葡萄酒的爱好者，最后把大家聚到一块儿，然后我们去聊一些同频的话题。我觉得这个就是抛开赚钱的这个角度，就是从精神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比较幸福的一个事情。 宁夏是非常适合去做酒庄油这样的一件事。我们现在能做酒庄油，能去做这个产业链条上的一些事情，其实很大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基于宁夏这个葡萄酒产业的一个蓬勃发展，给到我们这些年轻人一个新的一个机会，在这个方向去做一些事情。
2: 未来的话，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消费者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见证中国葡萄酒的卓越品质，感受到贺兰山东路独特的风土，共同书写属于中国葡萄酒的精彩篇章。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7: 行，把合同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换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
14: 怎
15: 么去，咱俩就别闹了。
10: 行了吧，
14: 相不相亲的，
5: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际在于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8: 我喜欢你，
19: 从第一次见到你开始喜欢你，
20: 你早晚都说了。
18: 你想干什么？
20: 怎么？
19: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21: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广泛凝聚智慧，汇聚力量，加快建设先行区。
1: 自治区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强调要精耕细作，强党建抓基层，优服务聚人心，以社会治理新成效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宁夏通过服务加制造深度融合，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
1: 中卫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正确政绩观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广泛凝聚智慧，汇聚力量，加快建设先行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注入强劲动力。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优化顶层设计，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紧扣国家所需、宁夏所能，结合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强化前瞻布局，整合用好重点实验室、高等研究院、中试基地等科创资源，全链条一体化加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和成果引进转化，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发挥全国东西部科技合作引领区作用，紧盯重点领域靶向引进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加大拔尖青年人才自主培养力度，完善项目管理机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充分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加强支持保障，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构建多元化投入体系，鼓励企业和高校院所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宁夏贡献。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担当建设先行区使命任务，全力配合民进中央聚焦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开展考察调研，建立完善工作机制，自觉诚恳接受监督，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同题共答，同向发力，以民主监督促进责任落实、政策落实、任务落实，助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再上新台阶。常委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自治区总合长第11次会议召开，听取全区河湖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和地级市总合长述职，审议有关文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自觉扛起新时代治水管和政治责任，上下协同联动，深化标本兼治，聚力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攻坚年行动，着力建设全域幸福河湖。要依法依规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巡视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黄河警示片披露问题，举一反三，排查整治破坏河湖生态环境行为，深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健全长效机制，持续提升河湖监管能力。 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全方位落实四水四定原则，加快构建现代水网体系，纵深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三山水源涵养、生态修复和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1: 5月11号，自治区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中央社会治理工作

0: 领导小组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自治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协调机制以及各专项小组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精耕细作强党建抓基层优服务聚人心，以社会治理新成效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庄严出席。
1: 会议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新的历史方位赋予的新使命，发展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挑战，推动高质量发展明确的新任务，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全力抓好各项工作，推动社会治理提质增效。会议指出，要拓展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坚持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同步推进，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同向发力，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深入开展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整治整顿，抓好快递物流、外卖配送、网约车等行业党组织组建，做到应建尽建、能建快建、建则规范。要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关口前移抓源头治理，重心下移抓基层治理，探索以接速集办为抓手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路径，加强村社区两委履职能力培训，统筹推进为基层减负赋能，着力破解小马拉大车问题。要实实在在凝聚服务群众，聚焦重点群体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做实做细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网络综合治理、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特殊困难群体关爱帮扶、信访问题集中化解、志愿服务监督管理等工作，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扎扎实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各领域，扛牢治理责任，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协调联动，推动形成各族群众同心同德、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体系。领导小组副组长窦静丽、冼国义、刘军参加。
2: 宁夏聚焦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主导产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以服务加制造融合模式破解发展短板，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1: 共享装备是宁夏装备制造企业深耕服务型制造的标杆，企业依托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打造的铸造云工业互联网平台，运用 3D 打印、全流程运营管控等核心技术，大幅提升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同时向行业开放资源，为上百家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相关实践入选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典型案例。
3: 当人工智能的技术进一步升级优化之后呢，在我们企业当中，我们又在工艺设计环节，当你有大量的知识库模型构筑出来之后呢，我们的工艺设计的效率

0: 会大幅的提升。在我们生产现场，我们有很多适用的算法模型，可以助力我们排产，可以做得更优。
1: 杨军所说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正是宁夏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载体。

0: 下已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106个，建成西北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标识注册量突破800万。依托宁夏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等平台，推动30个 AI 应用场景落地，形成40多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助力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同时，宁夏搭建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构建一站式惠企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平台汇聚在线用户超1.06万，服务机构1636家，上线服务产品1.3万余项，达成线上服务交易近3万笔，整合涉企政策3688条，向10000余家中小微企业精准推送政策，触达量达86.13万人次。
1: 平台构建、政策查询、诉求办理、建言献策、经验推广四位一体服务体系，实现政策集中归集、诉求闭环处置、企业参与政策制定、典型经验推广应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卫市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以实打实的举措、新贴心的服务回应企业期盼，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能。
0: 大唐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2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是全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示范项目。今年3月，中卫市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该项目启动百日攻坚行动，提供全过程管家式跟进服务，切实减少企业跑腿频次，压缩办事时限。目前50万千瓦光伏项目已于5月顺利建成并网投运，剩余150万千瓦风电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建设。
3: 从交通运输、税务管理、土地办理、林草手续办理，以及与电网公司、数据中心的协调，都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坚定了我们大唐在这儿发展的一个信心和决心。
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中卫市坚持学用结合，创新推行项目秘书制度，选派34名优秀干部联系服务58个重点项目，全程跟踪帮办。同时实行年轻干部培养性交流机制，引导其下沉项目一线产业前沿，在实践中锤炼本领，转变作风。
4: 就是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实的举措，为企业扫清障碍，真正让中卫成为项目落地快、企业信心足的发展热土。
0: 此外，聚焦企业需求，中卫市出台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深化一件事一次办改革。目前，全市1249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集中办理，833项易窗受理，584项掌上可办，681项网上预约即来即办。
5: 因为有了线上这个流程，更方便的办理营业执照，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因为材料提交错误而来回跑趟。
6: 创业者足不出户就能完成企业注册全流程业务，办理时限大幅压缩，目前最快1小时即可核发营业执照。
0: 今年一季度，中卫市新增各类市场主体2796户，市场主体总量突破10.5万户，市场主体活力持续释放。
7: 中卫市将持续紧扣学习教育准要求，聚焦问题短板，在学习研讨上求实效，在问题查摆上再聚焦，在整改整治上动真格，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在开门教育上出实招，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实践。
8: 5月11号，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举行固原赛区筹备情况及相关活动安排新闻通气会。固原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赛事筹备、文体旅融合活动及促消费政策。
0: 本届宁超联赛，固原市将承办7场主场赛事，首场将于5月16号15时在宁夏师范大学足球场举行，由固原六盘山长鹰队对阵宁东队。目前，固原赛区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

0: A场主场比赛，我们将组织戏曲联唱、非遗展示等文艺表演，筛选美食、龙特、文旅非遗等产品，在场外设立十全十美美食区、固原好物展销区、文创产品展销区。我们还策划了“看宁超游六盘”系列短视频和达人探店活动。
1: 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增量。宁超期间，固原市以清凉六盘避暑观赛为主题，全面启动“看宁超浪固原”文体旅融合行动，打出票根联动、场景打造、线上引流、打卡激励、现场抽奖的政策组合拳，推动体育、文化、旅游、消费深度融合，双向赋能。
2: 固原市本级及五县区聚焦三大板块，联动推出近八项文旅活动，举办红色文化旅游节、花歌会、红歌大赛、草坪音乐会等，让大家跟着宁超过节看演出；推出龙德秦腔展演、泾原火锅加避暑、彭阳非遗美食，让大家 全方位沉浸式体验民俗风情，举办森林健康跑、骑摩越赛、半程马拉松等赛事，让大家感受更多的赛场激情。
3: 中场休息室设置了抽奖活动，观赛球迷现场扫码参与，设置61个中奖名额。 奖品为888元到88元的6个不同档次的固原特色大礼包，赛后呢即走即领，球迷凭宁超联赛的固原主场纸质或者电子票根，赛前赛后48个小时可以在全市的餐饮、住宿、购物、加油等合作商户享受一揽子的优惠折扣，便捷核销。
1: 真正实现票根当钱花，吃住行购全优惠。自治区宣讲团成员、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教研部、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教授姜绍静近日在自治区文联做学习贯彻《自治区“十五五”规划建议和纲要》专题宣讲报告。 报告系统解读了自治区“十五五”规划建议和关于文化建设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并紧密结合我区文化工作实际，深入阐释了推进文化强区建设的目标任务、重点举措和路径方法。
4: 我们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并推出精品力作，
5: 扎实开展文艺志愿服务，常态化组织文艺演出、辅导培训等活动，推动优质文艺资源直达基层。 2026年宁夏产业工人求学圆梦学历提升补助行动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企业一线职工，2025年取得继续教育大专本科学历，可申领一次性1000元学历补贴。
1: 为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鼓励一线职工提升学历、技能和收入，自治区总工会联合教育厅推出本次学历提升补助政策，每人一次性发放1000元补贴，直接发放至职工个人银行卡，无需报销。 申请人员需同时满足多项条件：2025年取得大专或本科继续教育学历，为企业一线在职职工、车间主任及以下岗位和辅助岗位职工（含劳务派遣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为宁夏工会会员，学历为在职期间取得。
6: 本次补助申报全程线上办理，依托职工之家APP宁夏专区，可完成申报、初审、复审和公示全流程。申报职工需提前准备补助资金申领审批表、毕业证照片、学信网学历备案表、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手写签字个人申请书及工会服务卡、银行卡等相关资料。
7: 按要求规范提交。马上进入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山区极易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危险，我们该如何提前识别、科学避险？今天的全民防灾减灾安。

0: 全公开课为您详细解答。
1: 咱们百姓身边最常见的地质灾害类型有什么？它多发的季节特点是什么呢？
2: 我区地处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灾害类型以崩塌、滑坡、泥石流为主。每年六至九月的汛期以及冬春季冰雪冻融时期，是地质灾害易发高发时段。
3: 据介绍，地质灾害虽然来得突然，但发生前往往有信号，比如树木歪斜、墙体开裂、地基下沉，可能是滑坡前兆；沟谷传来轰隆隆声响，或河水突然暴涨暴落，可能是泥石流前兆。
1: 当发现这些征兆的时候，百姓第一时间该怎么做？怎么跑？往哪跑？有什么逃生避险的关键的点吗？
2: 发现前兆，要立刻远离危险区域。崩塌的话，要快速远离可能发生崩落的岩土体下方。滑坡的话，不能顺着滑坡的方向跑，要向两侧的高处跑，向垂直于滑坡滑动方向的山坡上跑。遇到泥石流，更要争分夺秒，要往地势高的地方跑，比如山坡上、河岸的高处，千万不能沿着沟谷上下游跑，更不能躲在桥洞、低洼处。
3: 除了掌握逃生要领，日常预防同样重要。家住山区的群众，汛期来临前应检查房前屋后是否有裂缝、松土等隐患，及时清理排水沟，切忌在陡坡或沟谷旁建房。遇恶劣天气，尽量不外出，尤其避免进入山谷、河道。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2026年宁夏技术转移人才初级培训班近日在银川开班，来自各市县区120余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业务骨干参加培训。培训邀请专家围绕科技成果信息搜集与挖掘及产业化孵化、 AI 赋能科技成果转化等模块，为学员系统讲授技术转移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
3: 狮子山市大武口区第三届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近日举行。大赛聚焦理论宣讲、社区治理、移风易俗、文明培育等领域，46名优秀志愿服务项目通过现场路演集中展示服务特色与实践成效，全方位呈现大武口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丰硕成果。
5: 贺兰县人民政府与中美水文局集团有限公司近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贺兰县民生供暖、文旅康养、特色农业等重点领域，推进地热资源规范化勘查、规模化开发、产业化应用，为贺兰县培育绿色产业新增长点。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与宁夏气象局综合分析预测，5月11号至5月13号，受高温、低湿及持续偏南风等不利气象条件影响，我区中北部可能出现一次较长时间、较大范围臭氧污染过程。生态环境部门要求各地要强化减排管控，降低关键时段的污染物排放强度。固原市2026年乡村振兴杯市级农民篮球赛村 BA 近日落幕。本次比赛首次设立女篮比赛，来自固原市各县区的12支男队和7支女队在5天的赛期里带来36场精彩对决，展现了新时代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银川市金凤区聚焦群众停车难痛点，集中清理长期霸占公共车位占道停放的废弃闲置车辆。截至目前，已累计清理僵尸车2568辆，有效释放了公共停车泊位和公众通行空间。
4: 不是江南胜似江南，初夏时节，大小湖泊星罗棋布，为塞上湖城银川勾勒出一派江南水乡风光。近年来，银川市全力打造水清岸绿的美丽河湖，湿地面积达到5.3万公顷。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漫步湖畔，感受生态建设带来的满城秀美风光。

0: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最近太阳的热情让人有些招架不住，但这只是前奏，真正的高温还在后面。12号白天，银川市、平罗县、利通区、青铜峡市将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此外，12到13号，吴中、中卫、固原三市以及灵武市平均风力较大，阵风7级左右。本就炎热的天气加上热风扑面，体感会不太舒适，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及时补水。不过冷空气正在赶来的路上，受其影响，14到16号全区有一次大风沙尘、降温降水天气过程。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贺兰山盐山、石嘴山市、沙坡头区、中宁县、青铜峡市、利通区、红寺堡区有大风沙尘天气，最高气温会有明显的下降。14号全区最高气温普遍在19到27度，届时会凉快许多，但还需随时关注临近预报，调整衣物，避免因温度变化过大引起身体不适。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转多云，15到35度。石嘴山晴转多云，12到34度。吴中晴转多云，16到36度。固原晴转多云，14到27度。中卫晴转多云，16到34度。宁东晴转多云，14到34度。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关注新闻话题。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对宁夏儿童福利院党总支来说，答案就写在开门办院、资源共享的实践中。九个党支部，九个特色品牌，没有一个挂在墙上，全部融进了孩子们的成长进步里。这个夏天，他们的故事从一次外出开始。
1: 初夏的微风如期而至，宁夏儿童福利院康复中心的康复小队再次出发了。从银川到内蒙古左旗，100多公里路程，车窗外城市的风景越来越远，而那个需要他们的家庭却越来越近。
2: 我们现在是去我们小航的家里，这个孩子是一个脑瘫的孩子，他的认知呀、言语呀，包括运动功能都不是很好。他们家三个孩子，家里也是比较困难的，他的父母呢，他也是在外面打工来养活家里嘛，所以说他不能够就说是坚持在机构里康复。
3: 哎呀，小航妈妈。阿姨好，你过来呀，我看看。哎呀，长个了，走一走，我看看。啊，看啊，哎呀，最近走的姿势，呦，小心小心啊，我看看。
1: 为了帮助家住农村、生活困难的患儿家庭，宁夏儿童福利院特别制定了母亲康教免费培训计划。不仅在康复中心对家长进行康复技能培训，还会定期去患儿家中进行康复指导。去年，马小琴带着孩子们从红四堡搬到左旗，和父母住在一起，一边在家里的面馆帮忙，一边腾出时间照顾小航。
4: 发现他这个走路这个步态啊，有点稍微有点严重，
5: 有点交叉，
4: 交叉
5: 不太是吧？
4: 腿还有点打弯。
5: 家里如果有沙袋，或者你用手给他按住点，给他加一点阻力，让他做抗阻的一个棒式开合。
4: 有影响，他就是
1: 对一位母亲来说，面对患病的孩子，总是满怀内疚和心疼，又总能生出无限勇气。
5: 他需要具体的。
1: 这些年，马小琴带着小航四处求医，效果不大。三年前进入宁夏儿童福利院康复中心，孩子才开始有起色。每次康复训练，他都拼命地问，拼命地学，但他心里也怕，怕自己问多了招人讨厌。
4: 当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小心翼翼趴到窗子上学的时候，老师把我叫进去，坐到那，小航妈妈，没关系，你进来，你有什么不懂的东西你进来我们教你，你不用这样，我们这里你可以放大胆子去学。我就特别的感觉跟到家里面一样，所以说我特别感动。
6: 看来妈妈呢也同意我的观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我的这段文字。
1: 回到家中后，马小琴一直坚持给孩子做康复训练，从肢体无力到正常行走，从在家康复到正常上学，小航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4: 我们这些孩子虽然是折翼的天使，但是他们也是一个折翼的漂亮的天使。他们能走起来，他们也是一个健康快乐的宝宝。我就感谢所有的老师，对我们真的比自己的家人还要亲切，这就是我感到了无私伟大的奉献。
1: 每一次上门培训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康复中心日常工作本就繁重，谁来承担这份额外的工作？部门的青年党员们站了出来。
7: 我们支部呢也是积极打造并且深化初心手红心康复助未来这样一个党建品牌。在这种氛围的带动下呢，我们的年轻同志呢也都积极的一个工作和学习，用着最大的热情与爱心呢对待每一名儿童。
1: 康复一个孩子，解困一个家庭，像小航家这样通过母亲康教免费培训计划受益的家庭还有很多。多年来，这项计划已惠及全区数千名病残儿童，帮助近800名家长掌握了家庭康复技能。 从乡村家庭回到康复中心，这里的每一天是另一番忙碌的景象。脑瘫患儿小雨今年9岁，来康复中心已经5年了。刚来的时候他不会坐不会站，头都耷拉着，整个人软得像一团棉花。由于肌张力低，稳定性差，他甚至连最基本的平衡都维持不住。
8: 小雨这孩子呢，其实性格稍有点内向的，他非常害怕，就整体就哭了一个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要说我们首先要让孩子要能接纳我们，要熟悉这个环境，我们需要耐心。我觉得我们工作中正是一个耐心、责任心和一个专业三者缺一不可的。
1: 治疗师们像母亲一样包容他，关心他，一点点疏导他的恐惧，手把手的指导精细动作。孩子哭闹了，老师就吼；发脾气了，

0: 目标了，
1: 老实就等。
0: 小雨，
1: 从不生气，从不放弃，这份耐心和爱心，连家长看了都十分动容。
2: 比昨天要多。
3: 在我们的破饭里哈，把孩子头上哈拍一巴掌，你被子里还拍一巴掌呢，还生个气呢。这家的老少一吃就这么够，娃哭一吃够，娃不做一吃慢慢做。我就感觉老师比我们家长的内心还好。
1: 曹芳说，康复师这份工作累是真累，胳膊抬不起来，腰直不起来的时候常有，但在他和同事们看来，党性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不是写在文件里的空话，而是工作中的点点滴滴。
0: 所以就说我们通过训练之后看到孩子的一个进步，就哪怕一点点的一个进步，我都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认可。其实作为党员来说，这就体现我们党性的地方。党性它不是，我觉得不是口号喊出来，其实就是在我们过程中工作的过程中千百次的重复。
1: 除了康复中心，特殊教育部的孩子们同样在努力长大，他们的世界和别人不太一样，有的行动不便，有的理解迟缓，有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许终其一生，他们都无法像普通孩子那样考试升学，但这里的老师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走进妍妍老师的课堂，你很难想象这些会主动打招呼的孩子曾经连一个眼神的对视都无法完成。
4: 马子龙上来，好，准备好了吗？
0: 可能普通孩子他一天两天就可以学会的内容，可能我们要几个月甚至一年，所以他们的进步其实会很慢。我始终相信是你只要保持耐心和恒心，你要相信他们始终会进步的。
4: 稍微往远扔一点，
1: 特殊教育专业研究生毕业，以他的学历完全可以去更好的学校，但他选择了这里。他说这里的孩子更需要专业的老师，来之后他为孩子们制定个性化教育计划，以结构化教学和行为干预为核心，把每一个目标都分解成几十个小步骤，融入孩子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
0: 我们要用专业的技能去帮助他们，也就是说他们需要我们这些年轻的党员，那我们就要往上冲，我们就要在一线做好我们一线的工作。
1: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战斗堡垒，在宁夏儿童福利院，党总支带领九个党支部创建了一支部一特色的党建品牌格局，儿童康复党支部创建了初心守童心，康复助未来的品牌，特殊教育党支部创建了党建引领助师魂，潜心育人守花开的品牌。每个支部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个支部都把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在一起。
5: 我们推行的是支部建在科室，责任区设在岗位，九个党支部全部完成标准化规范化的建设，以父母心涵养职业情，让每一个儿童都有品质有尊严的生活，促进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6: 教育一个孩子是在点亮一个生命，康复一个孩子是在解困一个家庭，守护这些最柔软的角落，就是在筑牢这个社会最坚实的根基。宁夏儿童福利院的党员们用行动给出了答案，政绩从来不在高处，它在低处，在深处，在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角落里。好了，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7: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8: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9: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0: 迅速的爆头，
9: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饕餮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路是连接远方的纽带，
1: 路通了，我们后也多了。
0: 路是普通人生活的轨迹，
2: 选择这条路也是选择了我人生第二次沸腾的机会。
0: 路是心中有光的人留下的印记，
3: 我走的就是我的一带一路，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
0: 在一带一路上，无数个我正走着自己的路，通往共同的未来。
1: 哦，差一点。师傅们可以装货了。
0: 平祥这座与越南山水相望的边境重镇，是中国连接东盟最繁忙的陆路咽喉之一。每天众多的跨境货车从这里鸣笛启程，载着货物也载着生活的重量驶出国门。
1: 看一下有没有破损呢？可以了，装紧实点，那路不平啊。
0: 这批即将发往越南的电子产品如今可全程直达，而在半年前他们只能止步于中越边境口岸，历经与越南车辆换车转运再交接的漫长过程。
1: 现在的话，我们去到越南货场办好手续，就只开到越南内陆，直接送到客户的手中。
4: 我们是5月14号那天，中国交通部跟越南交通部开通 GMS 的那个仪式，到现在为止也正好有半年时间了。那在过去的这半年里面，我们车辆开通运行了有33趟次，货值1869万美元。10月份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是每天都有一台车，所以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再去加大我们这个。
0: 作为广西仅有的两家获得跨境公路运输许可的企业之一，恒发货运的业务版图恰似一条逐渐舒展的跨境动脉，从国家协定的蓝图到企业运营的扎实脚步，从半年33趟次的穿行轨迹到每日一班的稳定节奏，这条流动的通道正将一带一路中的设施连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贸易往来与持续涌动的发展动能。
1: 老板，一碗鸡肉粉。
0: 山哥出发前不变的仪式是平祥街头的特色早餐鸡肉粉，底汤鲜甜，是店家当日现熬的诚意，滋味复合，蕴含着中越融合的味道。妻子洗衣服时看到的越南盾，成了这条线路日益繁忙的微小注脚。货币跨越国界，温度留在日常。
1: 好的，没问题，明天一定回去。
0: 道路的连通拉近了路途，让回家的承诺变得越发笃定。山河相依，路桥相连，从这里开始是异域风光，却是共同发展的热土。
1: 到越南了，换收听一下越南的广播，路上就没那么闷了。我们这边地形地貌跟越南这边感觉都差不多，像没离开家乡一样。
0: 在似曾相识的山水之间，山哥的车抵达越南春江货场已是午后时间。如同从平祥出发前一样，他再次点了一碗越南的鸡肉粉，一碗粉连接起两国的烟火和路途，也沉淀着跨境司机在熟悉滋味里寻得的那一份安稳。
1: 我们直通车开通之后，来这边的人也多了，像我常来吃饭这个小店生意比以前好多了。哎，杰芳过来了。
5: 过来
1: 了。啊，你好，手续办好了。
0: 在公司越南春江货场同事的帮助下，报关手续顺利办妥，山哥向着目的地继续出发。
1: 出发了。 刚开始会担心的，但是跑了几次之后，因为我们平翔的话跟越南这边说状话大概都是可以沟通的，然后交通的话公司有过相关的培训，我们也大概了解了越南一些那种交通安全的那些规章制度，所以问题不大。
0: 这份从容的背后是规则的对接和文化的交融。壮语这个早已渗透中越两地生活肌理的语言，让山歌的货运之路更加顺畅，也让他与家人的生活有了新途径。
1: 这段时间跑了这些的话，收入确实有些提高，就想着再努力个一年两年吧，争取把老家的房子拆了重建。这边越南车摩托车就多一点，要多加小心了。到目的地了，我去大门那边登记一下就可以进去卸货了。
0: 带着货物，也带着一个家庭的期盼，山歌的这次跨越国界的货物运送也画上了句点。
1: 卸货完了，心里就踏实了。
0: 山歌的路是车轮滚动的轨迹，而张玉健的路则是设计图上的线条和时代宏图交织的人生之路。
2: 因为这个业主啊，他是电子企业，对压缩空气要求比较高，高压机、干燥机、精密过滤器、储气罐都考虑用从中国进口，中国的质量稳定性比较强。如果说盖房子、搞土建是建筑的骨骼和肌肉，那机电设计和安装就是建筑的神经、血液、呼吸系统，它让建筑有了生命。20多年了，我就做了这一件事。
0: 当一带一路的画卷从构想铺展为现实，它也在重新绘制着普通奋斗者的人生之路。张玉健曾是中国顶尖建筑企业的项目负责人，安稳却心有不甘。
2: 放弃国内稳定的工作来越南创业，对我而言是一次必然的选择。我积累了多年的机电设计安装技术和经验，希望能找到一个完全施展的舞台。一带一路的政策就像为我铺好的高速路，让我看到正处于发展期的越南需要我们的经验、技术和设备。选择这条路也是选择我人生第二次沸腾的机会。
4: 业主他们会经常有客户过来参观，但是客户又不方便进入各地社区更换不成衣，所以我帮他规划一个参观走廊。
5: 设计理念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个成本会不会有所增加。
2: 那这个方案是非常不错的，把空间充分利用起来了，那费用增加了8亿越南盾，这个可以考虑我们把它这个费用啊稀释到整个工程里面，这样做出来的这个效果。
0: 成本可以稀释，但标准绝不能降低，这是张玉健坚守的底线。他带到越南的不仅是技术和设备，更是一套经过严苛考验的工程哲学。
2: 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从中国带来的经验和技术的输出，说到底是经验的传承与责任的传递，它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要把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一遍一遍的重新琢磨，让最合适最可靠的技术和经验在新的地方扎根。这也是我当年的中国师傅教给我的。那这个里面有电，要你们没有戴绝缘手套，拿个手套给他。
6: 这个上面有电的了，坏掉了。
2: 对，要带电操作，一定要戴绝缘手套。
6: 对吧？
2: 等一下，来。哎呀，这个安全要做好。
1: 对
2: ，OK。
0: 最好的传承是手把手，最好的管理是心贴心。 如今的他仿佛当年中国工地上那些一丝不苟的老师傅，将冰冷的条纹化为有温度的习惯。
7: 阿明，新总，你好。阿明呢，在我们那边经常就加班比较辛苦，所以今天正好不忙，周末我们过来一起看望这个阿明。
8: 张总，谢谢你，虽然辛苦些，但我挣上了钱，住上了新房，我还打算再买一辆车。你不知道我家的亲戚和邻居有多羡慕我呢。
7: 在我们这边工作，只要肯学习，只要努力，只要能吃苦，买车啊，买房啊，都不是问题。我们会一步一步的，会慢慢越来越好。这个好吃。看着阿明的孩子，我就想到我的孩子。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越南，想让家庭过得好，这份心是一样的。蔡俊明，哎，你在干嘛？今天搞的什么运动啊？
9: 打篮球。
7: 打篮球的？哦，好的。哥哥呢？哥哥没回来啊？
0: 张玉建的路，一头连着中国建造走出去的创业梦，另一头托举着跨越山海的家庭牵挂，那是软肋，也是最坚硬的铠甲。当个人的奋斗与异国伙伴的期盼同频共振，无数个这样的梦想铺就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坚实最温暖的路基。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这次现在已经在进入收尾了，现在有什么这个质量问题啊？你或者有什么问题，你帮我看看，我们再整改。
10: 我们大体这个内部也看了一下啊，这次还是特别感谢张总和这个建荣的这个团队，
7: 应该的。
10: 这个按时这个工程呢，这个质量也交付的，我们是很满意的。
7: 这个我们设计的参观通道啊，分离式的。
10: 这个设计，老板是很满意的啊，这个东西后面的话我们。
0: 这一刻的认可，对张玉建而言是最好的答案。它不仅意味着一项工程的圆满，更意味着一种标准，一份信任在这片土地上稳稳扎根。当刚刚完成工程交付的张玉建在河畔享受片刻宁静时，远在1000多公里外的胡志明市，位于社区一角的校外学习中心里，金銮老师正准备带着刚放学的孩子们走进方块字的世界。
11: 你要给我啊，这是什么？这是腰果。放哪里？腰果。
12: 腰果。
11: 嗯，放哪？我喜欢腰果。
12: 我喜欢腰果。
11: 嗯，很好。
13: 哦，自己给你做的小瓶子。
0: 深受孩子们喜欢的金銮老师，最初是由于爱看中国的影视剧与汉语结缘，心中对教师职业的向往又让他在大学时选择了中文专业，毕业后坚定地走上讲台，成为了一名

0: 传递雨阳温度的中文教室。
1: 老师好。
2: 嗯，你发音很标准。
1: 大声一点。
0: 和孩子们在一起是金銮最开心的时刻，听到孩子们用稚嫩的嗓音说出老师好，接过孩子们送给他的小礼物，这些都让他觉得这份工作充满了快乐。
2: 作业，作业，拿作业来，我看看。
1: 猫，
2: 对，猫。那你写的这是猫还是猫？你写的是猫。嗯，那这个用笔改一下哈，猫。
0: 金銮的工作就是这些细小的瞬间组成的，纠正一个错字，分辨一个读音。学中文就像走路，每一步都要稳。
2: OK， 来，现在大家一起跟我读哈 ，Follow me。嗯，饺子。大声一点啊！
3: 用心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用力壮大新兴产业，让发展动能持续涌动，发展质效不断提升。
4: 4月28号，《人民日报》刊发《2025年宁夏节约社会物流成本18.7亿元，物流动脉更畅，服务产业更强》。聚焦宁夏物流发展成效，2025年全区社会物流总额突破1亿元，通过标准化托盘、数字化管理，破解内陆物流成本难题，最终节约社会物流成本18.7亿元，快递业务增速居全国第二位。5月2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新华走笔：塞上春行新气象》，以记者春日实地走访为视角，展现宁夏特色农业向好态势。盐池滩羊通过标准化养殖实现养殖户增收，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依托技术升级打造特色品牌，中宁枸杞通过品种改良、品控升级进一步提升了市场认可度，多产业协同发力，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5月3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石嘴山冷粮蔬菜基地移栽忙》，根据需求精准种植。
3: 走进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的1700亩冷粮蔬菜种植基地，菜农们此刻正熟练地在田地里移栽冷粮蔬菜，一垄垄整齐排列的菜苗焕发着勃勃生机。
5: 我们在这里种植蔬菜，主要优势有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病虫害低，相同的品种在这里种植，产量更高，品质更好。
3: 该冷粮蔬菜基地采用的是订单生产模式，根据市场需求精准种植，从源头保障蔬菜的销路和收益。而与其他冷粮蔬菜基地不同的是，该基地与不远处的脱水蔬菜加工厂紧密联系，蔬菜采收后无需长途运输，将直接进入脱水加工生产线，实现从田间到车间无缝衔接。当地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机制，将冷粮气候的地域特色转化为产业优势。截至目前，宁夏冷粮蔬菜种植面积达320余万亩，这些土特产正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钥匙。
4: 4月28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麻边遇见世界杯》，报道了宁夏非遗传承人带领移民村匠人团队，将传统麻边技艺与世界杯元素结合，打造的3款文创产品成功入选官方授权商品，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非遗的独特魅力，也为当地移民群众拓宽了增收渠道，探索出非遗活化的新路径。4月27号，《经济日报》刊发《铺展塞上好风光：宁夏4好农村路建设调查》，报道了宁夏近年来实施农村公路质量提升攻坚行动，改造提升公路1.2万余公里，实现3个100通达目标，朝3万公里农村公路串起特色产业带，5个县区获评全国示范县，真正把路修到了群众心坎上，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动脉。4月30号，《科技日报》刊发《宁夏2026年科技成果晋源入县活动启动》，报道了宁夏2026年科技成果晋源入县活动于4月23号启幕。首场活动围绕吴中十力通区奶产业发展关键技术需求进行科技成果路演，并解读配套政策、金融支持，促成多项合作意向，以科技成果转化助力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4月30号，《农民日报》刊发《宁夏永宁县闽民镇帮扶车间里有只巧媳妇》直播团队，报道聚焦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的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里的巧媳妇直播团队，这些曾是西海

0: 移民的家庭妇女从零学习直播选品运营技能，通过直播间销售特色农货，既实现了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也为当地特色农产品打通了线上销路，成为闽宁协作产业帮扶的生动缩影。
1: 这个五一假期，宁夏的文旅市场热闹非凡，亮点纷呈，赏美景、观赛事、品美食。中央媒体用一篇篇生动的报道记录下塞上美景与人文烟火的完美交融。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宁夏假日文旅的独特魅力与消费活力。
0: 五月三号，新华社刊发宁夏以美食大赛助推风土佳酿入寻常餐桌，报道了宁夏以2026年中华美食会活动为契机，吸引全国多地餐饮机构与宁夏本土酒庄同台竞技，着力打破葡萄酒与高雅生活的刻板关联，为国内外消费群体提供葡萄酒消费新体验，解锁葡萄酒消费新场景，推动葡萄酒从酒庄酒窖走进街头餐厅、百姓餐桌。5月2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银川宁超开赛，场内场外看点满满。
2: 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正式开幕，本赛季呢，宁超赛事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份。这期间，宁夏文旅商务部门结合赛事的节点，推出了超100项文旅和促销费活动。
3: 此刻我正位于宁夏银川的揽山公园足球场，在这里，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也就是宁超的揭幕战。今年宁超一共有8支球队参赛，场上奔跑的队员们也是非常的接地气，他们大多都是各地的上班族、在校学生，其中既有刚成年的足球小将，也有年近五旬的足球爱好者，涵盖了不同年龄阶段，覆盖了不同的职业群体。每位观众在入场的时候都能够领取到我手上的这个专属礼包，里面有牛肉干、酸奶、红梅杏、枸杞原浆等宁夏特产，大家可以一边呐喊助威，一边品尝特色美食。当然，大家手中的球票除了可以看球赛、领特产以外，在五一假期期间拿上票根，市民游客们可以领取宁夏各地的文旅消费券，享受多家景区减免优惠，并且如果您愿意花费100多元购买宁超旅游一卡通的话，在

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的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这都是你们的窝，别人一张床自己挑。
1: 行，
0: 早点收拾，早点睡觉，明天早上还体检呢。

0: 我和这些年轻人虽然都是农村出身，可他们和我的情况却大为不同。所有的人里只有我一个是纯粹的农民子弟，而他们的父亲不是公社领导就是县市部长局长。
1: 这鬼地方不出一个月就让我爸给我调走。
2: 瞧你东西带这齐全还有床头被，哪像随便睡睡就走的样子。
1: 你像
3: 他笑。
0: 不知为啥看见你们这样我心里反倒愉快，眼下这点困难对我这种懒工汉算不了啥。
1: 行不行？
0: 前不久我还跟个流浪汉似的，像没根的蓬丛四下里飘。
4: 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5: 此刻已经接近午夜，整个矿区仍没有安静下来，璀璨的星光洒满了这个山湾的天空，让少平感到新奇而激动。是的，在娇生惯养的人看来，这里又脏又黑，没有什么诗情画意，但在他看来，这却是一个能创造巨大财富的地方，一个令人振奋的生活大舞台。
6: 把队排号。
1: 刚刚查出来一个骨头有硬伤和一个有皮肤病的，你们处查糊弄过去的人，不要以为复查也能糊弄过去。复查走路是征兵规格，不合格了从哪里卷铺盖来从哪里回。
7: 皮肤病咋了？
8: 每次从境地上上来，大家都在一个水池子里边泡澡，有皮肤病绝对是不行。我知道有些人是不稀罕这碗饭，但是这口饭不是谁想吃都能吃的，像身体有啥缺陷我都不想。
9: 不合格。
8: 医生，不可能啊，你再给我查查吧医生。
9: 给。下一个。
8: 医生，这

0: 去。
1: 下一个。坐。
2: 我不坐了，您坐就行。
1: 你不坐我怎么凉啊？
0: 你凉不凉？
2: 凉。
1: 胳膊。那只。
0: 撸袖子。再往上。再往上。

0: 赵，赵，
1: 放松，放松。坐好了。紧张什么？再来啊！

0: 一个。
1: 医生，这个高压160，这是啥意思？
0: 高血压。
1: 高血，我高血压？医生，你是不是量错？我刚才太紧张了，你再要不再量一次？
0: 不可能量错，高血压不能下井，就不合格。出去吧。
2: 少平两眼发黑，无数纷乱的人头连同这些楼房都一起在他面前旋转起来。此时他再也听不见外面世界的各种嘈杂，只是伤心地漫无目的地走着，眼中旋转着两团泪水。他太珍视这次招工了，这等于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他怎能甘心因为这样一种偶然的因素就被淘汰？
1: 想捏那个气囊，我这心脏紧张的都快跳出来了。小乔，你知道我太珍惜这次招工的机会了，可是你说这个就叫命运弄人是不是？
3: 我好不容易历经了磨难才来到这里，又要我回去，你说我回哪儿去？回双水村，还是回到黄原，还是再回到东关大桥头，坐在人堆里等着人来招工？
1: 总之有一点很确定，我不能回去，绝对不能。
3: 我也不能回黄原。这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我既然出来了，就不能往北返，我一步都不能回去。如果这次招工不成，被辞退了，我就在桐城揽工。我掏粪扫大街，让我干什么都行。
4: 少平，
1: 小小，你知道，这次招工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命运的重大的转折。我就怕在这个关头出啥意外。可是
5: 孙少平，
4: 你给我打电话就是说这个吗？是想让我安慰你吗？
1: 不是。
4: 俗话说怕处有鬼，你应该很清楚你的身体好着呢，没有一点毛病。
5: 你就是因为紧张，然后血压就升高了。
4: 你不能因为这一次偶然的失误就丧失了一次机会，你甘心吗？
5: 我以为你给我打电话是想告诉我
4: 你已经想好了一个解决的方案，或者咱们俩一块儿想办法，
5: 我们再争取一次
4: 量血压的机会。孙少平，你在听我说话吗？
1: 对，我不能那么被动。

0: 我要是等到命运的宰割，越是这种危险的时候，我越要像伟大的贝多芬所说的，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他绝不会使我完全屈服。
1: 对，这才是你。
0: 我会再找大夫，请他再给我一次测血压的机会。不管怎么样，就算找到矿长那里，我也要再争取来一次体检的机会。我没有高血压。
1: 可是什么？
0: 你说，就算我再争取到一次量血压的机会，万一那个时候我再紧张，我……
1: 那你就提前一个小时喝一点醋，这样子血压就不会升高了。
0: 喝醋？这个方法你从哪儿学的？这方法管用吗？
2: 我妈她是医生，这方法我从小就知道了。
0: 好，太好了。 小翔，你等我的好消息。
3: 祝你成功。再见。我喜欢老师笑脸的。
4: 哦，对了，啊。

0: 你冲我还一苹果，麻烦快点啊！对不起，那个我只要4.8毛钱，你帮我少2毛钱。
1: 送人的吧？送人还给自个儿剩2毛？
0: 不是，我剩2毛钱，我要买醋。

0: 今天医院很忙吧？
1: 挺忙的，今天送矿工来体检。

0: 你找谁？
1: 我找
2: 谁呀？
1: 我去找他。
2: 什么事儿？
1: 我
2: 有事儿，明天上班到医院找。
1: 哎，等一下！
2: 你干嘛？
1: 那个，我有急事找你，明天可就晚了。我也没想好咋跟你开这个口，那个，我就想着这找人办事先得送礼才行，就买了这点苹果。我知道这太微不足道了，按理说这个事情可能应该买个手表或者自行车啥的，可我真的没钱，我的钱就只够买这些苹果了。
2: 手表、自行车，我能办那么大的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就是我这个血压的问题。这苹果我先给你放下。
0: 有事说事。
1: 我叫孙少平，是黄云刚招上来的工人。复检的时候，邱旭威太紧张了，血压升到了165，是你给我量的。
0: 哦。
1: 可我招工检查的时候，我血压好着呢。
0: 招工体检靠不住，尤其你们黄云这一批，有本事被招工，别被体检卡住，不然干嘛复查？一复查全都露馅了，骨裂的、皮肤病的，还有你这个高血压。
1: 大夫，我没有高血压，我就是因为太紧张。
0: 有什么可紧张的？当不了矿工，大不了回。
1: 不，我不能回去。对不起，对不起，大夫，你可能不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有多重要。我这好不容易招来，我真的不能回去，你不能把我打回去。我说的严重点，我的命运就掌握在你手上，你的决定会影响我将来的道路，会决定我的一生。
0: 高血压不能下去，这是规定。
1: 可我这没有高血压，我就是因为太紧张了，大夫。我们这全村人都没有高血压。我以前在黄原揽工，我揽工好长时间干的都是重体力活，我这高血压干不成这个。我现在身上都有伤的，大夫，你不信？你看，你看，看这里。
0: 你干什么？

0: 是怎样炼成的，呼啸山庄，哈姆雷特，这都是好书。
1: 你念过书？
0: 以前念过高中，还在学校里边当过老师。
1: 还当过老师？那你……
0: 大夫，我这一时半会儿很难跟你解释清楚。我们家几辈子都是农民，你不知道我是有多难才到了这里。我真的不能回去了，大夫。他们说下矿苦，我知道，我不怕苦。我听说有的人下了几回矿就跑了，可是我不会跑，我绝对不会跑。大夫，我求求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机会。我血压真的不高，我血压没问题，我就是紧张，要么就是那天那血压计出了啥问题。我
2: 血压计怎么会有问题？
1: 这样，明天一大早，医院8点钟开门。你来体检，别迟到，也不要再紧张。

0: 游戏。
1: 你不记得叔叔了？叔叔昨天晚上还送你回来呢。
0: 你找吴腕吗？
1: 叔叔找你妈妈，问你妈妈买点醋。
0: 妈妈，那个叔叔要买醋。
2: 少骗。
1: 嫂子。
2: 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我就是问你买个一两毛钱醋。这天太晚了，门市部都已经关门了。
2: 买醋？
1: 哎，
2: 行，你快坐，快坐，快坐。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叔叔叫孙少平，你喊少平叔就行。
2: 少平。我刚做了碗鸡蛋羹，你快趁热吃。
1: 嫂子，我这买个一两毛钱醋就走了。
2: 这个点钟买醋做饭，肚子饿成个啥呀？
1: 我不是做饭，我也不饿。
0: 妈，叔叔肚子里有一只青蛙给那呱呱叫了。
2: 你还说不饿呢？快吃吧，快吃。哎
0: 呀，叔叔，我喂你。
2: 明明，你别闹了。明明乖，去跟坡上头的大婶说，家里来客人了，妈一会儿再把吃的端上去。快去，快吃
1: 啊！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快吃，快吃。俺们这黑虎区就这似的，在谁家吃饭就像在自个儿家一样，你家一个菜，俺家一个菜，拿着活就吃了。就是动上筷子的事儿呗。你慢慢吃，把这盘鸡蛋羹吃干净啊。

0: 吃完了，你还说不饿呀？哎呦，我就说嘛，这一碗鸡蛋羹，那够填肚子嘞。这两个馍，你赶快把它吃了。
1: 不用了，嫂子。哎呀，其实我刚才不饿的，鸡蛋羹太香了，我不知道咋就吃完了。
0: 这一看平时就守着哭嘞，你就别客气了，来俺们家就像在自个儿家一样，想吃啥就吃啥啊，快吃吧。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0: 大叔呀，大婶让你赶紧上去吃，让叔叔也上去吃吧。哎，
3: 嫂子，我已经吃的很饱了，那我就先走了，你们赶紧去吃吧。
0: 少平，嫂子知道你脸皮薄，不叫你去人家里吃饭了。这两个馍你拿着炉上吃。
3: 哎，不行不行，
0: 那上。
3: 哎，可不行，那上。
0: 行了，你会吧。
3: 嫂子。
0: 妈，叔叔还没喝醋呢。你回去还做饭呢？不是做饭，是真的有别的用途。啊，那你想啊。
3: 哎。
0: 那啥，家里躲着呢。哎，别操心，要不命命都不待见你。
4: 安爸说了，俺们河南人最爱帮助人。要是安爸在，看见你给钱，安爸可收拾你。
0: 给。
4: 我们活在这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这些东西也并不坏。 但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珍贵。你所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美好，莫过于这一点。

0: 我去哪里报到？不用，由我们向劳资科通知。谢谢医生。
1: 此刻，少平就像揽工时把脊背上的一块沉重的石头扔在了场地，他终于可以直起腰，向着深秋的蓝天长长的吐出一口气，一种特别愉快的情绪油然漫上了他的心头。现在他可以说是正式属于桐城矿务局大崖湾的煤矿工人了。是的。
2: 无论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总归他又踏上了人生新的历程。哎，报错了，报错了，报错！开会了，来，过来，过来，都开会了。坐好。能做到这点，都是靠身体。 下面，请蔡煤务区的副区长给新来的工人致欢迎词，大家欢迎。

0: 蔡梅误娶的副区长上来说话，参谋长上来，你们不欢迎啊？啊，
1: 还有个招工的，这么大胆，敢冒充副区长开玩笑？
2: 是啊，
0: 别逗他们了，赶紧降吧。哎，他就是咱们蔡梅误娶的副区长雷寒义。
3: 敲着敲着，有你这坏伺候！
0: 你们以为我这个副区长一天喊着没事？ 冒充个招工的，是逗你们烦呢，啊！我是觉得你们这些挖苦生心，煤矿坡里到农村去招工，我是便宜了你们这帮官小子。我就是跟着哈去看看，看看你们在煤矿能干还是不能干，看看你们都带了些啥东西啊！你这帮洋小子，头油啊，金子，把我床铺整的跟结婚一样。 我看过不了几天，你这些洋蟹也就该放了。我知道你们心里是咋想的，你们想先端上这个饭碗。

0: 在煤矿奖混上几年，然后再调回去，再寻个下家，大不了在煤矿转上一圈，哎，全当是旅了个游。可有的人就不是这样，你们我先能寻下下家的，趁早个滚蛋，滚得越远越好，滚不了的，就老老实实在这跟老子干，在老子手底下干活，头尖说话是不行，啥事按规章制度来办。把你我些球头脑子胳膊腿儿你都招呼好，在矿地上干活不要急不要躁，啥事要讲个平和，你某些局长呀科长的儿子我可跟你们是说好了，井底下的钢梁铁柱石头担子可不认识你爸，说把你小子作死都作死了，你眼睛这么大看我做啥，不知道下井才没事要死人的，三块石头加一块肉，吃的是阳间的饭，干的是阴间的活，这就是煤矿工人。
1: 小霞，直到现在我才终于觉得我属于大亚湾，或者说大亚湾已经属于我了。
0: 不要慌不要忙，把自己的衣服都穿好，检查一下自己的灯，咱们开关在这儿啊，这看好，这都是重要的装备。
1: 小霞，这是我们第一次下井，所有新的工人都莫名的激动。

说了不让带，还带，还用吗？去，拿下来。

0: 我是第三罐下井的。当我走进那个黑色的钢铁罐楼，心里充满了新奇感。我将要经历一个全新的世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恐惧让我们这些年轻人
1: 不用了，
2: 哎，扯，
1: 拿，谢谢啊。
2: 怎么？
1: 哎，不用，借你点信纸用。
2: 拿，
1: 谢谢。哎，谢谢。
0: 从井下回来，那些一直咋咋呼呼的干部子弟，此刻都变得随和起来。两个钟头的井下生活，就击碎了横在贫富者之间的那堵大墙。我的心情很平静，因为我一开始就没有把一切想得很好。在我看来，井下生活本就是严酷的。和别人不同的是，我已经有了一些吃苦受罪的经历。脊背上被石块压烂的伤疤，提醒我看到这里好的一面：不愁吃，不愁穿，工资高。明天考试过后，我就能成为正式工人了。
3: 煤矿安全规章制度：一、施工需有定点；二、
4: 考试成绩烂成球了，怕被开除，没脸见人了，把头都窝到裤裆里给球算挂呢，把头抬起来。靠体检的，啥叫个柱子？瓦斯在煤矿里有啥作用？瓦斯缸里有啥特点？谈谈你们为煤矿能做啥贡献？这些题给你们讲过没有？

0: 这个都是怪棍，这个都是怪招，这是哪个湖南二中王县的？啊，村里不是？张姐，跟上，一个上，你能不能考30分？上，小三，我问你，我知道你们现在想的啥？你们有些人不想在矿上干了。 想借着考试的机会，趁机胡球乱打一下，考试不及格，叫爹妈知道了，哎，总比偷跑回去强嘛，是不是？你们爹妈撤旗放炮的把你们送过来，敲锣打鼓的把你们送过来，你们这样偷跑回去，脸红不脸红，害臊不害臊啊？你们这样跑回去，应该不应该？ 你知道你能考多少分？下午吃饭的时候，所有的成绩都在公布栏里公布着呢，分班情况也在公布栏里公布着呢。你要脸的，你就过去看一下。不要脸的，走他妈给我滚蛋！
1: 哎哎哎！我考70分差不多，70%，怎么可能考出70%？
2: 是呀，我也是乱答的，应该泡汤的嘛，怎么能这么多分呢？
0: 哎哎，你看，我乱答
3: 的竟然还能及格，那还有个90的呢。你这个说啥？
0: 哎呀，这矿上找的辛苦啊，已经跑了10来个了。
3: 嗯，
0: 这是下金钱，下一次再跑10来个了。哎，比我预想的好多了。 这些娃到了这个年龄，
3: 多少都有些自尊。再哭也能尝尝他们生命中最早的幸福。那你老师也是这样子吗？
0: 可能80多分吧。少平，孙少平，来过来。区长，你考的不差。
4: 啊，都考挺好。
0: 咋？你对成绩有意见啊？ 你们宿舍是不是跑了一个？不让他们都考好点，你我宿舍都变成了你的单人间了。你一个人能住10个人的房子，你一个人能买10个人的煤菜了？
4: 区长，我没这个意思。<笑>
0: 叨叨你，看来没看，把他那个办。
4: 我才去看清楚一点。
0: 宝气了，宝气了，你把你眼前这个人好好看清楚就对了。 这个人外号就叫个王安全，天天安全第一挂在嘴上，比我这个副区长念叨的还勤。这简直是要夺我的位子嘛！啊，
4: 对，
0: 焦师傅，咋？你还不愿意教？你知不知道全区最有名的父子工，蔡煤一班的班长王世才？
4: 我不知道，
0: 你知道一个邢工人分到进乡，碰见一个好师傅有多重要不？这
4: 我知道。
0: 那你知道为啥叫你给他当徒弟？
4: 因为我考100分，100分算个球。
0: 这帮烂货里，咋还没有几个10文段字的？他们要是认真的读一读，再背一背，咋还不多出几个100分？原因没别的。
5: 有70%是你自己这次认真的面对了这次考试，哎，有30%，是我觉得你这个娃还不错，跟别的娃不一样。瞧，跟你说这些干啥呢？你就说这师傅你认还是不认？认。
6: 师傅，
5: 王世才。
0: 哎，慧燕，来。
5: 世才，
0: 这是你师傅的媳妇儿。 你得叫嫂子，嫂子，
3: 嫂子，
0: 那你们先忙，我外边还有点事。
3: 哎，
0: 啊，
3: 哎哎，你咋来了？
5: 训你来了。
3: 嗯，
5: 还训你。
3: 啊？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凌凌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从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蒙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嫂子听人说的我说了，嫂子没听说的我也说了，这核醋体检是我不对，可是我真的没有高血压。
1: 你别急不吭是个啥，少不用假款，你懂是不中。
0: 你先会，
1: 那你好好说，我先会了啊。

0: 你考试第一名，讲讲张子明和美茶泡房外该咋干。
1: 美茶泡房完要迅速的观察志鹏，这是最危险的时候，动作一定要快，否则引起冒顶，后果就不堪设想。
0: 那干活是个啥情形？
1: 干活通常是班长喊一嗓子，大家就要冒着头顶上掉下来的干尸和岩土从回风巷冲进掌子面，这时候斧子工要抱起100多斤的钢梁挂在旧叉上，火煤工要迅速的把崩顶的金巴和唐仔棍递给师傅，火煤工还要见缝插针的腾出手来跑钢煤钉，寻好地板，栽起钢柱，撑起柱子，扣住梁叉，好让师傅在最短的时间内一斧子把柱头锁住。
0: 哦，那最难的最危险的是个啥？
1: 是煤溜子。
0: 没了。

0: 这妹娘子还在腹中转呢，妈，您想想，在扛道里连药都治不起，还得倒腾100多斤的东西。这人在市区平衡的时候，少不留神，菜在妹瘤子上，瞬间就成懒梨了。哎，我咋想的，你该明白了吧？
1: 师傅，你的意思是，这个活太危险，不适合高血压。
0: 师傅，你不相信我没有高血压？
2: 先报教了师傅。
0: 这妹白三叉跑，妹叉跑方外，躲你这么一番品味，一般8-9个钟头晚不了，起码得10来个钟头才能上京。一个冒兵冒灾的人，少不留神，哪怕马兵一瞄准，就得出事。何况你还可能是高血压，不是不想让你当这矿工啊，是不想害你。我也想握着个助理，躲你这么一个踏实的。 帮你瞒着，让你下京是害你，不中。
3: 可是我以前在黄院了工的时候，
0: 我们就把话往难听点说啊。高轩犯了，在烂工的时候打不了你把保国人想，打不了你晕倒，进一段不给你这个犯人尸检。在晋下，大伙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不为自己的命，也为旁人，为自己一起干活的人，谁也不敢乱来。
3: 干啥去？我去找那个医生，再给我测一次血压。这次我不喝醋。不成，
0: 再量一次，再跟人家大夫解释啊。人家是给你走后门，人家是好心，再量一次，万一事情养到上头去，不把人给牵来了吗？
4: 不能牵连人大夫。我去借个铁锹，我把井底下货煤的工作全部做一遍，让你看看我血压能不能收上来。王世才的一番话激起了少平强烈的自尊心。
0: 不是，散了，散了，散了，散。那把这个拼命走，要不多给你过。休息。哎，你看你这手，还不知道没给我妈子力气。哎，没动，换一阵就好了。哎呀，还说你不是高血压。
3: 你看你，这人都累瘫了，还随意。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血压不好，我知道啊，是你不会干活。这会干活的，就匀着劲儿干，一球一球的干；不会干的，就让你这事儿啊，又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直到把自己干累瘫。哎呀，哎，不动不动，再换一阵儿，再耗起来，就到我家去吃个饭。
0: 上次呢，你送我少妇校花回家，感谢你，请你吃个饭。哎，你不去啊？你不去，我就跟领导说，你是喝醋低贱的。你有没有高血压？吃了饭就好了。哦，对了，你中午是不是没吃饱啊？
5: 写信，没顾上吃。
0: 哦，
6: 小编，小九。

0: 不要吃多了，差不多就中。
1: 你这那是待客，还没吃鸡扣呢，让人吃不能吃。少平，你摔开腮帮子吃啊，吃完了再吃屁股。嫂子再给你称一碗。哎，
2: 报仇了啊，洗个人就走。
3: 走去哪儿啊？哎呀，这吃的差不多了，啊，再干会活。
4: 我叫你怎么改，怎么一直劲儿改，中不中？
3: 中。
4: 您相信我不是高血压了，师傅。哎，
3: 报价我实话啊。哦，你看这高血压这毛病吧，不能吃老肚，不能吃大鱼大肉，不能咸喝酒，
4: 你这样样都在，也不落下我们高血压啊。
3: 啊，哎，我不是高血压，师傅，我叫什么？

0: 亮了，败火了，我还有力气，还能干。叫你梗着你就梗着，啊！这么长时间，你坚持下来我也看。但是高血压，你干不下来。反正你干不下来，一是你不会干活，一是你肚子变了。你不是高血压？
1: 你相信我不是高血压了？
0: 谢谢。
1: 谢谢，谢上，是莫难为你了，对不住你了啊！没事，没事。师傅，你答应收我为徒弟了。
2: 谢谢师傅。
1: 谢谢。

哎，你咋？赵平，你不是我说你啊？你咋刚我玩没干活呀？你慢腾腾的。说你还不高兴，说的不对咋的？啊？那我刚上矿的时候，你还跟家里边调你妈奶嘴呢？完犊子玩意儿！哎呀，完了，完了完了，东西丢了，啥东西丢了？那啥，这我妈给我那银锁没了，找不着。啊？没见你带过，咋没带呢？这下完了，明儿赵平你过去帮我看看去。你看，咱俩师兄弟，我是你师兄，我让你过去帮我找找东西，咋就不好使呢？ 我这眼神不好，你也不是不知道。站哪儿？那边，拐角那儿。

0: 来啊，新鲜不新鲜啊？
1: 喂，

小编，这进店磨两把刺算不上个啥事儿。你个损货，你要弄我，老子把刺弄你头上。这进店最重要的是个啥？安全第一啊！别闹去了，干活！你我懂了你，干活来。

0: 孙少平，
1: 我
2: 怎么回事？
3: 别打了，
1: 干啥了？怎么干啥了啊？哎，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发工资，闹个球啊，非要扣钱的舒坦啊？啊？哎，走走走走，坐。

0: 这一个来月委屈你了。你看叔子是我的两个徒弟，他就是这个二球脾气，三天两头的日滚你一下。是我带他进的矿，是我带他下的井，这娃可怜了，没爹没娘，也没沾过女人，不用跟他客气。
1: 师傅，你放心吧，我不跟他一般见识。我今天啊，心情好着呢。

0: 小霞，这是我来煤矿后给你写的第五封信了。一个月过去，十一月初的大亚湾落了第一场雪。今天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我第一次领工资了。
1: 别哭！哎呀，先请客啊！
2: 二嫂子，
3: 到！
2: 哎，我管吧。过来，过来，拿着你的账在这儿呢。马子雄，李文军，
4: 到。
2: 领了多少钱？好看了，不看了，18块钱，一个18，一个20，你这个月吃球啊你的？你不下井，你连裤衩都得买来吃了。我井底下我是公正的很，你干一天总有一天的钱。不下井在矿上的晃悠，你晃悠个球他妈的！你爸就是矿上年头值俩钱。走走走走走。
5: 刘斌，
6: 到。
2: 对，你的，
0: 谢谢。
2: 哎，你不点一下？
0: 不用点，我算过了，这个月就我跟两个农村新来的矿工上了晚工，我们是四级工，加上入矿费，一共是130，可大一笔了。
2: 急啥呢？够我的存不住个馍花。急着花钱呢？
0: 不是，我去邮政所给家里汇点。局长，我先走了。
5: 李明，

小霞，你也许无法体会，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这是我正式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除留过这个月伙食和买一床铺盖的钱外，我要把剩余的50元钱寄给父亲。我能想象，这张汇款单出现在双水村，将意味着什么。我似乎看见父亲是怎样捏着这张纸片走进石阁街邮政所墨绿色的大门。

0: 秀莲。
1: 哎呀，这不是姐夫吗？我还以为是周润发了。
0: 这是什么周润发？
1: 哎呀，这是

0: 干净。
1: 姐，吃点瓜子啊，喝点水，有点干，多喝点水啊。
2: 秀莲，酱油给你买回来了。
1: 你回来了？姐夫给咱介绍姚记上大生意来了。
2: 马爷回来了。哎，你好，这是马爷的朋友哈、啊。
3: 少南，大舅子，我连家都没顾上回，我跑来找你，我要给你介绍大生意。少南，你咋了？啊？
2: 你这满世界在外面逛悠了一年，你终于是回来了，你啊！你不回家看看我姐和娃，你跑到我家来捣个甚乱啊？
1: 不是，我妈，你咋是个这样？你那姐夫是来介绍生意的。
2: 啥？
1: 人家要把咱们的砖卖到大城市去。
3: 来的正是时候。少安，隆重介绍一下，这是我干姐，南阳的生意人。我们合伙做生意，我要把你这个砖头卖到北京去，卖到上海去，卖到广州去，让全国各地的建设都用上你少安的砖头，让你的生意越做越大，大不大？
2: 你快回家吧，你回家跟哥姐和娃说说你这事。
3: 什么？不，少安，少安，少安，那想着他们呢。你看，你看，你看，这，那给你姐他们买了好多的衣服，我真有事跟你商量了。
2: 哎，你这头发咋不剪一剪？
3: 这叫赶时髦嘛。少安，是这，咱一块回爸家。哦，回爸家，回爸家，顺便把兰花、毛蛋、狗蛋全叫上，咱们一起聚一聚。哦，
2: 哎，你这个舌头是长泡了？
3: 那叫是好着呢。
2: 哎，你咋了你？
3: 那好着呢嘛。流行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来，动起来。跟爸一块跳，跟爸学一下迪斯科啊！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唱起歌儿，荡起冷风吹，冷风吹，雪花飞，让人心儿飞，这是我们新一辈。年轻的朋友们，让我们来相会，属于你。
2: 马爷，你疯了！
4: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2: 哎，你说要把我们这个砖卖到大城市，是卖到哪塔？
3: 生意人，少兰，你知道现在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模样？外面到处在搞建设，到处在盖楼房，到处是工地，到处要砖瓦来竞技。
5: 姐夫，我们那个砖卖到大城市去，能行吗？
3: 你叫秀莲把那个麻子去掉。少安，你的砖好啊。我王满银，生意人，不要说卖到大城市，就说卖到全世界，我都能行。
1: 来来来，吃点糖啦。
2: 毛蛋狗蛋。
1: 啊，这个糖很甜，很好吃的。
2: 叫阿姨。快叫阿姨嘛！
1: 快吃点，吃点！哇，我这个糖你尝尝，来吃一个，吃一个！
2: 快快快快快！
3: 哎呀，给你一个，来吃一块，吃，甜的很，你快快吃，快吃一个！啊，爸，吃糖，甜的很。
2: 少兰，甜的很。不，
3: 行了。
2: 你知不知道，你在外面瞎逛这一年，把我姐累成啥了？这是个女人，是你婆姨，又是家里又是地里，你就不知道心疼人？你不要再吹了啊！赶紧带着你的娃和你的婆姨，把家里的光景引物。

0: 你舌头坏了，生意人就要在外面闯。也不要跟俺再提生意这两个字了。我没有说到外面闯荡不对，但不是你，骂人。
1: 哎，我问你，你知不知道，你们家老大毛蛋上上小学了？
0: 整的？
1: 你是他爸，你那恶整的。
0: 什么时候毛蛋上了小学，想走你再走，没人管你。
2: 我是生意人，先要以生意为主。真的，兰花，哎呀，回来家里的事咱俩慢慢商量，不要怕哦。现在就商量，回去把家里的事弄清理，别的事再说。
3: 你看见没？那就是我家用。
4: 满爷，你回来了。哎呦，回来了，回来了！没事，家里坐下啊。
5: 满爷，你这次从外面回来，村里人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了。我和孩子脸上也觉得有光，你生意做得大，我满欣慰你高兴嘞。
4: 哎呀，回来了，回来了啊！没事，去你家吃饭啊。
5: 哎，对，来家里啊，毛蛋。 带弟弟先回家啊！去，狗蛋。哎，干啥吗？来一下嘛。干啥吗？你看，这天马上就要黑了，你打算让这个男人女人睡哪吗？咱家就那么一口破窑洞，咱得跟别人借一下，让他睡吗？像样一点的人家，咱也不好开口。可是穷家薄业的，哎呦，咱又怕委屈了客人，是吧？
4: 借啥用啊？就让他住咱家。
5: 那你睡哪吗？
4: 我也睡咱家炕上吗？那啥呢不能？你看你好不容易再回来一趟，这咱家炕上就睡个外人，我……你是不是就想着那点事儿？啊？你是不是就想着那点事儿？他是人，他是我的贵人，我将来指着人家让我发家致富呢。
5: 干啥呢？
6: 干姐。

痛苦的兰花像受伤的母牛一般，脑子已经完全乱了，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半辈子受死受活，如今落了这么个下场，他怎能甘心容纳下这样的事情？

0: 查工作去了，一时半会儿呢回不来。
1: 那咋办？我要向公家告那个不要脸的南洋女人，我弟弟和刘向长可是同学。
0: 现在这个社会嘛，是吧？你这个事儿就不算个事儿。哎呀，我们管不了，管不了。
1: 是，连坏人都管不了了。
0: 那你写状子上告吗？
1: 我不识字。
0: 找人写嘛。
1: 那你给我找个人写。
0: 哎，这又不是我的事儿，我给你找人。哎，我要是给你连这好事都办了，那大事怎么办呢？
1: 你不给我找人写，我今天就不走了。等刘乡长回来再说。
0: 哎呀哈，你这还缠上我了。我跟你说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是乡长来了也不管用。
1: 那我不管，我今天就是不走了。
0: 行了行了，我现在带几个人到你们村去，把那个王满银还有那个女的抓起来带到乡政府。
1: 是，咱连个男人也要抓呀。
0: 咋就不帮你男人？咋就不帮你男人？我还跟你说了啊，这种事情首先处理的就是男人。
1: 那不能，我来找你们是想让你们把那个南洋女人给我撵跑了，这咋现在连个男人也要抓呀？
0: 那个谁，抓人去。
2: 好嘞。哎，
1: 可不敢去，可不敢去，可不敢去，我不告了，我不告。哎，
2: 放车。
1: 可不敢去，可不敢去，我不告了，我不告了。
3: 你这个盐是不是搁多了？
1: 不会吧？
3: 是对的啊，这点盐就是。咋了？出圣事了？老在这里哭是吧？咋了你？
4: 我听我妈说，我爸要和一个外路女人在一个炕上睡。今天我起来，我妈不见了，我问我爸，我爸说我妈死了。
5: 我告诉你。王满银和那个外路女人合伙欺负我姐，我去挂这村找他去。
6: 哎哎哎，少安少安，
7: 你站住！
6: 哎呀，事情还没弄清楚呢，你别胡来。再说了，你这姐夫不是说要给咱家介绍生意吗？咱们还得重开砖厂。
7: 开个球！
8: 喂我呀，讨厌。
7: 这个狗日！
6: 哎
7: 哎，别打别打！你老敢对不起我姐，少安，少安，少安，你打我！
6: 哎，我好好说，
7: 我让你给我滚！少安，
9: 你
7: 敢
9: 对不起我们？
7: 这是咋了嘛，少安？我是来给你做生意的呀！
9: 对不起我姐，
7: 啊！哎哎，少安，你这
9: 对不起我姐，一屁股血，还给别人治痔疮啊？哪让你敢对不起我姐的事儿？
7: 我是来给你介绍生意的。
9: 这个球，
7: 我少安，
9: 我姐呢？
7: 治不到。
9: 我姐呢？
7: 治不到。
9: 我姐呢？
7: 我真的治不到。

0: 你们谁看见个兰花姐了？
1: 娘，我清早在对面土坪上拾个粪，看见兰花从果垄上下来，把我壳儿里面去了。行行行，帮着走。
2: 兰花姐！
1: 兰花姐！
3: 兰花姐！
1: 姐！ 姐，你在这干什么呢？
4: 啥？我错了，放了你。
1: 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你吃了多长时间了？这个药？没事啊，咱现在去医院。 不怕啊！哎，请一个，请一个，出人命了！姐，你不怕啊？咱们在这儿坚持，然后去医院。你在这先歇一会儿。

0: 车来了！啊，停一个，停一个，停一个，停一个！主人呢？主人呢？停一个！
1: 师傅，
2: 你早死啊！
1: 哎，师傅，师傅，俺姐吃了老鼠药，要出人命了，你给我们送到医院去。你看，就地儿吧，
2: 上来吧。
1: 哎，好。
3: 文姐到底咋样了？
4: 别让了，张嘴。啊，
5: 老黄，你给我滚！说完，你听到你出房的话，你到底咋？没让你做对不起。
4: 别让了，别让了，
5: 这是医院。
6: 张哥，别在这儿打。
5: 你让我说，
3: 你说，我看你说什么。
5: 你吃的是哪他的药？你赶紧，你赶紧说你吃的是哪他的药？
6: 咱家里的药。
5: 那是我剩下来的还是你买的？
6: 就是那点你剩下来的。
5: 那是红纸包的还是绿纸包的？
6: 绿纸包的，
5: 真的是绿纸包的，太好了！兰花，兰花，你吃绿纸包的老鼠药好啊！
3: 妈，整不死人你啊！我姐吃了老鼠药，你还说是好？
5: 是假药，是假药，是啊，是假药。红纸包的是真药，是那卖给熟人的；绿纸包的是用土做的假药，是假药。绿纸包的假药没有卖完，我就被劳教了。劳教好，劳教好啊，少安！要不劳教，绿纸包的就卖完了。劳教好啊！
2: 什么真的假的？
3: 不要管真药假药，你先给他看一下吧。
2: 他这个情况只有洗胃啊，我看要
5: 洗。洗胃好，洗胃好，赶紧洗。
3: 小胆他洗啊，哎，小胆他洗啊。
5: 哎，拉花，拉花，洗完胃咱就没有事了，咱回家哦。你想吃点啥，我都给你买着吃哦。
3: 这会儿像个人了你啊。
6: 少干，包大狗蛋儿
3: 了。在我家的，今晚就住在我家的他了哈。
6: 那女人呢？
3: 打跑了。
5: 花，你放心，我从今以后再也不敢骚扰别的女人了，真的，我再也不敢了。
3: 那我跟你说，啊，姐。一会儿我陪着你们去民政局办离婚啊。
6: 少干，姐不用你陪，你现在去罐子村把我和娃的衣服给收拾一下，拿回咱家去，顺便再跟爸说一声。
3: 这就公事给你开啊，到民政局等着我。
5: 不是，少干，不敢开接收器，不敢开接收器啊。少干，你不敢开接收器啊。少干，
3: 谢谢啊。
5: 大恩别谢，我是个生意人，必定有回报。

0: 人家政府都说了，离婚是两个人的事情，我不同意这婚离不成。嘿
1: 嘿，那我就带着吧，办回我跟娘家住两年。
2: 大姐，我找他去。
3: 喂，我第一次跟我爸顶嘴，我爸把手都抬坏了，可我还是决定要嫁给你。结婚以后，你一年年光光悠悠，这村里的上上下下都说你王满银不好，说你是个光鬼，可我还是打定了心思拉扯着俩娃，一个人在地里别的女人。
2: 兰花，
4: 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搜寻别的女人了，我发誓。
2: 王满银，
1: 满银，快走！
2: 我不走，我不走，我死还敢跟你挤啊！
1: 少文，
2: 过来！
1: 少文，
2: 少文，少文，
1: 少文，
2: 君子动口不动手。
1: 少文，
2: 少文，
1: 少文，
2: 兰花，
5: 谁出人命？
2: 未来十个金油鸡，我在机上等你。十年前，我敢当着你爸和少文的面和机上跟你见面，十个
1: 哥
2: 都不怕挨打。十年后，我身子骨不如从前了。
5: 兰花，现在咱家光景好了，爸同意你离婚，咱家养得起兰花。爸不愿意看你让他受这个罪，
6: 姐，你俩咋回事嘛？那婚没离成，是不是他不跟你离，对不对？我刚才听他跟你说，明天约着你到石歌节那个集市上见面，你就不要去了，我跟他见面去，我当面跟他说，看他能咋办。

0: 2023年12月，国家博物馆来了一位80高龄的客人。在爱情80多年的生涯里，妻子高英陪伴他度过后半生40多年的时光，其中竟有一半时间是在深山密林、大漠戈壁之中。20年弹指一挥间，睹物思旧，老人潸然泪下。诗人艾青的一生跌宕起伏，既艰难曲折又激情洋溢。他出生于浙江金华农村一个地主家庭，青春岁月远赴巴黎留学，归国不久却成为狱中囚。在抗日战争中，艾青写下时代最著名的诗篇，他的诗歌在大江南北传中国诗歌的泰斗，人民的诗人。
1: 在中国五四以来的军事发展上，他是一个大家。郭沫若女神，中国的现当代诗歌的头一个高峰吧。再下一个就说上艾青。
2: 应该说他是中国新诗这100年中间非常重要的诗人之一吧。
3: 他的生命是他自己的火焰，他真的是燃烧了一生。

1933年1月14日，上海的街头之寒一点点渗入他的骨头，他的肺，他不禁咳嗽起来。年关将至，狱卒送来饭菜，他却没有胃口。想起家乡金华，想起记忆中最温馨的时刻，他铺开稿纸写着：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扉，你的被点压了的一丈平方的原地，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我是地主的儿子，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一个地主家的孩子，为何却在贫穷的乳母家里长大？一样的村子里，人们开始准备新一年的农事。一个叫蒋中尊的地主，却在家里坐立不安，妻子难产，在床上喊叫挣扎了2天2夜，已经奄奄一息。人们做了最坏的打算。就在蒋中尊濒临绝望的时候，屋里传来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男婴来到人世，取名蒋海成。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克父母。蒋中尊找到附近农家一个叫大堰河的农妇，将小海成交给他养育。于是海成的童年被彻底改变，直到成年以后，这段被送养的经历依然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许多年以后，已经成为爱卿的海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据说我是难产的，一个算卦的又说我的命是克父母的，我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不许叫父母爸爸妈妈，只许叫叔叔婶婶，我等于没有父母，这就是我讨厌算卦。

0: 反对迷信成了无神论者。然而乳母大野河却给了他温馨的记忆，爱情和乳母的孩子们一起成长玩耍，大野河善良温柔，给予他幼年未能得到的母爱。
1: 大野河就在我们村的边上，所以他也没有名字，以他的这个村庄的名字来命名的，就在他这里过了五年，就是五岁，所以他对大野河的感情是很深的。
0: 五岁时，父母将爱卿接回家里，可是这个孩子换上少爷的衣服，却感到别扭，不自在。
2: 这是一个旧的习俗导致的，这个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他们之间的亲情。那么这对一个孩子的这个成长童年来说，他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创伤，他会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深深的怀疑，也会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埋下悲剧、愤懑、反抗的这种情感因子。我觉得这可能是爱卿作为后来成为一个大诗人的一个原始的创伤的一个来源。
0: 感到孤独的爱卿在美术中找到安慰，位于江南的金华一派山光水色，在历史上孕育出不少有名的书画家。爱卿的父亲蒋中尊接受过新式教育，也以书法和绘画为一生的嗜好，爱卿自然受到一定影响。
1: 喜欢画画，画大树，他最喜爱的两棵树叫西周，离范田讲的半里路，他很喜欢树，所以他写诗里面他写树啊，都写了好几首。

0: 这里是浙江省金华一中，原来的省立第七中学。1925年，蒋海成考入这所学校，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开始对他发生重要的启蒙。新文化运动宣传要以科学的批判态度重新固定一切价值，要把旧的东西摧枯拉朽地毁掉，并提倡白话文，标榜个性解放和叛逆精神。这些是蒋海成产生朦胧的觉醒，接受到新思想的洗礼。革命的风暴震撼着南方的古城，不知从哪儿来的一本油印的唯物史观浅说，使我第一次获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念。这个观念终于和我的命运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一生的悲欢离合。
1: 这个唯物史观呢，对他今后一生的这个发展，包括他的人道主义精神，爱祖国爱人民，实事求是讲真话呢，这个一生的都起了一个奠定的作用的。
0: 这里是中国美术学院，它的前身是杭州国立艺术院。1928年秋，19岁的艾青来到这里。学校里拥有一批或留学归来，或从海外聘用的著名教授，如校长、留法美术家林风眠和吴大宇、潘天寿、李金发等人，可谓人才济济。除了上课，艾青也经常去外面写生，西湖一带的水光山色令他陶醉。艾青后来回忆道，院长林风眠在看了我的画后说，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你到外国去吧。这样的一句话使我在第二年的春天敢于冒险出国到巴黎了。然而出国留学并非易事，所需的经费也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在老师的帮助劝说下，艾青的父亲勉强同意他出国，并给了他1000块银洋做盘缠。
1: 但是他父亲呢，不想让他出去留学的。那么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他是心痛这个花钱啊；第二个的话呢，他是想艾青因为是长子，想他能够留在身边，将来继承家业的。
0: 当时的巴黎是欧洲的艺

0: 术之都。经历了印象派现代艺术的崛起后，巴黎街头弥漫着崇尚自由、离经叛道的风气。野兽派与立体派画风盛行，不过后期印象派更加吸引爱青，特别是莫奈、马奈、毕特里罗等人的绘画和精神气质对爱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爱青一直记得，当他与同去巴黎的吴作人第一次看印象派画展时感受到的冲击。他说，无论我写诗还是他作画，都共同感受到法国的存在。
1: 大家知道法国的大革命，这个民族他也是崇尚自由的，包括艺术这个精神上的这种自由，我相信肯定对爱青是有很大的影响。
2: 毕加索他们那一代就画家，无论说西班牙还是从别的地方用到法国巴黎，实际上就是现代主义的艺术。这对爱青来说，他能喜欢他们，实际上就奠定了他想跟传统的保守的东西决裂，要汇入到世界的探索的先锋的这样一个艺术。也就是说，更多的是追求个性，带着一种叛逆精神，因为向往自由嘛。
0: 而印象派画家对现实的观察力与想象力，也教会爱青如何敏锐地捕捉并发展丰富多彩的形象。这对爱青后来的诗观的影响十分显著，他用绘画的语言来解释诗歌艺术。
1: 所以爱青的诗歌都是充满了画面感的。你看他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对吧？寒冷在封锁的中国，他的每一段几乎你都可以把它拍成一个小电影啊，它是充满了画面感的。
0: 然而父亲的资助很快就中断了，没有了收入，爱青不得不睡在有下水道的房间，过着半工半读的日子。他上午在一家做中国漆的作坊打工，余下的半天到蒙巴纳斯的一家自由工作室去画人体速写。由于没能进入正规美术学校，在巴黎三年，爱青只参加过一次独立沙龙的展览，画的是一张表现了几个失业者的油画，前途渺茫，爱青成了失败的留学生。他在后来回忆道，我在巴黎度过了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
2: 可能年轻时候在回到当时的时代氛围里面，都想寻找自己的出路。我觉得当时的进步青年是感到孤独、苦闷、彷徨的。
0: 此时的欧洲是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冲击旧有的文学形式最猛烈的时期。在经历了画家之梦的幻灭后，爱青在比利时法语诗人凡尔哈伦的诗歌中找到了精神的共鸣。他找到了同样存在于自己这一代人身上的矛盾与冲突。他这样评论，凡尔哈伦的东西用的是现代表现手法，是自由诗，是用现代人的感觉去看事物的。他在很大规模上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和矛盾。身处于东方与西方之间，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爱青接受了一个青年艺术家成长经历中所必须的启迪与觉醒，他找到了精神的方向。
1: 他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艺术家，他都会把全人类的这种文明成果作为自己的吸收养分的一个重要的对象。所有的诗人都是文明的儿子。
0: 然而1929年，经济危机自美国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再加上918事变的发生，使爱青感受到祖国面临的危机，他下决心回国。
2: 那爱青是个穷学生，每天为生计打工，他看到了光怪陆离的这个生活的一面，与特别的艺术创新的探索的一面，给开他的眼界。但另外一方面，可能给他带来的是负面的刺激，我想会加深他当时候作为一个中国青年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是处于贫弱之中。 然后自己在

0: 那里更多的是感到一种孤独，甚至应该说还有自卑。
1: 回国之前，在巴黎友人李佑然的介绍下，艾青参加了巴黎东亚左翼青年集会，他第一次理解了革命的意义与价值。在激动的情绪中，艾青写下诗歌《会合》，这首诗后来在1933年发表，是艾青发表的第一首新诗，成为他创作早期阶段的开始。
2: 这两个人都是地主兼资本家的这么一个孩子，连这两个儿子呢各有各的这个叛逆，但是呢他这个叛逆主要还是寻求一种真理。
3: 他在那儿受过几次羞辱嘛，他这么年轻自尊心挺强，他在那个塞纳河边上画画，其中有一个法国人就说，你们国家都亡了，你还在这儿还搞艺术，哎呦，他那汗都下来了，既然是国家快亡了，我们就回国吧。
1: 1932年初，上海128事变刚过去，艾青黯然回到范田蒋村。在热衷功名的乡亲们看来，留洋归来的蒋家少爷仍旧无权无钱，令人惋惜。五月，艾青逃离了令人窒息的范田蒋村，前往上海。1932年的中国被鲁迅称为最黑暗的世界，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仍然对内高压，对外绥靖，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左翼作家的不公开地下组织左联。左联作家用文学宣传新思想，教育群众，成为进步思想的引领者。
4: 就是整个社会里面有一种革命的这个愿望，就是大家都对这个制度不满，对这个社会不满，你三座大山压在这个地方啊，老百姓生活其实很苦，所以有这么一个风潮。
1: 与此同时，中国美术家联盟也在这一架构下成立，简称美联。杭州艺专也是美联的成员。艾青到上海后，很快就和过去的同学取得了联系，不久便与画家江峰、厉阳等人一起组织成立了春地艺术社，用版画和美术培训等方式宣传进步思想。这一年六月，春地艺术社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举办春地画展，展出了从沪杭两地组织的100幅木刻版画、油画和漫画等。鲁迅先生也派人送来了自己收藏的科勒惠芝的《织工暴动和农民战争》，并且夫人亲自前来观展，艾青为他们做现场讲解。他后来回忆道，
5: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机会碰见他，我们时代的最善于战斗的勇士。
1: 艾青没有想到，他所倾慕的战斗离自己并不远。
5: 7月12日晚上，春地画会正在上世界语课，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袭击。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搜查之后，我同其他12个美术青年一同被捕。
1: 艾青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6年。
6: 在法庭上就批评法庭没有自由，就觉得抓他们是不对的。好，这一下就把他判得最厉害最重。
1: 艾青被关在上海法署2看守所。
3: 他还想过在这个监狱里的反抗，有绝食，整个监狱他们一起跺地板，整个楼都是烟雾灰尘的，他们在一起还教别人唱国际歌。
1: 恶劣的环境、糟糕的饮食让艾青极不适应，不久就染上了严重的肺病。狱方怕传染，将他转入专门的病间，坐等其死，不给治病。发烧昏迷中，他体验到了死。
3: 他在监狱里又得病了，得病以后画不了画，他就写诗。那个时候现代艺术诗画也是不分的。
7: 那么写诗的话呢，那其实也没有

0: 思的，就是有时候是都是写在香烟壳上，或者写在这个厕所的纸上，还有很多时候是黑夜里是写在手心上的，到天亮了再把它腾在这个纸上面。所以有的诗句想起来，到时候半夜里写在手指上都是重叠的，到白天要把它重新拆开来。
1: 艺术家坐牢那个心境你是可以想象的，他的那种激烈，他的那种落差，他的那种理想从半空一头栽到地上如此的破碎，他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张力会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监狱生活和巴黎三年终于促成了爱情从画家转身成为诗人。
2: 爱卿写道，我自然而然地接近了诗，只要有纸和笔就随时可以留下自己的思想感情。我在监狱写了很多诗，从卢迪开始，透明的夜，马赛，巴黎，我借诗思考，回忆，控诉，抗议。诗成了我的信念，我的鼓舞力量，我的世界观的直率的回声。我从一彩色的欧罗巴带回了一只芦笛，我单爱着你的欧罗巴呀，波特莱尔和兰布的欧罗巴。在那里我曾饿着肚子把芦笛自禁地吹，人们嘲笑我的姿态，因为那是我的姿态呀。人们听不惯我的歌，因为那是我的歌呀。
3: 我记得他的这个头一首诗就讲人们不喜欢我的诗，但是那是我的诗啊，我写的诗啊，我就很佩服他。
2: 这股粗犷的力量，自然饱满，充满叛逆的精神，与当时诗坛的主流诗风截然不同，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评论界的关注。然而同时写出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却遭受到冷遇。李悠然在回忆中写道，大堰河我的保姆寄给过现代，退回来古今中外的名士现代派也一定读了不少的，但他们没有能力认识这首现实主义的杰作。直到几个月后，春光杂志才发表了这首诗。爱卿在狱中收到李悠然的来信，你的诗轰动了全国，很多人看了流泪。
4: 在监狱里通过他的笔写下了中国可以说是新诗史上一百年新诗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首诗，就是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他的语言你看到都是口语性的，他是写得非常的纯净。所以我觉得爱卿先生在中国诗人里面最早在实现民族化语言这方面的他是一个高手，我觉得是个巨匠。
2: 1935年爱卿出狱后将狱中所写的一些诗作结集为大堰河出版。诗集上市后受到文学批评家茅盾、胡风等人的肯定。1937年4月在中国诗人协会成立大会上选举爱卿成为七位理事之一，标志着爱卿步入诗坛。
5: 爱卿他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先诗诞生以来语言的第二次解放，同时也包含着某种深化和规范的趋势。就是他既是解放，同时他又是一种生长和趋于成熟。
2: 青春时期的流浪与监禁使爱卿在磨难中获得重生，找到生命的力量与信念。他在这一年初写下名诗《太阳》，表达出一种勃发的生命力。从远古的牧营，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不可否认，诗人爱卿似乎有一种超乎常人的预感，使他

0: 经常能够预知时代的进程。这一年七月，随着新婚妻子张竹如临产，艾青不得不离开上海，赴杭州一所中学教书，以应对生活的压力。七月六日，在沪杭火车上，艾青仿佛预感到暴风雨的来袭，写下《复活的土地》一诗。就在此刻，你悲哀的诗人啊，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久久负伤着的心里。因为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苦难也已成为记忆，在它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旋流着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写完这首诗的第二天，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1: 一个诗人能够活在这个时代里边，把这个时代里面其他人难以表达、不该表达，领会在心，然后创造成为自己的诗篇。也就是说，你在你使用语言的时候，把你最大的真诚，把你最大的勇气和你最有力量的感悟说出来，告诉你的同代人，也许不知不觉就走在这个时代前面了。
0: 然而，一场事关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斗即将展开，艾青的命运也被推向不可知的未来。

0: 转眼已是岁中寒冬。12月28日夜里，在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狭窄的传达室里，妻子和不满半岁的女儿刚刚入睡，爱卿茫然独坐，窗外彤云密布，似有雪意。几个月前还在上海的生活，如今竟恍若隔世。七七事变之后，国内局势急转而下，随着淞沪战争的失利，上海、南京先后失陷。在胡风的邀请下，爱卿携家人离开杭州，来到武汉，加入七月杂志，投身救亡运动。就在几天前，日军进入了杭州城，加上之前听说过南京失陷后日军的暴行，爱卿心中充满了悲哀与忧愤。时代的厄运如这场即将来的大雪，使爱卿心有所感。他提起笔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就在如此寒冷的今夜，无数的我们的年老的母亲都蜷伏在不是自己的家里，就像一帮人不知明天的车轮要滚上怎样的路程。这首诗发表后，与同在武汉完成的《向太阳》等诗作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抗战时期深入人心的民族悲歌。爱卿写道，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我到武汉写了《向太阳》，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又到华北写了《北方》、《乞丐》、《手推车》这些东西，我又南下到了桂林，在那里写了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从桂林撤出到湖南写了《旷野》，从湖南又到重庆，在路上写了《火把》。今天太阳的炫目的光芒把我们从绝望的睡眠里刺醒了，也从那遮掩着无限痛苦的迷雾里刺醒了我们的城市和村庄，也从那隐蔽着无边忧郁的烟雾里刺醒了我们的田野、河流和山峦。我们扬起了沉重的头颅，从如湿的地面一致地向高空呼嚷，看我们，我们笑得像太阳。
1: 他对语言的理解，他对画面的捕捉，他对很多的诗歌的这样一些思想的这种体验，所以我觉得最可贵的是爱卿呈现出来的，他都是形象，他的那些意象你可以感觉到，所以把爱卿称为太阳的诗人。
2: 对我来讲的印象深的就写了像太阳，要追求太阳，还有写了火把，那这个无始以来的这个中国的心思，就是他提出这个形象，那个对人们的思想的鼓舞可是很大的。
0: 当时的诗坛上爱国主义是主流，但很多诗歌流于空洞的口号，缺乏含蓄隽永的魅力，爱卿的诗却别具一格，无论就抒情结构、抒情方式、语言技巧，还是善于创造形象、构建复杂意象的表现手法，都能做到内心世界

0: 与外在形象的完全融洽，从而能拨动人们的心弦，形成感人的力量。艾青逐渐形成了自己对诗歌的见解，把真善美作为诗歌追求的目标。没有比生活本身和大自然本身更丰富的储藏室了。要是语言丰富，必须睁开你的眼睛，凝视生活，凝视大自然。艾青的诗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每次当人们聚会起来读诗，就会听到有人朗诵艾青的诗歌。我爱的土地就是其中流传最广一首。
1: 我觉得可以把这首诗完整的念一下，我情不自禁的，因为这首诗实际上我是熟记在心的。我爱这土地，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知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2: 他通篇都是在说一只鸟，但他又无不是在说一个诗人的神圣的职责和命运。这个命运就是什么呢？就是歌唱，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肩负起他的使命。那么歌唱这块土地的苦难，歌唱这里的人民的不幸，它可以抵得上一本厚厚的抗战诗选。
1: 这个诗歌的力量都体现无疑，质朴的力量，口语的力量，还有就是我想特别指出来的法语的句式对爱情在结构汉语的句式的时候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这首诗现在把它翻译成法语，它的句式是很好找的。歌唱什么呢？歌唱这土地，这土地是被暴风雨正打击着的，这是一个从句。歌唱这河流，这河流呢是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歌唱那黎明，那黎明是从林间的无比温柔的这一地方出来的。这个句式的中间的这个节奏创造出来的节奏的力量，就是法语的句式。他在那里生活过，他在那里听过说过，尤其他在那里阅读过真正伟大的诗歌，那个语言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
3: 诗是情感的结晶，诗歌和小说和其他的不同，最主要的它是那个抒发情感的文艺作品，所以他的诗就是紧紧地抓住这一点嘛，把他的对那个真善美的那种热情化作诗的语言来激发群众。
4: 艾青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最杰出站得最高的一个诗人，他是吹响民族号角的一个诗人。从新诗的本质来说，艾青又是一个伟大的艺术的诗人，用诗歌本身的那个意象啊来表达，有一种朴素的崇高在里面。他是一个无限深情的诗人，对这个民族有怀有深深的情感的诗人。
0: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时，身在重庆的艾青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周恩来对艾青说，你到延安可以安心写作，并送他1000元钱当路费。这一年春天，艾青到达延安，随后被安排到由丁玲主持日常工作的文抗任驻会作家。
5: 我到延安的时候还不到16岁，他到延安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大诗人了，在我们这个鲁豫学校的礼堂里头开欢迎会，就说艾青同志，我们广大青年，我们社会上都是通过他的作品受到过教育的。
0: 这一年的初夏，艾青收到父亲的死讯。
1: 他是41年在重庆的时候就收到了信，

0: 说你父亲走了，爷爷走了，但是他赶不回来，他也不会回来。那时候他正处在他人生的一个阶段。
1: 阴历五月，金华的石榴花开得正盛，延安的杨柳也正枝叶婆娑。地主的儿子艾青，最终还是与金华的家庭画上了句号。此时的艾青预感到，一场伟大的浪潮即将展开。在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对艾青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到了42年嘛，鲁艺跟文康两方面的一些文艺观点不一样，就发生一些争论。
1: 在文艺座谈会之前，有个同志写了一篇间隔，受到了批评。当时丁玲同志编《解放日报》，要我写文章，我就写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未受批评的说几句话。在这篇文章里，艾青表达了作家应该有写作自由的观点，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先后3次写信邀请艾青见面详谈。记得是在一个新搬的窑洞里，中间放了一张桌子，他把文章交还给我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我就准备记录，但是地不平，桌子有些摇晃，我跑出窑洞去找小石片来垫桌子，不料他跑得比我快，马上捡来小瓦片回来垫上，桌子不再摇晃了，这件事给我印象深刻。随后艾青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文章，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该文与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相比，出现了若干重要观点变化，强调文艺和政治是殊途同归的。
2: 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我的印象是艾青同志很积极，新秧歌运动艾青也参加了，所以后来到359里南京湾去慰问的时候，艾青同志就担任副团长。以前抗战期间的那个几十年，那些作品很辉煌啊，到了延安以后，他的创作的风格有点改变，开始有点群众化。
1: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1949年1月，北平解放，艾青随解放军进驻北平，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0: 们找你找了20年，我们等你等了20年。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不知你怎么样了，我总是想大概死了。为了保存你的尸体，我用塑料袋裹起来藏在泥缸里。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艾青写的《红旗》。很快，艾青收到大量由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他说，要不是这首诗，许多人都以为我已经死了。
1: 这首诗一发呀，就等于是一个通知，很多他的那些显得叫粉丝吧，这就是他的读者，就特别喜欢他诗的人。哎呀，有的大学里呀传了，说艾青还在呀，他的艾青还在呀，像疯了的是。那时候收到很多的信，可见他的真实是有震动性。
0: 在读者的世界里消失了20年的艾青经历了什么？1957年7月12日，在长江上的一艘游轮上，诗人艾青与巴西作家亚马多为智利诗人聂鲁达庆祝生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艾青经常进行国际文化交流，并接待来往的国际友人，与聂鲁达等人结下深。

0: 厚的友谊。然而，从三峡回到北京后没几天，艾青突然失踪了。《聂鲁达自传》中这样记述：那位陪伴我走遍各处的诗人艾青，他的命运十分悲惨。他先是被送往戈壁沙漠，后来允许他写作，但永远不再让他在自己的作品上署真名。一个在国内外早已闻名的名字，他就这样被判处文学自杀的刑罚。1957年，艾青被打为右派，陷入深深的绝望。
1: 加艾青实际上就是加痛苦了，但是我不后悔，哪怕57年才自杀。说实在的，那个时候真正家属跟着去劳动的劳改的没有，我是第一个。
0: 在王震将军的劝说下，他和第三任妻子高英及孩子跟着转业大军，在第二年春天坐上了去北大荒的专列。
1: 到那儿去的时候看不到房子，没有房子，那个车啊，大卡车带着那些军人到了一块地方，一个荒原的地方，就说这就是家。家在哪儿呢？什么都没有，荒原肯定都是草很多呀，然后就放火烧这些野草，很漂亮。艾青就说像金色的鹿在跳啊，那火苗啊都像跳啊跳的。
0: 由于北大荒条件过于艰苦，这一年的年底，在王震的安排下，艾青和高英转往新疆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垦区。转眼来到1967年5月的一天，急急驶来的一辆大卡车，艾青全家被装上车厢，送到100多里以外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的垦区，接受劳动改造。这里的生活条件艰苦，有小西伯利亚之称，艾青一家人只能住在连队用于牧羊下崽的地窝子里。他每天修剪林带，最多时每天打扫十几个厕所，
2: 还要游行，还拿一个棍儿，要敲，要转接。还有一次呢，就是他在这个队伍过去的时候，有一个人拿一个红缨枪的那个背呀、棍子啊，往他背上很打了一下。边上倒有一个就是管他们的人啊，就呵斥那个人一句说：“说你不能打他啊。”我父亲还回来说：“你看，还有人保护我，就打我那人不了解我。”
1: 当时呢，我那个最小的孩子才5岁，也看到那个游街的过来了，他马上像个小兔子一样就钻回他，跑到家里坐在凳子上就哭。我说：“丹丹，怎么回事啊？你谁打你了？”他说：“不是，我爸爸在那里游街呢。”他说：“我爸爸是好人，我爸爸不反党啊，我爸爸不反毛主席啊。”我说：“丹丹，你小，我跟你说不清楚这件事情。你爸爸就是个好人。”
0: 从1968年的夏天开始，我是在军垦农场的一个连队里度过的。那个连队离天山很远，但我无论在哪儿，只要是晴天，我都要向南方寻找他的影子。有时它混在白色的云团一起，几乎辨不出哪是云，哪是它的雪峰。不能写诗的日子，艾青在夜晚借着油灯昏暗的光，逐条的查阅法文大词典，研究古罗马史。
3: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用他留学法国的力量再重新鼓励自己。你看，一个诗人的命运他一定是坎坷的，但是呢，只要他还忠实于他悟到的诗人对自由的可能性的这种向往和希望，他就不会真正绝望，他就会忍耐，他就会等待。
0: 由于油灯昏暗，艾青的右眼逐渐失明了。他说：“真想穿越过一条漫长的、黑暗而又潮湿的隧道，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来。”然而， 对于光明的信念却从未在他心中暗淡。1979年，中国作协为艾青平反，结束了他长达21年的颠沛流离。
4: 我醒得早，他也醒得早，他很早就醒，我这个现在早醒的这个肯定是他的遗传。醒了以后，我就看他那个灯，那个灯罩是绿的，那个玻璃的，他就是个背影，他就唱歌，一边唱歌一边写诗。我都记得他唱的歌，就是《我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2: 4点钟、5点钟肯定就起来了，洗洗涮涮的，有时候抽着烟就看着天边，啊，他特别喜欢看这个天的变化，啊，天亮的那个感觉啊，他可能觉得美好的一天开始了，或者有希望的一天开始了。
0: 《光的赞歌》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中充满令人为之惊醒的哲思与警句。甚至光中也有暗，甚至暗中也有光，不少丑恶与无耻隐藏在光的下面。这一思考是艾青在1930年代诗歌中光明与黑暗主题的进一步延伸。在失去的20年岁月中，艾青额外收获了一种冷静、睿智与思辨，这成为他晚年诗歌的特色。
5: 他在最黑暗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线光明的时候，那个黑那种光明更珍贵。他是不停的在辩证的来谈这么一个问题。
6: 你像那《光的赞歌》，那大就是歌颂光明，那就是实际也后来体现了他一种人生的整个的那个，应该说解放吧，精神的枷锁去掉了以后，那种赞美。
7: 他一生都在赞颂光明，啊，赞颂太阳，就他的诗歌一直和我们的社会历史进程，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并不是一个躲在象牙之塔里面写作的人，他有很高的这样一个语言技巧，他在形式上有很多新的创造，但他的作品永远是有血有肉的。他的作品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呼吸。
8: 他遭过这番挫折以后，不是写光的赞歌，那个总结历史的这个教训，个人命运的总结教训，在这个时候仍然是就歌颂就赞扬光，光明真是了不起，就称他是归来的诗人。
0: 与此同时，随着艾青诗集的翻译与传播，艾青也在国际诗坛上赢得荣耀。在1979年之后的几年间，艾青频繁地造访德国、法国、美国等地区，留下很多探究人类共同境遇的诗篇。1980年6月，阔别48年后，艾青重返巴黎。国际讨论会特别组织安排了一个向艾青致敬的专题作为压轴。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给予艾青这样的评价：在艾青的诗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在互相吸收、融合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使艾青的诗呈现出无比的丰富性。艾青以其独具的个性色彩和艺术成就，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1985年。法国总统密特朗授权驻华大使马勒授予艾青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章。马勒大使致辞说，在法国的朋友中间，我们为有一位中国伟大的诗人而感到自豪。
7: 艾青的诗歌里面永远可以感觉到一个诗人啊，有一颗燃烧的滚烫的心，另外一个呢，他同情弱者，所以他的诗歌永远是在伸张正义。在旧中国那个黑暗的时代，他的诗歌是反抗的诗歌，在面对人类光明、人类美好未来的时候，艾青的诗歌就像他的火把，啊，他又给所有的人以希望。
0: 1982年5月的一天，天空飘着毛毛细雨，艾青的身影出现在范田江泥泞的村口，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乡。当年离家远赴巴黎的少年郎，如今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2: 我父亲对故乡也是一个故土难舍的一个人啊。他对故乡，虽然他早早的离开了，他说他那以前走是个贫穷卑微的村庄， 其实他是非常热爱故乡的。
0: 回想这一世的漂泊，充满了动荡与离别，爱恨交织的往事与故人，回首间俱往矣。
5: 爱卿说过，活下去就是胜利。爱卿这个人其实呢，他是很达观的个人，很幽默的人。爱卿的身上啊，也出现了一些宽容，也宽容这个时代。
9: 我怀念他的率真啊，幽默，从也好，弱也好，宠若不惊。
2: 他说自己在时代的浪涛上、河流里，又沉下去，又浮起来，又被淹没，又能活过来。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命运。
1: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是一个不会说违心话的人，还有同情心，就是一个爱，爱国家，爱人民。
0: 1996年5月5日，爱卿在北京辞世。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爱卿回顾自己的经历，蓦然发现，在自己的诗作《时代》中，竟然预言了自己与时代的命运。我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时代。我在1941年冬天写的《时代》，那首诗里的许多话，里面最重要的话，这些年都得到了应验。没有一个人的痛苦会比我更深。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而我却沉默着。我沉默着，为了没有足够响亮的语言，像初夏的雷霆滚过阴云密布的天空，抒发我的激情与我的狂暴的呼喊，奉献给那使我如此兴奋、如此惊喜的东西。我爱他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为了他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交付给他，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我在他的面前显得如此卑微，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他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关注新闻话题。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对宁夏儿童福利院党总支来说，答案就写在开门办院、资源共享的实践中。九个党支部，九个特色品牌，没有一个挂在墙上，全部融进了孩子们的成长进步里。

0: 这个夏天，他们的故事从一次外出开始。
1: 初夏的微风如期而至，宁夏儿童福利院康复中心的康复小队再次出发了。从银川到内蒙古左旗，100多公里路程，车窗外城市的风景越来越远，而那个需要他们的家庭却越来越近。
2: 我们现在是去我们小航的家里，这个孩子是一个脑瘫的孩子，他的认知呀、言语呀，包括运动功能都不是很好。他们家三个孩子，家里也是比较困难的。他的父母呢，他也是在外面打工来养活家里嘛，所以说他不能够就说是坚持在机构里康复。
3: 哎呀，小航妈妈，阿姨好，你过来呀，我看看。哎呀，长个了，走一走，我看看。啊，看，啊，哎呀，最近走的姿势，哎呦呦呦，小心小心啊，我看看。
1: 为了帮助家住农村、生活困难的患儿家庭，宁夏儿童福利院特别制定了母亲康教免费培训计划，不仅在康复中心对家长进行康复技能培训，还会定期去患儿家中进行康复指导。去年马小琴带着孩子们从红四堡搬到左旗，和父母住在一起，一边在家里的面馆帮忙，一边腾出时间照顾小航。
4: 发现他这个走路这个步态啊，有点稍微有点严重，
5: 有点交叉
4: 交叉
5: 不太是吧？
4: 腿还有点打弯。
5: 家里如果有沙袋，或者你用手给他按住点，给他加一点阻力，让他做抗阻的一个棒式开合。
4: 有影响，他就是
1: 对一位母亲来说，面对患病的孩子，总是满怀内疚和心疼，又总能生出无限勇气。
5: 他需要具体的。
1: 这些年，马小琴带着小航四处求医，效果不大。3年前进入宁夏儿童福利院康复中心，孩子才开始有起色。每次康复训练，他都拼命地问，拼命地学，但他心里也怕。怕自己问多了招人讨厌。
4: 当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小心翼翼趴到窗子上学的时候，老师把我叫进去，坐到那，小航妈妈，没关系，你进来，你有什么不懂的东西你进来，我们教你，你不用这样，我们这里你可以放大胆子去学。我就特别特别的感觉跟到家里面一样，所以说我特别感动。
6: 看来妈妈呢也同意我的观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我的这段文字。
1: 回到家中后，马小琴一直坚持给孩子做康复训练，从肢体无力到正常行走，从在家康复到正常上学，小航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4: 我们这些孩子虽然是折翼的天使，但是他们一个也是一个折翼的漂亮的天使，他们能走起来，他们也是一个健康快乐的宝宝。我就感谢所有的老师，对我们真的比自己的家人还要亲切，这就是我感到了无私伟大的奉献。
1: 每一次上门培训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康复中心日常工作本就繁重，谁来承担这份额外的工作？部门的青年党员们站了出来。
7: 我们支部呢也是积极打造并且深化初心手红心康复助未来这样一个党建品牌，在这种氛围的带动下呢，我们的年轻同志呢也都积极的一个工作和学习，用着最大的热情与爱心呢对待每一名儿童。
1: 康复一个孩子，解困一个家庭，像小航家这样通过母亲康教免费培训计划受益的家庭还有很多。 多年来，这项计划已汇集全区数千名病残儿童，帮助近800名家长掌握了家庭康复技能。从乡村家庭回到康复中心，这里的每一天是另一番忙碌的景象。脑瘫患儿小雨今年9岁，来康复中心已经5年了。刚来的时候他不会坐不会站，头都耷拉着，整个人软得像一团棉花。由于肌张力低，稳定性差，他甚至连最基本的平衡都维持不住。
7: 小雨这孩子呢，其实，性格稍有点内向的，他

0: 非常害怕，就整体就哭了一个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要说我们首先要让孩子要能接纳我们，要熟悉这个环境，我们需要耐心。我觉得我们工作中正是一个耐心、责任心和一个专业三者缺一不可的。
1: 治疗师们像母亲一样包容他，关心他，一点点疏导他的恐惧，手把手的指导精细动作。孩子哭闹了，老师就吼；发脾气了，老师就等。从不生气，从不放弃。这份耐心和爱心，连家长看了都十分动容。
2: 比昨天要多。
3: 在我们的破饭里哈，把孩子头上哈拍一巴掌，你被子里还拍一巴掌呢，还生个气呢。这上的老师一直就这么够，娃哭一直够，娃不做一直慢慢做。我就感觉老师比我们家长的内心还好。
1: 曹芳说，康复师这份工作累是真累，胳膊抬不起来，腰直不起来的时候常有，但在他和同事们看来，党性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不是写在文件里的空话，而是工作中的点点滴滴。
0: 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训练之后看到孩子的一个进步，就哪怕一点点的一个进步，我都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认可。其实作为党员来说，这就体现我们党性的地方。党性它不是，我觉得不是口号喊出来，其实就是在我们过程训工作的过程中千百次的重复。
1: 除了康复中心，特殊教育部的孩子们同样在努力长大，他们的世界和别人不太一样，有的行动不便，有的理解迟缓，有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许终其一生，他们都无法像普通孩子那样考试升学，但这里的老师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走进妍妍老师的课堂，你很难想象这些会主动打招呼的孩子曾经连一个眼神的对视都无法完成。
4: 马子龙上来，好，准备好了吗？
5: 可能普通孩子他一天两天就可以学会的内容，可能我们要几个月甚至一年，所以他们的进步其实会很慢。我始终相信是你只要保持耐心和恒心，你要相信他们始终会进步的。
4: 稍微往远扔一点，
1: 特殊教育专业研究生毕业，以他的学历完全可以去更好的学校，但他选择了这里。他说这里的孩子更需要专业的老师。来之后，他为孩子们制定个性化教育计划，以结构化教学和行为干预为核心，把每一个目标都分解成几十个小步骤，融入孩子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
5: 我们要用专业的技能去帮助他们，也就是说他们需要我们这些年轻的党员，那我们就要往上冲，我们就要在一线做好我们一线的工作。
1: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战斗堡垒，在宁夏儿童福利院，党总支带领九个党支部创建了一支部一特色的党建品牌格局，儿童康复党支部创建了初心守童心，康复助未来的品牌，特殊教育党支部创建了党建引领助师魂，潜心育人守花开的品牌。每个支部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个支部都把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在一起。
6: 我们推行的是支部建在科室，责任区设在岗位，九个党支部全部完成标准化规范化的建设，以父母心涵养职业情，让每一个儿童都有品质有尊严的生活，促进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7: 教育一个孩子是在点亮一个生命，康复一个孩子是在解困一个家庭，守护这些最柔软的角落，就是在筑牢这个社会最坚实的根基。宁夏儿童福利院的党员们用行动给出了答案，政绩从来不在高处，它在低处，在深处，在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角落里。好了，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0: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产业强则经济强，产业兴则百事兴。近年来，宁夏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以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为路径，用心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用力壮大新兴产业，让发展动能持续涌动，发展质效不断提升。
1: 4月28号，人民日报刊发2025年宁夏节约社会物流成本18.7亿元，物流动脉更畅，服务产业更强。聚焦宁夏物流发展成效，2025年全区社会物流总额突破1亿元，通过标准化托盘、数字化管理，破解内陆物流成本难题，最终节约社会物流成本18.7亿元，快递业务增速居全国第二位。5月2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新华走笔：塞上春行新气象》，以记者春日实地走访为视角，展现宁夏特色农业向好态势。盐池滩羊通过标准化养殖实现养殖户增收，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依托技术升级打造特色品牌，中宁枸杞通过品种改良、品控升级进一步提升了市场认可度，多产业协同发力，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5月3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石嘴山冷粮蔬菜基地移栽忙，根据需求精准种植。
2: 走进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的1700亩冷粮蔬菜种植基地，菜农们此刻正熟练地在田地里移栽冷粮蔬菜，一垄垄整齐排列的菜苗焕发着勃勃生机。
3: 我们在这里种植蔬菜，主要优势有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病虫害低，相同的品种在这里种植，产量更高，品质更好。
2: 该冷粮蔬菜基地采用的是订单生产模式，根据市场需求精准种植，从源头保障蔬菜的销路和收益。而与其他冷粮蔬菜基地不同的是，该基地与不远处的脱水蔬菜加工厂紧密联系，蔬菜采收后无需长途运输，将直接进入脱水加工生产线，实现从田间到车间无缝衔接。当地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机制，将冷粮气候的地域特色转化为产业优势。截至目前，宁夏冷粮蔬菜种植面积达320余万亩，这些土特产正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钥匙。
1: 4月28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麻鞭遇见世界杯，报道了宁夏非遗传承人带领移民村匠人团队将传统麻鞭技艺与世界杯元素结合打造的3款文创产品成功入选官方授权商品，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非遗的独特魅力，也为当地移民群众拓宽了增收渠道，探索出非遗活化的新路径。4月27号，经济日报刊发铺展塞上好风光宁夏4好农村路建设调查，报道了宁夏近年来实施农村公路质量提升攻坚行动，改造提升公路1.2万余公里，实现3个100通达目标，朝3万公里农村公路串起特色产业带，5个县区获评全国示范县，真正把路修到了群众心坎上，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动脉。4月30号，科技日报刊发宁夏2026年科技成果晋源入县活动启动，报道了宁夏2026年科技成果晋源入县活动于4月23号启幕，首场活动围绕吴中十力通区奶产业发展关键技术需求进行科技成果路演，并解读配套政策金融支持，促成多项合作意向，以科技成果转化助力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4月30号，农民日报刊发宁夏永宁县闽明镇帮扶车间里有只巧媳妇直播团队，报道聚焦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的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里的巧媳妇直播团队，这些曾是西海固移民的家庭妇女从零学习直播选品运营技能，通过直播间销售特色农货，既实现了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也为当地特色农产品打通了线上销路，成为闽宁协作产业帮扶的生动缩影。
0: 这个五一假期，宁夏的文旅市场热闹非凡，亮点纷呈，赏美景、观赛事、品美食。中央媒体用一篇篇生动的报道记录下塞上美景与人文烟火的完美交融。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宁夏假日文旅的独特魅力与消费活力。
1: 5月3号，新华社刊发宁夏以美食大赛助推风土佳酿入寻常餐桌，报道了宁夏

0: 以2026年中华美食会活动为契机，吸引全国多地餐饮机构与宁夏本土酒庄同台竞技，着力打破葡萄酒与高雅生活的刻板关联，为国内外消费群体提供葡萄酒消费新体验，解锁葡萄酒消费新场景，推动葡萄酒从酒庄酒窖走进街头餐厅、百姓餐桌。5月2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银川宁超开赛，场内场外看点满满。
1: 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正式开幕，本赛季呢，宁超赛事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份。这期间，宁夏文旅商务部门结合赛事的节点，推出了超100项文旅和促消费活动。
2: 此刻我正位于宁夏银川的揽山公园足球场，在这里，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也就是宁超的揭幕战。今年宁超一共有8支球队参赛，场上奔跑的队员们也是非常的接地气，他们大多都是各地的上班族、在校学生，其中既有刚成年的足球小将，也有年近五旬的足球爱好者，涵盖了不同年龄阶段，覆盖了不同的职业群体。每位观众在入场的时候都能够领取到我手上的这个专属礼包，里面有牛肉干、酸奶、红梅杏、枸杞原浆等宁夏特产，大家可以一边呐喊助威，一边品尝特色美食。当然，大家手中的球票除了可以看球赛、领特产以外，在五一假期期间拿上票根，市民游客们可以领取宁夏各地的文旅消费券，享受多家景区减免优惠。并且如果您愿意花费100多元购买宁超旅游一卡通的话，在整个赛季期间您都可以免费游览宁夏60多个景区，满足观球赛和游山水的双重体验。我们也祝福球员球迷都能够享受宁超，在场内场外都能够收获快乐。
0: 5月3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五一假期宁夏银川消费持续升温，惠民举措激活文旅市场。
3: 五一假期宁夏银川消费市场持续火热，当地整合多方资源，联动多部门协同发力，精心策划推出多场促消费主题活动，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期体验。
4: 在宁夏银川，2026年中华美食会活动现场人气高涨，热闹非凡。活动汇聚了数十家中华老字号特色餐饮，以及多个国家的异域风味美食。市民游客来到这里，可以尽享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舌尖美味。活动期间，当地发放300万元专属消费券，市民游客可通过扫描展位二维码便捷领取，享受消费满减优惠。
5: 有一个那个满50减10元的这个券，买东西很优惠、很划算的。政府搞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合适的。
4: 在西夏岭景区，为提升市民游客的游览体验，景区立足西夏历史文化，打造文旅加演绎的全新游玩场景，推出30分钟沉浸式演绎加30分钟沉浸式游戏互动模式，让游客真切体验人在戏中游、戏在身边演的沉浸式感受。
0: 5月5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五一假期宁夏银川公园美食活动，烟火气十足。
6: 在宁夏银川市揽山公园，这里举办的美食活动充满了烟火气，现场设置了100余个特色摊位，现场烤制的滩羊肉搭配本地特色的葡萄酒，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品尝。随后大合唱和音乐会轮番上演，晚风伴着歌声定格最美黄昏。据了解，五一假期前4天，银川市揽山公园已接待游客超23万人次。
0: 5月1号，中国日报网刊发看见贺兰3.0，让千年历史立起来，报道了今年五一假期全新升级的看见贺兰3.0正式亮相。作为宁夏首个以灵州会盟为核心的主题沉浸式演艺项目，3.0版本构建的全维度沉浸体验体系，将千年的贺兰文脉与民族历史底蕴以演绎形式呈现，成为宁夏文旅极具辨识度的亮眼名片。
7: 产业赋能筑牢发展根基，文旅幻彩激活消费活力。每一次突破，每一点进步，都镌刻着宁夏前行的足迹，见证着宁夏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坚定步伐。这些被中央媒体定格的珍贵瞬间，正是宁夏砥砺奋进、逐梦前行的生动缩影。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漫长的地壳演化，三次龙生，成就了我今天的高度。千山之中，万水之源，雪山连绵，草原无垠，林海千里。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高原上，繁衍生息着360多万各族人民和万千生灵。向阳生长，让我挣脱了束缚千年的枷锁。依偎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我和兄弟姐妹携手并肩，蒸蒸日上。在充满生机的新时代，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10年位列全国首位。2024年，9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世界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满怀希望。我是美丽幸福西藏。

沧桑巨变，党恩如山。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间，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全区人民团结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西藏建设成了美丽繁荣的新西藏。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领袖嘱托锚定4件大事。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郑重提出，着力推进4个创建，努力做到4个走在前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这架空客 A319 飞机2021年金秋投入运营，3年多来，它一次次满载着希望翱翔天际。来自4面8方的人们满怀向往，踏上高原，便利快捷的出行，热情温暖的接待，让他们目光所及皆是和谐安详。你看，千年八廓街熙熙攘攘，在这里各民族群众聚居的团结大院超过100个，大家共居共建共享，民族大家庭其乐融融。你看，澜沧江畔古盐田倒映着蓝天白云，纳西民族乡里的家庭、学校、企业等，处处都是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和谐景象。今天的西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实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工程等4大工程，美丽边疆同心守护行动等6项行动，各族群众积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祖国各地考察交流，高校毕业生踊跃到区外就业，在超过99%的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中，大家聚合力。

鲜活力，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努力做到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生长在高山许县的雪莲花，如今作为崭新的品牌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自主研发的高原新型系列炊具已销售112万件，跃升的数字是民生的温度，更是发展的热度。高原之上，依托优势资源，特色产业正实现转型升级。炊具革命闯出高原轻工业新路径，通航产业高点起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藏医药、边贸物流、数字经济等产业长足发展。今天，八里熊青稞啤酒、7100矿泉水、达美雍葡萄酒、雅龙源藏鸡蛋等一大批特色产品正源源不断走出区门。大美西藏正开放共享新时代的发展机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援藏双招双赢品牌效益持续凸显。2024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674亿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日益深化。藏博会、环喜论坛等国际平台，让世界更多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你看，西藏味道美食街烟火渐旺，拉萨印给高原人民带来了融合消费的全新体验。今天的西藏，深入贯彻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有效投资不断扩大，重点项目开足马力，发展动能稳步增强。你看，银色神鹰架起的空中金桥不断延伸，川藏铁路正紧锣密鼓全线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使天堑变通途。你看，曾经被江河和深山阻隔的嘉察县藏木村群众，今天不仅可以开车行驶在宽敞平坦的公路上，还可以坐上复兴号动车一日千里。今天的西藏，积极主动解决事关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3年80件民生实事，让人民充分享受发展红利。阔步在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得实惠最多的新时代，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正团结奋进，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做到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遥感卫星影像数据显示，从2022年到2025年，拉萨南北山上的绿点正从点到面延伸拓展。你看，攀爬南山、打卡峰顶、拍下独特景致，已成为众人再逛新城的好去处。你看，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的愿景，正一点点变成现实。值得期待，更值得付出。奔忙一线、被紫外线晒黑脸颊的林草局干部尹培凤，闻声变鸟，对一草一木了如指掌的绿化监理员。这些为山川增绿的普通劳动者，也是在一线实践锤炼作风的党员干部的代表。今天的西藏，良好生态是最亮丽的底色，两山理念深入人心，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贯彻落实，国家生

动，深入推进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等重点工程，完成营造林106万亩、七市地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目标提前2年实现，成为全国首个市级全域创建达标的省份。今天，美丽西藏愈发璀璨，各族干部群众正心手相牵，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清晨，山谷间的云雾还未消散，边陲玉麦回响着稚嫩清澈的歌声。小家央是玉麦乡年龄最小的成员，2021年，他随父母搬迁来到玉麦，如同小家央的茁壮成长，这些年的玉麦每一天都有新变化。昔日的三人乡已变成了如今有67户、234人，设施齐全的边境小康示范乡。你看，在卓嘎央宗的示范引领下，玉麦群众传承爱国守边精神，用生命看好守好家园。你看，万里高原上身居各处的人们却拥有着共同的信念，大家把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到每一寸国土，铭刻到每一座界碑。今天的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根祖国边陲，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在漫漫边境线绘就了一幅新时代美丽新画卷。今天的西藏，边境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边民生活有保障，致富有渠道，守边有动力，发展有支撑的新格局日益形成。一个个现代边境乡村像一串美丽的珍珠，装扮了祖国的边境线，点亮了群众的幸福生活。在温暖中感恩前行，高原儿女如同格桑花一般默默扎根，灿烂绽放，着力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努力做到固边兴边富民行动走在全国前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从谋篇到开局，从启示到成事，经济社会发展提及不稳，拔节而上，辽阔高原生机勃勃，气象更新，新时代的阳光已经洒满山河。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戳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0: 的地块，有不同的树林，不同的葡萄园，就是它表达出来的这葡萄酒的这种风味，这种香气各有不同。
1: 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酒庄普遍使用进口商业酵母，这种酵母发酵稳定，操作简单，却有一个致命问题，它削弱了土地之间的差别，酿出来的葡萄酒口感趋同，失去了独有的风土味道。
0: 我们现在酒庄90%都使用的进口的商业酵母，就是更容易造成就是产品的同质化。我们更希望有国产的酵母研发出来，表达出各个产区的风土特性。
2: 今年跟那个中宁的产业研究院那边就联系，把我们现在手里面的20多株菌全部都商业化生产成这种大型的这种商业菌粉。
1: 想要留住贺兰山东麓独有的酒香，就要研发属于本土的专属酵母。宁夏农林科学院的葛谦和他的团队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找到属于宁夏自己的酿酒酵母，让每块土地的风味不被稀释。
2: 贺兰山东麓现在是中国最优秀、最优质、最知名的产区。整个其实很多我们面临的这种产业瓶颈问题，其实是非常的显而易见了。因为同质化的这个菌种，它就会造成这个同质化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风格特点。所以我们第一是通过不同的工艺，然后不同的地块产区，那么还有就是不同的这个酿酒微生物，来改善提升我们葡萄酒的这个香气风格特色。
1: 葡萄酒的风味关键就在发酵，而参与发酵的微生物就是决定味道的核心。想要酿出真正有宁夏特色的酒，就必须从本地葡萄里筛选出最适合这片土地的本土菌种。但贺兰山东麓上万亩的葡萄园，如何才能找到最合适的菌种？
2: 葡萄酒的酿酒微生物，它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果皮，所以我们在分离菌种的时候，重点就是采集我们贺兰山东麓以及其他产区的葡萄果皮上的这个酿酒微生物。
1: 没有捷径可走，历时7年，葛谦和他的团队几乎走遍了贺兰山东麓的每一个葡萄园，用最笨的方法反复筛选、分离、提纯。
2: 那么整个分离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好多时候就看到我们一个板上面，然后整个都是一个菌落，但是当我们测序的时候，然后会发现它还是会有其他杂菌，然后我们就反复的去再重新再去分，直到就是我们测序的时候它是纯的这个菌种。
1: 12年间，葛谦与团队在贺兰山东麓成功分离出11株拥有自主专利的本土酵母菌株，正是这些独特菌种让这里的葡萄酒告别千篇一律的口感，完整呈现出贺兰山东麓独有的风土与风味。有了专属味道，更要让这份特色有据可依。葛谦和团队以此为基础，搭建起一套可精准甄别的产区风味信息库，通过科学比对，就能清晰识别每一款葡萄酒的真实产地，让宁夏葡萄酒真正拥有了可识别、可追溯的专属标识。
2: 那么企业就会用我们的这些标准方法，整体对这个产业的带动力也是比较好的，包括我们企业技术人员的培训水平的提升，然后经济效益的增长。通过葡萄酒的酿酒微生物这种肉眼不可见细小的生物特点，然后转换成葡萄酒的这个风味密码，让我们老百姓能够真正的喝到我们翻译出来的葡萄酒的风味。
1: 以微小菌种破译土地味道，用多年坚守打破同质化瓶颈，葛谦和他的团队用耐心、坚持与创新，让每一缕果香都带着宁夏独有的风土印记，向世界讲好属于中国葡萄酒的风土故事。
3: 今天我要讲的是保密，其实

0: 就在你我身边，不通过手机、电话等谈论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侥幸心理要不得，泄密就在言语间，不通过微信、抖音、QQ 及互联网邮箱等传递发布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保密规矩千万条，狠抓落实第一条，不在社交媒体发布涉密或敏感场所位置信息及相关照片、视频，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不私自携带涉密文件、资料进入公共场所或进行社交活动，载体使用要谨慎，存放交接按规矩，不使用非涉密计算机、非涉密存储设备储存和处理秘密信息，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不私自复印、摘抄、扫描或翻拍涉密文件、资料内容，筑牢保密防线，泄密缺口尽开，保密工作切实做到十步，不该问的秘密不问，不该看的秘密不看，不该带的秘密不带，不该传的秘密不传，不在非保密场所处理涉密事项，不私自复制、下载、出借和销毁秘密，不随意扩大知密范围，不该存的秘密不存，不该记的秘密不记，不该说的秘密不说。泄密隐患就在身边，保密工作从我做起。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交通法规是个宝，路况信息掌中宝，酒精困倦皆病气，安全带是生命线，遇拥堵莫生气，应急车道不能超，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景区人流别挤吵，危险区域勿靠近，野路冒险不能要，听从指挥最重要，涉水活动风险高，救生依据不可少，用火安全需警惕，防火避灾记辛劳，选择正规旅行社，警惕低价防圈套，爱护文物和生态，文明出行新风尚，开开心心出游去，平平安安把家还。
5: 爸，爸，
6: 爸，开门啊！我是你儿子，我没带钥匙。
5: 我不认识你。
7: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爸的记性啊，就越来越差。
8: 冰箱在哪儿？厕所在哪儿？他刚刚做过的事儿，他都忘了。他不记得刚刚吃过饭，有时走到门口，他都不记得这是他的家了。
7: 有一天中午，我带他到餐厅吃饭，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他竟然用手 直接拿脚的

0: 装进了口袋。
1: 爸，你干嘛呀？
0: 你猜我爸怎么说？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

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翻乐坛，我是菲菲。大家听说过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年400万吨煤间接液化项目吗？这在行业里那是响当当的。为什么会这么牛呢？因为这个项目所有的核心技术都是由咱们中国人自己研发的，而且设备的国产化率高达98%。在这个项目的研发团队里有一位狠角色，当年在设备启动卡壳的时候呢，外国专家直摇头说没戏，只有他不认怂，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了难题堆里死磕到底。今天的匠心半月谈，我们就带着您走进全国劳动模范陈鹏程的故事。
1: 这就是你们工人员每条钉吧，啊，自己的炉子自己把它管好，每天我这个仓库。
2: 这里是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年400万吨煤间接液化项目区，有一个团队和这个项目的自主研发牢牢绑在一起，陈鹏程就是团队中重要的一员。19年时间，他守在这里，亲眼看着一块块煤炭变成了现代化的能源产品，
1: 眼见一片荒地变成现在的工业航母，作为建设者和见证人，心里头满是自豪。
2: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型煤气化技术一直被外国垄断，在经历卡脖子之苦后，宁煤人开启了自主研发气化炉的攻坚之路。2016年10月，首台神宁炉投料成功，从最开始生产3种产品，到后来一口气研发出20多种产品，宁夏煤业硬是建起了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质油项目。2021年，年400万吨煤间接液化成套技术创新开发及产业化项目拿下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
0: 有请全国劳动模范、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质油动力厂厂长陈鹏程。你好，陈总。
1: 主持人好，
0: 请坐。在神宁炉之前，其实有很多的核心技术是掌握在外方的手里的，那完全交由我们自己来研发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从零开始？
1: 煤炭间接液化，它就是将煤炭转化成为这个液体燃料，比如说这个汽油，

0: 柴油等的一个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先气化，将气再合成油。这个过程呢，看似简单，实际上整个过程下来有1200多道复杂的工序。通过煤炭间接液化呢，能将我们煤炭这个资源转化成为这个高附加值的液体燃料，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要途径之一。对我们当时试材来讲是非常难的啊，引进的第一套就是放大的工业化运行的这个干煤粉的气化技术，从一开车就出现问题不顺利，对大家来讲其实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啊，点不了火，投不了煤啊，不能挂渣，不能高负荷运行，不能长周期运行，这些问题最终在我们攻关团队的攻关优化下啊，把这些问题解决掉了。
1: 陈总，我们了解到，之前呢，国内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它是每年年产16万吨，后来一下子搞到400万吨。我们理解哈，不单单是说设备它扩大到原来的25倍。那么当时摆在您和团队面前最大的拦路虎是什么呢？
0: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这个400万吨每年这个煤制油项目，是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从小试、中试到这个百万吨级的这个商业化这个跨越，确实不是简单的这个设备的放大啊，它是涉及一场这个技术、工程、经济和管理的一个系统性的挑战。所以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气化放大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得去研发单台炉日投煤量到2000吨级以上的超大型的气化炉，才能降低这个装置系统的复杂程度，所以这是一个难题。第二一个就是大型的沸脱反应器的工程化的问题，从这个烧杯实验到工厂级的反应器，它绝对不是简单的这个设备的放大，反应器放大之后，我们对这个换这个反应器内部的结构去进行优化，物料的分布、反应、分离等等啊，让这个进行优化之后，让这个反应器放大这个尺寸的问题啊，对催化剂的影响降到最低啊。第三一个就是复杂的、庞大的这个系统集成的问题啊，这个400万吨项目呢，我们涉及到150多个大系统啊，涉及到1000余个小系统啊，光是这个主供应管道啊，主供应管道就达2500多公里，这个电缆的铺设2万多公里，仪表的控制点达到21万多个啊，所以这个系统集成的难度非常大。
2: 2006年，陈鹏程刚刚大学毕业，便走进了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接触到了生平第一个煤化工项目，年50万吨烯烃项目。那时候项目用的是德国 GSP 粉煤加压气化技术，大伙都觉得进口技术肯定靠谱，结果第一次点火就被泼了冷水。
0: 其实试车前我们都很乐观，认为这个国外的技术嘛，肯定非常先进，但实际过程中我们第一步都没有迈出去，就是点火就点不着，接下来这个投煤也投不进去。
3: 装置开车前一定要多下现场，持表检查，持表确认，包括阀门确认。
2: 装置毛病一大堆，陈鹏程和同事们憋着股劲儿要改，可他们提出的方案国外专家压根儿看不上，觉得中国人能懂啥？
0: 他觉得是自己的这个思路和方法措施是最好的、最安全的，我不用你这个中国人的这些方案。
4: 出现损坏的还是在里面。
2: 长期受制于人，这口气咽不下。陈鹏程带领团队扛起了攻关研发的重担。
0: 其实我们就已经坚定了，就是我们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

0: 靠外人给我们靠不住，实际上我们国产化的道路和征程已经开始了，也为我们这个研发神灵炉，神灵炉从我们这里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1: 您入职不久就遇到了进口设备点火失败，而且当时呢，老外还看不上我们中方的方案，对于一个职场新人来讲，触动是不是很大？
0: 集停项目是2010年试车啊，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经验啊，对这个洋技术觉得还是很神秘的啊，哪怕是一个点火，你就觉得它很神秘啊，再加上它又点不着啊，所以就是感觉学的东西和实际你就没有用上，
1: 是脱节的，
0: 是脱节的啊。完了，这个提的一些改造方案，这个外国的专家还不认可。所以越是这样，我们就觉得越应该去揭开这一层神秘的面纱啊。其实这个已经在当时就慢慢已经埋在心里边了。
1: 点火失败这个问题得以解决的灵感来自于哪里？
0: 燃气灶。
1: 燃气灶
0: 就是
1: 家里用的燃气灶吗？
0: 对，就是燃气灶，就是我们家家都在用，
1: 嗯，
0: 并且用得很顺手啊，为什么能顺手的把它打着了啊？其实对我们气化炉点火来讲，也应该达到这个一打就着的这个程度。所以，我们对为啥点不着火啊，你的这个问题导向啊，一条一条去解决掉，去分析它啊，是不是氧气的温度不够？是不是这个燃料器的热值不够？啊，甚至是这个点火的能量够不够？或者是我们点火在烧水在装配过程中这个电呢有没有问题啊？我们一旦把这个烧水装到炉子里面去，如果你打不着的话，你得把它拔出来啊，这个过程得4-5个小时啊。你想我们试车的时候那是大冬天啊，整个气化框架高是50米左右啊，大冬天非常冷啊，我们要在上面连天连夜去，如果点不着要去拔出来再把它装进去啊，因为气化的第一步就是你要把炉子点着啊，点着之后你才有下一步要去投煤啊，你到第一步点火都没点起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焦急的等待，所以这个对点火成功率的攻关是刻不容缓。
1: 瞧这个大家伙，单台就有290吨重，一共28台，每台每天能消化2000吨煤，这就是凝煤人引以为傲的宝贝神凝炉。它的使命就是把煤炭变成合成气。2013年，400万吨煤制油项目刚启动时，凝煤原本想从国外买生产线，结果对方狮子大开口。条件很苛刻，谈崩了。凝煤人认识到，只有自力更生才能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
0: 相当于我们一切要从零开始，面对试车出现的若干的问题，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去琢磨，相当于摸着石头过河。
2: 我们这个遇到液位不准的时候，指示不准，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
0: 就是根据之前的经验，就是微带水说明这个炉子的液位就是合适的。那如何判断微带水？你得通过水平衡，进来多少水，出去多少水，带走多少水，来判断这个液位是否合适。
1: 2016年首次试车，大伙儿信心满满，结果却令所有人心灰意冷。管道磨损，设备积渣，系统结构问题一大堆，怎么办？只能攻关。
0: 那3年没有别的，就是干。有时候你会半夜想到点子，就会爬起来去完善方案，跑到车间去确认，就是想把问题早点解决掉。
1: 陈鹏程带领团队5+2白加黑的泡在车间，一次次将技术方案推倒重来，经过3年

0: 艰苦攻关，神凝炉终于研发成功。
1: 点火条件确认完毕，
2: 现场六号炉准备点火，请人员撤离。
3: 现场人员撤离，可以点火。
2: 现在启动点火送控，点火。
4: 我觉得这个炉子在我们的手里开不好，给组织丢人，所以必须有这份信念，把神凝炉这样研发出来，你必须要开好，要向世界证明，神凝炉就是目前最优的选择。
0: 一道一道的工序需要你们去打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大家快扛不住的时候？
4: 我们干的是第一套这个世界第一的装置，对吧？我们没有理由让它开不起来啊，我们也没有理由滞后于别人开起来，所以大家心里就是有这股劲儿啊，有这个信念在里面啊，所以就是项目建设期也好，试射期也好，都是吃三睡五干十六，这种奉献的精神，其实大家可能当时是感觉不到的啊，没有觉得说哎我很累啊，大家想到这个事儿我必须把它拿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是空前的团结，大家就是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我的事
0: 儿。那么神凝炉现在全球领先，您觉得它最牛的地方在哪儿？
4: 通过我们国产化之后呢，就是解决了这个国外的技术只能吃精微的缺陷啊，填补了国际的空白。我们现在的神凝炉能够烧宁夏的煤、陕西的煤、内蒙的煤，甚至新疆的煤，还有我们安徽的三高煤啊，六大产区的20多种煤种，现在神凝炉都能通吃啊。我想这也是这个神凝炉这个最好的优势所在。
0: 神凝炉研发成功只是第一步，如何让它稳定运行才是真正的考验。2023年底，气化一厂二车间遭遇了严峻挑战，设备故障频发，团队士气低落，生产效率持续走低。在这个关键时刻，陈鹏程临危受命，扛起了带领团队突围的重任。
4: 有两个班组长嘛来找我，告诉我就是班组长干不了了，要下去干操作工啊，他觉得带这个班太难了啊，就是这个组织的凝聚力相当于已经没有了。
0: 陈鹏程没有退缩，他白天泡在现场摸透设备症结，晚上研究解决方案，手把手带团队学技术，心贴心帮员工树信心。
5: 他就是一个字，就是干，干就是必须要稳稳的干，慢慢的干啊，一步一个脚印，扎实的干，就这样一步一步过来了。
0: 如今，凝煤、煤制油的相关成果已在国内外多个领域落地生根。它不仅带动了国内一批装备制造企业升级，更打破了我国大型煤化工技术长期受制于国外的困局，让中国具备了向全球成套输出大型煤制油化工技术和装备的底气。那您将一支安全生产相对薄弱的车间让它逆袭成最硬气的车间，您觉得靠的是什么？
4: 作为一个车间的带头人，首先你得有过硬的技术，其次你得团结员工，再一个就是对自己要有自信啊。这个技术过硬啊，你才能自信啊，你才能带动你这个团队这个往正确的方向上去转变啊。当时我带领这个落后的车间是率先实现了气化炉的突破200天运行，也率先实现了8台炉的优质运行啊。我说这就是底气啊，所以大家慢慢的就是变得更加自信啊，越来越有战斗力。
0: 对于神凝炉，未来它还会不会再创新高呢？
4: 这个毫无疑问，就是现在煤制油400万吨这个项目已经4年 打场、草场。

0: 随着我们对神灵炉的不断的去优化提升，啊，这个运行的质量会越来越高。还有两台3000吨级的神灵炉已经在运行，啊，运行效果也非常好。啊，还有一台4000吨级的这个神灵炉也已经研发完成了，啊，就是等待落地。所以对神灵炉的前景，应该说是这个非常好啊，一片光明。
1: 心中藏着答案，奔跑自由。
0: 19年，我一直在煤机油化工生产一线，始终穿着工装，坚守在岗位上，把炉子开稳当，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才值得骄傲和自豪。

0: 路是连接远方的纽带，
1: 路通了我们后也多了，
0: 路是普通人生活的轨迹，
2: 选择这条路也是选择了我人生第二次沸腾的机会，
0: 路是心中有光的人留下的印记，
3: 我走的就是我的一带一路，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
0: 在一带一路上，无数个我正走着自己的路，通往共同的未来。
1: 哦，差一点。师傅们，可以装货了。
0: 平响，这座与越南山水相望的边境重镇，是中国连接东盟最繁忙的陆路咽喉之一。每天众多的跨境货车从这里鸣笛启程，载着货物，也载着生活的重量驶出国门。
1: 看一下有没有破损的，可以了，装紧实点，那个路不平啊。
0: 这批即将发往越南的电子产品如今可全程直达，而在半年前他们只能止步于中越边境口岸，历经与越南车辆换车转运再交接的漫长过程。
1: 现在的话，我们去到越南货场办好手续，就只开到越南内陆，直接送到客户的手中。
4: 我们是5月14号那天，中国交通部跟越南交通部开通 GMS 的那个仪式，到现在为止也正好有半年时间了。那在过去的这半年里面，我们车辆开通运行了有33趟次，货值1869万美元。10月份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是每天都有一台车，所以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再去加大我们这个。
0: 作为广西仅有的两家获得跨境公路运输许可的企业之一，恒发货运的业务版图恰似一条逐渐舒展的跨境动脉，从国家协定的蓝图到企业运营的扎实脚步，从半年33趟次的穿行轨迹到每日一班的稳定节奏，这条流动的通道正将一带一路中的设施连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贸易往来与持续涌动的发展动能。
1: 老板，一碗鸡肉粉。
0: 山哥出发前不变的仪式是

0: 平祥街头的特色早餐鸡肉粉，底汤鲜甜，是店家当日现熬的诚意，滋味复合，蕴含着中越融合的味道。妻子洗衣服时看到的越南盾，成了这条线路日益繁忙的微小注脚。货币跨越国界，温度留在日常。
1: 好的，没问题，明天一定回去。
0: 道路的连通拉近了路途，让回家的承诺变得越发笃定。山河相依，路桥相连，从这里开始是异域风光，却是共同发展的热土。
1: 到越南了，收听一下越南的广播，路上就没那么闷了。我们这边地形地貌跟越南这边感觉都差不多，像没离开家乡一样。
0: 在似曾相识的山水之间，山哥的车抵达越南春江货场，已是午后时间。如同从平祥出发前一样，他再次点了一碗越南的鸡肉粉。一碗粉连接起两国的烟火和路途，也沉淀着跨境司机在熟悉滋味里寻得的那一份安稳。
1: 直通车开通之后，来这边的人也多了，像我常来吃饭这个小店生意比以前好多了。哎，杰芳过来了。
2: 过来了。
1: 你好，手续办好了。
0: 在公司越南春江货场同事的帮助下，报关手续顺利办妥，山哥向着目的地继续出发。
1: 出发了，刚开始会担心了，但是跑了几次之后，因为我们平祥的话跟越南这边说状况大概都是可以沟通的，然后交通的话公司有过相关的培训，我们也大概了解了越南一些那种交通安全的那些规章制度，所以问题不大。
0: 这份从容的背后是规则的对接和文化的交融。壮语，这个早已渗透中越两地生活肌理的语言，让山哥的货运之路更加顺畅，也让他与家人的生活有了新途径。
1: 这段时间跑了这些的话，收入确实有些提高，就想着再努力个一年两年吧，争取把老家的房子拆了重建。这边越南车摩托车就多一点，要多加小心了。到目的地了，我去大门那边登记一下就可以进去卸货了。
0: 带着货物，也带着一个家庭的期盼，山哥的这次跨越国界的货物运送也画上了句点。
1: 卸货完了，心里就踏实了。
0: 山哥的路是车轮滚动的轨迹，而张玉建的路则是设计图上的线条和时代宏图交织的人生之路。
3: 因为这个业主啊，他是电子企业，对压缩空间要求比较高，空压机、干燥机、精密过滤器、储气罐都考虑用从中国进口，中国的质量稳定性比较强。如果说盖房子、搞土建是建筑的骨骼和肌肉，那机电设计和安装就是建筑的神经、血液、呼吸系统，它让建筑有了生命。20多年了，我就做了这一件事。
0: 当一带一路的画卷从构想铺展为现实，他也在重新绘制着普通奋斗者的人生之路。张玉建曾是中国顶尖建筑企业的项目负责人，安稳却心有不甘。
3: 放弃国内稳定的工作来越南创业，对我而言是一次必然的选择。我积累了多年的机电设计安装技术和经验，希望能找到一个完全施展的舞台。一带一路的政策就像为我铺好的高速路，让我看到正处于发展期的越南需要我们的经验、技术和设备。选择这条路， 也是选择我人生第二次

0: 沸腾的机会。
1: 业主他们会经常有客户过来参观，但是客户又不方便进入更衣室去更换无尘衣，所以我帮他规划一个参观走廊，
2: 设计理念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个成本会不会有所增加。
0: 那这个方案是非常不错的，把空间充分利用起来了，那费用增加了8亿元，这个可以考虑我们把它这个费用啊稀释到整个工程里面，这样做出来的这个效果。
3: 成本可以稀释，但标准绝不能降低，这是张玉建坚守的底线。他带到越南的不仅是技术和设备，更是一套经过严苛考验的工程哲学。
0: 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从中国带来的经验和技术的输出，说到底是经验的传承与责任的传递，它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要把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一遍一遍的重新琢磨，让最合适最可靠的技术和经验在新的地方扎根，这也是我当年的中国师傅教给我的。那这个里面有电，要你们没有戴绝缘手套，拿个手套给他。
4: 这个上面个链链上坏掉，
0: 这个要带电操作，一定要戴绝缘手套。
4: 对吧？
0: 等一下，来。这个安全要做好。OK。
3: 最好的传承是手把手，最好的管理是心贴心。如今的他仿佛当年中国工地上那些一丝不苟的老师傅，将冰冷的条纹化为有温度的习惯。
0: 阿明，新早，你好。阿明呢，在我们那边经常就加班比较辛苦，所以今天正好不忙，周末我们过来一起看这个阿明。
5: 张总，谢谢你，虽然辛苦些，但我挣上了钱，住上了新房，我还打算再买一辆车。你不知道我家的亲戚和邻居有多羡慕我呢。
0: 在我们这边工作，只要肯学习，只要努力，只要能吃苦，买车啊买房啊都不是问题，我们会一步一步的，会慢慢越来越好。这个好吃。看着阿明的孩子，我就想到我的孩子。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越南，想让家庭过得好，这份心是一样的。张俊明，哎，你在干嘛？今天搞的什么运动啊？
6: 打篮球。
0: 打篮球的？哦，好的。哥哥呢？哥哥没回来啊？
3: 张玉建的路，一头连着中国建造走出去的创业梦，另一头托举着跨越山海的家庭牵挂，那是软肋，也是最坚硬的铠甲。当个人的奋斗与异国伙伴的期盼同频共振，无数个这样的梦想铺就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坚实最温暖的路基。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这次现在已经在进入收尾了。现在有什么这个质量问题啊？你或者有什么问题，你帮我看看，我们再整改。
7: 我们大体这个内部也看了一下啊。这次还是特别感谢张总和这个建融的这个团队，
0: 应该的。
7: 这个按时，这个工程呢，这个质量也交付的，这个我们是很满意的。
0: 这个我们设计的参观通道啊，分离式的。
7: 这个设计，老板。是很满意的啊，这个东西后面的话，我们
3: 这一刻的认可对张玉建而言是最好的答案。它不仅意味着一项工程的圆满，更意味着一种标准、一份信任在这片土地上稳稳扎根。当刚刚完成工程交付的张玉建在河畔享受片刻宁静时，远在1000多公里外的胡志明市，位于社区一角的校外学习中心里，金銮老师正准备带着刚放学的孩子们走进方。

0: 筷子的世界。
1: 你要给我啊，这是什么？这是腰果，放哪里？腰果，
2: 腰果，
1: 嗯，放哪？我喜欢腰果，
2: 我喜欢腰果，
1: 嗯，很好。
3: 老师，我自己给你做的小兔子。
0: 深受孩子们喜欢的金銮老师，最初是由于爱看中国的影视剧与汉语结缘，心中对教师职业的向往又让他在大学时选择了中文专业，毕业后坚定地走上讲台，成为了一名传递语言温度的中文教师。
2: 老师好。
1: 嗯，你发音很标准，大声一点。
0: 和孩子们在一起是金銮最开心的时刻，听到孩子们用稚嫩的嗓音说出老师好，接过孩子们送给他的小礼物，这些都让他觉得这份工作充满了快乐。
1: 作业，作业，拿作业来，我看看。
2: 毛，
1: 对，毛。那你写的这是猫还是毛？你写的是猫。嗯，那这个用笔改一下哈，毛。
0: 金銮的工作就是这些细小的瞬间组成的，纠正一个错字，分辨一个读音。学中文就像走路，每一步都要稳。
1: OK， 来，现在大家一起跟我读哈 ，Follow me。嗯，饺子。大声一点啊 ，speak louder。饺子。
4: 饺子。
1: 馒头。
4: 馒头。
1: 嗯，这些都是中国的食品。This is Chinese food。河粉。
4: 河粉。
1: 春卷。
4: 春卷。
1: 这些都是越南食品。
0: 他教饺子。也教河粉，在金銮看来，这些最贴近生活的词汇，不仅让孩子们逐渐了解中国，也让这门课扎根在他们生活的越南。
5: 牛羊，
6: 大家好，我是韩先，我几岁？我爸爸是中国人，我妈妈是越南人，我家有五个人。
1: 五口人啊，不是五口人，五口人，
6: 五口人。
1: 嗯，
6: 爸爸，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妈妈。
0: 像韩潇一样，有些孩子的家庭本身就连接着中越两种文化，而金銮要做的就是把这种与生俱来的连接变得更清晰、更牢固。
7: 送给你小星星，送你花一朵，你在我生命中。
8: 每当看到孩子们，我就感到无比自豪。我相信语言能交流文化，能连接人心，更能创造未来。
0: 孩子们陆续放学了，但金銮和老师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1: 再见。我觉得我们应该组织一下带小孩去中国，马上就是寒假了嘛。
9: 哎，你这想法真的不错。哎，越南的孩子去中国，那我们会不会把中国的孩子也带到我们胡志明来做一个双向？
8: 我走的就是我的一带一路，它很小，小到只是一间教室，它也很大，大到能装下无数孩子的未来和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
0: 从山歌的方向盘上的设施连通之路，到张玉健设计图中的人生重塑之路，再到金銮教室里的文化交流之路，一带一路，我的路，这条路我们都会一直坚定地走下去。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

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我既然把这份工作交给我，我也非常珍惜。所以我也个人也就会这个说，其他别人也改不了。只有把书种好，我心里才会更踏实些事。

0: 要好好吃饭，身体才恢复得快嘛。
1: 正值植树季，杨凤鹏今天5点就要到王洼镇指导工人们植树，回到家就要晚上7、8点了。
2: 吃饭。
3: 老伴儿患肺病几年了，去年出院后一直在家休息，但需要24小时吸氧。你是吃大麻去？谢谢。忙完三个人的热好人，那时候吃了啊。吃了吧，有点吃啊。蛇一边还配合，这边是龙毛了。
0: 这是个圆牙形状嘛，有些他底下就不爱吃，这点钱你不要念他的点钱。1985年，有过园艺工作经历的杨凤鹏被招为林业专干，被选中的那一天，全家人都为杨凤鹏高兴，他自己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干。
4: 都是农村的，哦，家里什么苦，什么东西都养着呢啊。这也种着呢，他没时间给这样子干。赶紧出去把工作做好，赶紧找工作。
0: 7年后，已经成为造林队队长的杨凤鹏郑重地提交了入党申请书。从此，植树造林不仅仅成为他安身立命之本。
3: 更是肩上一副沉甸甸的责任。我从很大年，我就是长都够着，长都够着，长都够着，这快都还捏点，这我就是很大年，还捏着点，还真的。到领队已经听了2年了。 这2年我主要就是负责这个咱们各店这个造林的这个植树制造，还有保证群众搞好这个庭院，举这林建这方面，这也是一个大管活一个，植树要求还有这个责任上也比较严格。造林是也是个大事，国家头重大的资金，一些植树人员必须要把这个管够要把严。这个更严过来，人要批评。
5: 忙完了，忙完拿出来吃吧。那还有谁的吧？你吃。前2年不还是吃回来，你们这这这这过几年就起来了。

30多年里，杨凤鹏带领200多名造林员，先后完成4万多亩经济林带、10万多亩流域治理等重点项目建设。他自己种的树。

0: 1000多万颗。
1: 四川现在将近30多年，每年呢这个9个月这个造林。

从山脚盘绕至山顶，曲线旖旎，美轮美奂。这幅美丽的山水田园画卷，见证着宁夏固原彭阳县黄土地上的生态变迁。

0: 扶贫群像剧《山海情》已经落下帷幕，但观众们关于剧情的话题仍热议不断。大结局中，就在涌泉村村民集体迁村的大喜时刻，扶贫干部张树成竟出车祸因公殉职。这猝不及防的剧情让很多观众吐槽编剧太狠心了，观众觉得狠心突兀，但其实这段剧情是完全忠于原型的。剧中张树成书记的原型就是原永宁县委副书记兼闽宁镇委书记李双成。2004年3月，51岁的李双成主动请缨任闽宁镇党委书记。时任闽宁镇政府办公室主任的王富荣，2004年记录的一本工作笔记上，记着李双成刚到闽宁镇工作时讲的一句话：“我有决心，在闽宁镇任职期间，办好老百姓的事。”李双成到闽宁镇工作后，将镇上存在的问题逐一梳理。而在这其中，三级扬水工程事关近千村民的生计，无疑是重中之重。
1: 那么历史界来以后，就在市上、区上扶贫办破项目，把钱破下来以后，就在这儿开始扩建扬水站。
2: 在通水工程的过程中，李双成书记就早上就带着干部，带着干部就说，一点一点往前走，用脚一点一点的踩踏，看哪个地方有没有松动。拿着手电筒，从两个湖泊上往外走，看哪有松水。书记都干这个活儿，听说这还是永宁的一个县委的一个副书记，还是个大官呢，这都干这个活儿。
3: 我宣布，闽宁镇三级扬水站工程竣工。
0: 至此，搁置3年多的三级扬水工程终于顺利完工。滚滚黄河水淌到了闽宁镇的田间地头，滋养了土地，也温暖了闽宁镇老百姓的心。2004年11月，李双成已调任银川市政府研究室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但他主动提出再留一个月，等闽宁镇选出新的领导班子再走。等会议结束，已是下午5点多，李双成乘车回家，没想到却在路上遭遇了车祸。
1: 过着历史的讲义去看我，领着12个人去看我，当时我哭了。我为什么哭？讲义放下一个电视机，就是那个大红洞洞的电视机，一个电视柜特别破烂，一个沙发也很破烂。他一个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又是闽宁镇的党委书记，这讲义为什么这样穷、这么寒酸？说明了什么？我为啥有空？这历史界并不富裕，他心里只找的是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感觉到真正的历史界是为了闽宁镇的移民搬迁，为了闽宁镇的脱贫攻坚。他去世的那一年只有51岁，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把他宝贵的生命就献给了闽宁镇的父老乡亲们的。
4: 他的工作实在是太忙。

0: 忙到跟我们在一起，一星期都凑不到一起吃一顿饭。父亲这么多年跟我们几乎没有合影，我跟我父亲的合影就只有我这个六年级毕业的时候就这两张了。
1: 岁月能改变山河，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贺兰山下曾走过一位这样优秀的共产党员、人民的好书记李双成书记。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湖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沙湖，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抡起草垫，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沙湖，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沙湖，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沙湖的芳馨，等你在金沙碧波间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云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4: 我喜欢你，
5: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6: 你早晚都说了。
4: 你想干什么？
6: 怎么了？
5: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7: 我不要分开，我们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全面

0: 加强基础研究，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广泛凝聚智慧，汇聚力量，加快建设先行区。
1: 自治区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强调要精耕细作，强党建抓基层，优服务聚人心，以社会治理新成效，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宁夏通过服务加制造深度融合，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
1: 中卫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正确政绩观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广泛凝聚智慧，汇聚力量，加快建设先行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注入强劲动力。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优化顶层设计，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紧扣国家所需、宁夏所能，结合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强化前瞻布局，整合用好重点实验室、高等研究院、中试基地等科创资源，全链条一体化加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和成果引进转化，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发挥全国东西部科技合作引领区作用，紧盯重点领域靶向引进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加大拔尖青年人才自主培养力度，完善项目管理机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充分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加强支持保障，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构建多元化投入体系，鼓励企业和高校院所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宁夏贡献。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担当建设先行区使命任务，全力配合民进中央聚焦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开展考察调研，建立完善工作机制，自觉诚恳接受监督，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同题共答，同向发力，以民主监督促进责任落实、政策落实、任务落实，助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再上新台阶。常委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自治区总合长第11次会议召开，听取全区合湖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和地级市总合长述职，审议有关文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自觉扛起新时代治水管和政治责任，上下协同联动，深化标本兼治，聚力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攻坚年行动，着力建设全域幸福河湖。要依法依规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巡视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黄河警示片披露问题，举一反三，排查整治破坏河湖生态环境行为，深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健全长效机制，持续提升河湖监管能力。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全方位落实四水四定原则，加快构建现代水网体系，纵深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三山水源涵养、生态修复和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1: 5月11号，自治区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中央社会治理工作。

0: 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自治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协调机制以及各专项小组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精耕细作强党建、抓基层、优服务、聚人心，以社会治理新成效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庄严出席。
1: 会议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新的历史方位赋予的新使命，发展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挑战，推动高质量发展明确的新任务，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全力抓好各项工作，推动社会治理提质增效。会议指出，要拓展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坚持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同步推进，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同向发力，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深入开展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整治整顿，抓好快递物流、外卖配送、网约车等行业党组织组建，做到应建尽建、能建快建、建则规范。要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关口前移抓源头治理，重心下移抓基层治理，探索以接速集办为抓手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路径，加强村社区两委履职能力培训，统筹推进为基层减负赋能，着力破解小马拉大车问题。要实实在在凝聚服务群众，聚焦重点群体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做实做细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网络综合治理、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特殊困难群体关爱帮扶、信访问题集中化解、志愿服务监督管理等工作，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扎扎实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各领域，扛牢治理责任，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协调联动，推动形成各族群众同心同德、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体系。领导小组副组长窦静丽、冼国义、刘军参加。
2: 宁夏聚焦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主导产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以服务加制造融合模式破解发展短板，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1: 共享装备是宁夏装备制造企业深耕服务型制造的标杆，企业依托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打造的铸造云工业互联网平台，运用 3D 打印、全流程运营管控等核心技术，大幅提升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同时向行业开放资源，为上百家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相关实践入选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典型案例。
3: 当人工智能的技术进一步升级优化之后呢，在我们企业当中，我们又在工艺设计环节，当你有大量的知识库， 模型构筑出来之后呢，我们的工艺设计的效率

0: 会大幅的提升。在我们生产现场，我们有很多适用的算法模型，可以助力我们排产，可以做得更优。
1: 杨军所说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正是宁夏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载体，推动服务型制造落地的具体实践。如果说装备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是强链，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数字服务赋能则是补链，两者协同发力，筑牢宁夏制造业转型根基。目前宁夏已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106个，建成西北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标识注册量突破800万。依托宁夏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等平台，推动30个 AI 应用场景落地，形成40多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助力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同时，宁夏搭建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构建一站式惠企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平台汇聚在线用户超1.06万，服务机构1636家，上线服务产品1.3万余项，达成线上服务交易近3万笔，整合涉企政策3688条，向10000余家中小微企业精准推送政策，政策触达量达86.13万人次。
2: 平台构建、政策查询、诉求办理、建言献策、经验推广四位一体服务体系，实现政策集中归集、诉求闭环处置、企业参与政策制定、典型经验推广应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卫市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以实打实的举措、新贴心的服务回应企业期盼，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能。
1: 大唐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2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是全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示范项目。今年3月，中卫市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该项目启动100日攻坚行动，提供全过程管家式跟进服务，切实减少企业跑腿频次，压缩办事时限。目前50万千瓦光伏项目已于5月顺利建成并网投运，剩余150万千瓦风电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建设。
4: 从交通运输、税务管理、土地办理、林草手续办理，以及与电网公司、数据中心的协调，都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坚定了我们大唐在这儿发展的一个信心和决心。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中卫市坚持学用结合，创新推行项目秘书制度，选派34名优秀干部联系服务58个重点项目，全程跟踪帮办，同时实行年轻干部培养性交流机制，引导其下沉项目一线产业前沿，在实践中锤炼本领，转变作风。
5: 就是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实的举措，为企业扫清障碍，真正让中卫成为项目落地快、企业信心足的发展热土。
1: 此外，聚焦企业需求，中卫市出台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深化一件事一次办改革。目前全市1249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集中办理，833项易窗受理，584项掌上可办，681项网上预约即来即办。
6: 因为有了线上这个流程，更方便的办理营业执照，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因为材料提交错误而来回跑趟。
7: 创业者足不出户就能完成企业注册全流程业务，办理时限大幅压缩，目前最快1小时即可核发营业执照。
1: 今年1季度，中卫市新增各类市场主体2796户，市场主体总量突破10.5万户，市场主体活力持续释放。
8: 中卫市将持续紧扣学习教育准要求，聚焦问题短板，在学习研讨上求实效，在问题查摆上再聚焦，在整改整治上动真格，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在开门教育上出实招，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实践。
9: 5月11号，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

0: 季联赛举行固原赛区筹备情况及相关活动安排新闻通气会。固原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赛事筹备、文体旅融合活动及促消费政策。
1: 本届宁超联赛，固原市将承办七场主场赛事，首场将于5月16号15时在宁夏师范大学足球场举行，由固原六盘山长鹰队对阵宁东队。目前固原赛区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
2: 每一场主场比赛，我们将组织戏曲联唱、非遗展示等文艺表演，筛选美食、龙特、文旅、非遗等产品，在场外设立十全十美美食区、固原好物展销区、文创产品展销区。我们还策划了看宁超游六盘系列短视频和达人探店活动，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增量。
1: 宁超期间，固原市以清凉六盘避暑观赛为主题，全面启动看宁超浪固原文体旅融合行动，打出票根联动、场景打造、线上引流、打卡激励、现场抽奖的政策组合拳，推动体育、文化、旅游、消费深度融合、双向赋能。
3: 固原市本级及五县区聚焦三大板块，联动推出近80项文旅活动，举办红色文化旅游节、花儿歌会、红歌大赛、草坪音乐会等，让大家跟着宁超过节、看演出。推出龙德秦腔展演、金源火锅加避暑、彭阳非遗美食，让大家全方位沉浸式体验民俗风情。举办森林健康跑、骑摩越野赛、半程马拉松等赛事，让大家感受更多的赛场激情。
4: 中场休息时设置了抽奖活动，观赛球迷现场扫码参与，设置61个中奖名额，奖品为888元到88元的6个不同档次的固原特色大礼包。赛后呢，即走即领。球迷凭宁超联赛的固原主场纸质或者电子票根，赛前、赛后48个小时可以在全市的餐饮、住宿、购物、加油等合作商户享受一揽子的优惠折扣，便捷核销，真正实现票根当钱花，吃住行购全优惠。
1: 自治区宣讲团成员、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教研部、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教授江少静近日在自治区文联做学习贯彻自治区“15五”规划建议和纲要专题宣讲报告。报告系统解读了自治区“15五”规划建议和关于文化建设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并紧密结合我区文化工作实际，深入阐释了推进文化强区建设的目标任务、重点举措和路径方法。
5: 我们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并推出精品力作，
6: 扎实开展文艺志愿服务，常态化组织文艺演出、辅导培训等活动，推动优质文艺资源直达基层。
7: 2026年宁夏产业工人求学圆梦学历提升补助行动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企业一线职工2025年取得继续教育大专本科学历，可申领一次性1000元学历补贴。
8: 为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鼓励一线职工提升学历、技能和收入，自治区总工会联合教育厅推出本次学历提升补助政策，每人一次性发放1000元补贴，直接发放至职工个人银行卡，无需报销。申请人员需同时满足多项条件，2025年取得大专或本科继续教育学历，为企业一线在职职工、车间主任及以下岗位和辅助岗位职工（含劳务派遣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为宁夏工会会员，学历为在职期间取得。本次补助申报全程线上办理，依托职工之家 APP 宁夏专区，可完成申报、初审、复审和公示全流程。
9: 申报职工去提前准备补助资金申领审批表。

0: 表、毕业证照片、学信网学历备案表、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手写签字个人申请书及工会服务卡、银行卡等相关资料，按要求规范提交。
1: 马上进入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山区极易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危险，我们该如何提前识别、科学避险？今天的全民防灾减灾安全公开课为您详细解答。
2: 咱们百姓身边最常见的地质灾害类型有什么？它多发的季节特点是什么呢？
3: 我区地处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灾害类型以崩塌、滑坡、泥石流为主。每年6至9月的汛期以及冬春季冰雪冻融时期，是地质灾害易发高发时段。
4: 据介绍，地质灾害虽然来得突然，但发生前往往有信号，比如树木歪斜、墙体开裂、地基下沉，可能是滑坡前兆；沟谷传来轰隆隆声响，或河水突然暴涨暴落，可能是泥石流前兆。
2: 当发现这些征兆的时候，百姓第一时间该怎么做？怎么跑？往哪跑？有什么逃生避险的关键的点吗？
3: 发现前兆，要立刻远离危险区域。崩塌的话，要快速远离可能发生崩落的岩土体下方。滑坡的话，不能顺着滑坡的方向跑，要向两侧的高处跑，向垂直于滑坡滑动方向的山坡上跑。遇到泥石流，更要争分夺秒，要往地势高的地方跑，比如山坡上、河岸的高处，千万不能沿着沟谷上下游跑，更不能躲在桥洞、低洼处。
4: 除了掌握逃生要领，日常预防同样重要。家住山区的群众，汛期来临前应检查房前屋后是否有裂缝、松土等隐患，及时清理排水沟，切忌在陡坡或沟谷旁建房。遇恶劣天气，尽量不外出，尤其避免进入山谷、河道。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2026年宁夏技术转移人才初级培训班近日在银川开班，来自各市县区120余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业务骨干参加培训。培训邀请专家围绕科技成果信息搜集与挖掘及产业化孵化、 AI 赋能科技成果转化等模块，为学员系统讲授技术转移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
4: 狮嘴山市大武口区第三届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近日举行，大赛聚焦理论宣讲、社区治理、移风易俗、文明培育等领域，46名优秀志愿服务项目通过现场路演集中展示服务特色与实践成效，全方位呈现大武口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丰硕成果。
6: 贺兰县人民政府与中美水文局集团有限公司近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贺兰县民生供暖、文旅康养、特色农业等重点领域，推进地热资源规范化勘查、规模化开发、产业化应用，为贺兰县培育绿色产业新增长点。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与宁夏气象局综合分析预测，5月11号至5月13号，受高温、低湿及持续偏南风等不利气象条件影响，我区中北部可能出现一次较长时间、较大范围臭氧污染过程。生态环境部门要求各地要强化减排管控，降低关键时段的污染物排放强度。固原市2026年乡村振兴杯市级农民篮球赛村 BA 近日落幕，本次比赛首次设立女篮比赛，来自固原市各县区的12支男队和7支女队在5天的赛期里带来36场精彩对决，展现了新时代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银川市金凤区聚焦群众停车难痛点，集中清理长期霸占公共车位占道停放的废弃闲置车辆，截至目前已累计清理僵尸车2568辆，有效释放了公共停车泊位和公众通行空间。
7: 不是江南胜似江南，初夏时节，大小湖泊星罗棋布，为塞上湖城银川勾勒出一派江南水乡风光。近年来，银川市全力打造水清岸绿的美丽河湖，湿地面积达到5.3万公顷。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漫步湖畔，感受生态建设带来的满城秀美风光。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老。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4: 慢慢读。
5: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5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广泛凝聚智慧，汇聚力量，加快建设先行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注入强劲动力。5月11号，自治区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

0: 小组组长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精耕细作强党建抓基层优服务聚人心，以社会治理新成效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党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庄岩出席。宁夏聚焦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主导产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以服务加制造融合模式破解发展短板，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1: 眼下，宁夏秋粮作物播种工作正全面铺开，田间地头上，现代化播种机高效作业，农技人员忙着技术指导，一幅抢农时抓生产，保丰产的农耕画卷正徐徐展开，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筑牢根基。
2: 连日来，05市各乡镇抢抓有利天气，开展水稻播种工作，全市5.1万亩水稻播种工作全面铺开。
3: 近期呢，也是一个水稻的播种的一个高峰期。那么最晚是要截止在5月10号之前，一定要播种完毕，然后根据这个各个乡镇这个不同的这个上水的这个时间，然后及时的给水稻进行上水，然后来促进这个种子发芽。
2: 贺兰县田间管户眼下进入关键期，在利岗镇通义村宁夏荣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全程采用水稻精良学播、播后上水的科学种植模式，全力确保水稻稳产增收。
3: 今年计划种植1100亩水稻，种产量6.4个品种，预计产量亩产600公斤以上。为指导农户科学种植，贺兰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紧盯节气气候特点，下沉田间一线精准技术服务，大力推广水稻精良学播、玉米密植高产等2种粮法配套技术。
2: 我们组织这个渠草，还有我们县专家进行这个培训，还有片上现场会，再就是我们建立技术应用点，确保咱们今年这个水稻这个产量啊，稳步提升。据了解，今年全区秋粮作物计划播种面积940万亩。为了保障今年我区秋粮播种工作有序开展，全区农业农村系统抢抓有利农时，大力推广优质高产品种，推动2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 深度融合，同时联合宁夏农科院组建23个县级专家服务团，技术指导直达田间地头，以技术精准落地保障秋粮单产提升，丰产丰收。
4: 立夏刚过，固原头茬菜心迎来集中采摘季，新鲜上市正当时。5月8日，在袁州区中河乡丰堡村蔬菜种植基地内，工人们分散忙碌，沿着菜畦有序采割。
0: 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忙碌的丰收景象。
5: 公司目前采收面积约300亩左右，日发货量提升至30吨，相比去年同期，今年上市采收量翻了一倍。
0: 采收量的大幅提升离不开种植技术的全面优化。今年基地从品种选育、田间管理到绿色防控各个环节全面优化种植技术，有效提升了菜心长势与产量。
6: 目前，头茬菜心亩产稳定在2000斤左右，供应季将持续到11月初，产品主要供应广东、江南、佛山、义运等大型蔬菜批发市场，精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消费需求。
7: 高铁是一天是发个5-6车这么多，都忘记是一天是发个7-8车，10车拉个30吨。
1: 连日来，不仅袁州区的菜心进入采摘期，隆德县彭阳县等地的大田菜心也同步迎来采收，形成了全域联动稳定供应的良好态势。从2018年起，每年8月，一批大飞机支教团成员从上海跨越千里奔赴西极县，扎根当地10多所学校进行支教。8年来，他们以课堂教学为根基，航空科普为特色，联动多方资源，持续赋能乡村教育，在黄土高原上播下逐梦蓝天的种子。
8: 为西极孩子们铺就一条通往诗与远方的成长之路。在西极县第5中学，第8批大飞机支教团副团长唐明良正带领学生开展航空科普实践课。
9: 第一次遥控模拟器飞上天空时，我感觉自己真的飞到了飞机的航线里。那一刻，我知道原来大山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我以后也要去看看。
10: 通过我们的支教，开展系列精彩的航空科普活动，为西极的同学们种下一颗航空梦。

0: 的种子。我坚信，这颗种子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生根发芽，照亮他们走出大山。
1: 大飞机支教团是中国商飞公司为定点帮扶宁夏西吉县自2018年起组建的青年支教队伍，每年赴西吉开展为期一年的支教服务，截至2025年底已派出八批共117名志愿者。
2: 大飞机支教团的到来不仅给西吉孩子带来了航空知识，更带来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资源，多年的帮扶让西吉教育有了质的提升，孩子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航空梦、成才梦正在慢慢变成现实。
3: 近日，在贺兰县的大街小巷，无人驾驶快递车有序穿梭，全程无需人工操控，实现智能化运行。这一新型配送模式以科技赋能物流末端，不仅开启了本地快递无人化配送新篇章，更助力县域物流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4: 无需司机值守，不惧风雨日晒，下午三点，贴有极兔速递标识的无人驾驶快递车满载快件缓缓驶出快递分拣网点，循着预设路线稳步前往各指定快递驿站。目前首批采用的两台无人车主要服务于太阳城 E 区、 F 区、 A 区、 C 区、 B 区及云都会等八个快递驿站，每日运行四趟，单程行驶时长约2.5小时，高效完成快件配送任务。
5: 他会就替代人工去把这批货给送到驿站。
4: 工作人员只需打开专属 APP， 点击发车按钮，依次选定目标驿站并确认后，车辆便会自动规划最优路线，待全部配送任务完成后还能自主返回库房，全程实现智能化、自动化运行，无需人工干预。
3: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连夜开车1300多公里，宁夏四名大学生送校友回湖北见母亲最后一面。
6: 别哭，别哭，别哭，别哭！
7: 我是河南新乡的，他们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各种方法都想了，买各种票，第二天都赶不上，见到了，别人我们赶得比较快，毕竟自己也有收入了，能帮就帮吧。他们执意要留我们是饭在那住，毕竟心里都挺难受的，不想别人造成困扰，道别之后就走。
8: 塞上湖城先运动热潮，全国徒步联动日银川站活力开跑。
9: 有这么多小朋友跟他能跟他一起跑，然后也鼓励一下他，我觉得可以经常有这种活动可以参与，带孩子来体验一下这个赛道，因为之前我也跑过马拉松，感觉还是特别有趣，也是都喜欢运动，所以就这样吧。
10: 感受如何呀？今天来
9: 今天感受觉得很不错，氛围感特别好，非常喜欢，孩子也感觉特别喜欢，说下次有这样的活动他还想继续去参加。
3: 做香囊玩大富翁，宁夏医科大学护理学院2026国际护士节去卫园游会太会玩了。
11: 今天我们重回大学校园，来到宁夏医科大学护理学院2026国际护士节的去卫园游会，来看看现在的大学生都在玩些什么。现实版的大富翁，我们来体验一下。我先抛个骰子，三步，从这开始啊，一二三，你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我最期待的事儿是放假。园游会可以自己 DIY 做香囊，来，我来做一个，我想做一个安神助眠的香囊。首先我们要用到的是薰衣草，再来一个合欢花，然后是夜交藤、百合花，最后我们放一点点香茅草。好，这样一个香囊就做好了。
12: 在五幺护士节来临之际，我觉得学院给我们组织这样一个活动是非常有必要的。它不仅让我们在玩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也让我们在未来的护理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8: 在宁夏医科大学的护士节文艺汇演现场，我看到了护士的另一种模样。
11: 这里就是2026年宁夏医科大学护士节文艺汇演的现场，就让我带着你一起云游护士节晚会。听说这位啊，就是咱们护理学院的新晋引流，我们一起来合个影吧。上来啊，就是王炸，护理学院艺术团的舞蹈串烧，主题叫做舞动南丁格尔之光。听听这名字，谁说护理人只会打针？跳起来照样燃炸全场。大型纪实连续剧《护理生变形记》，据说这帮演员啊，平时静脉穿刺手都不抖，演起戏来啊，倒是也放得很开。
13: 要怎么形容明天像我一
14: 前奏一响，刚才还在台上又唱又演又蹦跶的那帮人突然就静了下来，灯光一暗，拳头一个接

0: 觉得护理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更多的是一份责任。我们不仅要对患者负责，更要对这个社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1: 所以呢，这个文艺汇演它不仅是我们学校最具特色、学生特别喜爱的文化育人品牌，更是一堂融五育、有针对性的一个大思政课，引导学生在美的这个浸润中去厚植南丁格尔精神。
2: 从开场舞到吉祥物，从情景剧到技能大声，
3: 通过这场护士节的文艺汇演，让我看到了护理这两个字背后站着多少闪闪发光的人。
4: 宁夏消防开展的塞上利剑2026跨区域地震救援实战演练，近400人鏖战震中48小时。

0: 宁夏吊车哥张富强荣获天天正能量特别奖。
1: 张大哥，吃点。
2: 毕竟咱们盖这行的人，快点能帮把手是吧？有的钱能挣，有的钱不能挣吗？
3: 环境美，人也美，真是塞上江南。懒山公园保洁员拾金不昧是最美的风景。
4: 这个活动期间，捡到三部手机、一个电脑、还有一个提包、一身工作服。又外地游客来了，都说咱用上这个卫生间干净，我感觉也心里也挺高兴。
0: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近日，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官网发布公告，正式确定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第24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于10月12号至16号在银川举办。这是该大会自1924年举办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标志宁夏葡萄酒产区正式跻身全球核心阵营。银川市兴庆区创新推出人才夜市招聘模式，将招聘会搬进夜市、商场 AI 数字人同步直播待岗。一月至四月累计筛选230余家企业，提供8300余个岗位。城镇新增就业6487人，同比增长144%。失业人员再就业3278人，同比增长98.4%。实现就业开门红。同心县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春季学期启动加汤加菜升级行动。全县74所学校纳入范围，惠及学生39739人，实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筹措3000余万元新建2所标准化食堂，接入 AI 智能识别系统，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彭阳县今年以来开展点对点劳务输送，包车包机送工1900余人赴福建、内蒙古等地务工。累计举办家政服务、电工电焊等技能培训128期，培训600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24万人，创工资性收入5.56亿元。五月十号，黄惠铁路专用线控制性工程，惠农黄河铁路大桥主桥首根桩基正式开钻，大桥连接石嘴山市与内蒙古乌海市，全长5.437公里，主跨120米。项目建成后将开辟宁夏北部向东跨省陆海联运新通道，推动公转铁运输结构转型。五月十号，宁夏护理学会组织全区各级医疗机构护理工作者齐聚一堂，以文艺汇演、健康科普作品展示等形式庆祝第114个国际护士节。活动现场为全区首批10家护理科普教育工作室授牌，并表彰南丁格尔志愿服务先进团队及先进个人。五月十号，知行至美宁夏大学美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作品展在银川美术馆开幕，集中展示本科及硕士研究生应届毕业生的艺术创作成果。展览涵盖绘画、设计等多个门类，将持续至5月17号。五月十号，母爱如光，践行向善，第3届无偿献血公益健步走活动在银川粤海欢乐岛举办，近300名献血者、志愿者及市民参与。活动融入母亲节元素，设置致敬环节与集章打卡，将亲情陪伴与公益爱心深度融合，传递热血向善正能量。近日，2026年宁夏公安科技创新大赛决赛在银川举行，以融合创新、数字领航为主题，设置大数据建模、智能警务装备、科普讲解、理论研究4大赛制，全区200余个项目经初赛、复赛选拔，60余个项目

晋级决赛，集中展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成果。近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在黄河银川段开展休渔期专项执法。

本航次历时156天，航程40000公里，6国83名科考队员共同参与，首次发现南半球最深黑暗生命绿洲，并带回海量标本和高清深海影像。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

0: 份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路是连接远方的纽带，
1: 路通了我们路也多了，
0: 路是普通人生活的轨迹，
2: 选择这条路也是选择了我人生第二次沸腾的机会，
0: 路是心中有光的人留下的印记，
3: 我走的就是我的一带一路，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
0: 在一带一路上，无数个我正走着自己的路，通往共同的未来。
1: 哦，差一点。师傅们，可以装货了。
0: 平响，这座与越南山水相望的边境重镇，是中国连接东盟最繁忙的陆路咽喉之一。每天众多的跨境货车从这里鸣笛启程，载着货物，也载着生活的重量驶出国门。
1: 看一下有没有破损呢？可以了，装紧实点，那路不平啊。
0: 这批即将发往越南的电子产品如今可全程直达，而在半年前他们只能止步于中越边境口岸，历经与越南车辆换车转运再交接的漫长过程。
1: 现在的话，我们去到越南货场办好手续，就只开到越南内陆，直接送到客户的手中。
4: 我们是5月14号那天，中国交通部跟越南交通部开通 GMS 的那个仪式，到现在为止也正好有半年时间了。那在过去的这半年里面，我们车辆开通运行了有33趟次，货值1869万美元。10月份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是每天都有一台车，所以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再去加大我们这个。
0: 作为广西仅有的两家获得跨境公路运输许可的企业之一，恒发货运的业务版图恰似一条逐渐舒展的跨境动脉，从国家协定的蓝图到企业运营的扎实脚步，从半年33趟次的穿行轨迹到每日一班的稳定节奏，这条流动的通道正将一带一路中的设施连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贸易往来与持续涌动的发展动能。
1: 老板，一碗鸡肉粉。
0: 山哥出发前不变的仪式是平祥街头的特色早餐鸡肉粉，底汤鲜甜，是店家当日现熬的诚意，滋味复合，蕴含着中越融合的味道。妻子洗衣服时看到的越南盾，成了这条线路日益繁忙的微小注脚。货币跨越国界，温度留在日常。
1: 好的，没问题，明天一定回去。
0: 道路的连通拉近了路途，让回家的承诺变得越发笃定。山河相依，路桥相连，从这里开始是异域风光，却是共同发展的热土。

0: 到越南了，放收听一下越南的广播，路上就没那么闷了。我们这边地形地貌跟越南这边感觉都差不多，像没离开家乡一样。
1: 在似曾相识的山水之间，山哥的车抵达越南春江货场，已是午后时间。如同从平祥出发前一样，他再次点了一碗越南的鸡肉粉。一碗粉连接起两国的烟火和路途，也沉淀着跨境司机在熟悉滋味里寻得的那一份安稳。
0: 直通车开通之后，来这边的人也多了，像我常来吃饭这个小店生意比以前好多了。哎，杰芳过来了。
2: 过来了。
0: 啊，你好，手续办好了。
1: 在公司越南春江货场同事的帮助下，报关手续顺利办妥，山哥向着目的地继续出发。
0: 出发了，刚开始会担心了，但是跑了几次之后，因为我们平祥的话跟越南这边说状况大概都是可以沟通的，然后交通的话公司有过相关的培训，我们也大概了解了越南一些那种交通安全的那些规章制度，所以问题不大。
1: 这份从容的背后是规则的对接和文化的交融。壮语，这个早已渗透中越两地生活肌理的语言，让山哥的货运之路更加顺畅，也让他与家人的生活有了新途径。
0: 这段时间跑了这些的话，收入确实有些提高，就想着再努力个一年两年吧，争取把老家的房子拆了重建。这边越南车摩托车就多一点，要多加小心了。到目的地了，我去大门那边登记一下就可以进去卸货了。
1: 带着货物，也带着一个家庭的期盼，山哥的这次跨越国界的货物运送也画上了句点。
0: 卸货完了，心里就踏实了。
1: 山哥的路是车轮滚动的轨迹，而张玉健的路则是设计图上的线条和时代宏图交织的人生之路。
3: 因为这个业主啊，他是电子企业，对压缩空气要求比较高，高压机、干燥机、精密过滤器、储气罐都考虑用从中国进口，中国的质量稳定性比较强。如果说盖房子、搞土建是建筑的骨骼和肌肉，那机电设计和安装就是建筑的神经、血液、呼吸系统，它让建筑有了生命。20多年了，我就做了这一件事。
1: 当一带一路的画卷从构想铺展为现实，他也在重新绘制着普通奋斗者的人生之路。张玉健曾是中国顶尖建筑企业的项目负责人，安稳却心有不甘。
3: 放弃国内稳定的工作来越南创业，对我而言是一次必然的选择。我积累了多年的机电设计安装技术和经验，希望能找到一个完全施展的舞台。一带一路的政策就像为我铺好的高速路，让我看到正处于发展期的越南需要我们的经验、技术和设备。选择这条路也是选择我人生第二次沸腾的机会。
4: 业主他们会经常有客户过来参观，他们客户又不方便进入更衣室去更换无尘衣，所以我帮他规划一个参观走廊。
5: 设计理念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个成本会不会有所增加。
3: 那这个方案是非常不错的，把空间充分利用起来了，那费用增加了8亿越南盾，这个可以考虑我们把它这个费用啊稀释到整个工程里面，这样做出来的这个效果。
1: 成本可以稀释，但标准绝不能降低，这是张玉健坚守的底线。他带到越南的不仅是技术和设备，更是一套经过严苛考验的工程哲学。
3: 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